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平时吃的粽子很多都是现代化工厂标准化生产出来的，很多人只吃过粽子，却从来没见过一颗粽子从原料到成品到底要经过哪些专业设备、哪些标准工序。今天我们就走进粽子生产工厂，带大家实地看完整流程。机器自动清洗粽叶，人工淘洗糯米，在机器搅拌，肉类先煮熟，再切配分装，最后手工包粽，全程实景实拍，纯流程科普，带大家清清楚楚看懂粽子是怎么批量做出来的。首先我们来到粽叶处理区，这里采用的是专业自动化粽叶清洗设备。大家可以看到，整片粽叶送入机器以后，设备会通过循环水流、滚轮输送、多道喷淋，对粽叶进行全方位冲洗。相比传统人工洗粽叶，机器清洗冲洗更均匀，效率更高，能把粽叶表面的灰尘、杂质、残留污渍都清理干净。清洗完成后的粽叶会统一输送出来，再由工作人员进行分拣、整理、理顺，挑出破损残缺的叶片，只保留完整柔韧的合格粽叶，为下一步包粽做好准备。看完粽叶，我们再来看粽子最核心的原料糯米的处理流程。第一步是人工清洗糯米，工作人员会先把糯米进行人工筛选，挑出碎米、杂质，再经过多次人工淘洗，冲掉表面浮尘和多余淀粉，保证糯米颗粒干净饱满。淘洗干净之后，糯米会送入专业加工设备进行机器搅拌调和。这台专用搅拌设备可以让糯米湿度、均匀度保持一致，让每一粒糯米吸水均匀、软硬一致。机器搅拌代替人工翻拌，能保证每一批次的糯米状态都统一，做出来的粽子口感稳定，不会有的偏硬、有的过烂，这也是工厂标准化生产的一大优势。喜欢吃肉粽的朋友，重点看这里，带大家看肉粽馅料的完整加工过程。工厂采用标准化流程，先把整块肉类统一高温煮熟，保证食材熟透，口味基础定型。肉类完全冷却之后，再送到切配工作台，由工作人员按照统一大小、统一规格进行切块、修边。切好的肉块大小均匀，分量一致，保证每一个肉粽里面的馅料都差不多。切配完成后，再进行定量分装、分类摆放，按口味、按规格分好类，随时供应给包粽车间使用。整个流程从煮熟、切配到分装，全部标准化操作，口味稳定、分量统一，是量产肉粽的标准工序。当粽叶、糯米、肉类、馅料全部准备到位，就进入最后的包粽环节。工厂采用人工手工包制的方式，师傅们手法熟练，步骤统一。先把整理好的粽叶折成漏斗造型，装入调好的糯米，再放入定量的肉馅，再覆盖一层糯米压实，然后折叠粽叶，收紧封口，最后用粽绳整齐捆扎，固定造型。每个人手法规范，包出来的粽子大小统一，造型规整，不漏米，不散开，效率和品相都非常稳定。看完现代化粽子工厂整套制作流程，相信大家对粽子的生产工序有了清晰了解。从机器洗粽叶、糯米清洗搅拌，到肉类熟制、切配分装，再到手工包制，每一步都有标准流程。本期粽子工厂流程科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下。

0: 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有了，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
1: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
1: 带来，很有名的啊，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边有。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1: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

0: 说的金钱白花舍，
1: 有可能。
0: 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舍哈、因为金钱白花舍，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知道，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1: 龙，就是蛇的意思、哎
0: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 你的腿脚软 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臂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1: 哎，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有啊？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的、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1: 也不告诉你。
0: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1: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0: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1: 太有年代了，
0: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真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1: 对，
0: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1: 是
0: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1: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0: 有
1: 了吧，GMP
0: 制药
1: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0: 对，
1: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0: 机密啊，
1: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0: 保密啊，
1: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0: 对，
1: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0: 对，
1: 像这种汉方类的，
0: 哎，
1: 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0: 对，
1: 一板当中是10粒，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0: 对，
1: 要6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0: 是的，
1: 499是拿4盒，便宜的啊，490拿4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2，不就是999吗？
0: 对，
1: 把这个挡一挡，你这个乘以2，499乘以2，
0: 对，
1: 是吧？ 应该拿几盒？八盒吧。嗯，今天拿几盒？
0: 十盒。
1: 十盒啊？
0: 对。
1: 再多两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十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嗯，一盒。
0: 是的。
1: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0: 对，
1: 才90块钱左右哦。嗯，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嗯，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0: 对，
1: 膝筋膜，
0: 是的，
1: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0: 对，
1: 大家一定听清楚，嗯，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感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嗯，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嗯，就这根儿是哪儿，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嗯，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伏骨方，这个就是一个双龙伏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嗯，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0: 对，
1: 就保密。片仔癀
0: 是
1: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0: 对，
1: 双龙虎骨方保密，
0: 对，
1: 双龙虎骨方，
0: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1: 对，
0: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1: 我们都很难讲，你知道吗？
0: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1: 人家不告诉你，
0: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
1: 两条蛇，
0: 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1: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0: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1: 有用呀，
0: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1: 有用呀，
0: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 他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1: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0: 哎，违反的。
1: 所以就对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0: 对，
1: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哎，辟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0: 哎，对，
1: 都跟这个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1: 哎，根源。
0: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1: 这个太棒了，
0: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1: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0: 对，
1: 就这种方
0: 是
1: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0: 是
1: 我自己很信赖它，
0: 对，
1: 哎，再加上养和，
0: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0: 时间非常久，
1: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它不丢失，
0: 对，
1: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是人啊？什么样的问题？腰，哎，颈，
0: 对，
1: 肩，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0: 是
1: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什么，
0: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1: 对，
0: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1: 足骨，腿脚，起身难过，
0: 是的，
1: 四肢骨，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它不是腰，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在。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哎，我再说一遍，
0: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并不是要
1: 调理，
0: 单纯的治。
1: 对，
0: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1: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0: 对对，独立的独立的那个。
1: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0: 对，
1: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0: 对。
1: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FDA 啦 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
0: 啊，
1: 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
0: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1: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这里写字了啊，
0: 对，
1: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0: 600多块
1: 啊、对，六吧，699、近700块钱，这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0: 是的，
1: 就很好讲，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0: 我有1000都不到，
1: 99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减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0: 对，
1: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0: 肯定有问题啊，
1: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 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嗯，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0: 对，
1: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0: 是的，哎，
1: 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0: 对，是的，
1: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定8070880000手机互联20151119990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雾发出从眼光。
6: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7: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8: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9: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10: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1: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0: 是的，
1: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0: 对，
1: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0: 对，
1: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许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0: 是啊，
1: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0: 对，
1: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0: 是的，
1: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0: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1: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0: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哦，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1: 对的，对的。哎，
0: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1: 试一下。
0: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1: 老邻
0: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1: 长寿，哎，
0: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群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1: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0: 尤其敢写，对，是的。
1: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0: 是的。
1: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0: 对。
1: 机。什么叫机？
0: 机密啊，
1: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0: 对，
1: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0: 对，
1: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0: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 藏着我们的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嗯、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嗯，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嗯，其华在发，嗯，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嗯，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1: 树，
0: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嗯，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嗯，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喽。到这里对吧，嗯，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哎、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
1: 再生发，
0: 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换

0: 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1: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
1: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养和
0: 对
1: 汉方，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的？知名的机构，哎，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0: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比如说同安春堂，对吧？雷允上，
1: 对，
0: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就是徐纵道，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养和堂。
1: 哦，
0: 真的就叫养和堂，
1: 就叫养和
0: 堂，而且有很多的门店。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1: 今天邱老师发现在这儿，
0: 在这里啊，
1: 在这里啊，
0: 对。所以就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1: 他们 都
0: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1: 对，
0: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
1: 啊，真的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1: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2？
0: 对，
1: 是吧？8盒才对。我们今天拿几盒？
0: 10盒，
1: 再加2盒，10盒。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4盒或者2盒或者3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一人吃2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0: 对，
1: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0: 对，
1: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0: 对，
1: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0: 是的，
1: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0: 对，
1: 名字叫做双龙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红0215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

0: 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嗯，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嗯，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1: 是的，
0: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1: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0: 对，不得劲儿。
1: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藏藏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0: 对，
1: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0: 真的，
1: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20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0: 对。
1: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0: 蛮有讲究。
1: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0: 啊，保密配方。
1: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爱国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0: 对对，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国牛黄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1: 对，
0: 正宗的啊，
1: 非常贵。黄也是，
0: 也是
1: 一粒老贵的，
0: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1: 是，
0: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1: 对。
0: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1: 对，
0: 双龙虎骨方，
1: 对，
0: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对，
0: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1: 不行的，违法的。
0: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1: 它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0: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1: 对，是的，这个蛇应该是
0: 两条小蛇，
1: 两条蛇，
0: 两条小蛇，
1: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寒，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它。
0: 对。
1: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
0: 好，
1: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0: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了一个小企业产的，
1: 对，
0: 并不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1: 他们都知道，
0: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1: 他们知道啊，
0: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嗯，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1: 地位
0: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东西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1: 对，
0: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1: 对，
0: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1: 云南白药，就里面那里小猴珠子，
0: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1: 对，
0: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1: 对，
0: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城抢，今天大购城非常划算。2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9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定，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定，80070880000，手机红02151119900。

0: 叫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是啊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
1: 癀，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什么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哦。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一片，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七千你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啊。
1: 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嗯、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嗯，您可以买得到。嗯，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哎，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嗯，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嗯、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一下，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嗯？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四盒，就定999十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哎，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哎，美滋滋的，您说是吧？嗯，抓紧时间定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3: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嗯，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哎，
2: 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哎、老本我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嗯、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嗯、我们的发呀、啊嗯，我们的耳啊、嗯，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嗯，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嗯，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哎，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嗯，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举例的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嗯，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对、嗯，
1: 这都是保密、哎。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哎，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啊。所以像这些啊，就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嗯，但是能作为保密 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是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哎、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哎，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嗯，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嗯，嗯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嗯、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嗯、很靠谱的地方、嗯，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的时候，你换你其他朋友的时候。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家庭都爱吃鳝丝，响油鳝丝，我们去饭店的时候每次都是一个必点的菜。现在一盘鳝丝啊，外面点点也挺贵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喜太虎的鳝丝，五包装，每一包200克，价格是150。那如果吃十包的话，不是要花到300了吗？我们今天直接做十包装，每包依然是200克，鳝丝含量大于等于60%，做239啊，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那今天现场也是和小薛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哎，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天还是很热啊。
0: 热的。
1: 这种凉快的菜啊，像响油鳝丝啊，或者鳝丝弄个肚丝啊，
0: 对，
1: 这种菜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常州的鳝丝。
0: 产品选的非常的好。
1: 嗯。
0: 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1: 没错。
0: 十包装带回去呢，
1: 喜太虎。可视的一个包装。
0: 是的，是的，可视包装，而且可以看到这个鳝丝也不是那种很小的，还是可以的。当然你说跟饭店里面那种很大的比肯定是不一样，它不是扇贝。
1: 这个我还想跟你说，
0: 它是鳝丝。
1: 我还想跟你说一下，这个喜太虎这个牌子，下面有一个很有细节的东西。
0: 哎，在哪？
1: 专门是供饭店的
0: 哦，
1: 哎，这个牌子是
0: 常州市新上龙酒店管理
1: 有限公司。对，这个鳝丝就是供饭店的，我们常州的饭店。
0: 哦，
1: 然后每包都是这么大。
0: 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配料。
1: 好，
0: 鳝丝、食用盐、饮用水，好了，
1: 没了，
0: 没有了，
1: 是，
0: 没有加别的东西，看到没有？然后解冻之后，你想怎么烧都可以的呀，爆炒啊什么，一般我们都是那个给它炒一下，
1: 没错，
0: 我们家是喜欢放那个锅巴丝。
1: 茭
0: 白炒鳝丝，
1: 哦，
0: 对吧？
1: 上海人好像都会做这道啊。
0: 对的，青椒鳝丝、茭白鳝丝，然后出锅前就我妈妈还会撒一点那个，
1: 一定要连来点油，对吧？
0: 哎，油对也会的，还有白胡椒。
1: 是，
0: 你说现在吃健康一点的话，家里可能就不撒那把油了。
1: 没错。然后的话，我现场用大货给大家拆一下，为什么鳝丝呢？鳝丝其实有大有小，对，一包200克。然后我们选的都是2两左右的鳝丝给大家做的，然后都是对，这样一处理的话，拿的都是
0: 挺大的，
1: 对，
0: 背肉的，对吧？
1: 对，背肉和肚子上的肉，每根都是这种粗条状的。
0: 这个是这个是什么？这是背，
1: 对，
0: 这个是
1: 就是只选背和那个就是肚子上的肉，
0: 对的。
1: 所以每个都是就是很粗壮的嘛。因为我们那个黄鳝选的
0: 都
1: 是比较2两左右的，
0: 对的对的，
1: 嗯，
0: 然后我其实挺爱吃这种的，
1: 对的，
0: 好像是接近尾巴那边的吧，
1: 没错，
0: 更滑，就喜欢吃这种部位的，
1: 是的，然后
0: 这个也好吃，
1: 更嫩的一点，你回家炒个响油鳝糊啊，是吧？弄点肚丝啊，弄一下，这一包200克，满满当当。
0: 对
1: 的，我们都现场拆的啊。
0: 我家里吃过了，就没有那种腥味的，不用你不用担心，因为人家是直供酒店的。
1: 因为这样的，我们除了帮你杀好有你这样的回去是冰鲜的鳝丝之外，还是做了一个那个去腥的处理，所以基本上是没有膻味的啊。
0: 对的，对的。因为以前的话，你要吃个水丝，你还要去菜场然后买，然后让别人以前就是那个划那个
1: 鳝丝，其实划鳝丝。
0: 你说你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一次菜场？
1: 没错，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不用你划，你回去直接炒，因为去腥我们也帮他去腥过了啊。
0: 哪个能吃？
1: 这个都能吃，对，
0: 是吧？
1: 响油鳝丝，
0: 喜欢吃这个，对。
1: 这个正常的话就是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嘛，是吧？
0: 是的。
1: 响油鳝丝，然后的话还有一个鳝丝炒个肚，就我妈最近
0: 还有我们家吃剩的吧，它干嘛是吧？鳝面
1: 哦，
0: 水丝米
1: 哦，水丝米，对的，也是非常有名的。
0: 对啊，就上海家庭好像都很爱吃鳝丝。
1: 没错，鳝丝主要这个东西夏天吃起来。天还这么热嘛，那么也感觉很凉快。
0: 然后也是补充胶原蛋白，我看一下它那个胶原蛋白，那个蛋白质。
1: 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0: 12.4。高蛋白。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因为现在都是养殖的嘛，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的，选用的都是2两左右的鳝丝，这样的鳝再大一点就做成了鳝桶了，就有骨头了，
0: 对，
1: 就不好吃了。鳝丝一定要嫩，一定要滑，一定要有那个胶质感，
0: 对的，
1: 才叫鳝丝，
0: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直接买十包装更加的划算，
1: 没错，
0: 十包每包200克，鳝丝含量大于60%，
1: 对，
0: 239，五包是150，直接买十包装，
1: 没错，
0: 239，
1: 对的，便宜60块钱，
0: 对的，而且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保质期，我替大家看看啊。
1: 冷冻的话是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的，
0: 是的，
1: 基本上都是8月份的。
0: 对，今天是8月26号了，马上过2天小朋友就要开学了。
1: 对的，
0: 你回来对吧？放学回来给他做这样一个爆炒的一个鳝丝，然后9月份马上就要到10月份了。
1: 是的，
0: 十包你囤在冰箱里一定是需要的，
1: 肯定没问题的。
0: 10月份不是有11小长假，还有那个中秋节，
1: 对，
0: 过节了，家里菜肴就是要丰富一些，
1: 丰富一点，
0: 肯定要有鱼啊虾啊，再来一个爆炒鳝丝。
1: 是的，
0: 撒一把那。 那个什么大蒜、白胡椒，
1: 白胡椒淋个油，
0: 是的，是的，我们上海喜欢吃红烧的嘛。
1: 是的，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哎，你知道吗？鳝丝啊，就是这个鳝丝，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营养很多。
1: 对，
0: 首先我们都知道黄鳝嘛，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它里面还含有 DHA 软磷脂，被称为是天然补血剂，因为里面含有那个铁质和维生素 B12。
1: 没错。
0: 并且呢，它里面有一个叫鳝鱼素，它是黄鳝特有的一种物质，对人体反正也好处挺多。
1: 除了各种的营养，关键它还好吃。
0: 好吃呀。
1: 对，我们这个是选用的是那个常州的这边的，就是饮用的太湖水嘛，在水库里给它养殖的。常州这边，然后呢，就是选用都是奥两左右的鳝，就是黄鳝给大家做的。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就是太大的做成鳝筒，对吧？有骨头的，
0: 太不一样的。
1: 对，这奥两正正好好，就是又能吃到那个，而且我们都是选的背肉和肚肉，其他的什么边边角角我们都去掉的。所以你就是这个鳝丝，你回去之后直接炒，因为我们去腥啊。帮大家都调理，就是没有调理过，腥味已经帮他就是筛选过了，所以你回去只要就是爆炒一下就行了，
0: 对的，
1: 非常好吃又方便。
0: 加什么？一般我们家里的话就是简单嘛，就是青椒、茭白这种爆炒一下，
1: 对，
0: 肚丝，
1: 然后正常的响油鳝丝做一个，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做个金汤的都可以，对吧？
0: 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个金汤的，我觉得挺赞的，挺有那个过节的气氛的，可以做一下的。
1: 是，
0: 反正鳝丝就是上海家庭挺喜欢的，还有鳝丝面，我们经常就是家里多炒一些鳝丝，
1: 是
0: 晚饭吃好剩下来一点嘛，第二天下一碗面把那个鳝丝放上去。
1: 你外面吃一碗鳝丝面也不便宜的，
0: 30块。对，现在30块，
1: 30加起步吧，对吧？
0: 是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
1: 是的。
0: 然后韭黄也可以炒鳝丝，我们有到10包，就是现在大组合卖的比较好。10包你肯定是需要的。
1: 对的。
0: 对吧？你10包你囤着，9月份、10月份、11月份。
1: 是的。
0: 你这样算算的话，平均一个月也就吃个3包左右就没了。
1: 对的。
0: 你可能人些人喜欢的话，我还多囤几包。
1: 是。
0: 但今天我觉得10包已经差不多，一个家庭囤个10包差不多了，对吧？
1: 没错。
0: 239，你想5包150，10包239。
1: 对。
0: 本来的话，你按照5包的基础，你
1: 300块。
0: 对，300块。
1: 我们今天又省了60块钱。
0: 对的，省的，哎，你省的挺多的。有些时候我们155包买10包，可能是。269啊，或者2多少啊？你这个239是价格挺划算的。
1: 对的，关键你每包里拿到实实在在的都是我们的鳝丝啊，都是背肉和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别的边角料，拿到都是粗条状的。你刚才我们开包的时候，大家也看过是吧？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留给大家，都是肚肉和那个背部肉。
0: 对的，对的。
1: 关键我们这个还是我们常州这边专供我们。
0: 它专供酒店的。
1: 对，专供酒店的。你想酒店里不可能给你一咪咪的那种鳝丝给大家供吧，是吧？所以我们都是很大的鳝丝供给大家的。
0: 是的，是的，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加什么茭白啦、青椒啦、毛肚啦，再给它就是加点蔬菜一起来炒。哎，这个加鸡蛋也很，韭黄鸡蛋炒鳝丝，
1: 对，
0: 开胃的，然后也是非常的下饭的。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个季节，本身你就是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的。餐桌上的菜肴总归要多变变
1: 的呀。
0: 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像我们也是，你每天给他吃重复的东西。不吃了呀，
1: 也没什么意思，是吧？
0: 他肯定小朋友现在嘴多刁啊。
1: 对的，
0: 你反正鱼啊、虾呀、牛肉、鸡肉、鳝丝，你各种给他换一换。
1: 对的，而且这个响油，这个鳝丝，你其实做最经典就是上海人。阿姨妈妈肯定比我们会做，
0: 对，
1: 响油鳝丝是吧？夏天啊、秋天啊，必吃的这一道菜。
0: 是的，是的，秋天我们说要贴秋膘，不是说要去长胖，而是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
1: 没错，
0: 来弥补就是整天整个夏天苦夏对我们的那种消耗。
1: 是的，
0: 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嗯，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1: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0: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这个、
0: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0: 洗碗，
4: 老板
0: 洗碗。
5: 一二三，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0: 我怎么弄？
5: 大哥帮你拌一下。
1: 拌一下，同意。哦哟，
2: 哦哟，
4: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1: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0: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1: 分的人多了，
0: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1: 不是你。
6: 刚才我在问他们那个炒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不太会烧菜，说这个鳝丝的话其实就是爆炒个几分钟，不需要过长的时间。
7: 对的，
6: 过长，对，
7: 鳝丝本来就是很嫩的嘛、对吧，而且知道我们剔鳝丝的时候需要用热水滚一下，但是这个步骤我们都帮大家处理好了、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这一包，就是就是
6: 这样子，
7: 对，回家稍微爆炒一下就行了。
6: 是的，
7: 对的，完整的鳝丝，而且你看我们洗太湖
6: 是一看就很干净哦。
7: 对的，干干净净，首先把它内脏什么都处理干净、留的是背肉和那个肚子肉，还有一个我们洗太湖是专门供我们酒店的、因为一年供酒店你知道那种指标不会差的嘛、是吧，
6: 对的，
7: 然后而且那个配料比较干净、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6: 水盐
7: 是
6: 饮用水
7: 没了，
6: 鳝丝水盐没了，没了，什么都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7: 基本上是8月份的批次给大家。
6: 对的，
7: 然后我再给大家拆一包吧。
6: 好的，再看一包。
7: 因为金金老师刚才说你们这鳝丝怎么大，我说我们鳝丝就这么大。
6: 如果以前的话，我不知道家里是买有没有人买活的鳝丝回去自己处理。
7: 哦，这个处理太麻烦了，
6: 一般都是好像买好让人家现场划，对吧？
7: 对的。
6: 但是你去现在就是都懒得去跑菜场了呀。
7: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做了。哎，你看，
6: 你帮忙大家看。
7: 哎，好，每根，你看每根都是这么长，对吧？都是很长粗壮型的，因为我们选的都是2两左右的。
6: 是。
7: 这是背肉，这是肚子肉，对吧？每根基本上都这么长。
6: 对的，肚子上嘛滑滑的，
7: 对，
6: 背上的肉呢就是怎么说厚的，
7: 是的、所以我们都是预处理好，然后腥味也帮大家去过了，所以你是吃不到腥的，
6: 几乎没有腥味。我们家那天开始还忘了放胡椒，因为没有什么腥味。
7: 没错，
6: 我来尝一下它这个。
7: 这个是金汤的，
6: 我前面就已经看见了。
7: 对的，有点虾仁金汤味的。然后的话，你回去弄点毛豆啊，是吧？弄点虾仁的话，上海人好像吃鳝丝都比较
6: 鲜美。
7: 没错。
6: 哎，你不说这个方法倒挺好的，家里种有虾仁嘛，
7: 对，
6: 把它放在一起先上加
7: 毛豆油吧，是吧？再来点酸汤味，是的，真的是好吃。
6: 而且它闻起来啊，就是很鲜美，
7: 没错，
6: 就是一个字鲜。
7: 因为它是鱼科类的嘛，
6: 对的，
7: 所以其实就是在吃鱼，
6: 而且，鳝丝上是那个黄鳝，就一直在滑的，
7: 对，它一直在运动，
6: 对吧？然后就是很有力量，一般就认为它很有力量。
7: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都是处理好的，我们首先是用的饮用的，对，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的。
6: 是的。
7: 其次，我们这个都预处理好的，你收到的这一包都是鳝丝，有背肉，还有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的话，整个200克在里面，固形物大于60%，你拿到的都是处理好、去过腥的。
6: 是的，
7: 鳝丝给大家。
6: 是的，150元是5包，
7: 没错，
6: 10包239，所以今天一定是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12个月的保质期存在冰箱里面，你总归是要吃的。
7: 对的，
6: 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开学了，
7: 对，
6: 大家就是比较的忙。小朋友的话也是给他换换口味。再者的话呢，10月份有很多的节日，
7: 是，
6: 你冰箱里面备一些这个鳝丝，
7: 总要备一点的。
6: 家里团聚的时候，那个一炒，
7: 对、
6: 很有气氛，
7: 弄点金汤的，
6: 尤其是在炒的时候，厨房间炒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就很
7: 幸
6: 福的、
7: 愉悦的、接地气的声音，
6: 是啊，家里听到那个烧饭唰那个声音，鳝丝嘛，我们享用鳝丝嘛，就是那个有这种爆炒的这种感觉。
7: 没错。
6: 好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9900。
8: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 民间便有小鼠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导演跟我说大组合都要卖完了，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因为小学上海人是非常爱吃鳝丝的。
1: 对的，
0: 因为
1: 没想到
0: 像我们去饭店，吃饭店总归是一定要点的，
1: 鳝丝，对，小油鳝丝，然后还有个肚丝炒鳝丝都有是吧？还
0: 韭黄炒鳝丝，
1: 是的呀。
0: 茭白青椒炒鳝丝，鳝丝面，都是大家喜欢的。
1: 而且现在你在外面吃个鳝丝面，没有30块一碗。
0: 我印象上次我看到是38一碗鳝丝面，
1: 对的，
0: 巨哦，
1: 所以这个关键，我们今天鳝丝呢，真的是，首先我们是专门，我们这个公司呢是专门供常州的一些酒店的，所以品质肯定不会差的。你想酒店里。如果给你供一些什么小咩咩的鳝丝，人家要有说法的，
0: 对
1: 吧？我们都是大的鳝丝给大家，大家拿到的都是背肉和那个肚肉，没有边角料，拿到的都是很粗壮的鳝丝给大家。其次我们都是去过腥的，就是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你不需要宰杀，不需要做那个去腥处理，回去直接就是解冻，对，稍微清洗一下，爆炒一下就行了。
0: 对的，而且我刚才问过那个烧菜的那个了，他说那个其实挺快的，炒几分钟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放在米饭上，然后放在我们的那个面上，
1: 是
0: 非常的赞的。
1: 没错，
0: 上海人就是喜欢。喜欢吃这一口的，
1: 对，真的，关键这个鳝丝啊，就是那种嫩滑感啊，爽脆感啊，你做得老的话，你就可以吃到那种，反正就是很 Q 很弹牙，真的很好吃，对吧？
0: 我记得饭店吃一份的话，上一次吃好像要80几块钱，
1: 起码的，
0: 就真的是起码的价格，大家不，有些饭店还更贵了，
1: 没错，所以这个鳝丝。
0: 我们算下来23.9一包。
1: 对呀，我们是大组合的话10包，哎，你想10包200克，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每一包是200克，然后我们的里面的鳝丝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没错，
0: 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好吧，
1: 我可以保证是8月份的批次，然后配料表也干净。
0: 对的，
1: 里面3个我给大家念一下：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了，没有什么防腐剂，
0: 没有
1: 什么保水剂，对吧？
0: 对，
1: 最近那个前段时间很不好的东西，保水剂，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鳝丝、饮用水。和食用盐，
0: 是的，
1: 干干净净给大家。
0: 是的，是的，
1: 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回去稍微洗一下，直接爆炒一个鳝丝，你不要去腥啊什么的，去腥我都把它处理好了。
0: 对的，是的，你放点大蒜啊什么的，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0: 对，放了更好吃一些嘛。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嗯，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1: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0: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这个，
0: 要一个吧，我也要比饭了。
1: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3: 就是洗碗，
4: 老板，
3: 洗碗，
1: 一二三，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0: 怎么弄？
3: 大哥帮你拌一下。
1: 拌一下，同意。哦呦，
2: 哦呦。
4: 我跟你弄，我跟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1: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0: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1: 分的人多了。
0: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1: 不是你。
2: 刚才那个综艺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有意思，因为范志毅的话是上海人呀，
5: 对，踢足球的，
2: 对对对的，他爱吃这个膳食饭。然后刚才还有一个明星对吧，他说什么，他以前对那个怎么说不辣啊，对辣的是不辣的有偏见，然后没想到他吃了这个膳食好吃，对吧？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啊，包括你说哎我要做的偏咸一点偏甜一点，或者我要做成辣的都可以，
5: 没错。
2: 像我们现场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菜肴，
5: 是的，像这个是肚丝，
2: 炒肚丝，
5: 对，然后是响油膳食，刚才这个
2: 金汤的
5: 金汤的，秦晴老师特别喜欢的金汤的，
2: 对对对，他说好有味道，啊，一些的，
5: 对的，
2: 因为它里面还放了虾仁，
5: 是的，这个
2: 是辣的，
5: 对，这个是辣的，就是干锅鳝丝嘛，对吧？干锅 的，
2: 主要是给大家看看，就我们这个肉你看。
5: 都是很厚实的。
2: 对，然后我刚才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为了就是显得大就没有时间
5: 没有
2: 炒过，然后刚才那个我们的那个就说没有，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是生的，我就是一定是炒熟了，
5: 没错，
2: 他炒好就是这样子，挺大的。
5: 你看我们整个都是很 Q 弹的，每个都是很粗壮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的都是奥良以上的那个大的膳食给大家，对，
2: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您拿到手这样子的一包一包的
5: 可视窗，
2: 对，
5: 然后的话是200克，然后下面有个细节，常州，你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些膳食做的都是供酒店的，然后背后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是配料表干干净净，膳食食用盐饮用水没了，200克，对吧？固形物大于60%，生产日期是8月份的，我跟大家保证一下是8月份的啊，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保水剂啊，现在大家吃东西都怕有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嘛，对吧？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
2: 干净的，
5: 对的，
2: 然后我再开一包，
5: 对，再开一包，因为看一下我们膳食的大小，好吧？
2: 好的，
5: 你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很大条
2: 形，它里面有点水是正常的啊，
5: 对的，
2: 就必须要有一些水的，
5: 对的，
2: 然后解冻后爆炒，
5: 没错、哎、你看这根长不长，这应该是骨肉吧，
2: 这个大的、
5: 这一根你看我的手，
2: 哦，这是背，
5: 这是背啊，这是背肉是吧，然后这一根
2: 我觉得是背啊，
5: 你看这一根
2: 肚，开背嘛，背，
5: 对吧，
2: 哎，这个是肚，
5: 你看这两根我们都是现场开的，没有做任何的那个，
2: 对的，
5: 所以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么大条状的，肚肉和背肉，然后干干净净，回去不需要做任何处理，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去过腥了，不需要去腥，你回去稍微洗一下就行了，
2: 是的，爆炒也不用做得很腥，因为它里面就是本身里面有那个盐的嘛，
5: 对的，
2: 盐水膳丝，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吃得健康一点，不需要做得特别的咸啊，
5: 是，
2: 好吧，流水线下订购，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十包装的备货没了，小雪，能预约吗？
5: 能稍微有点预约，
2: 好，太棒了，这个购物车卖得特别的好，还剩十几个名额，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6: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们的十包装卖完了，但是可以预约啊，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
1: 没错，
0: 因为我们都是新鲜生产的，你现在预约，然后我们去给大家做。
1: 对的，刚才那个琴琴老师说到一个新鲜生产的，鳝丝这个东西
0: 只
1: 对只能活杀，你是活杀还是有点残忍的那个步骤，但是一定要是新鲜活杀的。如果你拿死的鳝鱼给它给鳝黄鳝给大家做的话，那个肉都不像我们这种整条的，它都会断掉，然后不粘连在一起，所以鳝
0: 松垮的那个，
1: 对的，所以鳝丝黄鳝只能活杀，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是鲜，就是你拿到的更新鲜的批次给大家嘛，对吧？我们预约也大家不要停啊，
0: 对的，预约的话反而就是你拿到的反正肯定是新鲜的呀，保证
1: 没错。
0: 我们每次像我跟小薛直播他们都不会备很多很多很多，因为这样的话等于那个货机啊，就是你到后面是不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1: 对吧？
0: 我们所以给到大家都是很新鲜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十包装卖的太好了，谢谢大家支持，因为这个价格也确实划算，
1: 没错，
0: 你算嘛，150元五包，
1: 是，
0: 然后239元是十包，
1: 正常的话就是按照我们价格
0: 省了将近70块钱嘛，
1: 对对，
0: 61块钱，
1: 对吧？
0: 然后 APP 下单是不是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没错，真的是，关键是这个东西我们都是新鲜现杀给大家，
0: 对的，
1: 而且是我们常州的这个鳝丝给大家，你拿到的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1: 回去不要做任何调理，腥味我们也帮大家去掉了。你回去直接爆炒啊，或者做个干锅啊，或者蘸鳝丝面都可以。
0: 对的对的，鳝丝饭、鳝丝面，
1: 对
0: 对吧？今天是8月26号，订的早的话呢，可能就是在29号左右就收到了。
1: 对的，
0: 你预的，哎，预约你能够尽快一点吗？
1: 差不多。
0: 等个几天啊？
1: 四五天吧。
0: 好的好的，对吧？不可能说预约的话也在2天3天送到。
1: 对的。
0: 差不多4-5天，等一等，没关系的。
1: 没关系的。
0: 马上就是到9月开学季，吃起来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防晒，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1: 回到现场，对的，黄鳝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像这个鳝丝，刚才我们查了，有什么 DHA、软磷脂、维生素 A， 它里面还有一个叫黄鳝素、黄鱼，什么鳝鱼素，
2: 对，
1: 是里面它特有的。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到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的都有。
2: 除了各种营养，关键好吃呀、对吧？你回去做个香油鳝丝，对吧？做个鳝丝面，做个肚子炒鳝丝，真的是好。

0: 吃又方便。
1: 大家看一包、啊，
0: 好的。然后的话，
1: 它是有那个、哎、我们这个是供给酒店的。
0: 对的，因为我们是常州新上龙嘛、嗯，然后是专门也是供给酒店的，嗯、所以你看拆出来都是整个的。
1: 对，对你看量也很多。嗯、
0: 是、
1: 啊。每一包是200克。
0: 是、啊。
1: 然后里面的膳食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0%的，所以你可以让我随便抓，是不是随便抓？嗯、你看。
0: 对的。
1: 都质量很好的。
0: 都是粗条状的。
1: 哎、我其实更爱吃肚子的，哦、很奇怪。一般像我们家啊，会把那个老人啊，会把这个背省给那个我儿子说、哦、吃。我说蛮好蛮好，你们抢那个背吃，我说我抢肚子吃。嗯、
0: 这次不用了，背和肚子都有。
1: 都有的，都有的。
0: 没错。
1: 就是肚子上呢更滑，然后上海人一般是爱吃背的。
0: 对的。
1: 就年纪大的，像年纪大的都要吃那个膳食背、嗯，我们都有，不会说只给你肚子。
0: 不可能，你像一条膳食肯定有肚子有背的，对吧？但是我们把边角料都去掉了，
1: 而且你看
0: 什么尾巴头啊都给它弄掉了。
1: 我在这样抓的时候，大家就看到那种 Q 弹的感觉吧，
0: 对的，
1: 那种 Q 弹的。就它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你知道摸上去的感觉也都是这种滑滑的
0: ，QQ 弹弹，对吧？关键我们这个，而且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
1: 对，
0: 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那个就是去过腥了，
1: 对，
0: 所以你回去直接炒，洗一下直接炒就行了，很方便。
1: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加那个茭白，一般我们就会再加点茭白呀、青对锅巴、青椒，然后再给它炒在这个一起。
0: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我们。供酒店的膳食，
1: 是的，
0: 所以质量大家不用怀疑。
1: 而且上海家庭就是很爱吃膳食的，
0: 没错，香油膳食啊，
1: 是吧？
0: 金汤膳食啊，
1: 对，
0: 嗯，
1: 这是什么？这个是辣的吧？
0: 辣的，稍微有点辣，干锅膳食，
1: 来尝尝一尝，嗯，
0: 是不是很香？
1: 嗯，香了。
0: 对，像我们外面是，其实苏帮菜。苏帮菜最经典的啊，就是响油鳝丝、
1: 对，
0: 但是鳝丝不止响油的做法，还有这种干锅。哦、
1: 苏州，对，因为小薛是苏州人，苏州那边也吃鳝丝。
0: 对，响油鳝丝，松鹤楼里面最好吃的苏帮菜就是那个响油鳝丝了，他们是名菜。而且这个膳食
1: 一点不腥，
0: 是的，一点不腥，因为我们预处理过了。我们这个包装啊，大家回去直接就是拆掉之后洗一下就行了，这个不用做任何的那个去腥的。
1: 对的，
0: 我们腥味已经帮它调理过了，大家放心啊。
1: 好的，看到这边关键的问题就是实包装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都在预约。预约也要抢，因为你拿到批次就会更加的新鲜，
0: 没错，
1: 而且证明它是一个好吃的好东西。
0: 对，
1: 有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这个、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就是几碗，
3: 老板，
2: 几碗？
3: 一二三。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我怎么弄？
5: 大哥帮你拌一下。
3: 拌一下，同意。哦呦。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4: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3: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3: 分的多了，
2: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3: 不是你。

0: 说，我今天的晚饭都在这里解决了。我还跟我导演说，下直播赶紧过来，这边的鳝丝个个好吃。
1: 太棒了，
0: 所以在家里也想吃鳝丝的，
1: 是
0: 赶紧订。
1: 是的，我现场做了响油鳝丝、金汤鳝丝、干锅鳝丝，对吧？还有一个，
0: 这个是加了韭黄的，我在吃韭黄了，里面的韭黄吸的那个鳝丝的香也很
2: 好吃，是吧？
0: 是的，就是尤其像鳝丝这种东西，家里是可以加上那个茭白啦、青椒啦、洋葱啦。芹菜啊，
1: 没错，
0: 韭黄炒更香了，
1: 没错。关键这个鳝丝啊，你回去不要做任何的预处理，我们都是选用2两左右的黄鳝，已经鳝丝帮帮割好了，
0: 对，
1: 然后的话你去腥也帮它去好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你回去洗一下
0: 就能，满满一大碗，
1: 对，你回去洗一下就能直接吃了啊。
0: 是的，
1: 不是直接吃，炒个菜吃，
0: 爆炒，对，就是解冻后就可以吃了嘛，
1: 没错。
0: 再给大家现场看一下，我们刚才拆开的，已经现场拆了很多包，
1: 拆了4包了，
0: 对，
1: 个个都是粗条状、长状的，
0: 是的，
1: 都是只有背肉和肚子肉，没有，
0: 这是背，
1: 对，这是背，你看。都是长条形的，
0: 长条的呀，
1: 对吧？我们不会拿那种一咩咩的那种肉给大家。

0: 低脂肪，对吧？这是我们传统对黄鳝的一个理解啦。
1: 没错，关键除了营养高之后，好吃啊，对不对？像油鳝丝，上海人都爱，对吧？然后菌汤的那个金汤的都行，关键是这个东西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买条黄鳝回来是吧？你还要自己处理。我们这个都是弄好的菜，对，弄好的。你回去去腥也不要去腥了。我再强调，你回去直接爆炒就可以了。
2: 对的，就是很方便的。然后它其实那个调里面啊，不是调料，就是它那个配料里面还加过盐的嘛。
1: 对的。
2: 所以你的盐的话都不用放很多很多。
1: 没错，是的，关键真的好吃啊。啊，
0: 吃的非常的开心，赶紧订购十包装，全部都是在预约当中。预约也是要抢的，因为预约我们也是限这个名额的。
1: 对的，
0: 好吗？留时间给他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大家庭真的会吃，
1: 没错，都在抢预约。今天你约都要给他约起来，好东西。
0: 对的，我再保证，同样的品质，同样这么大的黄鳝，预约的话大概4到5天给他发到大家手上。预约的话，品质只能说是就是生产日期更新鲜的给大家，对吧？
1: 然后我们这个是常州市的，
0: 没错，
1: 它本身在常州那边也是供给酒店的。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就是供酒店的嘛，那酒店的品质大家有目共睹，对的，不可能什么一点点的那种鳝丝给大家，我们都出条状，很长的，只有背肉和肚肉两个地方，没有什么边角料啊、尾巴这种，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大家赶紧有，趁现在还有预约名额，赶紧预约，说过。
1: 估计过一会儿预约名额都没有了。对的，对的，五包是159元，给大家省了61块钱。对吧？真的，其实买东西这种东西省个60块。 蛮不容易的，没错。然后 APP 下单还有5块钱的优惠，对的，好吧，加油！还有1分钟的时间，赶紧抢我们的时包装，因为接下来9月、10月金九银十补一下，
0: 没错，
1: 抽标的时候要给自己补一下，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过完了春节和惊蛰啊，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这个白头发都长出来了，需要补染了？哎，我们今天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轩若啊，这个也是我们全家人都在用的，因为它有三个颜色：自然棕、自然红棕，还有自然黑色。我自己用的是自然棕，妈妈用的是自然红棕，爸爸用的是这个黑色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我们老朋友严欣，你好，严欣。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轩若是我的老朋友了啊，哎、每一年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换新季的时候，我都用到轩若给自己染染头发。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就像佳佳说的啊，春暖花开，我们要出去旅游去踏春，所以的话呢，头发稍微的染一染，让自己的精气神看起来漂亮一些。合影的时候，在人群中站着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的自信。
0: 是的。
1: 那么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要来下订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荧幕下方有一个一字打头。
0: 哎。
1: 常规节目我们看到的都是200多块钱，今天199，而且有到三个颜色让你带回家去，并且都有到额外的赠品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哎，是的啊，一字打头的轩若真的是不太常见得到，因为今天是就是我们22周年庆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三个颜色同样是自然黑、自然棕，还有自然的红棕，199块钱。
1: 对，
0: 今天的加赠的是我们的鱼子酱发膜。之前的话我记得是保湿霜，对不对？
1: 对的，
0: 哎，发膜其实更加的。
1: 更加的价值感要高一些，
0: 哎、对吧？
1: 你染完头发以后，用到我们的鱼子酱的发膜，稍微的做一个，哎、比如说头发的 SPA 滋养，然后的话，你会发现头发会更加的漂亮。所以四件单品199，单独一件单品您算算啊，就是40来块钱，
0: 哎、
1: 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每一瓶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海外原品原装进口，并且保证我们的批次有多新鲜啊，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一定要提前锁定啊。拿回家去的话呢，依然是经典的大红盒，然后三个颜色，我手中的是4MP 号色，这个颜色的话呢，叫做自然的这个枫棕色，很漂亮。然后呢，看一下啊，今天是轻轻一摁一梳即可，这是操作模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原产国来自哪里？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好了，爸爸妈妈都说我用过的不需要你教，但是如果说我是新来的，很多朋友说我没有用过的，到底怎么操作？佳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啊，轩若其实我一直都很信赖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专门做亚洲人发质和这个颜色的。那除了说它的品牌我很认可之外，它的操作模式我很喜欢，
1: 对，
0: 因为就是傻瓜模式，
1: 哎、
0: 你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之前我们的话是那种 A 级和 B 级需要你去混合的，颜色很难调控。今天不需要您调控了 ，A 级、B 级全在这个小试管里边啊，
1: 是，
0: 都在里边了，轻轻一摁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你只要这样子摁下去，染发膏就出现在上面了。
1: 对
0: ，A 级和 B 级混合的相当均匀，而且这个梳子也是大有来头，大家看一下啊，它有4个小功能区。刚才我涂的这一面是让您涂抹均匀的，然后这个小的位置是帮您梳一些很难顾及到的鬓角呀，
1: 对不对？
0: 小的地方。然后这边的话是分发缝的，看到没有，尖尖的。然后这一边的话是帮助我们去梳均匀的，真的是很贴心啊，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到底染发很麻烦吗？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操作起来的话呢，真的叫轻车熟路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是的，
1: 你看穿着浅颜色的衣服，也没有什么耳罩啊、报纸。今天是什么？直接梳就可以了。记住我们的口号，就是干发的前提，直接哪里有白头发，用到我们的染发膏，直接染上去就可以了。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它是有到分区的。所以像有一些爸爸妈妈，基本上都是什么额头、鬓角有一些白头发，您就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鬓角梳就好了。
0: 是的。
1: 长发的话呢，跟我一样啊，直接用到我们说长柄梳就可以了。每一次在直播的时候，我都用到我们的轩若来染头发。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到一点是什么？会不会干枯？会不会毛躁？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里面是有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所以染完以后的话呢，头发是乌黑亮丽。我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6号色，就是自然黑色。爸爸们平时可能说我都要用到这个颜色的，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哎，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这个过完年之后会长出那个白头发，
1: 对，
0: 它遮盖白发能力真的非常非常棒。
1: 哎，
0: 因为家里边人呢，我家里边人就全部都用轩若，你知道吗？他们的白发长出来之后，就跟我说：“哎呦，那个得补货了呀，染发膏得补货了。”
1: 对，
0: 因为很多他们自己买的染发膏很难去遮盖白色的头发。
1: 是 是是，
0: 黑发其实反而比较好染，白发的遮盖力真的，我们削弱真的是没得说哈。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和身上没有写到白发专用啊，所以把握住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真的叫与众不同。马上就是二月二龙抬头了，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需要把头发稍微的来，你看修饰一下。今天的话呢，有三个经典的颜色，包括我们说4MP 号色有了，6号色也有了，还有到我们的3RO 色，反正的话呢，三个颜色的话呢，今天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都送给大家大罐的发膜啊。
0: 没错啊，三个颜色的话其实也很好选择，像叔叔的话您就自然选择这个自然黑色就可以了。很多阿姨如果说哎呦想要点这个棕色，就跟我一样，我是选择了4MP 的自然棕色，染出来的话就像巧克力的颜色一样，很漂亮啊。自然红棕也很漂亮。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马上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把头发，对吧？我不特意讲染头，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应该得老早有
4: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着啊。
5: 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4: 侬哪能会晓得？
5: 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9: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0新锐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10: 是
9: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双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说我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啊，就是染头发的时候，你说去理发店哇、这个第一是时间长，第二的话价格也贵，对不
1: 对？
0: 你做一下午，那个味道也难闻呐、啊。
1: 是是是，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太费时费劲费金钱了、
0: 哎。
1: 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是居家染发、居家染发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欧美那边，包括日韩那边，已经是什么时间很长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100多年，我们说匠人精神的轩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说到轩若的话呢，老早以前我们看 VCR。家里面啊，老早以前，比如说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呀，包括说，哎呀，朋友带回来的话呢，都有到这个品牌，它是什么？真正的帮您做到色牢度也好，包括我们今天颜色的比对也好，都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染出来以后，头发的颜色很漂亮，还有就是什么，色牢度非常的强，光泽度也特别好啊。
0: 哎，是的啊，我们三个其实现身说法了，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用的是我们轩若染发膏、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模特用的是我们的4MP 号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这个颜色，
0: 哇，就是。是一个自然的棕色、真的很漂亮，像绸缎一样，
1: 对，
0: 光泽度依然很好啊。
1: 是这个颜色的话呢，给大家形容一下，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糖炒栗子，
0: 哎，
1: 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它是有一丢丢的那种啊，你看枫棕的那个棕调、
0: 很漂亮。
1: 关键是什么，看起来非常的健康、所以你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需要与众不同，从头开始这个颜色的色号就非常的漂亮了、
0: 真的、它主要是这个发质很好、像瀑布一样，
1: 对对对，
0: 在这里，对不 对？
1: 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3RO 号色啊，这个颜色就是在我的前面。这个颜色是什么？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我们用到你看啊，整个的这个颜色色号比对的非常非常的明亮。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需要有个大卷，或者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造型。你看，就是我们今天的3RO，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啊，直接拿过来就像复制粘贴一样。所以今天的颜色大家看清楚了，赶紧来下订单。对于很多妈妈爱洋气的朋友来 讲的话呢，这个颜色再好不过了。另外就是什么，就是我头上的六号色啊，
0: 没错，这个是一个自然的黑色，颜值是自然黑色，很多叔叔其实我觉得用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它真的是显得发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光泽度啊，真是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1: 对，
0: 它主要的话，我觉得这个染发膏好就好在它不伤发，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真的哇，
1: 染护焗油多效合一，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另外的话呢还添加了牛磺酸，所以它是什么？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物理性的覆盖，不伤害你的头发，但是让你的头发颜色好看的同时的话呢，色牢度也是非常强。所以把握住了啊，平时你去染头发，像今天这么长的头发，大概我觉得很正常，一两千块钱美发沙龙里面很正常，
0: 真的，是的，
1: 对吧？今天我们是什么？拿回家去单独一盒，只要40来块钱啊。
0: 没错啊，今天价格真的是我们要再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今天是一字开头，其实了解轩若的话是知道的，一字开头的真的是不常见。
1: 对，
0: 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我们三个颜色任您选择啊，自然黑、自然棕和自然的红棕。今天同样加赠了一个鱼子酱发膜，之前的话我们冬天加赠的是这个身体乳，现在我们开春了，用的是鱼子酱发膜，都非常的棒。
1: 对，
0: 这样一算的话，平均一盒其实只要40来块钱。
1: 对，我们还有到积分的，您还可以自动订购呢。关键是什么？保证专柜正品正货的同时，我们的保质期有到3年半，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日本原装进口削弱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5: 十分了解的情况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个，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情况呢，就是老好奇心啊，每次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情况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那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那么是一米得老早有了，
6: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一下啊。哦，搿只么子我晓得啊。
7: 侬哪能会晓得
6: 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
5: 哦。
6: 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8: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9: 1577位新锐顾客都订成功了。
8: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9: 是
8: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高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忽视头发的重要性啊！真的，一头好的头发，我觉得对于人的自信呢、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如果说白头发，你说也不是不好看，就是有点影响精神，我觉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说从头开始噱头噱头吧，我们状态要始终如一。
0: 对。
1: 所以虽然说我们说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妈都说我的年纪又长了一岁，但不要紧，我稍微把自己的话，你看从头开始，让自己头发发色的话呢，看起来更加的健康。年龄在我身上的话呢，其实体现不出来的。
0: 哎，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好的染发膏了。
0: 没错，
1: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您的头发是长发短发不要紧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削弱帮您做到有效的遮盖白发。如果您是花白的没关系，我们的遮盖力度非常非常的强。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是居家染发、因为居家染发的话呢，首先第一点省时省力，
0: 对，
1: 随时随刻。哎，你比如说明后两天我可能要出去踏踏春啦、去旅游啦，对不对，要跟我的这个老战友见见面了，没关系，我看到哪里有白头发，听好了，不用先把头发打湿，哪里有这个白头发，直接干发前提梳一梳就可以了。
0: 对啊，非常简单。而且我觉得话、身边人的反馈是最好的证明。
1: 对，
0: 像你看我言行、包括我是我们的模特，
1: 对，
0: 包括是我家里边所有人都在用这个染发膏，
1: 对，
0: 都觉得很好啊。
1: 对，
0: 如果我们觉得不好的话，其实都不爱，就是不太爱用，
1: 对
0: 不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佳佳就是一个心境种草的，对我们这个削弱染发膏很喜欢的朋友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去年冬天的话呢，他开始介绍我们的这个削弱以后，然后就喜欢上了。关键是什么？他自己头发上现在这个颜色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削弱，所以喜不喜欢、好不好用，看看我们说主持人推荐完以后自己会不会用就知道了。
0: 是的，真的真的，我刚刚还说啊、我这次用的是这个自然棕色，下次我要试一下自然的红棕色，
1: 对，
0: 都很漂亮，
1: 哇，好有光泽，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哦，很健康，
0: 对，
1: 所以好看的这个头发的颜色是什么？就让你染出来以后，你不会觉得哎呦自己的话呢过度的去修饰了、但是显得你的气色特别棒。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是有三个颜色带回去，可以说史上超全的色号都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
0: 没错啊，我旁边沈野的是我们的四 MP 号色，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自然棕色啊。
1: 对，
0: 可以看到我刚刚是卷发嘛，我们沈野是这个直发的造型，都是能感受到它这个发质真的是很棒的，像瀑布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的话，你看这个颜色，就还是那句话，如果很多的妈妈没有概念的话呢，就糖炒栗子再浅一点点的颜色，但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有光泽，不会那种毛躁，然后的话呢，多染会断发、掉发、干枯的，不会的，因为它里面会有精油的成分物理覆盖啊。这个颜色也是经典色号，把握住。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就是妈妈们很喜欢的什么三 RO，
0: 对，
1: 三 P 号色就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风棕色。
0: 是的，
1: 三 RO 色的话呢，好难看，但它的颜色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红晕当头，因为它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但是显得气色特别棒。哎，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戴上你的珍珠项链，然后各种在东方买的、东方购物买的，比如说我们的蜜蜡，各种首饰、就很好看，
0: 很洋气，很洋气，这个颜色
1: 很洋气的啊，
0: 是的，是的，很时尚。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就是叔叔，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男士朋友可能会用到的颜色啊，六号色自然黑色啊。
0: 是的啊，我们颜心用的是就是六号的自然黑色。哇，真的，我每次摸到你头发，我觉得你发质怎么这么好呀？
1: 还有尤加利油帮我做到焗油的一个呵护，还有到牛磺酸，让我染完以后的话呢，不会担心什么掉色啊，包括色牢度不强的那种尴尬了啊。
0: 是的啊，因为每次的话，其实颜心它都是要再染一遍的，对不对？
1: 少年白嘛。
0: 常染的话，同样它都是没有任何的发质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1: 对，
0: 就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囤一下，因为之前的话200多块钱，说实话，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哎呦，入坎就是这个门槛有点高啊。今天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三盒，三个颜色给您选择。叔叔的话就选择自然黑色，
1: 对，
0: 然后我染的是自然棕色，如果阿姨喜欢的话，可以染这个颜色，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三 RO。今天同样加赠一个鱼子酱的发膜哦，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是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见到过的、
1: 对，一次打头四件单品，而且保证专柜正品正货，单独一件的话呢40来块钱，并且我们今天批次有多新鲜，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全新批次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削弱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 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4: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5: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6: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7: 1570新锐顾客都订成功了。
6: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7: 是，
6: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7: 好，
6: 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吧，白发对人的精神面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可能显得没有那么的精神。
1: 是是。
0: 包括我妈妈，每次呢，这个染发刚用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啊，你帮我补补货吧。我觉得过两天出去拍照了，我要补补发根。
1: 对对对。
0: 很简单啊，
1: 是是。
0: 而且她自己操作的可溜了，你知道吗？自己就能染，不需要别人帮忙的。
1: 对对对。其实以往的话呢，很多的叔叔阿姨的话呢，不是说不想染头发，也是苦于的话呢，比如说去外面染头发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尴尬的事情。第一，你不知道她用什么样的染发膏。可能有刺激性的一些味道。第二点，你到这个理发店里面，可能说一染一下午，甚至一整天的时间。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最后一结账的话呢，价格特别的贵。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要精打细算。那么居家染发现在就变得更加的简单一点。今天是什么？直接一步到位，在家里就可以染头发。
0: 对。
1: 我跟您说，别小瞧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朋友聚会的时候，您来看看，我们就怕有这种尴尬。
0: 哎，
1: 其实这个很简单，您只要把头发稍微的修饰一下，看看就完全的与众不同了。这几位阿姨真的很时髦。我觉得上海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会打扮，对不对？穿着很精致，从头开始武装起来。我们在家里可能说平时的话呢操劳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出去旅游踏踏春，跟姐妹相聚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不一样的啊。
0: 是的啊，这两天上海春天到了，
1: 我
0: 感觉到，对不对？天气很好，
1: 对，
0: 包括说今天周末很多人出去玩了，踏青了，对不对？踏青的时候你说拍点这个朋友圈一发，对吧？咱们看着精神面貌特别好，特别年轻，我觉得别人都要评论一下的。是不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漂亮一些。哪怕你说合影的时候，你自己来看看哪一种状态更加的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呢？对不对？染头发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今天是居家染发变得更简单。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带回家去的话呢是操作方便居家染发啊。
0: 是的啊，我给大家再来教一下，因为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的 A G B G 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里边，
1: 对，
0: 不用您再去调配了。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按钮，给它打开之后，哎，有一个这样的梳子，我们其实把按钮轻轻一按，哇，就很均匀的就附着在上面了。大家看到没有？ A G B G 全部在上面。
1: 对，
0: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梳子其实很好的，我特别喜欢啊，因为的话这一面是可以给我们就是很均匀的放在上面，让我们就是梳一梳啊都可以啊。包括这边的话是我们的
1: 鬓
0: 角可以照顾到，
1: 对，
0: 然后这边可以分我们的发缝，
1: 对，
0: 然后这边的梳子的话其实就是很均匀的去把它给
1: 梳匀嘛，
0: 对不对？
1: 佳佳可以闻一闻哦，其实我们整个的演播厅里面这个味道一点都没有的，它甚至是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小清香。
0: 是的，淡淡的清香了。
1: 对，
0: 因为很多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理发店的时候，就是闻到那个味道，我觉得
1: 哎呦，对，
0: 我觉得太难闻了，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你知道吧？
1: 我们今天
0: 淡淡的花香味。
1: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整个的配方是更加的讲究，毕竟我们是100多年的削弱了啊，在整个的配方成分的配比上面来讲很讲究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刚刚模特这个，你看啊，动作一做，我真的觉得这叫健康的头发，对不对？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健康的感觉。你看，我们从上到下这个发丝，
0: 哎，真的很漂亮，
1: 丝丝入扣，对吧？然后的话呢，真的就像做了焗油护理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个颜色叫做4M P号色，好亮哦。
0: 对的，就自然棕色。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啊，头发弄得好的话，其实你从背面你看不出年纪的，
1: 真的看不出来，
0: 是吧？
1: 真的是看不出来。我们经常有看到很多的妈妈，这个头发的发色好漂亮，
0: 哎，
1: 然后后背一看的话呢，像少女一样，
0: 对
1: 吧？真的是这样，
0: 是的。
1: 佳佳和我们的沈野用到的都是4M P号色，除了这个颜色经典色号之外的话呢，我们就是比栗子壳浅一点点的颜色，还有一个颜色它是经典色号，难得来一回啊。这个颜色叫3RO，给大家看一下，这个3RO色的话呢，它叫红晕当头，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从我们头顶一直到发尾的部分，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
0: 真的很好看，
1: 对，
0: 很洋气的颜色，
1: 真的就用洋气这个形容。
0: 我觉得这个颜色一定要入一下，你去尝试，它不夸张的。
1: 对，而且显得这个发色这个皮肤也是特别的白，
0: 对，是的，
1: 就是3RO叫自然的红棕色啊。
0: 是的，是的，今天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囤啊。这个先生来一套，女士来一套，我觉得先生的话其实直接就入我们的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是我们的6号色，大家看一下眼睛这个效果，
1: 对对，
0: 太棒了吧，就好像瀑布一样，光泽感特别好。
1: 关键是什么？每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都是用到削弱，但是我的头发还是什么，就是乌黑亮丽的同时是很有光泽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伤害自己的头发，它是物理覆盖啊。
0: 是的，我觉得太太呀，稍微考虑一下先生啊，是不是给他也入一个这样黑色的，
1: 对，
0: 两个人走在一起都很年轻，对不对？非常的棒。
1: 是，
0: 主要的话 话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啊，很适合大家去囤货。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日期是很新鲜的，对不对？第二的话，我们今天价格组合是特别特别棒的啊。常买我们轩的朋友是知道的，这个轩若是很难有100多开头的这个价格，
1: 对，一字打头太难了。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三个颜色去选择一下，我们自然黑色叔叔去用，
1: 对，
0: 自然棕色，包括自然红棕都是阿姨可以用的。包括今天我们能加赠了一瓶，哎，鱼子酱发膜，好沉啊，
1: 这是大罐装的，
0: 沉甸甸的，是的，哎，也是我们的450克的大含量
1: 了啊，差不多一斤装了啊，
0: 是的，这样平均一算的话，其实一罐只要40来块钱，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1: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马子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太讲染头，我讲到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一米的老少爷了，
2: 是吧？来，你慢慢把阿拉看着啊。
3: 哦，搿只么子我晓得啊，
2: 侬哪能会晓
3: 得？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0: 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囤货的。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轩若真的是没有一次打头的。就是因为我们22周年庆，加上轩若也是在这么多年在我们东方购物，对不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
0: 大家都很相信。包括说我一接触也是真的是被他种草了。
1: 是的，
0: 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用他们的染发膏，真的是很好。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就这个季节的话呢，真的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头发有所改变了。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冬天的话呢，我可能戴点帽子啊，穿的也比较厚重一些。不要紧的，有点花白头发过去也就过去了。
0: 对，
1: 但你想看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外面去走一走，踏踏春。包括像画面当中，我们说，哎呀，全家拍一个这个全家福的时候，您想想看，这个状态是不是要与众不同？
0: 真的，
1: 包括姐妹淘之间啊，平时我们说出去啊聊聊天等等的时候，要美大家就一起美起来。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到你看啊，母女之间，你自己来看看头发发色改变一下，是不是真的与众不同？哇，
0: 真的哎，我就一看这个阿姨啊，真的好显气质哦。
1: 对，
0: 就头发依然感觉是一个特别有要求的一位女士，
1: 是
0: 特别爱美的女士。
1: 对对对，我也经常
0: 很精致。
1: 对，我也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小视频的一些创作的话呢，发现上海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喜欢什么？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梧桐树下面走一走呀、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喝点小咖啡啊，等等聊聊。但你会发现，她们合影拍照的时候的话，那么各顶各的漂亮，
0: 是的，
1: 头发的发色的话呢，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亮丽。所以是什么？我们在家里居家染头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年轻的方法，今天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而且的话，自己染发，我觉得很关键的是第一点，我们要不伤发，这个是也是我最看重的。
1: 对。
0: 第二点的话，它要操作简单。如果说你说让像以前一样，我要 A 和 B 自己去调多少多少比例，
1: 对，
0: 我跟你讲，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是不会。
1: 是。
0: 然后你说再自己染吧，掉到衣服上，掉到地板上，就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太麻烦了。今天我们这个真的解决我的所有痛点，我真的是很想安利给各位叔叔阿姨啊，千万要多囤一点。
1: 对，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今天我们是高壮的，不易低落，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干发前提直接染头发，白发遮盖度特别强。然后像画面当中，我们是全头染，全头染哪怕你今天用一罐，听好了，花40来块钱。
0: 真的。
1: 如果您是不染，只是我们的这个鬓角有一丢丢的话呢，几个大概，比如说一两拱出来的话呢，也就花个几块钱。
0: 是的。
1: 染出来的效果你自己来看看，是不是跟理发店里面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
0: 真的是的，是的，我们的备货只剩25组了。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囤货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祖母がよくこういう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まあ、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ね、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7: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8: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
7: はい、
8: 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9: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手頃ですから。

0: 哇，我真的很着急啊，因为今天我们备货只备了200组，刚刚导演跟我说就剩最后2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这个是拼手速的时候，而且大家想想看，我们20组的话呢还要分摊到3个颜色，所以有可能你喜欢的、你心仪的这个色号的话呢，即将就断货了啊，要把握住。而且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一字打头，入手门槛低，另外就是什么批次好新鲜啊，全部都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你想看今天是不是囤货的好时候啊？
1: 是的，而且我特别信赖轩若，因为我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查了嘛，轩若是一个百年品牌了，对不对？而且是全球70几个国家全部都有在卖的，但是超市里面价格其实很贵的啊，
0: 对对，我们有
1: 一百多块钱的，
0: 对，我们有看到的话呢，100多块钱、100零八块钱单独一盒的这个价格，那你想看今天 底，嗯，哎，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不会掉落哦，
1: 对对，
0: 非常结实。
1: 是，
0: 我们头发上会梳头就会染头、哎，而且这个梳子也是很好用的，分为四个区域。嗯，我们的梳云可以在这里啊，梳鬓角的地方有的，梳这个分发缝的，然后长头发用的，全部都考虑到了，非常的贴心，很好用的。
1: 对，哎，所以的话呢，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是的，
1: 然后一点点的现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颜色啊。哎，今天可以说色号的话呢，非常的齐全。常规来讲只有两个颜色出来，今天首先看到的是神野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4MP 号色，
0: 没错，
1: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这个颜色
0: 好漂亮的栗子色，你看到没有？这个光泽感，我真的、啊，你说它这个染发的光泽感、能做到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对，与众不同了啊！这个颜色是经典色号，妈妈们，如果说你常年用这个颜色，马上断货的，赶紧加油、哎。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3RO 色，我们叫做鸿运当头的这样的一个红，就是鸿运运的光泽的颜色，
0: 很漂亮，
1: 非常的漂亮。你看，从我们的头顶一直到我们的发尾的部分，哎、这个颜色的话呢，特别适合春夏季啊。
0: 是的，
1: 不管您是大波浪的卷发，还是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直发都可以的，
0: 真的很洋气。
1: 对，还有一个颜色就6号色自然黑色了、啊哎、
0: 是的，自然黑色，很多叔叔我跟你讲，无脑选这个颜色就好了。叔叔头发一染啊，整个精气神都回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颜心的头发的发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它、哎、染的其实还是挺勤的，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对。但是颜色这个发质真的是很棒很棒。
1: 对，所以大家放心啊，不是那种、假黑假头套的一个感觉，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三个颜色，根据您自己的喜欢，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多囤一些，
0: 真的是
1: 因为今天多买的话呢，还要送给大家发膜啊。
0: 对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我做宣肉这么长时间，真的是没太见过一字开头的。而且呢，主要是我们22周年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199带走整整的3盒，还加赠给您一个大含量的一个鱼子酱发膜
1: 哦，
0: 非常非常的贴心。最后两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个，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马上带回来。打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物事会得老凉啊，搿么就试试，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搿物事应该得老早有了。
4: 是伐？来，你慢慢帮阿拉看着啊。
5: 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4: 侬哪能会晓得？
5: 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0: 最后 的个位数的这个我们的组合了。哎呦，真的是今天错过的话，我就不会再囤货了啊。
1: 对，最后九组啊，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我们都能够保证什么？全新 T 四三年半的有效保质期，而且关键来讲，今天来买1994罐送给大家的这个鱼子酱发膜都是大罐装，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40来块钱。
0: 没错啊，真的要拼手速了，30秒的时间了，最后九组看花落谁家了，对不对？三个颜色，自然棕、自然黑，还有我们的这个玫瑰棕的颜色，
1: 对，
0: 都很漂亮了。主要今天价格很划算，性价比很高，也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明光这个品牌，我相信电视机前各位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小时候在明光的城门当中，那朵大花，对不对？很多一些小孩子，80后啊、70后，都会在上头啊，都抱个西瓜、抱个皮球啊拍个照。那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当您结婚的时候用的嫁妆，包括是结婚当中床上用品的床单，也是明光的品牌。那到现在为止，90多年的历史了，为大家所献上。今天呢，5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慢慢转热了哈，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难得一见，也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革新，为大家所创新带来我们的可折叠、可水洗的凉席。那说到这个凉席，很多人说：“哎呦，真的吗？凉席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会不会冰？”我们今天是凉而不冰，但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可以折叠，不占有您任何的空间。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副总，副总您好，
1: 你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们家喻户晓，但是说到明光，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0: 对，
1: 小时候夏天你干嘛？睡凉席，因为夏天没有凉席，这个夏天不能过啊。但是小时候你用过什么凉席？来，先看看我手上的草席，很多人用过，但是我看到草席我最恨，
0: 为什么？
1: 一到夏天，妈妈就跟我说：“来，烧乌捏丝，帮我烫草席。”
0: 因为草席里面都有带草虫。哎
1: 呦，这个烫起来太麻烦，一
0: 壶的，
1: 一桶雕的水不够的，好几桶雕都要往上浇。
0: 不仅仅要用那个热水来进行烫啊！我们小时候记忆是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擦凉席、擦草席，
1: 后来
0: 要用那个要用这个花木水，对不对？倒在热水当中，捏丝弄好之后开始擦。
1: 对。
0: 白天要一遍，晚上睡前还要一遍。
1: 是的。
0: 然后呢？但是它还会闷，还会长虫。那之后呢？我们就更换了，
1: 来升级了。升级说：“哎呦，这个草席不够凉，竹的来了，
0: 做竹席啊！”
1: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您都用过。它是比草席凉爽的，
0: 对，
1: 但是它还是会有生虫，而且很重。更重要的就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睡它，为什么？夹头发，夹脸，夹肉，睡好以后，哎呦，搁的米空哦，一冷一冷的。好了，这个不要了，太夹人了。
0: 是，
1: 来麻将席，很熟悉吧？
0: 麻将席，对，麻将席非常的好，就哎呦，特别是上去那一刹那，哎呦，就特别凉爽。
1: 哎，
0: 但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行啊，
1: 对，
0: 它病了，对吧？
1: 是的。
0: 再说到草席，只是夹毛。凉这个我们的麻将席，这个是夹肉的，就有些啊，这个叔叔啊，比如说是比较丰满一点，太太比较丰满一点，哦，他来自哦，生过的快快母浆吧，
1: 这真的不是睡觉，这是受罪。但是他还是凉嘛，因为夏天一床好的席子很重要。后来说，哎，这个席子也不要了，来了。最近这两年，这个席子特别
0: 棒。这是什么席子？哎，
1: 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也感觉像席子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是叫什么？聚酯纤维化纤。这个东西又不透气，又不是天然材质。你想，您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这么高，
0: 对，
1: 跟这些不是天然材质的东西接触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些危害。
0: 是，
1: 而且以上我说的这四种席子都不能扔在洗衣机洗，都要靠人工去洗。
0: 对，
1: 就是说，
0: 而且收纳起来也要这又占用很多空间，卷起来之后要有一个地方把它竖起来或者横过来进行放。
1: 是的，来。
0: 但今天给大家看看铺在床上，很多人都会说，你们今天卖的是席子吗？还是床上用品？还是床单？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我们创新科技的。
1: 对，
0: 可水洗的凉席，你没有看错，你看到吗？我抖一抖，在你的手中那边，它是有这种啊丝般光的这种光泽度，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今天这一款带回去之后，您会发现有区别于以往各式各样的凉席了。
1: 是的，第一，您会发现它特别的软，像床单一样，
0: 是的，
1: 那它的柔软性啊，舒适度会非常高。
0: 对的，
1: 其次，它能水洗。更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它是天然材质帮您做的。
0: 哦，天然材质，哪些天然材质？
1: 有棉纤维，有木纤维，有竹纤维，还有我们夏天特别喜欢的麻纤维。哇，它有天然的透气性的同时，它还有很多的凉爽度。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这样一床席子啊，铺在您的床上，整个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些天气它是不需要开空调的。
0: 你知道吗？我手啊，因为是在一直在说话，包括这两天天气也蛮闷热的，在室内当中，触手呢它会有一定的凉感，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冰，这第一。其一呢，其二呢，你会发现它等于说是有一棱一棱的这种编织的这种感觉，就其实像我们这牛排一样的啦，它能够让你跟它整个的床单当中，包括我们凉席当中有一定的空气的阻隔，所以更加的凉爽。 爽了。其次再看我们整个的啊，
1: 明光的做工
0: 当中，对，做工非常好，这是它的一个跟床头当中塞拉格小蒙斯里箱了，
1: 对的，
0: 对吧？塞进去，然后看旁边为您多加了一条滚边设计，
1: 对，
0: 您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然后呢垂挂下来，慢慢再往下移，看到我们整个的床脚部位啊，跟以往的高端床品是有的一拼，
1: 是，
0: 特别在床脚的部分，你看到吗？只有高端床品它是做到了一个圆弧形的脚，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说到啊，您可以非常好的把它垂挂在你的席梦思的下面，
1: 是，
0: 整个的卧室有一种啊公主殿下般的这种感觉了，
1: 对的，
0: 哎，非常的好看。
1: 是的，因为我做家纺很多年了，
0: 对，
1: 普通很多人说，哎，我怎么区别这套四件套，这套家纺是不是高端的？我说你就看它做不做圆边，
0: 是的，
1: 因为圆边是非常费工费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圆边？因为圆边很漂亮，
0: 对，
1: 就像我们说裙子一样的，裙摆它是圆的，哎，就显示的家里啊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感觉。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圆圆润润的东西啊，
0: 对的。
1: 所以说，明光作为中华老字号，他也特别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审美，我们特地把边也帮你做到圆，而且同时还帮你做了一个滚边处理，
0: 确实，
1: 那一条深深的边就像画龙点睛一样的，有这样一条金线。那我们主次就非常分明了，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棉，我们的一些棉制品都喜欢有什么，有个叫叫蕾丝边，
0: 哎，
1: 这特别特别的显得高档啊，
0: 是的，那说到这边，我们整个的样式已经给大家看到了，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疑问在哪里？这跟以往你所认知的凉席完全不一样。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柔软？那么到底它能不能给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触感达到一定的凉爽的感觉？
1: 是
0: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进行制作而成的？
1: 我相信很多人前面都用过我们之前说的草席也好、竹席也好、麻将席也好，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席子的革命。为什么说它革命？很多人说，哎呦，席子不好睡了，那没办法，我只能睡全棉的四件套。但是全棉四件套呢，它虽然说它的透气性好，但它没有一定的凉感。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叫什么？再生纤维素纤维。
0: 哎，这是什么？
1: 哎，这是一把天然的几种纤维，通过高科技把它做成了一个纤维，然后把它织成了这样一个面，这样让保持凉感。那么这个纤维有哪几种纤维？第一，棉纤维，亲肤性特别好；麻纤维，透气性好。夏天透气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因为夏天我们身上的热气、汗液都要有透气性的这些床品，才能把这些热气给散掉。其次，凉爽度在哪里？
0: 对，
1: 体感在哪里？有些天气不需要开空调的，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靠我们的竹纤维。竹子是硬的，但是我们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软纤维。
0: 是，
1: 其次还有天然的木纤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所有的原料都是采用到天然纤维，把它的物理性质改变，不再让它变得硬硬的、邦邦的样子。其次，我们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明光啊，做出了这样套床品，您看一下啊，它的一个甲醛一些危害，未检出，看到了吗？pH 值5.5，复合异味无，可分解致癌芳香，哎，看到了，未检出，所以说买床品就要买品牌中华老字号，不名不虚传啊。
0: 是的，那我也是兜兜转转，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很多一些的材质的各式各样凉席已经是上市了，上市之后价格大家也能够看看，比如说六尺床为例啊，这边的是一个2026年新款来席，对不对？原麻色的1258块钱，这边同样也是啊，533块钱呢，它是属于天丝床单，这个冰丝床单它是
1: 也是天然纤维，
0: 也是天然纤维，
1: 它也是通过一种天然纤维把它做成，这两年特别流行啊，我们称之为席子的革命，
0: 对，
1: 就是拿天然的纤维把它做出来。
0: 是，
1: 那明光这一床也是这样的情况。
0: 为大家所献上的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可折叠可机洗的，在诗百一店、巴黎春天，包括我们的曲阳百联、东方商厦都已经新品上市了。上市之后啊，它一个尺寸5-6尺床是通用的，2米乘2米5的一个尺寸，售价呢是1199块钱。那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也是属于一个新品的推广和推花。那么今天带给大家呢是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凉席，对不对？
1: 铺
0: 在您床上。您现在要做的选择是什么？选择是颜色。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选择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蓝色系列， 对吧？特别的好看啊，
1: 灰蓝色。
0: 灰蓝色。另外一个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香槟金色。
1: 是的，没错。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中的这个装修风格来进行，关键是价格是多少。
1: 是，
0: 刚才看到了，在我们诗百一店也好，包括是百联百货也好，还有东方商厦也好，单独一床的价格是1199。
1: 是，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上新价格是 699吗？
1: 对，因为前面燕华已经给他看，现在全网都在推这个席子啊，因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席子的革命。明光的价格在东方购物首发是做到699，但是因为是什么
0: 五购节，
1: 明光公司托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哇非常不菲的红包，看看多少？我前面已经偷偷的看过了啊，真的很厉害，
0: 我还没看过，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红包多少？
1: 打开来，快点抢！这个席子在外面，你绝对拿不到这个价格。3、2、1，来，
0: 400块钱，
1: 400块钱，直降400，来。
0: 等于说今天的价格，无论五尺也好，六尺也好，今天三件套的可水洗、可折叠的软席、凉席，大概是只需要299元。
1: 没错，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今天下订单，明天还好休息。您到明光上海几十家门店，您自己去对比价格。这个价格您都拿不到，更何况东方购物的299的价格。
0: 对对对，那今天299元不需要考虑尺寸，只需要选颜色哈，一个是灰蓝色，另外一个是香槟金色，赶紧抢299元优惠的价格打回去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哎呦，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哆哆。那个衣服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是不是家中的凉席要准备拿出来了，洗一洗擦一擦，对不对？一层灰。你看以前啊，我们无论是竹席也好，草席也好，麻将席啊，各式各样大家都用过。为什么？因为夏天到的时候闷热，然后呢您收纳起来又不是很方便，要除顶啊，包括是犄角旮旯挡风啊，麻将席更是啊，这个重的不要太重了。
1: 重，
0: 而且你每一次收纳好了之后再拿出来，当中个绳子啊我都堵特能晓得
1: 了。对的。
0: 然后呢一卷一卷的，那你说到哪里去修呢？要重新再买一套。头发，女性朋友们头发长的，男性朋友们体毛多的，夹毛夹肉的都有可能啊！一叫起来，起床那一刹那，滋哩嘎啦那个叫声啊，真的是隔壁邻居都吵醒了。但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是我们凉席当中的革命，我大家所欣赏我们的这个等于就是哪个老牌子，明光的软席三件套。
1: 是，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凉席啊，铺在床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席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摸上去之后真的是有凉感，但是一点都不冰。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先生太太们，特别是夏天啊，不太愿意开空调。为什么？空调会把我们的毛孔啊给封闭出来。
1: 没错，
0: 除非是三伏天，实在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开了空调之后，你再躺在床上，后来哪个母将想，哎呦天哪，冰得了要命了！哎呀天哪，这个脊椎呀、腰椎呀、颈椎啊那边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地方呢，又开始痛了。那很多朋友们也会说，在凉席当中再铺成床单，哇，哎呦，可真的是啊，这个兴师动。对吧？能不能直接铺上单吗？那今天真正很好，是应和了我们，特别是上海人，上海的天气，我们叔叔阿姨所需要的，凉而不冰，而且好收纳，又可以水洗。水洗不是说要你用手去搓，它是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的。什么概念？您不需要再打一盆热水去擦了。什么时候脏了？什么时候出汗了？当中啊，你觉得又不干净了，对不对？直接扔到洗衣机当中去，洗好之后晾晒完了，干了之后直接就可以睡。对了，它使用寿命也是非常长的。
1: 没错，很多人这两年啊，很多消费者一直在找一床好的席子，因为我们知道麻将席好、竹席好，虽然说它们凉，但是它们自身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一个缺点，不光是夹肉，而且生虫，保养起来麻烦，更重要就是它不能水洗。
0: 是我们今天可以水洗。
1: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没有办法啦，那我怎么办？我就睡全棉的床单。
0: 对，
1: 但全棉床单你会发现啊，你睡着以后啊，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黏糊糊的，不舒服，因为第一它凉。凉感度很低，其次它的透气性啊，虽然说有，但是夏天你的身上的那些热汗、那些汗液、那些热气，就靠全棉床单，它透气性不会这么好。但是这一床我们称之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麻 一听到麻，我们想到就透气性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全棉床单透气性的好几倍，这是第一个。其次，它还有棉的亲肤性特别好。更重要的就是它里面还有竹纤维，听到竹纤维，大家第一感觉凉爽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明光在这条席子上整整花了两三年的精力，把这些纤维做成了纤维浆，然后再把它拉成丝，再把它编织成这个布。所以说，
0: 你把行业当中秘密透露出来了。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明光这床凉席一上来，很多明光的老用户一看到就说了第一句话：“哎呦，这个东西我等了好多年。”
0: 确实，
1: 因为上海有些时候它真的不需要开空调。哎，
0: 是的，而且你电风扇一打，或者说是微风徐徐的一吹，对不
1: 对？
0: 你上头盖条毯子特别舒服。
1: 是。
0: 那现在问题。

0: 会不会有什么阿瓦特罗萨？绝对不会。你看，我去给大家做，去做这样。我这边绒衣都没问题，撑开之后连捏的那个印子都没有，
1: 是
0: 都不需要去什么烫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这个我们的凉席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摸上去的触感是什么？凉而不冰，
1: 对，
0: 很舒服。但是呢，比全棉材质床品要稍微的这个凉爽一点，凉爽很多，而且呢，它透气性好，这点很关键。因为上海啊，马上要进入到比如说是黄梅雨。 季呀，包括是三伏天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无论开不开空调，你身上总会有热气和汗气吧？
1: 是。
0: 冬天是在床上也会有湿气和热气。那今天我们是有棉、有麻、有竹纤维这些材质能够帮助大家做到这一款的新世纪革命的这个凉席啊，透气性能特别特别好。
1: 没错。
0: 所以睡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不会觉得闷热，
1: 对，
0: 而且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宇总啊，这款的商品跟以往我们所说到了，哎呀，此文字呼吸啊。
1: 不，它是再生性。我们所有的贴肤里的面，它都是再生纤维做纤维，我们称之为叫粘胶纤维。它是有天然纤维所做成的，它就是把那些天然纤维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竹子的凉爽，那但是竹子很硬，
0: 对，
1: 我们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柔软的纤维，
0: 对，
1: 保留竹子的那种凉爽度，但是把那种硬的不舒适的地方全给你去掉。
0: 感谢48位顾客乘坐，请问您是今天到现在最繁忙？这款商品呢，您到，因为明光的品牌大家都。 知道对不对？在400-1.8的春天，东方商厦曲阳百联都有的。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一线商圈。但都这一床新品上市，这些地方呢也是一样啊，新品上市了，售价是1199元，同样也是一个尺寸，2米2乘2米5。今天要选的是什么？就是颜色，有两款颜色来供您选择，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金色。
1: 对，
0: 目前啊，灰蓝色是抢的非常的厉害。我相信大概是灰蓝色视觉看上去更加凉爽一点吧。
1: 我觉得香槟金特别的上档次，
0: 如果你要买灰蓝色的，赶紧抢，因为灰蓝色抢的朋友多，下单好吧，下单299元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新闻联动的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以及是5米购物节的价格带回去了，
1: 没错。
0: 这款呢，灰蓝色是更加偏凉爽一点，空气硬都懂了，对吧？香槟金色说句实话，你一样是用凉席了，你如果家中是欧式风格的或者浅色风格，看上去也挺好看，两个。 按照自己喜欢，供您选择。关键是价格，
1: 今天吊牌价格是1199，
0: 东方购物常规价格上新价格是699，本档节目当中联动专享价，是299元，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不用选择尺寸，非常棒，5尺和6尺是通用的，2米2乘2米5，不需要选择尺寸，只需要选择颜色。目前灰蓝色非常的热销，
1: 抓紧时间啊！
0: 想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快一点点，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五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
2: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对有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 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4: 因为伊头两样呢，就讲得一件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样，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有摆起嘛不方便。有床嘛还要买老啥的，咁么像迭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2: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4: 所以天然啊，咁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意啊，搞了搿我就。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系啊，现在问题蛮多的，整在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问尺寸的，不需要挑选尺寸，尺寸就一个啊，就是2米2×2米5，五尺寸和6尺寸全部可以用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问的是，拿多迪马恩萨满斯，这是我做电视购物主持人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哎呦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其他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看着像什么？看着是不是像床单？明光又是个卖床单，对不对？但是今天卖的是凉席，明光品牌升级的我们的凉席。
1: 是
0: 凉席呢，我们今天会有啊，这个软席，它是可以折叠的，也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的。说句实话，对于这个功能来说，很多人搞不清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看到第一眼啊，刚刚可是明光上台了，我们副总刚刚说不对啊，刚小姑娘你要升升级了，我说今天赶紧给我科技升级，对不对？因为今天我拿所向是科技性的革命，它摒弃了以往啊这个竹席的冰，包括是容易折断、容易夹头发、
1: 是
0: 麻将席的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一些传统，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说了，有因为用了觉得蛮好，有优点又有缺点，缺点我们摒弃怎么办？那适合于上海天气的，特别是上海的先生太太们，你可以看过来，要透气，要干爽，要凉，但是不要冰。就算开空调也是需要凉，不需要冰。
1: 对，
0: 所以明光品牌，我们的这个老字号，90多年历史了。你们说的第一床床单，包括是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床上用品的床单，是不是都是明光的？到现在为止，很多80岁、90岁，甚至百岁老人，他们都会说：“哎呀，能不能买到明光的床单啦？我也想用。”那因为是品牌好，他们对品质是有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品牌对以往的品质有要求，他们现在还是老品牌进行创新。
1: 对，
0: 新的商品今天上市，软席三件套，可得了，拿的选择哦，是席子。但是它席子就跟床单一样柔软，跟床单一样好收纳、好折叠，跟床单一样可以放进洗衣机当中去进行清洗。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比床单更加透气，比床单摸上去更加凉爽。所以它是软席三件套，有哪三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席子铺在，对，可以被称为床单。它其实是席子铺在我们床垫当中。那除此之外还有呢，一对枕套。
1: 是的，
0: 啊，这个是你买席子是不是一套整的一些子，然后呢这个五的个些子。那今天也真正很好，一对枕席，然后呢一条我们整个的席子带回去。
1: 是的，
0: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看到摸到之后，你会自己纳闷儿。格子小子的床单，对吧？还有就是问的最多就是尺寸了，不需要纠结尺寸，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尺床和六尺床共用一个尺寸，2米2×2米5。除此之外就是选颜色，两个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目前灰蓝色的备货越来越少，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按上一号键快速订购了，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捆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摸上去老适宜个，捆上去硬多多。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看错299元、不需要选择尺寸啊，五尺寸和六尺寸用的是一样的尺寸，尺寸不需要你来挑选的，只要选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今天卖的是软席，就是凉席的三件套，可以折叠，可以机洗，来自我们明光品牌。那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确实很难得，对吧？
1: 是的，299是什么概念？您299去买最传统的席子，您现在都买不到，更何况这是我们的升级款，它有所有凉席，你需要凉席的那种凉爽度也好，透气性也好，同时它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性，更重要的就是它能水洗。这个水洗不是用你的手去搓，是直接扔在洗衣机。尤其是这两个枕套，我觉得特别好。有些摆摆，他这脸上啊容易出油，一股味道，尤其是夏天，这个味道太受不了了。我现在阿姨睡在他旁边啊，肯定要嫌弃的。脏了以后怎么办？就把两个枕套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这么多好的材质聚集在一起，通过现代的一个技术把它做成了这一套席子。
0: 确实，
1: 而且今天特别不容易，是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把这个全新商品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
0: 是的，所以呢很难得，对不对？那很多来自新闻综合评论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来抢先又回去，您可以呀、打电话5119900，然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货号呢有两个规格，两个这个等于说颜色啊，蓝色和我们的这个对金色。那还有个呢，就是会玩手机的，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二维码，您就可以直接订了，价格都是299元。再次展示今后走势都给您哦。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因为一台两翼的，就讲得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的两翼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咯啥个，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属于天然的，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搞了我就选择了一只。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确实是这样，明光因为是老品牌，然后他们对于品质是有一定的追求，所以大家也放心啊，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囤。那今天这可能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什么？它不是明光床单了，是明光更加升级科技性革命的凉席。不看凉席啊，它是可以有这样四般的光泽，你放在床上，你不用担心，哎呀，我可抖它，我堵它，对吧？然后收纳起来呢又很方便，
1: 是。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些细节啊，你看它整个上边的滚边设计非常的好，然后呢这边还会有一点点的，等于说是编织，它当中材质是棉、麻、竹、木啊等等。混合在一起之后，那各取所长。那人睡上去之后呢，它其实跟我们的口盆一样的，对不对？它有物理的间隔性，所以更加好。然后再加上细节的地方，这边有滚边的设计，锁边的设计，所以呢，这个是越用越新。你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机洗都没问题。再给您看看啊，你看我手这样一捏，你哪个席子可以捏成这样呀？果粒棒呀？你看，我去搅它啊，你看。拉开来之后仍然是楼挺多个，所以大家说哟，这个真的是哦，确实是一种席子的这种革新了。
1: 是的，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一款，不需要选择尺寸，五尺和六尺是通用的，因为在整个的床底下呢，它是做到一个圆形的圆边设计。
1: 对，我们在强调的是，哎，高端的床品
0: 才做圆边，就是你喜欢像宾馆里头啊，能塞多格就塞床蒙斯里向去，能和塞进去。那如果呢不塞进去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垂挂在整个的床底下，更加的。好看，我写自卑心哦，觉得是高的，然后我写蒙斯路车了，该干嘛对吧？你捂的要铺上的，现在不需要了，这个直接铺在你的席梦子上，那是更加好了，而且是更加透气了。
1: 没错。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啊，很多朋友也会说，这材质到底是什么材质了？怎么软席、凉席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视觉感觉是柔软的，是可以折叠的，然后还能够做到非常的凉爽呢？请我们的这个副余总再给大家说一下。
1: 竹丝席也好，麻将席也好。 好，草席也好，我们都用过。夏天一定要用席子。我们的席子叫什么？叫粘胶纤维，它也称之为叫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把那些好的纤维通过再生的方式变成了软纤维。比如说我们有棉，说到棉就是什么？亲肤性特别好。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席子不想用了，我就睡纯棉的四件套。
0: 是。
1: 但是纯棉四件套，你睡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还是热。嗯。有一些天气啊，完全可以不用开空调，但是没办法，因为太闷热了。嗯。那么这时候你要选择什么？麻。嗯。麻的透气性特别好。
0: 哎，现在还有棉麻材质混在一起，就是既舒服，然后又这个透气，
1: 对吧？麻的透气性特别好。哎、但是麻材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扎人。嗯。不舒适。嗯。但是它透气性好。来，我们里边再给你做到了，哎，席子一定要有的东西啊、哦嗯，竹纤维、嗯，因为竹纤维它有凉感，但是竹子太硬，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棉、麻、竹、木这种天然的纤维，哎、适合夏天用的纤维，通过技术把它变成了软纤维，然后编织在一起。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它那个好处就体感上啊，就是凉而不冰，非常的舒服。你开空调也可以，
1: 是，
0: 开电扇也可以。
1: 来，
0: 关键它能折叠、哎，因为很多人说新家务带回去能不能干，要不要干呢？其实已经可以铺上去了，嗯、它呢收纳起来到。冬天的时候收纳起来也
1: 很
0: 方便，
1: 就像我啊、哦，四件套怎么收纳，你就怎么收纳，
0: 你就四件套枕套怎么收纳就怎么收纳，
1: 对，
0: 包括你看这对枕席啊，
1: 看看
0: 它枕席也是做的是
1: 信封枕，
0: 超大款的。你家中有一些枕头不是很大的嘛，它是这种超大款、嗯，然后前面你接触面的地方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在等于说再生纤维这样一个材质，
1: 粘胶纤维的材质，
0: 然后底部后头它是一个不是没有拉链的。它是信封，因为拉链很多朋友也会说又容易夹头发，
1: 对，
0: 或者呢这个拉链坏了之后不是很好，那信封枕，而且它的开面很大、嗯，旁边还帮你做到了一个锁边的设计，你这样床上用品无论是枕头大和小、嗯，你放在床上，哎，夏天的时候就这样清清爽爽的，对吧？垒、嗯、起来就好了，那整个的床也是铺着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胡总、嗯，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蓝色抢的特别多，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香槟金色，因为香槟金色可能我们没有介绍。很多朋友说，这香槟金色好磕吧，难为他吧，加总。
1: 我个人 啊，
0: 蓝色看到没有？
1: 一定要去香槟金色、啊。
0: 要抢这个蓝色朋友们，那这点有一句说一句的，你喜欢哪个蓝色快就是没有了，要抢蓝色快抢蓝色。香槟金色呢更加典雅和雅致，
1: 对，
0: 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你一铺在床上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现代的风格的，
1: 简约
0: 家中是一种显色的、嗯、或者欧式风格的可以。那其实红木家格也可以，为什么红木家格？偏深色的，
1: 对，
0: 你要是进去一到卧室当中，有一种哎呦很舒心的感觉。嗯、这个香槟金色也蛮好看，它是这种啊米金色，看到吗？米金色，然后旁边这滚边呢是深咖啡色，很高雅的感觉。所以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反正材质是一样的，尺寸也是一样的。
1: 是，
0: 今天要选的就是两个不同的颜色，要选蓝色的啊、哦，就是要抢先，就是快一点的、嗯，因为备货少了。今天有没有追加？
1: 没有追加，不好意思，
0: 没有追加了，
1: 因为今天是五五购物节、哦，我们原先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9，因为在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特地委托我送了一张400元的红包，299。299是什么概念、啊？您现在就到普通市面上买张席子的价格都不止299。
0: 今天啊，无论哪一款，您到什么东方商厦，只要是明光的百货当中上新，就1199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格定价是699，今天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和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299元再加上五五购物节，您都觉得五五购物节
1: 就
0: 是日子对吧、嗯？今天我们提前放送了299。尺寸呢是2米2×2米5的，不用选尺寸，因为五六尺通用，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最后的灰蓝色37组，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售完之后、
1: 哦、
0: 没有任何的追加。
1: 是。
0: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香槟金色真的是很好
1: 看，
0: 只是我们展示出来是用的那种这个蓝灰色，
1: 是
0: 先入眼了，好吧，都挺好看，关键是抢现货啊。
1: 对。
0: 现货真的买了之后，每个颜色都没有了，299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5: 基本上现在上海人侪晓得明光的个品牌的。老早出家的辰光，爸爸妈妈帮侬准备的搿种嫁妆，明光为主。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
5: 搬了3趟屋里，直到现在都有明光的床单了。
4: 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3: 因为一对两眼嘞，就讲它一级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眼，才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细腻。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所以天然啊， 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啊。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4: 荧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荧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荧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直播现货只有做个15套，15组限时现货。那还有些朋友，特别是无耻床的朋友，讲，哎呀，我问太多。我告诉大家，鞋子上的土啊或越进去呀，你这个时候实在是放不出来，对吧？
1: 对。
0: 再加上呢，今天这个材质，它用料给你多用一点点，价格一样了，何乐而不为呢？它也没有小的，就是说句实话，它也没有无耻的，也没有什么四尺半的，没有做三个不同的规格，就因为是要想要约进去的小的床可以往里头塞，要想放出来的它可以放，而且在底部做了一个滚边的设计。那圆滚边的好处是什么？大家如果到过宾馆都知道了，他们宾馆啊用小蒙丝包床包进去，好包的就是圆角边的更加好包，不会有脚伸出来。那所以呢，今天这床无论是我们的灰蓝色最后的个位数的限时现货，还是我们香槟金色，香槟金色现在要定的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但是也不多了哈。那提示一下，299元，这个价格是今天给到大家五五购物节包括是联动的一个特殊的优惠价格了。
1: 是的，您去想299元，我帮您算本账，您现在到任何渠道，您去看，就是最以前的原始的一张席子都要卖到400-500块钱，今天我们的原价是1199，原先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是699，因为正好这档节目在五五购物节之前，所以又在期间，所以说明光说这样，给大家一个红包，做到299，299您带回去是有席子的那种凉感，又有棉制品的透气性，
0: 是
1: 里面还有麻的那种舒适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
0: 对的，
1: 夏天
0: 清爽。
1: 夏天一床好的席子，是要能洗的，洗过的席子才干净，
0: 对，
1: 您睡在上面才舒服。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的裸肤度非常高，不要再去用那些老旧的席子，
0: 对，
1: 也不要说哎呀没席子我只能用床单，
0: 是的，
1: 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哎，
0: 太太们呢，真丝睡衣好穿起来了，真的不怕勾的。先生呢，要差不多困过阿苦一个，
2: 没问题。
0: 好，赶紧是来抢做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这个灰蓝色的备货要没有了，香槟金色还有少量备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辰光，搿个解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好了，这个九分钟时间啊，刚才把我们的这个灰蓝色只有个位数，要抢灰蓝色的，还有就我们的限时新货，赶紧来抢！那赶紧把我们的香槟金色铺上来。刚，哎呦，我擦香槟金色把铺出来，来看看我们的香槟金色，
3: 好漂亮，
2: 香槟金色好看吗？是不是很温馨？
3: 你看，
2: 同样也是，对，它懂起来也会有这种丝般的这种光泽，
3: 是，
2: 而且有棉的舒适性，有麻的透气性，还有竹的这种凉爽性，
3: 对，
2: 都有的。所以这床的床单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了。
3: 是，
2: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床现场床是这个六尺的，一米八乘两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铺到底。
3: 对，
2: 你说呢？要用席子的话，很多人说用席子，你把它塞到席梦思里头去，对吧？因为它这边那个圆角边啊，它好塞，你两边一卷之后，直接滚到这个席梦思里头去就可以了。啊，另外特别想啊，这个马上他内裤的那铺出来，我大家可可以找，你要塞进去，我之后塞进去啊，好吧？
3: 对的，哪怕是一米五床，你也别担心，因为我们前面算了一下，一米五床的话，旁边会宽出来这么就这么一多。
2: 哎，
3: 这个30公分其实很好看，
2: 就你两边都能塞进去，能包裹在一起。
3: 是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塞进去。
2: 哎，对，也都可以放出来。对
3: 的，所以说，不管是一米五床、一米八床，这都能用，哪怕你弄四尺半也能用。因为为什么？我就这么说，不管用不了，今天299，
2: 对，
3: 你买一床是明光品牌的最新的一个席子，而且是可水洗。

0: 天然材质帮您制作的，
1: 是，
0: 我觉得什么价格都要，也要这个价格。对的，关键是吧？我们采取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说句实话，刚刚打开电视机，刚刚给到我们那么优惠的价格，其实他们就想把他们的科技创新的良心呀，给大家来推广一下。用到是什么样的材质？我们所有的表面，您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叫粘胶纤维，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什么纤维做成的？第一，纯天然的棉，有透气的麻。 有凉度的竹，还有木，这种纤维把它做成了纤维的浆，然后再把它做成了丝，就像我们线一样，再把它交织起来。它有棉的亲肤性，麻的透气性，这个透气性很重要。
1: 它的原材料都是天然材质，对，
0: 夏天透气了才舒适。所以说有时候有些时候空调您都不用开了，竹的凉爽我就不用说了吧。我们睡了几十年竹子席，还有木的那一种舒适度。所以说这种纤维是明光通过两三年的技术研发。
1: 再把它做成了床单，是，其实像香槟金色背后也只有做的是六组了。
0: 香槟金色这一铺出来很多人
1: 对，很多人就很洋气。那还有呢，就是你看香槟金色，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枕套铺在床上也挺好看的。漂亮吧这一套？对吧？很洋气。那还有呢，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可水洗。
0: 来，
1: 因为这就是实话，我们要想直接把它洗衣机里头去洗，你以前根本想都不可能想的，谁把洗衣机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洗衣机啊，完全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可以水洗。水洗的 温度啊，包括什么这个油脏脏的、水洗标上，您就严格按照我们的水洗标去做，这样印花说的。以前说洗衣机要洗，那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早上起来要洗好澡，要洗好澡，要睡洗好澡，要那个擦太麻烦了。这个洗衣机，您随便的洗，
0: 你想洗
1: 脏
0: 了，
1: 您就扔在洗衣机一洗，太阳底下一晒，晚上拿回来就能用了。
0: 对的，
1: 提示一下，我们无论是灰蓝色还是香槟金色，都已经要到个位数了，
0: 现货
1: 都快没有了，好吧？再次强调，今天的价格，因为在明光 品牌当中吊牌价格是1199元，门店当中的一个价格也是1199元，东方购本来定的上新价格是600元，说句实话，明光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今天因为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又是物购节，明光品牌是给到我们富裕总400元的红包，
0: 400元的红包，真不容易啊，
1: 所以今天多一组都没有，对吧？ 299元今天带回去，选颜色啊！今天反正就哪个有货就选哪个吧，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时都给您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因为伊头两日呢，就讲它疫情勿一样，本身呢我用了两日侪是迭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起嘛勿方便，油上嘛还要买咯啥的。
3: 我想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所以天然啊，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了，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意啊，觉得讲我就穿着来穿。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 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弄看老清爽的，硬硬摸上去老舒适的，困上去硬哆哆。
6: 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空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意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的，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1: 时间电话还是持续忙线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第一点呢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特别是香槟金色的，蓝色可能要进入到这个大家打电话来问问吧，这个反正就是
0: 对，有看看还有谁
1: 对吧？还有呢就是
0: 您额，您就抢下来。
1: 今天呢就是299块钱这个价格带回去是凉席，非常的好，而且是软席的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席子，你摒弃了以往啊，竹席太冰，然后容易夹肉夹头发，然后呢收纳起来又很麻烦，更不能够。 够进行这个洗衣机的机洗，只能够进行擦拭。你说夏天吧，离它开它这个不行，没有它不行，但是冬天呢又嫌它啊这个太麻烦了，对不对？因为用不着了。那这一床呢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软席呢，更加好，是属于席子当中一些革命。我们的材质到底是用了什么材质啊？
0: 全部是纯天然的材质，有你喜欢的棉，亲肤性好，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的透气性的麻，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竹，竹是有凉感的。我们是把这些纤维啊，通过把打成浆以后，再把它拉成丝，然后再把它织成了像床单一样的感受，确保了我们有棉的舒适度，有麻的透气性，还有足的凉爽度。同时因为我们用了一些新的高科技，所以每床席子您带回去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夏天您最想要的水洗，直接扔在洗衣机就能洗了。不管今天老公出汗多厉害，不管今天的席子有多少的味道，扔在洗衣机里面一洗，第二天晚就当天晚上拿出来再一睡，给你一个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一个夜晚啊！
1: 是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99元，确实非常的难得啊！
0: 是，
1: 像这次还有最后的少量的个位数的名额的现货，那要抢限时现货的可以赶紧来抢香槟金色，好吧？299元带回家，不需要选尺寸，5-6尺是雇用尺寸，我们的尺寸呢是2米2×2.5米，吊牌价格是1199元，东方购物上新价格是699元。今天本档节目最后的香槟金色现货5套，299元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香槟第一次到了，最后的四组限时鲜货。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呀、是不是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总在想，哎呀，去年的席子好扔掉了，或者已经坏掉断掉了。真正还好，明光上海的老品牌，你的第一条的国民床单是它。今天他们是卖的是凉席，特别的难得，对不对？看上去，哟天哪，凉席可以水洗，可以折叠，而且呢是凉而不冰的，299元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我们一个啊席子带回去。香槟金色鲜货也只有最后的两组限时鲜货了，
1: 抓紧时间吧，
0: 赶紧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物购物节的限时特惠，好吧，下次把时间货就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散闷的一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
1: 对，
0: 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 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
1: 对的，
0: 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

0: 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呢，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女孩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哎，三个一套。
0: 啊，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啊，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有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

0: 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英式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就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2: 越
0: 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就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要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一5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 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
2: 三个尺码，
0: 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完全没问题的啊，
2: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耿瑶，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耿瑶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说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你外面套个小夹克，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五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十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大半年的时间，
1: 是
0: 的，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
1: 对，
0: 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我个人强推，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
1: 对，
0: 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加麻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
0: 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看到了吗，
2: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2: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2: 男款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2: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2: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2: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2: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2: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2: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的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是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 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等等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2: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葛瑶今天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2: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2: 首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2: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2: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2: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葛瑶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他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啊，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多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莱塞尔天丝，
1: 对对对，
0: 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阿姨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
1: 对，
0: 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很。
0: 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
0: 对
1: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
1: 190斤，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再下，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超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零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啊，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
1: 对，
0: 包括铁呀、钾呢，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蓝莓的原汁儿。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那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哎呀，
0: 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怎么样？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还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克左右。
0: 230克、
1: 哦、哎，对，你想
0: 看，你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克，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克左右。你230克，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对。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2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
0: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
1: 对，
0: 2分酸。 八分甜，
1: 对，
0: 或者说三分酸，那个七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还不到10块钱。
1: 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是送给大家的哦，
1: 有真
0: 是
1: 的，对对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99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研究表明，在40多种水果和蔬菜中，蓝莓的抗氧化活性最高，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既然前面说到了它的抗氧化活性很强，自然就会受到化妆品行业的关注。不过目前市面上以蓝莓为主的产品并不多，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才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对吧？就是我们说抗氧自由基的那个花青素。
1: 对，
0: 花青素是特别特别牛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
1: 对，
0: 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好喝，
1: 好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又可以让你的细胞更加的年轻，又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会更好。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喝这个蓝莓嘛，然后我妈就说哎：“哎，你最近好像白了不少。”哎，真的，我妈就说我，她说你好像最近白了。然后又说我，她说你那个皮肤的状态比之前好了。其实真的，你吃下去的食物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儿的果实，
1: 是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有且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但咱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呢，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让我们的细胞更加的年轻。然后呢，我们说上班族对吧，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然后的话呢直接就这样对着嘴喝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啊。
0: 对对，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
0: 嗯，
1: 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
0: 嗯，
1: 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8分甜2分酸，哎呦
0: 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得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它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到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对，
0: 我们也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对对，沃田集团，它是。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标杆了啊，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呀，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 花青素的这个
1: 专利，对，
0: 让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哎，花青素是干嘛的呀？嗯，让你的细胞更年轻，嗯，对吧？让我们老得慢一点，
1: 对，
0: 让我们的细胞处在更活跃的状态。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啊，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要看看书的，
0: 对对对。嗯，还有就是老人家想要让自己的这个细胞更加年轻，嗯，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腹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还是抗氧化能力最高的水果之一。
2: 那你说说你都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3: 那我可得跟你好好练一练。一、抗氧化抗衰老。首先，我体内的花青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能，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消除体内各种炎症，降低肌肤和器官的老化速度。二、增加胶原蛋白，我还对皮肤很好。我体内的花青素被证实可以防止胶原蛋白分解和皮肤皱纹的提早生成。三、保护视力，我富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四、增强记忆力，我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我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啦，让我自生自灭。

0: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啊、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嗯、它就是原汁嗯啊100%的只有蓝莓、嗯、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嗯、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嗯、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嗯、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真的真的
0: 对不 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嗯、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嗯、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嗯、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摄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嗯、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嗯、带孩子出去玩嗯，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嗯，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哎丰富的钾含量，嗯，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高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嗯，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嗯，那当然维 C 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哎，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哈、嗯，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
1: 没问题。
0: 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嗯，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1: 对，对，
0: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150毫升、嗯、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1: 是
0: 也很方便，
1: 是
0: 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1: 嗯、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0: 对对对、嗯、它是特别方便的，嗯，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习惯就直接这样
1: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它是得回味的、啊、酸酸甜甜啊，
0: 小酸口，嗯，小甜口，
1: 对，
0: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嗯，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
1: 高涨
0: 了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哎、嗯、呦，我路上热得不得了，
1: 是今天热闷，
0: 我就想着说、嗯、这么闷热的天气，嗯，今天这个蓝莓汁哈、嗯、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啊，
1: 都打动了大家、嗯，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嗯，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哎、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哎、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嗯、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1: 几十块钱、啊、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嗯，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0: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1: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
0: 对，
1: 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家或者说家里都有的、嗯，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嗯、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对，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嗯、特别好、嗯，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他嫌麻烦，
1: 是，
0: 对不对、嗯？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嗯，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后面我就不买了、嗯，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蓝莓是这样的，嗯，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嗯，就它这个那个嘎鸡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
1: 发霉的，
0: 发霉吗？
1: 对，很容易发霉的，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嗯、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嗯，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地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哎，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嗯，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了、
0: 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嗯，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嗯、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嗯、比如说奇果啊这种、嗯，我觉得很方便。嗯，但是这个我是放到冰箱里，嗯、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嗯，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嗯、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哎，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嗯、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
0: 对
1: 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嗯，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嗯、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嗯、应该叫果糖，嗯，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嗯，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阵了，嗯，然后就钾，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嗯，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了，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铁元素，嗯，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哎，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
0: 第三杯。
1: 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哦，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嗯，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嗯，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嗯，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下颚现在更加清晰一点，
1: 对对对，
0: 让
1: 爱美的女士朋友啊，
0: 让你的皮肤，像我妈就说，因为我最近就在喝，嗯，喝这个蓝莓汁嘛，嗯，我妈就说，她说你最近好像白了。哎，我其实本来皮肤就还蛮白的，
1: 就白，对，
0: 我本来皮肤就还蛮白的，嗯，但前段时间因为出去玩，嗯，晒黑了，
1: 晒了，
0: 最近又反回来了，哎，反白了。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功不可没的，就让你的皮肤的状态会更好。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哎，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1: 那这个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蓝莓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哎，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是在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嗯嗯，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嗯。
0: 2箱其实喝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

0: 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1: 对，这个
0: 三伏天还没到呢。
1: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八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四箱装啊，两个四箱装，那不就是一个八箱吗？
0: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1: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八箱装吧，我觉得八箱装真的很需要。
0: 对，
1: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0: 嗯，对
1: 啊，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四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五六套，两箱装随便买，两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四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八箱装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
1: 贵的贵的
0: 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哎，一盒得二三十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七八盒放在冰箱里，
1: 对对，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对，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哎哈，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不会觉得有身体的负担。像我们家也是这段时间就琢磨着，天气太热了，要不要囤点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我爸爸妈妈就在家里说，你们买饮料都是你们这种小年轻能喝，我们能喝什么？这里面各种各样添加，我们都不敢喝。那这个东西啊，来了以后，家里就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放心喝。
0: 贵族级别，
1: 贵族贵族，
0: 它真的属于贵族，
1: 对啊，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属于贵族级别的饮品，
1: 对，
0: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

0: 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啊。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他真的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对，
0: 他还在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对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9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9个月，
0: 9个月，
1: 时间更长。9个月，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8盒装？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8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老快了。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
1: 460，对，460、450多，
0: 450吧，
1: 对
0: 吧？四百六，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几十块钱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 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
0: 啊，很费劲儿。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1: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有分泌这种人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轻松的同时，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1: 少
0: 啊，不多的，
1: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田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田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儿。纯汁儿，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大王嘛。花青素对咱们的皮肤，这个就是。那个词儿是不能说的，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的啊。简单来讲，就让你的皮肤更年轻，不容易被老化，因为紫外线，现在天气热了嘛，紫外线也好，还有光也好，会让你的皮肤加速老化，
1: 对，
0: 会让你的细胞加速老化。你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颗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230颗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颗第一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颗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颗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颗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 干了。
1: 干了
0: 哦，就爽口的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 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哎，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好了，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有些低下，那包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也不太好，其实跟季节有很大的关系。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让自己的免疫力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外界不好的东西其实也会兴风作浪的，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最近高丽就听到有好多的，就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会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对吧？有的比如说刚退休了，哎，发现自己比如说查出来一些不好的情况。所以啊，就是大家在每个年龄阶段哈，都会有每个年龄阶段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同含春堂啊，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大品牌旗下的包子油啊。我们今天这个包子油拿到了非常大的方案，这个方案也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历次直播以来我们拿到的最大的一次方案，就是我们目前直播到现在拿到的最大的一次方案，其实也是相当于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补货的机会。如果电视机前有些朋友之前一直在吃的，今天就不要错过了。如果之前没有吃的，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同含春堂的这款灵芝包子油。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外观哈，首先这边是同含春堂，它是上海人，我们说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块金字招牌，大家到豫园去，对吧？去玩的时候，或者有一些这个朋友从外地过来，你可能都会把他们带到这个豫园去旅游。哎，看，哎呀，这是什么品牌？这是上海的，对吧？这个啊，金字招牌同含春堂，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是1783年。这个地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所以呢，它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在这个下面啊，就写到了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增强免疫力，免疫力很关键。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阿切，对吧？前面有个人打了个大喷嚏，你从旁边走过去，你安然无恙，说明你的免疫力是这个。可是如果你从旁边走过去的时候，

批货源是32克，不是30克，是32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原来30克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我拿到了更加升级的版本，每100克当中含有的孢子油的含量高达了32克，而且是标在盒身上的，就是说我只能比这个不高，不能比这个低。那么很多朋友说，你真的有32克吗？你做到了吗？好的，我们既然说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平台要有这个诚信度，我们就要给大家去做检测。检测呢，这是我们要求要做到的32克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检测出来的结果，所以你看它达标了没有？它达标了啊，达标了，而且它的成绩是非常好的，大家放心。好，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呢，就是说到灵芝哈，因为灵芝是九大中国的仙草，它在整个的中国的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扶正固本，那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就是你如果身体当中有正气，这个外邪就不太容易伤害到你。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正气呀、邪气呀，听得云里雾里的，听得觉得有点玄乎。其实在我们说古人所讲的正气，放到现在其实就是免疫力，就是免疫力，就是你的免疫力强，你就不太容易被外界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所打倒。而当你免疫力弱的时候，你可能，对吧，就是我们说一不小心就被打倒了。那今天的这个我们说到灵芝本身好，那么灵芝孢子油就是从灵芝的种子，就是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个成分，它当中三铁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赤芝生霍山，主胸中气，益心气，其形如君，生于枯木。这讲的是什么呀？这个讲的就是灵芝当中的一个品种叫赤芝。灵芝有6种颜色，有赤、青、黄、白、黑、紫，有6种颜色。赤芝是属于灵芝当中很厉害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把这个作为一个我们用来一个保健的，用来一个增强免疫力的，一般大部分都会选赤芝，因为赤芝当中的营养成分含量会非常的高。那么这就是赤芝，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赤芝是那个霍山是什么地方呢？赤芝生霍山，霍山就是今天的大别山腹地安徽金寨。我们今天同函春堂就特意选择了古籍《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赤芝生霍山这个地方的这个产地，然后呢在这个地方选择了一片优质的生长环境，那优质的这种环境非常优美的这个地方来种植它的赤芝，然后从中来获取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你看，这是优质的生长环境，对吧？同安春堂特意选择的，而跟普通的那种一般般的生长环境，那种大棚里的这种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也是跟大家讲说，同安春堂它作为中华老字号，它在很多方面它是会遵循古法，而且是会有对自己有要求的。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可能很多朋友说看到这里说，高丽你赶紧介绍方案，我知道这个东西好，我一直在吃啊，家里人也在吃，我家里某某亲戚也在吃。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方案，今天的方案力度是非常大的。打开先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盒子打开，它的这个包装很漂亮，它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一瓶当中一共是有28粒，每一粒呢不是300毫克，也不是400毫克，而是600毫克，600毫克。所以相比较300毫克、400毫克的那些相比，它的这个每一粒的含量会更高。我们待会儿能不能打开给大家？能开一瓶吗？能开的是吗？哎，好，我因为有点不舍得开，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很贵。给大家看一下晶莹剔透的孢子油在我的手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粒600毫克啊，600毫克，它不是200毫克、300毫克。我还没有介绍构成，已经有3位顾客提前抢定了。你们是提前知道了消息吗？知道今天栏目当中有特别重磅的直降1000的方案是不是？今天栏目当中有一个货号是直降1000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直降1000。本身力度已经很大的情况下，直降1000。好，我来就直接介绍方案了，因为我看大家也不听我说了，直接就我把方案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呢在同安春堂的总店里面它是有价格的，我把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价格板哈，这个因为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嘛，这个东西价格很透明。这个是在同安春堂的门店是买得到的，它一瓶就是这样的一瓶

0: 那就这样的一瓶的价格是1499，单粒的价格是54块钱。那在这儿1499，单粒的价格是54块钱，你是可以买得到的，就在这个曙光苑旁边的蜀西店，就在这儿是可以买得到的，1499，单粒54块钱。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东方购物，就是我的栏目当中特别帮大家谈到的方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直降1000的那个方案和力度。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1499乘以六瓶装。这个呢我们可以吃3个月，就这个构成是可以吃3个月的，一共有168粒的组合，按照市场价格54块钱一粒，今天注意了，直降6995，六瓶装原来是直降5995，今天是直降6995，六瓶装只要1999，原来是2999，今天是1999，我2999的手板我就没带过来了啊。今天是1999，然后加赠积分是59.97，相当于1939，再有400元凑单成功，9.1一粒，包子油，9.1一粒，来自于同含春糖的包子油，啊，你一天如果吃2粒的话，18块钱。这是今天一个力度最大的方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有些朋友说我要一次性再多吃一点，可以的。另外一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规的构成，是448粒，当然这个也性价比很高。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可以吃7.5个月，如果你每日2次，每次1粒的话，你每次因为它的含量，那个三铁的含量高，所以有些朋友说我要不要多吃，不用多吃，你一天吃2粒就够了。它上面的蓝帽子也是建议你一天吃2粒就足够了，可以增强免疫力。专柜总价将近24000，单粒价格54。好，我们今天直降，你就不要管当中的这些了啊。今天的16瓶，一共448粒的这个组合，加赠200元。栏目当中帮大家谈了一个200元的积分，相当于4799，由4999到4799，200元积分。你看到4999，但是这200元积分是你一定就直接有的啊。再有400元的凑单，这个是要凑单的。这个200是你一定就有的，这个是要凑单的，然后算下来是9.8一粒，性价比也很高，对吧？相比较30-40块钱一粒的，这个9.8一粒性价比也老高了。所以就是今天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个人会比较推荐说，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同含春糖，你就来吃这个1999的这个构成，因为你可以拿回去168粒，你可以吃3个月。然后算下来平均到每粒只要9.1，这个构成我是特别推荐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是我们大概谈了2-3个月才谈下来的专属于栏目的方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会，阴阳双补。
3: 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4: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5: 我呢就是甲状腺不太好，感觉有时候很昏沉沉的想睡觉，另外我心脏也供血也不太好吧，走路有时候走了会气喘呼呼的，我就是免疫力就是比较低嘛，导致了这些，所以出去呢一般也有时候戴个口罩，感觉反正一个要管住嘴，营养方面出于调剂，等于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走路也腿有连力了，以前我就是一爬就喘，现在还好吧？但增强免疫力，然后抵抗力增强，这个提高精气神。
6: 我是原来呢是经常出去散步、跑步、慢跑，一段时间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就是走路呢就走不动，走一走就很累。原来走一两万步没问题，现在走个5-6千步就觉得很疲劳。有时出去钓钓鱼。站在河边呢，就是也是站不住，蹲下来呢，站起来呢，因为眼睛发黑，就容易怕掉到河里去。身体这种情况一出现呢，就比较紧张。在家庭呢，我们虽然70来岁了，但家庭还是主要劳动力，家里老的小的都要去照应到，所以很怕这个出现一些大的问题。你看我有个朋友， 就是跟我们在一起旅游很好得很，但回来一两个月他就卧床了，所以我们就比较紧张，就想把身体免疫力提高，这就是有很多免疫力会带来很多这个身体不适的状况。我就是容易喘，现在呢走路不累了，我经常陪我爱人出去散散步啊，出去逛逛街啊，所以现在看看身体有进步，去钓钓鱼，我是比较喜欢钓鱼的。
0: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很多人就觉得说很奇怪，这个增强免疫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哈？其实一方面是灵芝当中的灵芝总三贴，对于免疫器官，就胸腺也好，脾脏也好，对吧？它的这个整个的免疫器官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胸腺是 T 细胞的成熟的场所，我们的脾脏是免疫细胞储存和激活的中心，所以你看灵芝总三贴它可以促进整个免疫细胞的这样一个增值，包括增强免疫因子分泌。另外一个呢，就是总三贴哈，对于免疫细胞，比如说数量的增加，还有它的活性的增强 ，NK 细胞这种活力的增强，免疫因子的分泌帮助都会特别的大。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同安春堂的这款孢子油，是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把价格做到了最低了。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支持大家去比价的。你在各个门店里面去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价格是完全看不到的。门店里面一瓶就是1499，我们今天是六瓶1999，啊，六瓶是1999，这个是东方购物跟同安春堂我们说长期这样的合作谈下来的价格。所以电视间如果有一些朋友，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了，对吧？这都是免疫力低下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家里面可能有家族的问题，动了大刀子的，身体比较虚的，这个孢子油是真的不能少。孢子油它就是速度快，来得快，大家吃过孢子油的人都知道，就是它就是速度很快，就像高铁，就像那个磁悬浮一样，对不对？它跟你迅速地帮你把这个身体当中那种免疫力低下的状态给它恢复下来，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特别提醒的。而且现在免疫力低下并不是专属于老年人的这个专利啊！我跟大家讲，我就前两天碰到我们一个同事，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我就不说他名字了，你说的名字大家都能猜得出来了。我不形容，是个女主持人啊，她的这个嘴巴这一块儿，就是那个一块红的。我说你怎么了？然后她说我这个就是属于就是那种疱疹。哎呀，我说那你就是免疫力低下，对吧？疱疹大家都知道的嘛，就是属于免疫力低下的一个反应在皮肤上面嘛。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到了这个年龄，不是说一定是年纪大的朋友才会免疫力低下。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比如说40来岁的，我们工作压力大，我们吃饭来不及吃，或者说是匆匆啪两口，然后休息不好，其实也非常容易免疫力低下的。如果电视机前您的孩子是经常熬夜加班的，经常要出差的，熬大夜的，40多岁免疫力很容易出问题。另外还有个就是到了60岁，我们说60岁其实是按道理是人退休了，按道理应该享受了。我就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刚刚跟我们闺蜜聚会，那闺蜜就说了一个真事儿，就是她说他们家里一个亲戚，63岁检查出来了这个地方的重大问题。啊，这个地方的重大问题，我不说具体名字，就这个地方的重大问题。然后呢，他说，退休金是蛮高的啊，一个月比在职的时候都还要高，10000多块钱。但是呢，现在就是在忙着做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康复的事情，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不要等到一些问题已经找上门了，对吧？好像说是我那个退休以后我身体就一定好，真不是这样。有很多人是反而是退休之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就因为刚好到这个年纪了，到60岁了，啊，这都是真事儿。所以我身边现在慢慢的，大概我也到一定年龄了，所以我现在听这些消息听到特别多。我也是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就是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我们属于人生的唯一的一次单程的这个旅行。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次单程的旅行，我们自己要把控好这个旅行的它的生命的长度和它的宽度，我们尽量多一些去外面去走走看看，我们也尽量让这个生命的质量能够 延长，让这个人均的寿命能够延长，对不对？现在上海的人均寿命都是80多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是来自于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这个东西真的好多人都在吃，因为它就是性价比高。很多人就是知道包子有好，但是那个价格上面就觉得望而却步，对吧？这个我能理解，你一天要吃个比如3-4粒，一次性要吃个一粒要吃个几十块钱，如果说是一天包子油要吃到个100-200块钱，很多人都会打退堂鼓的。但这个就可以让你坚持下来啊，让你坚持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是这个同安春堂的品牌，然后呢是有蓝帽子的，它的蓝帽子就是保健食品，然后呢就是让你增强免疫力的保健食品，在这边字儿有点小哈，大家可以去看，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上面它的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都可以来吃它。我们这当中的含有的那个灵芝总三贴的含量是目前我能拿到，这应该是最高的了，对吧？同安春堂的这个包子油有两个版本，大家可能不知道，应该就两个版本哈，一个30克，一个32克。30克的是老版本，32克的是新版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新版本，就是每100克当中的灵芝总三贴高达不是30克，是高达32克，是印在盒身上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啊，是要有这个法律制约的。32克，你就必须是达到32克。所以东方购物要求同安春堂来做检测，你真的达到了32克吗？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达到了，啊，达到了，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这个上面的蓝帽子呢，蓝帽子是这样的，它上面给你的建议摄入，你每天吃多少你就吃多少，你不要多，但是你也不要少。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就说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它的含量是足够高的，因为它1粒能到32克嘛，对吧？100克能够到32克的这个含量，那就已经含量很高了。然后它1粒的本身是600毫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600毫克个儿很大？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包子油是300毫克，就是总这里面的油的含量啊是300毫克，还有的可能是400毫克，我们今天是600毫克，所以它的个头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比一般的包子油，我们镜头还能再推近点吧，给大家看一下，就会发现，哎，怎么比一般的包子油个头要大一点，确实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拿到的构成啊，这是之前的直播，六瓶装是168粒，对，没错，168粒。之前是2999，这是之前的直播价格。我截了一个瓶儿过来，然后灵芝总三贴是30.6克，啊，这是之前的直播。大家如果之前买了的，你也不要觉得，哎呦，我之前买亏了。你毕竟吃的早啊，这个东西早吃早享受嘛，对不对？今天我拿到了目前同安春堂在售的包子油含量最高的，我们是最高的版本，对吗？目前就是最高的版本，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所以大家放心买，这已经到头了。之前还没有拿到这个头，今天就直接拿到头了。然后这个上面，我们的这个两个构成哈，一个是那个4+2瓶，就是168粒的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跟原来的比，那原来的这个也是6瓶装，原来要2999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这场栏目是直降1000，只要1999。只要1999的价格，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加赠积分，算下来的价格是9.1元1粒。大家听好了，今天我们低至9.1元1粒，所以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一天只需要吃2粒，每日2次，每次1粒，我们可以1999可以吃到3个月，算下来平均到每个月我们也就是600来块钱，啊，性价比非常高，平均每个月600来块钱吃包子油，哎，对吧？而且吃同安春堂的包子油，哎，对吧？按照这个量已经就是说顶格来吃了，这已经算很好了。另外如果大家嫌168粒不够的话，我们还有个大组合是448粒，448粒的这个呢，我们层层活动下来，我们没有办法帮大家直降太多，然后是直降200，这个是9.8元1粒，这个性价比也很高，9.8元1粒，你一天吃2粒的话也就是10来块钱，就相当于把这个你一天需要吃的包子油增强免疫力的全部都吃到位了。 所以呢，这个两个组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大家从来没有吃过的，你可以选一个小组合来试试看。如果说你说你知道同安春堂就是好，然后品质就是高，你也是知道的，对不对？然后之前可能也买过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呐、啊，包括他们家的那个就是那个西洋参粉啊、西洋参片啊，大家都吃过。那你今天这个包子就别错过了，因为家里很多人，像我们家里很多人都是在吃这个品牌，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
3: 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4: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
7: 最终我们看到它竟然如此鲜艳，五彩斑斓。也就是在上个世纪，我们最终发现单个细胞突然不受控制的生长，它想尽办法疯狂繁殖。它先出现在某一部位，然后蔓延到肺部、肝部、大脑、血液，最终是人类自己的细胞杀死人类自己。
5: 本来嘛，对吧？就是讲基础病上就是心脏就发慌，那么现在有小囡有小人嘛，大人嘛总归要帮不力。上个楼梯呢，凭据良心话呢，是蛮吃力的。对吧？因为男小人一皮，一咚咚咚咚咚就往上奔，我就后头要追，哎，跟不上，跟不上嘛，心就发慌，经常神经那到两三点钟就醒了，就到天亮，困不着嘛，人就落手，一落手嘛，不是就屋里向人就慌了嘛，是阿拉这个上70岁早上的。人对吧？就要需要有营养来补充。广场舞呢，本来就是蛮欢喜的，讲句心里话，等辰光心脏不好。夜里倒还不出去跳，为啥的？身体第一，万一侬啥地方不适宜不来了，侬觉着侬吃了好了，有改进了，葛么再去跳跳，跳跳嘛就慢慢点，慢慢点，慢慢点，现在倒是蛮好。所以我讲起来是70多岁人，人家才讲我只有60几岁，来白相了已经交关地方侪去过了，那么现在嘛就蹲了屋里享受。

0: 其实你想看啊，就是我们啊每个人哈，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如果是有一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财富啊！孩子也大了，你也没什么压力了。现在呢，这个房子也买好了，对吧？也不需要买什么奢侈品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享受生命的时候，对吧？到各个地方去旅游，而且你可以错峰旅游，你比别人还便宜。人家是上班族，还在苦哈哈的，都是要等到这个五一节呀、十一节才能出去玩。你不用，你就是平时错峰出去玩。那真的只要有好的身体就有好的幸福的生活，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吃这个包子油的有很多很多都是没有啥大问题的，他们都在吃包子油，就是希望自己那个免疫力强的这个时间能够延迟的久一点，因为毕竟到了四五十岁嘛，对吧？我们说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不尴不尬的，你跟年轻人比，你的免疫力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你说年轻吧，其实还挺年轻的，但是那个整个的身体的体力啊，包括记忆力啊，包括身体的状况是大不如从前了。所以这个时候一不小心，很可能就让这些不好的东西趁虚而入了。我们就这个时候要守住自己的大门，我们能够守住自己的大门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今天呢，4999的套装，我刚刚一直在说，我说你今天你其实不要犹豫，你就拿4999的套装。我们今天刚才有好几个朋友是订了4999的套装，448粒儿可以吃7个半月，啊，7个半月到8个月，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你想想看，毕竟是中华老字号啊，你吃的是中华老字号同含春糖的包子油啊，你拿回去400多粒儿啊，对不对？这个性价比还得了啊，算下来才9块多一粒儿。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很多朋友还是非常喜欢的。这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都是挺高的。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是那个16瓶448粒儿，一个呢就是6瓶168粒儿啊，这个就是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会，如果我身边的朋友，我是一定推荐吃大构成的，大构成它毕竟整个的你吃的时间长一点，你每年花个几千块钱夯实一下自己的免疫力，这个功课咱们是要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个2-3套，小组合还有个7-8套，加在一起大概10套左右，02151199000。
1: 我呢就是甲状腺不太好，感觉有时候很昏沉，只能想睡觉。另外，心脏也供血也不太好的，走路有时候走了会气喘呼呼的。我就是免疫力就是比较低嘛，导致了这些。所以出去呢，一般也有时候戴个口罩，感觉反正一个要管住嘴，营养方面注意调节，等于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走路也腿有点力了。以前我是一爬就喘，现在还好吧？但增强免疫力，然后抵抗力增强，这个提高精气神。
2: 我是原来呢是经常出去散步、跑步、慢跑，一段时间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就是走路呢就走不动，走一走就很累。原来走一两万步没问题，现在走个5-6千步就觉得很疲劳。有时出去钓鱼。站在河边呢，就是也是站不住，蹲下来呢，站起来呢，因为眼睛发黑，就容易怕掉到河里去。身体这种情况一出现呢，就比较紧张。在家庭呢，我们虽然70来岁了啊，但家庭还是主要劳动力，家里老的小的都要去照应到，所以很怕这个出现一些大的问题。你看我有个朋友，就是跟我们在一起旅游很好得很。但回来1-2个月他就卧床了，所以我们就比较紧张，就想把身体免疫力提高，这就是有很多免疫力会带来很多这个身体不适的状况。我就是容易喘，现在呢走路不累了，我经常陪我爱人出去散步啊，出去逛逛街啊，所以现在看看身体有进步，去钓鱼，我是比较喜欢钓鱼的。
0: 力很重要。我刚刚看到70多岁的这位先生，他说他自己就是跟同龄人比，他的状态还挺好的。我跟大家看一下我爸妈是一直吃这个包子油啊，包括包子粉啊这些好东西的。给大家看一下，我爸是已经快80了啊，他48年的，就虚岁80嘛。我妈75岁，前段时间带他们去乌镇，他俩精神头比我还好。 啊，精神头啊，包括整个的状态啊，比我还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好东西吃了是真的不白吃的，真的不白吃。而且他们整个的身体的，就是就从我这个营养学我因为我是营养师嘛，从我这营养师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身体是比同龄人要更加年轻的，这跟他们吃平常很注意去保护自己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三铁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的作用其实很大，就灵芝种三铁，它是促进免疫细胞增殖的，然后呢是增强免疫细胞活性的。我们的那个 NK 细胞啊，包括 T 细胞啊、 B 细胞啊，对吧，你比如说外界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以后，它是要跟敌人同归于尽的。那你如果身体很年轻，你可以再生成一批，但如果你的身体你本身这个脾脏啊，包括骨髓啊，包括这些免疫器官它已经开始退化了，它就没有办法及时去生成这个免疫细胞，那么你的后续相当于后备力量就不足，你就很容易中招啊，很容易倒下。所以你看它还是调节免疫因子分泌，抑制免疫的过度反应啊，包括你看这个就是灵芝走三贴对于免疫器官也是有作用的，包括胸腺，对吧，胸腺是 T 细胞的成熟场所，也是一个训练的场所，包括脾脏也是免疫细胞储存与激活中心。所以你看看啊，咱们的这个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说吃这个包子油很重要，很多人吃包子油之后发现就是身上的这个免疫能力，包括你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如果说是咱们说健康成人，大概比如说四五十岁的人，你吃了包子油之后，你有一个很明显的体感是，你发现你不那么容易累了，你不那么容易疲劳了，这是一个我自己最大的切身感受。就是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同样的这个事情，对吧？像以前没有吃包子油，你这一天下来可能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会很累，但是如果你这一天有包子油帮你打个底儿，你整个人不会那么累。啊，就是你的细胞是很有活力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也是卖得非常好。是这样的，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1499一瓶儿，1499块钱一瓶儿，单粒的价格是54块钱。所以说今天1999在专柜里就是拿一瓶半，对吧？一瓶儿，4999在专柜里面就是拿三瓶儿，对吧？今天在东方购，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在专柜的，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一个是六瓶只要1999，这个1999是跟之前的直播直降了1000的。之前我们上一次的直播呢，4月27号的截屏，六瓶装的，而且三铁含量还没有到32的，2999。我们今天由2999直降1000，只要1999。这个是今天帮大家谈的一个优惠的构成，就是这个构成。168粒可以吃，按照一个人按照这个标准来服吃来吃的话，可以吃3个月。1999这个构成刚好就最热的这3个月你吃一吃，对吧？因为免疫力不能低呀。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刚刚有很多顾客是买这个同安春堂，很多是长期主义，就是我的免疫力不是说我就3个月我就不管它了，我是要一直去管它的。有很多朋友就是每年是花大几万块钱来吃包子油的，这个呢，这个组合就适合这些朋友。448粒的可以吃7.5个月到8个月左右，相当于你从现在开始，我们5月一直吃到12月，对吧？一直就是一直吃到年底了。这个构成4999的构成，今天帮大家谈了栏目当中加200元积分，就是这个构成你买下来这200元积分就到账了，你可以去在东方购物买各种水果呀，对吧？买西瓜呀，买蔬菜呀，买水果啊都可以的，买牛肉啊都行，相当于4799。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8一粒。刚刚这个呢是9.1一粒啊，这是9.8一粒。这两个构成性价比都很高，都差不了太多。但是呢，从我来讲，我觉得家里面如果说是大家比较关注免疫力的朋友，其实我就觉得大家就买一个大构成一直吃下去。如果您说您从来没有吃过同安春堂，你想尝试一下，你可以来今天订一个小组合，1999这个构成，这是这个构成是。相对来说呢，就是它拿的粒数少，大概168粒也不少了啊。然后它的那个门槛稍微低一点，就是2000块钱不到。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直接来订购，因为确确实实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能够拿到。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组合是，10+6瓶，就是这边的构成，10+6瓶，你拿回去这么多， 448粒儿，它这一瓶当中是28粒儿哈，28粒儿，你随身携带呀，你出去玩啊，你就把它带在身边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基本上平分秋色，卖的都1:1差不多，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可以了啊，02151199900。
3: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4: 金寨县位于大别山腹地，神奇的北纬31度，这里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境内群山起伏、河流纵横，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共有野生药园237棵、1363种，是闻名全国的西山药库。这里更是灵芝的王国和天堂，是赤芝的原产地。你遇院士更是赞誉：
5: 世界灵芝看中国，中国灵芝看金寨。
1: 我呢，就是甲状腺不太好，感觉有时候很昏沉沉的，想睡觉。另外，我心脏也供血也不太好了，走路有时候走了会气喘呼呼的。我就是免疫力就是比较低嘛，导致了这些。所以出去呢，一般也有时候戴个口罩，感觉反正一个要管住嘴，营养方面属于调剂，等于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走路也腿有点力了。以前我就是一爬就喘，现在还好吧？但增强免疫力，然后抵抗力增强，这个提高精气神。

是这样的，大组合现在还有个两套，小组合还有个五套左右。啊，我们今天的就是，因为备货大组合备的是不多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大构成4999，400多粒儿呢。东方购目前在售的，我们说能够拿到包子油的数量最多的组合，应该就是这个了吧，是吧？能够拿到448粒儿包子油，而且每粒儿包子油有600毫克，比那些300毫克的那个400毫克的要再多出一倍左右，比300毫克要多一倍了嘛。对吧？你这个其实还是需要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说到哪个山头唱什么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就有东西是需要去吃的。你别对自己不舍得，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不对？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咱们就很多东西不能耽误不得的。免疫力这个东西，他说倒就倒的。有的时候人如果说是免疫力很差的人，真的就是一个小毛病，就是我们说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就是你的免疫力差，让你一下子全线崩溃。所以很多人包子油是不敢停的。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一个坚持，可以坚持吃下去的一个非常好的构成。448粒儿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啊，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大家放心。然后呢，这个就是全部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它用到的原料非常好，那用到的就是安徽金寨的这个，也是《本草纲目》记载的赤芝生霍山这个记载当中的。就是我们原产地嘛，对不对？然后它是仿野生的环境，所以它的整个的保健功能是非常强的。然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包子油长得什么样子，晶莹剔透，非常漂亮，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样子。来，你每天吃两粒儿，我再拿一粒儿出来啊，你就每天不用多，你就这样从这个里面拿两粒儿出来，每天给自己吃两次。然后呢，每次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就把自己的免疫力呢打得牢牢的。咱们就打地基嘛，对不对？到了这个年纪，什么都不图，还图什么呢？不就是图身体好吗？还图啥呀？孩子都大了，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啥都不缺了，现在就缺免疫力了，对不对？咱就把免疫力给它夯夯实，就这两粒儿，我们也叫小金豆，对吧？然后这个是很多渠道都拿不到的价格。今天我们是同安春堂优质的，选了优选的生长环境，你看生长环境，对啊，漂不漂亮？对吧？就灵芝在这个地方，灵芝宝宝就在这个地方生长。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粉结的这个粉，就是我们说灵芝的种子，就是它会有一层这个粉在它的那个灵芝的那个表面。然后你就把那个粉取出来以后，再从当中把灵芝的这个包子油把它提取出来。这个就是普通的生长环境啊，这是普通生长环境。这个是同安春堂帮大家选的这种仿野生的这种环境。这个就是它同安春堂自己的赤芝的自有的菌种的种植基地。因为赤芝就是灵芝当中一个特别好的品种，灵芝有六大品种嘛，赤青黄白黑紫嘛，对不对？如果说到吃灵芝，你应该来讲首选的就是赤芝。然后赤芝当中营养成分也是特别高的。大组合还有两套，我们今天能预约吗？不能预约是吧？没有预约啊，卖完就没有了。今天因为是4999的组合，拿回去400多粒儿，平均单粒的价格10块钱都不到，只要9块多钱。这个东西谁吃谁知道，免疫力强，你就是，简单来讲，免疫力就是生命力，对吧？生命的长度跟免疫力是绝对相关的。它当中的这个三铁的含量，今天我拿到了他们家最高的，就是100克当中有32克，这是他们家最高的了。这是实测值啊，这是盒身上标到的。盒身上标原来我们的老版本是30克，100克当中30克。今天我拿到了100克当中32克，盒身上都有的，不是高黎说的啊。所以你看到，就是东西又好，然后价格又划算，栏目当中专享的32克，看到没有？哎，多这2克不得了，你知道2克是多少吗？2克是2000毫克哎。对吧？每100克当中多了2000毫克的灵芝三铁，开玩笑，不一样的。有很多的一粒儿当中也就是十克，对吧？或者是8克的这个包子油，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增长一些它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对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都有帮助。它主要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免疫器官更加的健康，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更多。免疫细胞的整个的作战力会更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战斗力的嘛。你没有战斗力，就相当于裸奔呐，在这个环境下面，对不对？那很容易被这个大自然干趴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自己的武器，
免疫力就是我们的武器啊，我们要对抗这个外界的环境。一方面我们这个能够打仗，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作战的这个部队也要多。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免疫力低下的夏天，大家好好的来吃一下包子油，来增强一下自己的抵抗力。你出去玩你要记得带在身边啊，因为出去玩是最累的，最容易让自己的免疫力低下的。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会，阴阳双补。
3: 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4: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
5: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6: 我呢，就是甲状腺不太好，感觉有时候很昏沉沉的，想睡觉。另外，我心脏也供血也不太好了，走路有时候走了会气喘呼呼的。我就是免疫力就是比较低嘛，导致了这些。所以出去呢，一般也有时候戴个口罩，感觉反正一个要管住嘴，营养方面处于调剂，等于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走路也腿有点力了。以前我是一爬就喘，现在还好吧。但增强免疫力，然后抵抗力增强，这个提高精气神，

今天拿到的就是618大促的方案。我们今天就是每一个构成我们都是谈了又谈的价格，4999块钱，你能想象你拿到多少粒儿吗？我们今天拿448粒儿，而且每一粒儿是600毫克的包子油，同安春堂的包子油啊，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呢，就是1999的套装，我们帮大家谈到的这个是一共是168粒儿，168粒儿呢，这个也是帮大家就是很不容易谈下来的这个组合和构成。所以不管是大家买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大家呢就在这个接下来免疫力最低下的这个夏天好好的吃一段时间。夏天呢，因为出汗出得多，然后呢整个人呢就是耗气伤阴，晚上睡觉也睡得不踏实，对吧？胃口又有点差，吃又吃不下去东西。然后夏天又到了暑假呢，大家总想出去玩一下。好嘞，一方面你吃也吃得不多，另外一方面你还出汗，然后呢你还动得多，这个就是说整个人的消耗是非常大的，你的免疫力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受到挑战。尤其是如果你去景点儿，对吧，人多的地方，你不可不就容易各种不舒服吗？我前段时间就是这样的，我从那个南浔回来，因为南浔那边那个乌镇上是人挤人呐，人山人海，回来以后人就不行了，哎呦，就觉得人不舒服。我当时就后悔，哎呀，我怎么没有把这些东西都带过去哈？因为这个东西就一定要及时啊，马上跟上，就会好很多。所以大家记着哈，就是收到货，我们最快明天就能收到，对吗？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也不耽误大家出去旅游。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甭管您是在游轮上哈，还是在这个高铁上，人多的地方就是容易有各种风险，对吧？你高铁站多少人呐？对吧，你那个地铁里多少人呐，人家打个喷嚏，对吧，咳个嗽你也不知道，这都是风险。咱们就把这包子油好好的乖乖的吃下去啊，让你的身体里的防线是处在一个有防卫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买完以后也可以去曙光苑旁边的同安春堂的那个门店去看一下，一瓶是28粒儿，它的这个专柜价格是1499一瓶，单粒的价格是54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算下来，单粒价格就9块多，9块多一粒儿啊，能够吃到这么好的包子。

游，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确实是品质非常的高端，然后也是同安春堂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从产地到生产过程都是没话说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啊，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我们都是属于全产业链的，全品质保证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呢就是甲状腺不太好，感觉有时候很昏沉沉的想睡觉，另外我心脏也供血也不太好的，走路有时候走了会气喘呼呼的，我就是免疫力就是比较低嘛，导致了这些，所以出去呢一般也有时候戴个口罩，感觉反正一个要管住嘴，营养方面处于调剂，等于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走路也腿有点力了，以前我是一爬就喘，现在还好吧，但增强免疫力，然后抵抗力增强，这个提高精气神。
1: 我是原来呢是经常出去散步跑步慢跑，一段时间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就是走路呢就走不动，走一走就很累，原来走一两万步没问题，现在走个五六千步就觉得很疲劳，有时出去钓钓鱼，站在河边呢就是也是站不住，蹬下来呢站起来呢因为眼睛发黑就容易怕掉到河里去身体这种情况一出现了就比较紧张，在家庭呢。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瓶装，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会员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汪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许明。
0: 哎，再过两天就要到端午节了，是不是？今天我和明儿哥给大家带来了香喷喷的粽子啊，甜粽、咸粽全部都有
1: 啊。
0: 胡仙岭他们家的、特别的好吃、
1: 是的啊，而且人家配料表刚才佳佳瞅了一眼，好干净啊，
0: 是的，是的，
1: 让我给大家看看，
0: 看一看，看一看啊。
1: 首
0: 先来看一下我特别喜欢的，从小吃到大的啊，豆沙味的。
1: 等会儿我知道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它，
0: 哎，
1: 你看这名字叫什么？玫瑰，
0: 是的，
1: 女人都喜欢玫瑰，
0: 女人都喜欢的啊，
1: 玫瑰啊，
0: 不管是食物还是花束都特别漂亮。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这个甜粽的，哎，我们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啊，里边有呢什么糯米、水、豆沙馅儿，你看这馅儿里有什么？小红豆、玫瑰酱、白砂糖，然后有一点点的什么
1: 大豆油，
0: 你用水就没有了，
1: 真干净，
0: 哎，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啊，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的黑毛猪，
0: 哟，
1: 一说黑毛猪，第一个反应就是香，
0: 真的是香啊，是的，
1: 后面的配料也没有什么跟刚才一样。
0: 对的，
1: 除了里面有黑毛猪肉，
0: 非常的干净啊，看到没有？哎、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酿造酱油、白酒就没有了，全是家里边做饭要用到的调料啊。
1: 说的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再给大家加个蛋黄，
0: 哇，
1: 那就得了，就齐活了。
0: 哎、是的，
1: 除了刚才那黑毛猪之外，再给你加个咸蛋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构成了。我们个数是。
0: 我们是这样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组合套装特别的划算啊，很丰富。首先呢，两袋黑毛猪五花肉粽，这个是我们上海叔叔还特别喜欢的。还有我们新进的网红产品啊，蛋黄五花肉肉粽，同样也是我们的黑毛猪，也是两袋。还有我们的玫瑰豆沙粽，也是两袋，每一袋克重都是540克，就是这样的一袋啊。然后一袋里边有到3只，那这样一算的话，总共是18只带回家。206块钱209块钱、其实已经很划算了，
1: 算
0: 对不对？
1: 很划算，
0: 是的啊，因为胡仙岭门店里边的粽子其实还是蛮贵的。
1: 但是今天这价格是199，
0: 哎，
1: 今天是199，
0: 199
1: 降了，给大家让利了，但还没结束，
0: 哎，是的，
1: 这边还有，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哎呦，这真是给了我个惊喜啊！
1: 佳佳跟他，哎，怎么回事？
0: 我都愣了一下，
1: 他们版做错了吗？没有，这是我们上次用的版，佳佳，这是我们上次用的版，
0: 哦，真的，
1: 这才第二次直播就给大家降了，
0: 哇塞，那今天更加划算啊！
1: 是是，我也
0: 特别加赠给大家什么？60克的咸蛋黄
1: 啊，
0: 咸鸭蛋6颗，
1: 市面上大概刚才算了一下，2块钱左右一颗。
0: 对的，
1: 12块钱，
0: 哇，
1: 12块钱来了，
0: 是的啊，
1: 最低价格啊，
0: 也是6颗，
1: 大概也是2块钱左右一个，它大概是加在一起24块钱左右。
0: 对，
1: 24块钱左右，如果209，不是1209，199减2，170块钱，咱除以多少个？3×3=9，除以9克，
0: 18，哎。
1: 是不是？你们2包2×9=18，18颗，
0: 18颗，
1: 170除以18，9块多，
0: 哇，
1: 9块多。我问大家，您以为9块多是那个原来的经典小粽吗？并不是。哎，
0: 不是哦，
1: 不是哦，
0: 千万不要眨眼睛，看一下咱们的粽子这个个头，那叫一个大呀，
1: 它烫。先来给大家这个，每个袋袋的粽子颜色不一样，这个绳的颜色不一样啊。
0: 哎，
1: 你看这是黄的，这是蓝的，这个是纯色白色的。
0: 对的，白色的是我们的黑毛猪，
1: 黑毛猪就来个黑毛猪的吧。
0: 哎，来吧来吧来吧，
1: 直接给大家来黑毛猪肉的。
0: 是的是的啊。黑毛猪的这个肉啊，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比普通的白猪啊，肉质又紧实又香，营养又多啊。
1: 嗯，然后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一颗粽子有180克，
0: 哇，
1: 换句话讲是您平常吃到粽子的
0: 哎
1: 2倍。
0: 对，真的这个个头啊真是不小，
1: 看看啊，
0: 哇，
1: 抖下来，
0: 哎
1: 哎，给大家来一个，
0: 天哪，
1: 哦，
0: 哎，好香哦，
1: 剖它一下，剖它一下，不用剖，我跟大家讲啊，我把它翻个面，看到了吗？肉，
0: 这个肉已经露出来了，
1: 哇，翻个面就出来了，
0: 哎，
1: 然后稍微的给大家切一下嘞，
0: 哎，
1: 然后您看这肉，
0: 哇，哎，呀，天哪，
1: 这
0: 太大块了，朋友们，
1: 就得这么拿着，大家看到没有？
0: 哎，真的，
1: 哎，
0: 几乎60%-70%以上全部都是我们这个肉
1: 尾，
0: 哎，都是我们的黑毛猪，是的，是的，
1: 是吧？两个顶头，
0: 哎，真的，
1: 佳佳想要稍微的尝试一下，
0: 哎，我要尝，我要尝，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粽子，真的，我们各种节日，可能说端午节呀，什么的。我可能不太喜欢吃月饼什么，但是粽子一定是每年必不少错过的啊，尝试一下，来上一大口。
1: 这个肉绝对香，
0: 哇，
1: 真香！再说这个肉香的话，
0: 哇，这个肉，
1: 尤其这个咸肉，
0: 嗯，
1: 它没有那么的咸在哪里？它把汁水放在这里，它融到那个粽子里了，
0: 好香，
1: 那个糯米里了。
0: 哎，这个糯米好香啊！
1: 有的时候粽子特别，我有些粽子吃起来特别咸，但它这里 它咸淡正好，味道适中，非常好。嗯，当然除这个粽子之外呢，嗯，其实我还要给大家，先不开别的粽了，我争取每一趴给大家看一个粽子，好吧？嗯，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0: 油油润润的啊，太香了。
1: 这个好，
0: 咸鸭蛋和我们的皮蛋来
1: 喽。因为在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呢，有些观众朋友们就惊到了，哎，说这个咸鸭蛋已经有这么夸张了，大家看啊，
0: 已经漏油了，
1: 大家看啊，哇，看到没有？沙沙的，这里面的
0: 是沙沙的，
1: 这里面品质非常之好。我们这是常温状态啊，当然你要在锅里面稍微热呀或怎么着，它可能流油的效果会更好。不只是这个，还有这个皮蛋，这个皮蛋上次我空口吃了好几颗，
0: 真的。
1: 我想起来是跟你那个燕儿姐哦，我们俩做节目，然后她说是许明你也吃太多颗了吧？我说对，就是这样。你看这里面这个皮蛋，哎呦，
0: 流心的皮蛋，哎，
1: 这个品质非常的好。我跟你讲，空口吃皮蛋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这个皮蛋的味道呢就特别特别的中意。我再尝一口这个皮蛋，每次
0: 真的很好。
1: 做他们家节目就是这样的。
0: 是的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去多吃些皮蛋啊、咸鸭蛋这样子的，对吧？哎，因为夏天的话，你流失汗液多嘛，对不对？补充一些稍微的钠呀，对吧？补充一些盐分到我们身体里边，而且我们的品质都非常非常的棒。
1: 是，
0: 但流心的哎，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真的特别高，
1: 是，
0: 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本来我以为是209块钱六袋带回家，因为每袋是三颗嘛啊，
1: 三颗
0: 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今天不要我们209了，199带回家，而且额外加赠给您，满满的12颗哦。六颗咸鸭蛋，6颗我们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真是特别特别喜欢吃粽子。嗯，像北方的话，咱们是不是常吃甜粽？哦，对吧？
1: 你那边也吃甜粽？
0: 吃啊，
1: 我那边也吃甜粽。
0: 北方都吃甜
1: 粽，但我们那边甜粽主要包的就是豆沙，所以它甜。哎，它一般是豆沙吗？
0: 我们是豆沙的也有，然后红枣的也有。
1: 哦，对对，我们有红枣，
0: 对吧？
1: 但是所以来南方就长了眼界了。哎，
0: 真的，我跟你讲，
1: 还会有发现这个有咸肉粽一说，什么咸蛋黄的。哎，以前我们蛋黄粽都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1: 我们那没有蛋黄粽，
0: 咱就吃甜的。哦，
1: 然后这个粽里可以包好多东西。
0: 对，我发现了，真的是来南方之后大开眼界了。以前的话只吃甜的，后来一来，我的天哪，这个是什么神仙的食物，太好吃了，加特别加了蛋黄的。
1: 尤其是你能吃饱，关键粽子里面还有肉。你说，咱平常吃饭的时候有配米饭吧？
0: 对。
1: 你炒菜里面没有肉，咱一般都很难以下咽吧？
0: 是。
1: 无肉不欢呢，所以这种搭配我都觉得已经习惯了，倒不是新奇。今天一共有三个口味啊，一个是红颜色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玫瑰的。
0: 哎，蓝颜色是咱
1: 玫瑰的，说错了，
0: 蓝颜色是咱玫瑰的，白颜色的是咱们黑毛猪五花肉的，然后黄色的就是咱们的咸蛋黄肉粽，太香了、
1: 啊。以我们实际食用的颜色为主啊，
0: 对的。
1: 所以大家回去以后呢，今天这个粽子不是小颗的，刚才按照我们的重量，我们是180克一只
0: 哦，
1: 市面上大概是100克左右一个小
0: 菱
1: 形的那种。
0: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喜欢吃粽子嘛，就是路边有卖的那种粽子，一颗可能要到13-14块钱。然后里面的肉啊，我跟你讲，绝对没有咱们放这么多。
1: 不是你也敢买吗？那肉你也敢吃？
0: 香啊，
1: 就是香。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如果真的爱吃这口，遇到了就难以走动道。然后，但是即便是个小户，也
0: 其实我也知道啊，就是有时候你就是找不到那种你说配料的特别干净的，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有这种配料表特别干净，我肯定是要囤的。
1: 难得的，
0: 哎，真是难得的。哎，
1: 来吧，我们就是说到配料表这个事儿呢，随便举一个例子，刚才没有给大家看那个
0: 蛋黄粽，
1: 给您稍微过一下目啊，你看看这里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完了。如果你没有找到
0: 没有找到
1: 防腐剂添加剂啊，没有吧？没有奇奇怪怪的一些什么什么红啊，这个那个乱七八糟
0: 的
1: 东西吧，也都没有啊，就是干干净净的。所以刚才我们佳佳说到了这个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添加，这个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尤其是包成馅的肉。
0: 对的，
1: 我可不敢乱买。现在我让佳佳随便这个路边摊你买一只粽子，我估计他现在也不敢再想吃，再想去改。主要是在我东方购做主持人做多的，
0: 真的，我跟你讲，有职业病了，现在就是
1: 口味变刁了。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粽子啊，再开一个，开一个哪个？你说，
0: 哎呦，我想要这个咸蛋黄的。
1: 你想咸蛋黄的啊？来，给来咸蛋黄哪个？
0: 咸蛋黄是黄色的，
1: 黄色的，
0: 应该是这一颗吧？
1: 这颗。那给大家来一个咸蛋黄的。哎
0: 呦，太香了。呦，
1: 按照你的颜色来啊，绳子颜色来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大家，
0: 我是最爱吃这个咸蛋黄的，它里面就是那种咸蛋黄沙沙糯糯的，你再加上香喷喷的五花肉，而且更别说我们是黑毛猪的，那滋味更别说了啊！天哪，哇，个头真的是大呀！
1: 这绝对是顶家平常吃那个粽子，得有两只了。哎，
0: 一个顶住了，真的是顶住了啊！
1: 好，
0: 太香了，
1: 哎，你看看，哎，佳佳
0: 已经冒出来了，
1: 我得给它转过来，不转，你看多粘，把盘子都粘住了，大家看到吗？看到了吗？这个娇娇看到，然后给您这个，因为大概咸蛋黄我估计在这个位置。哎，我给它稍微切开看一看啊。哎，
0: 我已经稍微看它的边了。啊，
1: 我切开看看，
0: 这个咸蛋黄的黄，
1: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咸蛋黄，是。
0: 哎，是的，哇，这口。

0: 么实在，直接就给大家尝试一看这个肉。这个肉和咸蛋黄和刚才那个搭配起来，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有糯糯沙沙的感觉。
1: 嗯，哇，我要再吃口咸蛋黄。
0: 它会特别咸吗？
1: 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0: 啊。是不是？它那个汤汁啊，就汁水，肉里咸肉汁水都被这个糯米给吸饱了。如果它特别咸的话，我自己是吃不了的。嗯，味道沙沙，真的特别好吃，
1: 太香了。
0: 除了这个，刚才不是还有一个那个豆沙的？要不然给大家豆沙也展示一个？我感觉可以，
1: 可以
0: 给大家豆沙展示一个啊。这是蓝色的，蓝色绳绳，反正我这里面是蓝色
1: 的。这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啊。
0: 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
1: 的。但是有加玫瑰的我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
1: 是吧？
0: 就上次节目做他们家的胡县令的吃过那么一次。嗯。哎，我就念念不忘，我说哎加这个可以啊。
1: 很新奇。啊。但是确实你想啊，它这样的口味是不冲突的啊。嗯。因为玫瑰花的那种香味啊，独特香，哇。哎呦，就大家显得新奇很多了啊。
0: 看到吗？看到吗？让它站起来。来
1: 已经看到它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豆沙的馅料了啊，
0: 多黏啊，然后给大家剖开、哎、感受一下下，嗯，看看这里边有多少的
1: 内馅，哇、哎、真的是内有乾坤啊，天哪，
0: 真的是，
1: 哇，我发现他们家真的给料太舍得了耶，
0: 当然
1: 满满当当的，
0: 看到了吧，这里面豆沙的，
1: 对的，他不是说给你一点点，
0: 不是完全料够、哎、而且关键是这个豆沙磨得特别细腻，
1: 对的，
0: 你看，哇，厚厚的啊，它不是就那一小层啊，
1: 是的，而且加了玫瑰花酱，怎么样？
0: 嗯、好吃，它不是甜到那个程度，你试试看，
1: 尝一口，尝一口。
0: 除了豆沙之外，那个玫瑰花的味道也在里面。嗯，但是它不至于浓到什么程度啊，主要的味道还是豆沙香甜，它不那么浓。嗯，它真的浓，两个人抢着吃。
1: 它是把那个玫瑰花酱融到了豆沙里边，嗯，所以它就是又有豆沙的香味，又有玫瑰的香味，
0: 它不多食，
1: 而且它的那个甜度、嗯、它不是说那种过分的甜，加了很多白砂糖一样、嗯、它是那种豆沙的微微的回甘的感觉，哇，好好吃哦，这个、啊、这口味我好惊喜哦，
0: 从小到大吃这种多、嗯、有的时候对这一吃啊还是觉得最经典、
1: 嗯、好好吃，好好吃，真的，因为我觉得你看粽子有甜有咸嘛、嗯、大家就是南北方人老吵架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我觉得今天不用吵架了，都有
0: 都好吃、嗯、好吧，
1: 都好吃，
0: 赚人定，原来的我们的板上写的价格是1209，现在给它降了10块钱，
1: 真的，哎，性价比今天很高啊，因为我一直以为是2096六袋 啊，今天看到没有，我们是6袋带回家，每一袋里边有3个，嗯，今天不是209了，您看下面199带回家，而且呢，哎，别眨眼哦，额外再能给大家12个我们的鸭蛋，
0: 是，然后这鸭蛋呢，你随便自己说慢慢看一看，好品质的，我们今天是胡先生给大家的嘛，
1: 是的，
0: 你2块钱左右要的了，嗯，皮蛋1颗2块钱左右要的喽，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1: 那当然了，
0: 两个加在一起有24块钱左右了吧？
1: 哎，当然，
0: 你今天24块钱199。减个20，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微信再扫一扫那个里面下面，再减5块钱，哎、你相当于170，170你除以16，18颗是吧？嗯，
1: 18颗，对，
0: 170除以18，哎，9块多，9块钱，
1: 9块钱左右。这个真的，我跟你讲，划算太多了。
0: 多大个儿啊？你没看看多大个儿啊？
1: 特别划算，
0: 老两口吃一颗，我觉得都行，
1: 完全够了。
0: 说实在话，
1: 粽子还是挺顶的，很扎实的一个东西啊。嗯，我们不用说去胡仙岭门店，那个就是会要划算。
0: 你胡仙岭门店，刚才我们请我们的供应商老师查过，
1: 问了，对了，
0: 大概13-14块钱一颗。
1: 对的，一颗、啊、
0: 就咸蛋黄那个。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既然说口味一样，既然说我们这个配料和这个做法都一样，不如带回家咱们自己蒸一下，是不是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哇，真的太香了！我看这个就是包粽子的场面，我就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是真的跟家长一起包过粽子的，但是我就记得啊，有一个痛苦的回忆，因为端午节的前夕就是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你需要去买那个粽叶，你需要拿水去泡，然后那个糯米的那个糯米也要去泡，就整个准备食材等等太麻烦了。你大费周章，你包一通吧，你需要。

0: 很久才能够吃到，我觉得真的太累了。现在这样多好啊，是不是？直接我们就是能够带回家，这样现成的，你一蒸就好，而且没有什么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啊，并且甜的，你那都能够吃到啊。
1: 所以大家今天这三个口味，每个包里面有三只，加在一起，刚才加来给大家算了，一共是十八只。今天的咸鸭蛋和皮蛋，您回去吃，这个品质非常高。有一些皮蛋呢。我是老吃皮蛋的老手了，就有的时候你知道馋到皮蛋什么程度，晚上我会吃好几颗，
0: 哇，
1: 就稍微放一点点或者是醋或者是酱油啊，那个味道可能我自己好这口好这个味道，但是这就常吃出来，有些皮蛋的味道呢就有点点有点臭，特别臭，
0: 你是老吃家了，
1: 特别奇怪，所以今天这个皮蛋的味道是恰恰好好，完全不咸也不夺你的原本的味道，你回去试，尤其那个咸鸭蛋稍微热那么一下下，那个油啊流的，一会儿给大家展示，特别好啊，
0: 我也特别喜欢吃啊，而且说夏天的话，我们多吃点这样子咸的东西，其实也挺好的，没有胃口的时候吃个凉拌皮蛋，对不对？下一个这个咸鸭蛋拌这个白粥，老香了啊，更别说咱的粽子了，这个绝对是我的最爱了，
1: 这个家里面送亲朋好友，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0: 对的，
1: 大概是下个月下半个月，
0: 哎，对，
1: 六月中下旬，
0: 对，六月中下旬，
1: 六月中下旬的时候，正好端午节来了，
0: 是的，
1: 宝宝们、孩子们应该考完高考了，
0: 哎，对，是的，是的啊，
1: 该吃起来了，
0: 真的是要吃起来
1: 了。出去玩的时候，路上，我之前我爸回来上海之后呢，走的时候要坐火车嘛，坐卧铺的时候，我说你正好热
0: 点，哎，对
1: 就是做熟的，
0: 哎呦，太香了，
1: 热完之后稍微凉一凉，它不至于说硬到什么程度，
0: 是的，
1: 在那个晚上在列车上面，在那个正好吃拆一个吃，
0: 我跟你讲，那别的乘客得羡慕死你。
1: 哎，我跟你说，因为这里面既有糯米好的糯米，又有黑毛猪肉也有，
0: 对哇，肉质也好，
1: 你要是再有个那个什么，刚才说的那个豆沙的
0: 豆沙的
1: 植物的也有了，
0: 哎，是的，咸甜有动机，吃个咸的再吃甜的，
1: 对，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9000。

0: 啊，就以前包粽子是很费事儿、很麻烦的、但是现在咱们这种各种方便的粽子也出来了嘛，对吧？但是大家也不用说那么大费周章的去包个粽子，需要包好几天、好几个小时，对吧？咱们囤在冰箱里，连到时候到节日了直接一热就可以，而且味道真的是好啊。
1: 反正我觉得家里面现在图个方便省事儿，买一点好牌子的肉，咱也不用担心到底是不是什么渠道来的，
0: 对，
1: 你这肉好不好？
0: 对，
1: 我们今天呢，全都是来自于胡县令自己的品牌的肉粽，
0: 黑毛猪、
2: 黑毛猪的，
1: 里面带有那咸蛋黄的，特别沙沙糯糯的，很好吃，
0: 是
1: 的，180克一只啊，它不是那种小小的粽子，小粽子你和你老伴儿也得一人吃一颗吧？
0: 对的，
1: 你今天这大的老两口一分不挺好的吗？哎呦，
0: 真的，它这是胡县令，我觉得太扎实了，里边的用料啊，满满当当的，它不是给你就一点点，可能半颗粽子里边才有这个肉，半颗就没有的，
1: 是
0: 我们是从头到尾你都能看到咱们的肉啊，特别特别的扎实，绝对让你吃够啊！
1: 来吧，给大家再来展示我们的过程。哎，之前呢是209，就是上一次节目就卖过一次，
0: 是吧？
1: 就卖光了。这次呢，给大家降了个10块。
0: 这次真的很划算 啊！因为我一直以为是209，
1: 但我也以为209，
0: 对吧？199又降了10块钱，然后总共是6袋，每一袋里边是3颗，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咱们今天啊，额外特别加赠给大家6颗的咸鸭蛋，还有6颗咱们的这个皮蛋带回家了，更加划算。刚刚我一算了，大概是9块钱左右。
1: 是，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
0: 特别特别的干净。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的话，我们不是说加了什么不能看的东西。随便拿一个我们的五花肉的吧
1: 啊，
0: 五花肉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是有到什么糯米呀、水呀、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还有到了这个是什么酱油、白酒，
1: 没有乱七八糟，
0: 就没有了啊，都是家里边你自己包粽子会用到一些调料，非常的安全和健康啊。
1: 开一个，这回想吃哪个？我听你的。
0: 开哪个？还想吃那个？
1: 女孩子喜欢吃哪个？
0: 那个蛋黄的吧。
1: 蛋黄的是哪个颜色的？
0: 蛋黄肉沙那个这个的。
1: 黄色馅。
0: 对，黄色的。
1: 好嘞。
0: 哎，蛋黄五花肉，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难拒绝的一个搭配啊。
1: 我也觉得。
0: 我吃咸粽的第一个口味就是蛋黄和五花肉的。真的，我吃完之后惊为天人，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粽子？小时候光吃甜的，没吃过咸的呀。这第一口真是把我给征服了。然后年年你就不能错过这个蛋黄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有什么好争的呢？是。家里小的时候吃的不一样，但是一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我们就入乡随俗呀。哇，该有什么好吃我们都有啊，对不对？来看看刚才这个蛋黄，看到了吧？
0: 又有蛋黄又有肉，
1: 这都不用给大家剖开你就看出来了吧？哇，这个肉嘛，你看看多大颗，这上面有没有
0: 包的满满当当的，
1: 这肉从蛋黄旁边这块肉啊，哎呦好黏呢，它这个
0: 对，
1: 这个糯米真的棒。然后到这儿大家看到大颗
0: 肉吧，到尾巴还在哦，
1: 到这个位置还有哦，
0: 是的，
1: 从头到尾，从头到尾，看到了吗？
0: 太香了，
1: 所以这个粽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蛋，这个蛋呢、大家看，这个蛋啊，
0: 咸鸭蛋哦。
1: 刚才给大家找的这个，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哇，
0: 天哪！
1: 看到了吗？这咸鸭蛋里面，哇，你看到吗？
0: 对，这流沙哦，天哪！
1: 哥，这品质是不错吧？
0: 还流油。
1: 除了这个咸蛋之外。再有这皮蛋，
0: 你的最爱，
1: 我的最爱，每次这皮蛋呢、在节目里面我都给大家展示好几次，大家看看
0: 这个皮蛋是流心的皮蛋哦，天哪！
1: 看看这品质，
0: 看着真的好有食欲、
1: 看看这品质，这个什么来着？皮蛋的品质。
0: 对的，
1: 给大家吃一个。
0: 你说这个到夏天了，凉拌的皮蛋，对吧？这个胃口大开，太好吃了！再来一个粽子。
1: 粉丝朋友们先吃。
0: 你已经有了那个做自媒体博主的
1: 信仰感，小瓶的那种感觉在了啊！哎呦，
0: 真的很香。我觉得皮蛋也好啊，包括说我们咸鸭蛋也好，能做各种各样的菜嘛，对吧？
1: 太美了，它不用蘸任何东西，就这么很好吃。
0: 你是真的爱吃、
1: 我是真的爱吃。
0: 好吃，
1: 我就觉得皮蛋的味道就是奇奇怪怪的，但是我就喜欢这个奇奇怪怪的味道。
0: 我也喜欢吃那个雷椒皮蛋，
1: 那个也好吃，
0: 那个老好吃了，
1: 那个也好吃。
0: 所以带回家送给您的皮蛋，您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菜肴，
1: 绝对不浪费。这个真的是吃价格的东西，
0: 是的，
1: 咸鸭蛋、皮蛋多好呀！
0: 对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看看，就收蛋了啊，没有多少货了，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千万要赶紧抓紧时间抢了，因为今天的话确实是我们特卖的一个价格啊。你看209，这个榜上都是这样的价格，因为上次就是这样的价格，今天199带回家，整整的6包啊，
1: 便宜了，
0: 每一包是3个，太划算了，因为胡县里的门店13、14块钱一个，其实大家觉得很正常。 常，包括外面的小摊小贩，其实也是这个价格啊。今天不仅仅如此啊，还送给大家我们整整的6颗咸鸭蛋，6颗咱们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到时候你要是再等到这个端午节再去买的话，也就晚了啊。
1: 再说了，我们现在可以吃起来，万一这下雨，前两天不有下雨又干嘛的吗？
0: 对，是的。
1: 你不出屋了，热一颗，老两口一分，不都完美吗？
0: 是的，
1: 又有豆沙，玫瑰豆沙的啊，又有咸猪肉的啊，不是咸猪肉，那个黑毛猪的，
0: 黑毛猪的，
1: 再加上有黑毛猪，再加上那个蛋黄的，
0: 哎呦，
1: 齐活了，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里边啊，各种各样口味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粽子都要备起来。可能小朋友喜欢吃甜的，我们成年人喜欢吃咸的，你都要准备嘛，肯定。你到时候再去买，人家不一定也有货了，是吧？你说大端午的，人家肯定都已经备齐了。所以咱们也提前备齐，在冰箱里边冻着，是不是？到时候拿出来一热，很快就好了，而且又好吃又健康的啊。
1: 对，这糯米品质好。你们这猪肉香的不得了，
0: 是的，
1: 尤其是给大家还送上了咸蛋，哎，再加上皮蛋，咸蛋加皮蛋，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构成。你说早上起来，咱平常吃个粥，我不知道你以前小时候有没有这习惯，稍微有个咸蛋黄的咸鸭蛋，
0: 吃啊吃啊，
1: 来一点，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对啊、
1: 就
0: 肯定要
1: 早餐嘛，也挺美滋滋的，
0: 是的，
1: 也不算对付了。
0: 而且现在就正好是吃这个皮蛋和咸鸭蛋的季节，
1: 对呀、啊，
0: 到夏天你就要该吃这个。
1: 该吃这个。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赠品我们特别的贴心，特别的良心啊，就是送到大家心坎上了。
1: 这不是那种送你点有的没的，哎呀，不知道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这个正应季、应时应景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按照市面上2块钱左右一支算的话，我们今天12个，24块嘛，
0: 对，
1: 大概是24块嘛。嗯，你今天减下去的话，199减24，你说那你不是170吗？
0: 对的，
1: 你不是170、175吗？你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再减5块，
0: 更划算，
1: 是不是170？
0: 是的，
1: 170你除以18。
0: 哎，真的，你看一只的粽子价格九块钱
1: 左右，
0: 然后你去门店啊，包括说你去超市，这样的咸肉粽啊，就我们这样的肉粽，它不可能做到这个价格。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说今天特别划算呢？价格又低，里边的肉啊内馅儿又特别特别的多，从头到尾都是肉，满满当当的啊。
1: 所以实在划算。最后的10分钟，三个口味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哎，第一个是玫瑰豆沙的，
0: 没错。
1: 第二个是黑毛猪的。
0: 哎，蛋黄还有我们的蛋黄五花肉，也是我们的黑毛猪肉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我们最后的10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到端午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囤好这个家里面要备的粽子。今天我自己都下了一袋我们虎江岭的这个粽子，因为我去过他门店，他们的粽子就是13-14块钱一颗，就是我最喜欢吃的蛋黄的那个啊。
1: 是的，蛮贵的。家里面在之前应该有过2个星期之前了吧，可能大家买完之后了，有估计也吃完了。今天这个备货量并不多，说实在话，我跟佳佳刚才那么一看，你家冰箱里稍微有一个小空间，拆完包之后往哪儿一塞就完了。
0: 对，
1: 真的不多包，给你什么10包20包，那你不买也算。
0: 对，真的，因为的话，确实前两天我是吃的我们山西的那个小米的黄米的，已经吃完一波了，现在又馋了，就是还得再囤上一点啊！真的，我觉得啊，豆沙的，包括说五花肉的、蛋黄的，都是我们常吃的一些口味，大家是一定要囤的，也不用说吃甜的吃咸，咱们甜咸都要有
1: 啊。199才。观众朋友们，原来是209，上一次大概2-3周前吧，给大家推荐过去，说2-3周前就已经开始卖粽子。对啊，我东方购物大概就比如说端午之前的2个月都开始
0: 了。对的，
1: 你要下个雨什么的，在家里咱就不用出去买东西了，你直接开就好了，给大家开一个吧。
0: 哎，开一个。
1: 来给大家再感受一个。
0: 是的啊，再开一个我们的，我现在开一个什么？开我们的豆沙的，怎么样？
1: 来吧，哪个是豆沙？
0: 这个蓝色的绳子是我们豆沙味的啊，
1: 果然是最经典的哦。
0: 哎，经典永不过时。哎，看一下咱们的豆沙馅的，同样也是很大，这个个头就我不用多说了，非常非常的扎实。大家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胃口小一点的，这一个肯定是吃不完的啊。
2: 对的，我也觉得，不见得吃得完。哇塞，
0: 白花花的好漂亮啊！而且呢，我们不是普通的豆沙，我们是加了玫瑰的豆沙哦。它里边就是不仅仅有豆沙的香味，还有那种玫瑰的独特的香味在啊。而且它的甜，它不是说加了很多的白砂糖的甜的，
1: 多黏！哎呦，这么掉价，它也不掉下来啊！
0: 对的，
1: 这糯米品质是真好，
0: 真的特别的棒啊！
1: 往这儿来，往中间来，让它
0: 看着好有胃口啊！
1: 给大家开一个啊！从这儿给大家看看能不能看到
0: 里边的馅儿，我跟你讲很丰富，你看到没有？齁的每一下里边都是满满当当的馅料，哇！
1: 大家看，哇塞！看到吧？
0: 天哪，满满当当的都是馅儿啊！
1: 太过瘾，这个又得尝了。我每次看到这个豆沙的，
0: 太过瘾了，是吧？真的，
1: 血脉觉醒，
0: 太好吃了。因为它里边又有玫瑰花，又有豆沙。可能豆沙的咱们常吃，玫瑰花的有没有吃过？是不是豆沙加玫瑰花，这个口味又不一样了？甜，
1: 我都没问你要不要吃，你还要吃吗？
0: 要吃，
1: 你确定要吃吗？
0: 要吃，真的不能错过，这个粽子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1: 这个味道真的好哎，关键以前只吃到豆沙的，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单一，今天还有玫瑰花的味道啊，这真的不错，但玫花不至于浓到你吃不出豆沙来，那肯定不会。我也再吃一小口，
0: 太好吃了。
1: 我今天中午已经吃过了，这豆沙的真绝了，
0: 黏黏糯糯的，
1: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去东北玩没玩过。哈尔滨啊，或者那面，它会有粘豆包，黄色的黄米粘豆包，
0: 粘豆包。
1: 我们东北那个粘豆包呢，里面包就豆沙，所以我们从小就跟豆沙呀不解之缘。
0: 对，真的，豆沙就是和各种糯米特别的百搭。
1: 对，这个咸蛋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咸蛋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咸蛋呢，确实品质也不错。但是呢，如果大家加热一下下呢，它留一效果确实会更好一点。如果你冻在冰箱里一下，流油那是不可能的啊。
0: 起沙流油的，我的妈呀！
1: 看，对。哇塞，
0: 真的，
1: 这已经很好了吧？这个品质算上，还是可以的了吧？
0: 太可以了。早上来个白粥，来个咸鸭蛋，真的太幸福了。
1: 这又来尝一口，
0: 尝一口。今天就是不要管控，咱们就稍微的放纵一下，好吃。
1: 咸蛋正好啊，没有说咸到那个程度，虽然叫咸鸭蛋，但真的是咸蛋正好，
0: 微微咸。
1: 这个有点震惊到我，第一次我没有吃过。正好，一点没有说咸到那么夸张了。还有这个皮蛋，我还得再吃一个。
0: 真的，皮蛋啊，咸鸭蛋，这个季节啊，大家多吃一点没有任何的坏处。因为的话，夏天其实
1: 哎呀，这个大家看，哇，
0: 流心皮蛋哎，天哪，
1: 这种感觉，我要吃就这种的，哎呀，这种感觉非常好，
0: 太诱人了，太诱人了，天哪，
1: 哎呦，这个品质真
0: 是的啊，
1: 尝一口。
0: 天哪，这个季节多吃点咸鸭蛋、皮蛋啊！我们身体里的很多的盐分流失出去，我们需要补回来。
1: 行，
0: 哎，好吃，
1: 甚至我会因为它。买这粽子，我真的
0: 你就是那种典型的为了一盘醋包里
1: 过
0: 饺子的人。今天值得啊，真的是值得，因为咱们粽子要吃嘛，咸鸭蛋和皮蛋也是要吃的啊。今天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满满当当，每一个口味有到了2包带回家，每一包里边是3颗啊，总共是18颗，209块钱都不要了。我们今天只要看到没有199块钱，然后再额外加赠给您，当当，我们最喜欢的6颗咸鸭蛋，6颗咱的皮蛋带回家，哇，你看这个价格。 是不是？
1: 如果
0: 太划算了啊！
1: 大家，你就这么算啊！哎，他这个咸鸭蛋和这个都要十几块钱一个啊，一盒就六只嘛，十二十二，你算上去，你按这十八，十八加个二。那就是二十个，二十件，你幺九九除以二十件，你也不可能到十块钱，也是九块多，
0: 真的。
1: 你把这两个价格减下去，你再除以十八，也随便你，你怎么方法算，它都九块多，
0: 非常划算，真的啊！我真的不要到零七个，你再准备这个粽子啊什么的，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起来，而且你现在就要吃嘛，
1: 就是啊，
0: 特别特别的香，今天性价比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真的眼看着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大家这个我们的粽子呀，各种的食材都要准备起来了。但是你想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包粽子真的是又费人又费力的啊，大费周章。你一下包出来之后，你真的是感觉没吃几口就吃完了。
1: 是，
0: 所以咱不如带回家这样子现成的，而且配料表都是特别干净的狐仙岭的我们的粽子带回家了啊。
2: 前两三周之前跟大家推荐过一次狐仙岭这个粽子，我就印象非常深刻，深刻就是在于它的那个皮蛋和咸蛋，
0: 是的，
2: 倒不像佳佳今天说又没。贵的啦什么的，当时我已经震惊过了，但是被我吃到那个口味，我觉得哎呀，这个赠品呢完全可以当主品来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如果得两三周之前已经买过一次了，觉得是好吃，这个时候在您尝试过之后，您就知道好坏的情况下，
0: 真的
2: 给自己最亲爱的人再买一份，
0: 是的，
2: 就不出错。
0: 哎，你说的太
2: 对
0: 了，我现在一想的话，你给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家门口了，
2: 因为你知道你吃的是好吃的，
0: 对，
2: 有些你没吃过，你直接给人买了，直接说你给我买了什么东西啊，
0: 对，
2: 咸的要死啊什么的，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不会啊，今天
0: 真的，我们狐仙岭粽子真的是无数人回购的一个好的单品，而且他们在门店都在卖呀。你说门店都在卖的一个食品，它这个口味怎么会出错呢？特别特别的香，又有甜又有咸，关键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啊，199，上次我们就209呢，今天更加划算了啊。
1: 而且三哥这个回去，
2: 我觉得180克一只是大粽子。它不是那种小的，您跟您老伴儿啊，就每次热一吃，我觉得就够了。
0: 够了，
2: 来点其他小青菜，稍微炒一炒，
0: 切个皮蛋。
2: 哎，对，你吃一个青菜，你家都没有的话，你就直接切个皮蛋，有小辣椒什么的，
0: 拌个
2: 辣椒什么的，也没有辣椒拌个葱。
0: 哎，太幸福了啊！
1: 整点香菜一撒。
0: 真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贴心，想到了极致啊，又有我们的皮蛋，又有咸鸭蛋，关键是又有18只三种口味的粽子带回家了啊！你这样一算的话，一只就9块钱左右，对吧？啊，特别特别的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给您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这两天天气呢，前两天下雨，昨天晚上下了点雨，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忘我有点记不太清了。然后呢，我跟我老妈说，我说呀，不行的话，你跟宝宝什么那个屋子的空间呢，是吧？你跟我爸那屋空间的那个空调打开，省钱，不舍得打。你说，他说这才几月，咱上海啊，你打什么空调啊？你是赚了点钱了啊？你这钱都不当个事儿事儿了，你这样怎么过日子？给我一顿劈头盖脸一顿说。好心，结果办坏事了。那我也觉得差不太多，也不至于开空调。那你家里面风扇的时候，你给我找出来吧。那风扇的哟，这脏的哦，坏的哟，乱七八糟的，真挺多的，也挺麻烦，也占个地儿。我就觉得琢磨一下，当个老师，又得有个清爽的，又不占地儿的，有没有解决方法？
1: 有啊。那我们今天的舒乐的吊扇灯，你先说啊。第一，不占地，因为我们今天是挂在顶上的，挂在墙上，所以一点都不占地方，
0: 一点都不占。
1: 你不用再考虑什么收纳不收纳的问题，什么搞个柜子呀，什么每次拿出来都要擦呀，
0: 对，每次
1: 这个情况不考虑，对吧？第二个问题，你说，哎呀，省不省钱？我告诉你啊，最低档只有5瓦。哎呦，
0: 那比空调省钱多了。
1: 最低档只有5瓦，什么概念？
0: 舍得用，
1: 一天开10个小时，
0: 可以
1: 一个月的时间，
0: 怎么了？
1: 1.5块钱，
0: 1.5吗？1天5个小时，
1: 1天10个小时
0: 啊，10个小时，
1: 开最低档哦，你开一个月。1.5块钱
0: 应该开最低档，
1: 好吧？
0: 我跟你俩睡觉的时候，你开最高档，吹到孩子或者老年人不好，开最低档，稍小风只要动起来，我跟你讲就爽的不得了。
1: 这个天你要是不开，你会觉得很闷，
0: 对
1: 吧？你开空调还太早，
0: 动起来空气
1: 稍微空气一流通起来，人就马上舒服起来了。
0: 说的就是，来吧，我们看看，那吊扇灯我跟你讲多了，
1: 那是。
0: 那我们为什么选今天的舒乐呢？
1: 可以说全中国全上海知名的品牌。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舒乐的品牌呢是1976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正好是5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你看看啊，关键是什么呢？它是1978年的时候，它已经第一台的吊扇它生产出来了。上海当时家家户户，我们讲有一句话的，哎，你台扇看华生，吊扇看舒乐，对吧？你那个台扇摇头转头的，那个是华生，
0: 是
1: 对吧？你吊扇任一个品牌就舒乐。而且大家我一说，大家都知道有印象的，就是我们所有上课那个教室啊，
0: 对，
1: 包括有些公共场合，
0: 没错，
1: 吃饭的饭店，
0: 我记得
1: 那个顶上吊的哗嗒哗嗒，
0: 是不是绿色的那个扇叶？
1: 对，
0: 扇叶绿色。
1: 舒乐品牌，
0: 对，
1: 你只是没问，他，
0: 对，
1: 你要知道现在它其实就是舒乐品牌，
0: 当年的供货商。
1: 所以我跟你讲，它当时在1990年上海占市场占有率超过80%，哎呦，家用的、商用的、商店。

0: 商场
1: 那全都在用，
0: 那人家经验足了。
1: 对，2003年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风扇改变为什么呢？风扇加灯。哦。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灯和风扇同时解决，对吧？好，再来到2006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扇呢，它折叠起来了。这样的话呢，隐形的风扇，
0: 这个更好。
1: 你平常365天、不用电扇的时候，它就是个灯。嗯。你要用电扇的时候，它就是个风扇。
0: 对，要不
1: 然的。但是技术还在发展，所以我们到2015年到2024年，它研发出什么？第一是超薄，第二呢，我这个灯我再升级变成护眼灯，第三一个呢，我们是声控的吊扇。
0: 我跟大家当老师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给孩子买护眼灯这个阶段。
1: 有，
0: 你也有啊？
1: 有，我们孩子，
0: 你儿子毕业了都快
1: 都戴眼镜了，那个时候小学就开始了，因为戴眼镜必须要给他买护眼灯。
0: 这么大一个护眼的大路灯，
1: 对，
0: 巨大的。导演老师也是有宝宝的，就所有有宝宝的现场的，你回忆回忆，给孩子买一个大的，就这么大个的大路灯，
1: 买不起。我们
0: 是二字开头的四位数啊。
1: 对，
0: 二字开头的四位数啊。
1: 对，我们一般买的护眼台灯800多块钱。哎，那都是给孩子用的，所以我们
0: 那还小的嘞，小长一小长条，
1: 那个小的，你要像这样护眼的吊灯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吊灯，
0: 就平常一个护眼灯就很贵的，
1: 就灯嘛。好，
0: 非常贵。
1: 我们来看啊，像这个灯，我们首先来看，它是3种调光，这是白光，你要亮一点的，亮度足一点的白光，好吧，再来。温暖的这个暖黄光，那么还有呢，稍微柔和一点的，那这是自然光，三色光源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我们呢就是42寸的这个大的那个尺寸里面，它整个灯它就更大，所以建议大家呢，因为卧室啊、客厅啊，你还是要顶灯、吸顶灯啊，稍微大一点，气派大一点啊。好，这个给大家看过之后，那再来说
0: 怎么样？
1: 我们说这个护眼灯的事了啊，
0: 因为这个贵，
1: 对，护眼灯跟非护眼灯那个价格差好几倍呢，
0: 完全两价。
1: 啊，那为什么说护眼灯？你敢说自己护眼灯吗？不能随便乱说，因为它有些要点，比如说它必须要求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的眼睛看过去自然的。第二个呢，我们都知道 LED 灯它是有蓝光的，
0: 对，
1: 那么这个蓝光它有等级的，它的等级如果判定为 RG0，那么就是什么呢？它就豁免伤害，对眼睛就没有伤害了。它都是有技术要求标准的啊。那么再来一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频闪啊，它要求是什么呢？它要求是它小于等于0.5%，0.5%，那就无可视频闪的伤害。所以呢，基于它的三个要求啊，全光谱，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啊。
0: 好，
1: 第一个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所以它是接近于自然光的，非常舒适的这个光线啊。第二个，我们来看蓝光，我们蓝光的危害是多少？是 RG0，你看，判定等级为 RG0，我们就是 RG0。好，那第三点，我们来看啊，它是频闪。频闪，我们刚才说小于等于0.5，我们测下来是0.414。
0: 你看看，
1: 所以我们的检测结果是什么呢？他说闪烁结果为无显著影响，没有显著影响。
0: 所以你要孩子看看书啊，读读报啊，
1: 对，
0: 你自己看看手机啊，他。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手机刷新度还可以。你自己记不记得以前咱们那老旧电视
1: 是
0: 打开之后那个，只要你稍微有点哗，
1: 对，
0: 一直在，就很吓人的。
1: 是
0: 现在的灯光，你要搞得不好的话，到都是对你眼睛都是有很大的损伤的。
1: 对啊，
0: 今天护眼灯这是第一个，
1: 第二个我这个灯亮度还可以调节哦。你看这个亮啊，我现在是白光，你看、我
0: 的
1: 手，你看我手的位置发白了啊，然后我把它光线调暗，你看，
0: 就在同一光颜色下，
1: 它可以光的亮度。你看明暗可调，你看它现在我的手的颜色，
0: 我明白你
1: 肤色正常了，我再把它调亮。你如果你晚上睡觉，或者说你晚上想暗一点的，你可以把它调暗一点。
0: 比如我再看个投影什么的，我不需要那么亮的光，
1: 我有点环境光。现在我就开全光，特别亮。一般啊，我只能调三色，我不能调光线明暗的，这个全都给它做到了。好，那除此之外，咱们还能够干嘛呢？
0: 还能干嘛？
1: 还能够来风扇。像这个天气，吃饭的时候一吃饭一头汗。对不对啊？但是你说开空调嘛，还不至于，对吧？
0: 这凉爽了，
1: 来了，这风就来了，
0: 这是我要的感觉，
1: 对不对？
0: 这也是我，特别是我爸我妈要的感觉，
1: 是
0: 不用开空调，此时此刻这个温度气温还不至于达到快什么30好几了，快40了，
1: 对，
0: 不至于那么夸张。那个温度你该开空调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家里面开个空调，你稍微开一开，用这个把冷风转一转，转到全国各地，这个也好呀。
1: 好。这个呢，我们说啊，你只是看到它这个电风扇在吹，
0: 对，
1: 那它到底的风扇的力度到底怎么样？
0: 我们怎么
1: 风吹的大不大呢？来，我们换一个，这边我们演示啊，演示一下，我把这个风扇打开啊，把风扇打开，大家看一下。其实啊，我们说风扇强不强，风大不大，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通过干冰，我们能够模拟这个。哇，大家看一下，哎
0: 呦，这个
1: 烟雾啊，从上往下由里及外，你看往那边飘了多远，
0: 像不像裙子？
1: 你看。飘过去啊！我走到这边来，许别不要动，我给你之间距离，大家看一下，那我这全部被烟雾弥漫了，
0: 这么远啊，对不对？
1: 这么远的距离，
0: 而且我这感受到你的风了哟。
1: 啊，有啊，
0: 我跟大刚老师现在已经距离已经这么远了，我完全感受到。
1: 你要是30平方、40平方的大客厅，我跟你讲，任何空间它其实都能够风都照顾得到，
0: 问题不大。
1: 那么第二点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啊，我不仅说它能够，哎，我不仅说
0: 烟哪儿去了？
1: 好，这样啊。我们啊，正常的电风扇都是往下吹，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吹的你啊，人呐、啊、很舒服啊，包括你这个，但是有的老年人
0: 怎么的呢？
1: 哎，有人说，哎呦，我是不是啊？我就我的跑车往外来一点，他有点碰到旁边的这个了啊。嗯、他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他这个风啊，他不能对着自己啊直吹，因为直吹他会觉得怎么样呢？他会觉得这个风他会吹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去，钻到骨头里面去。啊，那我现在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嗯，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方向，给它反一下啊，反一下，哎，这个电风啊往上吹，我们一会儿来试试看、等一会儿啊，我们还没有起来。嗯，
0: 注意来了
1: 啊，这个还是往下，这个还是往下啊，我们来把它再调整一下，
0: 给它来往上吹啊，
1: 往上吹啊，
0: 大家看一看啊。
1: 好，
0: 我们先把它停一下啊，先把它停一下
1: 啊，把它先停下来。嗯。对，我们先呢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它整个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说，你的风吹在自己身上，你会觉得皮肤毛孔打开会有点凉，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叫反转，这个反转呢，它的风啊是往顶上吹的，你看它先是把这个扇叶先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呢，它自己再模式调整为往上吹，好，你看啊，它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风扇继续反过来吹，
0: 来给大家看，反过来吹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那风不吹在自己身上呀，你不吹在自己身上，你不会冷呀，对吧？你空气啊，你是能够搅动的，空气循环对流有了。但是它不会有风直接吹在你身上。好，我们把干冰再放一下啊。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干冰出来之后啊，你看
0: 全部都上向
1: 上，全部往天花板上去了。
0: 对，
1: 我人站在这个风扇下面，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动。
0: 但是空气流动，
1: 对吧？那说明什么呢？风没有直接吹在我的毛孔上面、皮肤上面，我不觉得冷啊。但是你说空气流通不流通呢？这个空间它在那搅动，那自然流空了。尤其到了开空调的时候。有的空调你稍微把它这样反转一下啊，你会觉得温度凉下来了，但是身体不刺。
0: 好，我们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今天带回去的这个是吊扇灯哈、
1: 对，
0: 免费拆旧，家里回去先感受啊，免费安装。价格呢是有一个36寸的啊，是999，42寸的呢是1099，专柜价格都比它便宜了快一半了啊。还有一个我们的售后服务就是7天的免费试用。如果大家在安完之后了，您都觉得不好用，不想拆掉，没问题的，
1: 对，
0: 还给我们就好了。
1: 是，
0: 7天之内大家先感受起来，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没有到大热的时候你再装，万一人力不够，你再着急什么的，孩子晚上睡不着觉，
1: 对对对，
0: 多麻烦呢。您现在就定，订完回去如果感受，这7天之内慢慢后面天气热起来，咱还有一个回血的余地。
1: 这两天咱们都用起来了呀，
0: 就用起来了呀，
1: 我家全都用起来了呀，
0: 多舒服呀！
1: 吃饭的时候一定用起来了。
0: 对的，而且电费又不多。
1: 啊，对。
0: 刚才大刚老师说了一天有10个小时。
1: 开最小档，开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算下来电费是1.5块，忽略不计吧。
0: 对，打电话抢话02151119900。
2: 这四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我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咁么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咁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四道吧吊扇，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我们都给大家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全都免费，全都免费，而且有七天的也是免费，第三个免费试用。嗯，你要不满意，这七天之内你不用七天了，当天晚上你就能睡出个考不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七天，你先感受着呗。反正万一过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又闷了，啊，你不需要开空调啊，开空调在家里多奢侈啊！这才啥温度啊，就开空调，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在几月份呢？
1: 对呀，啊。但是我跟你讲啊，许明老师，你看这个天，如果真的要是一点风扇都不开哦，
0: 还
1: 那我跟你讲闷呐，
0: 对
1: 对不对啊？
0: 不舒服
1: 的。关键我们家啊，我说句实话，啊，你这个天其实已经有点接近黄梅天了，啊，身上湿哒哒、黏糊糊的，啊，有的时候我前后窗我都对开，也没有什么风的。
0: 是，
1: 你在房间里坐着看电视，你还是觉得哎呀，身上黏哒哒闷。这个时候呢，我们家已经是在用了，哎，开最小档，
0: 对
1: 对吧？我要是嫌冷，我把这个风啊
0: 冲
1: 往
0: 上
1: 往上吹，
0: 对，
1: 但这个往上吹，它天花板一吹，它整个空气它是在搅动的，
0: 是的。
1: 你会觉得若有若无啊，有一层空气啊，它在你的身体皮肤上浮动过去，你会觉得呼吸也通畅了，是吧？你感觉上呢，它凉爽的程度也增加了。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又把风扇，嗯，又把灯合二为一了，
1: 对，
0: 给您家又省空间省地儿了，关键效率还好，尤其是护眼灯。嗯，在客厅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哦，
1: 对，
0: 宝宝啊，孩子啊，您呢，啊，真的会在床上可能会翻翻书，
1: 要的，
0: 可能会看看手机什么的，
1: 是的，
0: 或者在卧室有电视也想看一看。你这个灯要如果真的不太好的话，真的会在您看书的时候你就觉得眼睛不舒服。哎，你这边有晚辈的时候，你说你给孩子读一本书，爷爷奶奶，啊，来来钻爷爷这被窝里来，钻奶奶被窝里来，跟你这读个故事，读个书，哎，这孩子不看字儿的。孩子如果看字儿的话，你说这灯多难受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两个规格尺寸，一个呢36，一个呢是42，36呢是999，
1: 对，
0: 42寸的呢是1099元，
1: 就差100元，哦，那肯定是买大不买小，
0: 对呗？
1: 因为什么呢？你灯更大了呀，你说你哎，你任何一个房间，你这上面的吸顶灯，你很小的一个，看上去没有气派吧？
0: 对，
1: 而且你灯的尺寸越大，你的亮度也越大呀，照射范围也更广呀，关键是它扇叶的伸开的面积也会更大，那吹得舒服呀。对吧？
0: 是的，你看家里面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客厅大概多少可以？
1: 我们一般来说客厅啊，我们基本上我家装的全都是大的。哦，所有的卧室，你只要是啊卧室，你8平方以上，你都装大的，因为灯也更亮，
0: 更爽，
1: 对吧？
0: 效率高，
1: 风也一下子降温降得下来。
0: 对对，
1: 你无非就是小档开着嘛，就吊在那儿嘛，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你就不要36寸的，考虑都不要考虑，加100元，你直接哎要用好多年来。
0: 给大家看看啊，七天免费试用。你就是这个，
1: 对，
0: 现在好多爷叔姐姐们看着七天免费试用，反正又是免费的，
1: 对，
0: 我不行的话我再装回我原来的嘛，哎，我不要就好了，
1: 对，
0: 所以赶紧抢着，这个灯有多棒，我们请大老师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灯呢，首先它是三色调光的，你看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光啊调出来给大家看啊，这个是白光，这个是这个暖黄光，然后呢还有柔和的自然光，这个叫三色调光，满足我们不同季节啊，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呀，不同的心情，你可以任意的切换和调节。关键这个灯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到的，它是护眼灯。所以护眼灯呢，我们给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它有检测报告，来证明它的整个的护眼的一个能力啊。我们首先来看呢，它的蓝光判定是什么 ？R级零就意味着什么？护眼灯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说，它没有蓝光对眼睛的伤害。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要求是全光谱，那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个光谱的颜色全都有，所以它接近于自然光。那么第三一个呢？你看啊，我们这个检测的频闪啊，它是显示为没有显著的影响，我们是0.414，
0: 这多好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呢？标准的叫护眼灯。护眼灯，你只要加上护眼灯这三个字，
0: 那价格就贵喽，
1: 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懂的嘛，
0: 4位数左右的，
1: 对不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护眼的台灯，您大家看一下，护眼台灯呢，899元，
0: 这是
1: 小时候就那个做作业
0: 的
1: 台灯，我给孩子买过的。那你要说客厅里面，我整个房间我都要护眼灯，我现在要求也高了。孩子到暑假到家里面，
0: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大路灯啊，
1: 对对吧？
0: 那种大路灯，
1: 你买的吗？2400多，
0: 对，2000多块钱嘛。
1: 那如果说你再交一个吊扇呢，那3000多。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护眼的吊扇灯，就是要3000多块钱。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刚才是看了灯，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扇。这个扇呢，我们来看看它风的这个轨迹啊。我把风扇打开，我们请啊工作人员呢把这个整个风的走向给大家用这个干冰啊。这个烟雾啊，来模拟一下，好不好？来开始吧。
0: 大家注意哦，哎，它的风的范围之广，
1: 对，风大不大，大家就看吧，
0: 吹到哪儿来了都，
1: 对吧？你看，这已经出话了呀，
0: 它这个烟都已经跑我这边了，就我能感受到，
1: 对不对？
0: 说实
1: 话，哇，这个我跟你讲，最起码有我们这里大概有个将近小10米左右，
0: 对的，
1: 一般的家里面的客厅哦，你看开面4米左右， 这个深度10米左右，40个平方吧。
0: 是。
1: 那你想想看，这个就是已经完全能够覆盖到了，
0: 嗯，
1: 对吧？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呢，就是很明显，这个呢，就是你需要快速降温，
0: 嗯，
1: 快速的这个风吹得大，
0: 嗯，
1: 老爽的这个感觉上呢，它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家里面很多老年人，尤其啊穿个短袖子，
0: 吹不得，
1: 皮肤落在那，有一句话叫你身体上不要受风，
0: 嗯，
1: 不要受风，但是我温度还要它降低一点，
0: 嗯，
1: 那不要受风怎么办呢？我们有一档，它叫什么呢？它叫反转，刚才正转风朝下的，
0: 嗯
1: 啊，身体接触这个风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
0: 你看开始了，
1: 风扇它也在转，
0: 来吧。
1: 但是它风的方向是哪里呢？来看一下，
0: 冲着天花板
1: 了，对吧？冲着天花板了呀、
0: 嗯。
1: 这个时候我站在整个灯的下面，整个风扇的下面，你看我的头发丝
0: 都不动，
1: 我的衣服上纹丝不动，为什么呀？风是往上吹的，但是我的皮肤隐隐约约，我还是能够感觉到有一种清风拂动的感觉，因为它整个房间里空气是流动的呀。
0: 我说实在话、啊，
1: 对吧？
0: 就是这个感觉，我是刚才说在下面、
1: 哎、你也感觉到了是吧？
0: 我现在是整个的，
1: 哎、对吧？
0: 是这样
1: 往上的，
0: 对。
1: 对，
0: 我觉得额头的脑子这个部分呢、哎、就感觉有在风的流动，
1: 是
0: 气流在流动。
1: 哎，而且许明有没有想到，如果说现在我们夏天在用这个功能挺好的、
0: 嗯、
1: 其实有没有想过冬天我们开暖气，关门关窗，暖气一开、
0: 哦、
1: 热是热了，但是你会觉得是不是也有点闷，
0: 是的，
1: 有点那个好，空气往上
0: 开，
1: 风扇往上一打，
0: 最小
1: 空气嘛流动起来，但这个时候流动是暖风了，
0: 嗯，
1: 这就非常非常舒服，
0: 是的。
1: 所以一年它这个风扇不像以前只有夏天能用了、
0: 嗯、
1: 我们是夏天能用、
0: 嗯、
1: 冬天能用，
0: 嗯，
1: 我们正常的天气流通一下，让空气增加一下对流都能用，
0: 免费，
1: 嗯，
0: 三大免费，免费拆，免费安，免费用，
1: 是
0: 这7天免费用，您先用起来，这7天之内喜欢了您就留下，不喜欢您就退给我们就行了，
1: 对，
0: 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也建议大家随便去比价，你看看能给你拿出具护眼证据啊，不是他一个广告词，我有护眼功能，你得让他出具，像我东方购物这么靠谱、
1: 嗯、证明
0: 有专业的实验室出具的报告这才行。好多人打着护眼功能给你卖巨贵，回家一翻根本就达不到那个标准，
1: 对，
0: 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而且我们这个牌子很好，叫做舒乐，
1: 对，
0: 老牌子，人家没必要跟大家整猫腻，
1: 是
0: 完全，要自己的老牌子给做坏了，干嘛何必呢？
1: 啊，
0: 就因为卖了大家1000把块钱的护眼灯，
1: 是
0: 啊，我那么大市场我不要了，
1: 对，
0: 口碑做差的，完全没必要。
1: 嗯、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记得、啊、先试用起来，02151119900。
2: 这四了吧，新一代的吊水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水是四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咁么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咁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啊，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四道吧吊水，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看到这个灯啊，我有几个感受。第一个，不占地儿，不占地儿。
1: 对，
0: 你知道家里面，咱在上海生活啊，寸土寸金。
2: 对啊，
0: 这个金呢、啊、都说少了啊，你金才多少钱一平米？
2: 对啊，
0: 对，寸土你才
2: 几万块钱一平方嘛。
0: 对，那几万块钱一平方。
2: 那你想，以前用台扇，占桌上面积。一细扇
0: 占你
2: 占地
0: 面，你不占一平方，你得占个什么60-70%平方吧？
2: 那要的呀。
0: 你说你何必呢？占个地儿，
2: 而且你走路你不方便呀，哎、尤其你家有孩子，
0: 孩子万一手折伸进去了，
2: 哎呦，那都觉得又危险。
0: 对，
2: 关键你用的时候你占地方，你不用的时候呢
0: 你收纳也是占地方啊，
2: 放呀，对不对啊？对，
0: 很麻烦。
2: 所以啊，我跟你讲，为什么在上海这个地方啊，吊扇很受欢迎，就这个道理。那个吊扇它往顶上一装，你怎么的它都不受影响。
0: 但是问题又来了。吊扇归吊扇，哎，以前可能天气没现在这么夸张热，
2: 是，
0: 现在变得这么热了。
2: 对，
0: 吊扇呢，我们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你说怎么办、哎？我们能不能跟那个空调结合在一起呀、
2: 啊？有、
0: 啊，那我们可以呀、啊，既可以达到更省电，以前的电包括它的电机什么的，能像以前一转嘎嘎嘎嘎嘎，你总害怕掉下来啊。我有的时候我在学校上课，就你说的头顶上那个电风扇一转，啊、我怕它掉下来砸我头脑袋。但今天完全不用啊，没有一没有任何这个担心。再一个，我们是不是什么金属片片？
2: 对，
0: 我们这个。叶片儿，
2: 我们这个叶片呢，它是 PC 的这个叶片，
0: 对，它是 PC 的，
2: 安全，
0: 非常安全，
2: 对吧？而且耐用，
0: 非常耐用，
2: 对吧？也不会生你担心什么铁片儿那生锈呀、啊、那个东西，
0: 没有那个声音，
2: 而且又重又危险啊，
0: 很轻、哦嗯。刚才大高老师在开启的时候，晚上我是一几乎听不到什么，
2: 听不到声音的。
0: 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害怕那个嘎吱嘎吱在那转？
2: 对对对对对，
0: 一点声音都没有。
2: 对，因为
0: 我们
2: 是我是我们整个来说啊，它整个来说、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我们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点，你说你家里面你是不是要一个吸顶灯啊？
0: 要啊。
2: 哪个房间你说你没有灯那可不行啊。无论是卧室、客厅，每个地方顶上都有个灯。好，我今天它首先是一个灯，
0: 首先
2: 是一个吸顶灯。你900多块钱、1000块钱也是需要买的、
0: 装修的时候咱家装过呀，这么大个的灯肯定要的。
2: 而且我跟你讲，它是护眼灯。我就问你，你家那个灯是护眼？我家买的吊灯是不护。护眼的，但是我装了这个灯以后，它是护眼了、哎，对吧？这是第一个，它的灯的品质更高，365天，你说天天都要用吧、对吧？好，第二，它是风扇。风扇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地方，它用的时间特别久，因为它闷热呀，它潮湿呀，对不对啊？像现在我们说5月中旬开始，它基本上一直可以用到11月中旬，
0: 特别
2: 半年能用，
0: 会过日子的姐姐们、
2: 对，
0: 老师们，它不像我大哥老师
2: 上来就开空调，
0: 对我们这个年代人吧，有的时候是有点小奢侈，说实在话。有一点不太在乎钱怎么省，
2: 你要家里面你说客厅卧室空调全开，一个月1000多块钱电费要吧？
0: 吓死我给你！
2: 吓死
0: 肯定的，
2: 那肯定要吧？
0: 回忆回忆，咱平常取暖你要开空调一个月多少钱？
2: 是，
0: 你夏天难道不开空调了吗？
2: 对，
0: 空调在上海我跟你讲，使用率是高，但是啊，它也费钱呢。我们来看看给大家算笔账，
2: 好吧？我们比空调那就不要比这个价格了啊。但是空调你到大热天35-36度肯定要开的，
0: 要。
2: 但像现在27-28度、30度左右，开开风扇吧。那我跟你讲。风扇我们以每天开10个小时一档风，一档风什么概念？5瓦的电，哈，所以它是每天用电0.12度，那么用30天开一个月的时间，大概在1.5块钱左右，一瓶矿泉水都未必买得到，是不是这个概念？
0: 我再插一句话，
2: 一个月。
0: 你这个啊，
2: 一个月一天开10个小时。
0: 大刚老师说了，如果您快40度左右天气了，不开空调不现实。
2: 那不行，
0: 开着。我跟大家讲啊、您开最低档，哎，风速也最低档，一定比你开高档省钱，这是一定的啊。
2: 而且舒服，
0: 舒服吧？然后你这个灯打开，它的风扇、电扇，
2: 对，
0: 你就冲着棚上吹。
2: 对，
0: 刚才我们有一个冲棚吹吧？啊，把那个空调口的那个冷风啊，全部都均匀的、迅速的散布到走路的，
2: 不要对着身体吹。
0: 我跟你讲。这个的1+1搭配反倒比你单用空调省钱，因为你要开最大风量，它的耗电一定最高。你最大风量你还不均匀，你只能出这出风口这儿，你要等。今天这个风扇一开，最小的风扇一档，最小的空调速度，然后你就看吧，屋子里凉爽。
2: 所有用空调他都知道有一个方法的，就是说什么呢？你不要把温度打得很低，
0: 对，
2: 打得很低，其实你身体不一定受得了。你把温度，比如说你好多年打到24-25度、但是我一般在家里打27度，
0: 我是差不多的，
2: 对吧？27度，但是你会27度，你会觉得闷，不要紧。风扇再一吹，好了，它把那个冷气往全整个房间给你扩散开来，
0: 舒服，
2: 而且它有一种流动的感觉，
0: 哎，
2: 你就会觉得舒服了。第二个省钱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跟你讲，就是你的卧室，睡觉之前先把空调啊，先开个24度，让它温度打下来，
0: 然后呢，
2: 定时嘛，到了
0: 1点钟
2: 关掉，
0: 风
2: 扇起来。 哎，然后在这个空调的温度下面，就是你空调是不用了，
0: 它爆出流嘛，
2: 它爆出了，它这个呢就用风扇吹，就晚上睡觉它温度不要那么高，而且小孩子这样睡觉睡的其实就是
0: 因为那个风不硬，
2: 不硬，
0: 对，它很软。
2: 我们一挡风啊，无极电机啊，它非常舒服的。
0: 我大家知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您的女儿家里面那个空，不是家里面的，就是办公室里面空调口。包括您自己家里面，我家里面空调口一定要装一个遮风板，
2: 往上挡，
0: 因为它风硬。
1: 对，
0: 你稍微有点风的，直接吹到这，有的时候就装在你的卧室的床的上正上方，你吹着脚啊，要不然吹脑袋，谁能受得了大半夜的？根本就不行的。所以一旦装那个，那你说你何必呢？你装上它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让那风又出不来，又吹回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呢是有个小矛盾，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解决它。你用最低档的风速，温度可以调到26-27度，然后稍微的把它开最低档，让它慢慢的空气流动起来。
2: 而且我跟你讲，往上打好了，
0: 你就特别舒服的自然风，哎，你就自然凉，自然风，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呀，这个感觉。
2: 好吧，这边风扇我们已经开起来了，啊，我们自然，我们现在这个穿衬衫，我觉得已经很舒服了，
0: 哎，我舒服得不得了，
2: 就特别舒服了。好，我们让这个干冰啊，来模拟一下这个烟雾的，你可以看到风的这个走向，好不好？来，我们这个呢，就是让你看到这个风到底大不大。因为舒乐呢，1978年第一台吊扇都已经出来了，
0: 广的，
2: 所以我们以前的所有的小学、中学、幼儿园、大学，你那个顶上吊的那个吊扇，你自己想啊，
0: 是
2: 回去问一下，就是舒乐牌的，很多公共场合、商场啊、商店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风啊，它一点声音都没有。第二，哗一下子铺开很大的，因为我们是什么？

0: 么呢？我们是变频电机，跟以前那个直你直流电机那不一样。它这个啊打开来就非常好。好，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那其实这个你看得出来，它的风啊，确确实实它的送的面积会比较大，送的距离比较远。但是刚才说句实话啊，真的距离近的，我还是觉得有点冷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哎，我有点冷，因为风是直吹在你身上的。我们很多老年人坐在看电视能正好上面时候吊扇，哗哗哗一吹，哦，觉得有点冷了，身高都给顶满子了，不需要。为什么呢？我们因为它还有一个功能，我们不仅是往下能吹，
1: 注意
0: 以前的风扇往下吹啊，我们现在这个呢，它还给往上吹。
1: 好，啊，开始往上吹了，
0: 这个叫反转。哎，风扇叶子又打开了，但是这个方向是往哪儿去的呢？来，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再把这个烟雾，你看，像龙卷风一样往上去了。这个时候你想，它的风全部往天花板走，走到天花板的时候往四面它这样折过来折过来，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看我的头发丝一点晃动都没有，纹丝不动，我的身体我的皮肤没有任何的风直接吹在我的这个皮肤上面，所以不容易啊感冒着凉。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反而是在夏天很容易感冒着凉，为什么？直吹然后呢受寒了。那这个你看风吹不到我身上呀，但是它循环对流若隐若无，有一阵像弄堂风一样吹在我身上，最散意了。
1: 大家知道一个物理的原理啊，就是冷的一般在下面，
0: 对，
1: 热的是飘在上面的，
0: 是。
1: 所以当你空调吹到家里面之后呢，它是在你的地板下面，所以很多小朋友说为什么地板凉不让铺地板，夏天也不让，
0: 对，
1: 所以一直在这儿慢慢你上面的温度才能企及到。但我们的人不可能躺在地板上不工作了吧？我躺在地板上先凉快一会儿，没有这么干的，是不是？
0: 是。
1: 一般我们都站着，要么坐在沙发上。所以你想要快速的冷空气从地下面抽上去，哎，大庚老师的这个冲天花板，你是往天上，那个空气从下面
0: 拔起来
1: ，对，就跟那龙卷风是一样，
0: 往上
1: 吸起来了。吸起来以后，整个冷空气瞬间一下子，整个屋子里一下子就全凉了。
0: 对，
1: 它是瞬间就全凉了，它是一下子从这个角度啊，这个箭头啊，这箭头是这样走了，这样的反复转啊，就整个屋子。就跟一个洗衣机似的，一下就给它卷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你就知道，这个都放在棚顶，要比你平常的那种那叫什么电风扇，哎，一个那个什么台扇冲着你吹啦，冲那儿吹，在摇头吹啊，
0: 对，
1: 那个效率跟这个比完全两回事了。
0: 对，
1: 你回去你感受感受。所以为什么说有个7天的免费试用？
0: 是，
1: 这个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先用，你感受感受，是不是像我跟大刚老师说这个道理？
0: 对，
1: 你要觉得哎是这个道理，真的很舒服，又没有什么噪音，我睡觉一点都不影响，
0: 对，
1: 您就继续留下来用。
0: 对，
1: 如果你觉得没有达到看书的好的护眼效果，你没有那么静音，你没有那么凉爽，你退给我们就好了。
0: 对，
1: 7天之内先用起来，拆呀、安呐、也都免费啊，就定1099的，
0: 就1099，你
1: 心里
0: 听我们的，不要定36寸的，
1: 哎，
0: 那个就小那么100块钱，那我那灯也小了，扇也小了，风也小了，我跟你讲，怕得晚得晚。多100块钱，好多年了，
1: 客厅啊，
0: 用好多年了，
1: 卧室啊，你就放它。
0: 对，
1: 以前我家会买个小的，后来发现啊，当时为了省钱，
0: 对，
1: 根本就用这，
0: 其实钱又没省多少，但问题是以后看着它就那么小小了吧唧的，
1: 往上
0: 的一个，对吧？
1: 特别不上档次，
0: 对，
1: 直接按这个，它真的很好。
0: 许明，我提醒一句大家啊，你想好要一次性的装几个，这个倒是真的，因为你看卧室你是吧，装一个，两个卧室装两个，
1: 客厅
0: 是吧？客厅要装一个，
1: 装
0: 餐厅上面也要装一个的。吃饭的时候你空调肯定是不开的，像我现在吃饭我就开了给啊，确没去闻。在菜里面，这很舒服的，
1: 对啊，
0: 这个我的经验之谈啊，
1: 这又省钱又开它，
0: 对，
1: 吃饭什么的多凉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玻璃箱比较闷啊，本来，那么可能干嘛了？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主要另外呢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心，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的嘛，我这都怪我了，不要喊人家。最多有点就是抗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怪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可烦不了，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不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不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不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的地方算轻得多了，明白？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着等于没地方算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5: 蛮无尘的。
6: 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没就用脱2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妆都免费。
1: 对，
0: 所有姐姐们、老师们，您听我一句劝：七天免费试用，累不着您，营养不着您，您就享受着。反正不花钱的事儿，咱干嘛不试试看呢？
1: 对，
0: 您拿出微信可以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这个可能您一部分担心说，我账户里面没有990，我就9块钱，9块钱不妨碍您定。嗯，先把名额抢来之后，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今天你跟那个儿子女儿说，你说这个我反正我也想省省钱，你这个给我换打个900块，对吧？让儿子女儿给打一个不就完事了吗？到时候你付钱了，叫儿子女儿孝顺您了，不也挺好吗？关键这个钱咱省下来了，天天打空调是那么回事吗？现在打，现在是几月份？5月份，
2: 这才5月，
0: 你不打有点尴尬，啊、打了吗又觉得有点费电、哦。
2: 其实第一个有点费电，费电是肯定的，
0: 肯定费，
2: 对吧？他2000多瓦肯定费电的。第二点，我说句实话，真的，一打你身上有点冷的，
0: 有的，
2: 因为毕竟时节还没到，
0: 对
2: 对吧？尤其说你说晚上还在打，那说句实话，真的，但是你不打吧，你会觉得闷
0: 闷，
2: 你会觉得整个房间里面湿哒哒的，
0: 是
2: 对吧？但实际上不一定要打空调，你把空调风扇吹起来，整个风在流动了，空气当中它有这个风在流动了，它你就会觉得呼吸也舒服了。
0: 有些爷叔姐姐们是这样的，大高老师，他觉得风直吹身上
2: 也不行，
0: 你再安静，你再移荡，他也不愿意，他就觉得直吹他难受。
1: 是是是，
0: 那怎么办？能不能不直吹？
2: 可以啊。我们今天除了是往下吹的叫正转、还有往上吹的叫反转。你只要调到反转这个档次上面、它的风啊往天花板上吹的，然后它利用什么的空气循环对流的原理，到了天花板，然后散到全就是墙壁的再往下顺过来、这样形成一个回流。这个回流它不是直接对着你的，它是把空气搅动起来、带动起来，你会觉得有点像什么呢？以前弄堂里的那个弄堂风，哎呦，若有若无的那个很自然的弄堂风的那个感觉，
0: 吹到你身上了。
2: 这个呢，空气流动，你舒服了。风呢也没有那么的硬，也没有那么的刺，你也不用担心我打个盹儿什么的，你会着凉了。这个情况就不至于了啊。
0: 再叫我们这个灯，说到孩子，看在写字、看书，保不齐哦，有的爷叔姐姐们呢，还是保留着读书的习惯，看看报的习惯，有的啊，看看杂志的习惯。那您就是在卧室里面，在床上，可能我看完就睡觉，扔一边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着？再单独买个台灯吗？你单独买个护眼灯，你花个800多，你花我们这家就那个小护眼灯，就那么大点儿。我给我孩子买过。现在我家里面呢，我说实在话，我的客厅护顶上护点，然后餐厅餐桌，我以后有机会给大家拍一下。我那个大概都是近1000块钱的啊，是四位数啊。具体我不说价格，也不说牌子啊。那个是长的，餐桌上放一个。客厅里放一个，卧室里给孩子有书桌放了一个，我的屋子里放了一个，大概一共有4个，一个造价大概是在客厅最客厅那个是最大的，大概是2000多块钱，餐厅那个是1000块钱左右，这就3000了，卧室装了一个大的，装了个大的是有2个，原来还淘汰一个，我后来又重新买了一个，那个一个是500多，一个是1500多，这是就是2000、4000了，4000我那卧室还有个1000块钱，就5000，就是我家关于护眼灯这方面是5000块钱。
2: 那你意识特别好，你意识比一般人好得多。
0: 但是问题是啊，5000啊，
2: 对呀、啊。对你这个，因为你家里有小孩，你考虑到他的任何环境
0: 过去，我有老人呢，
2: 他的老人因为眼睛啊，你看手机本来眼睛就不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哦，你这个意识是很对的，而且呢，但是这个价格一样，你付出代价也是高的，
0: 对不对？都花不少。
2: 但是我跟你讲，有人在外面跟你说，哎，我这个灯护眼啊，我这个灯对眼睛没伤害，你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是不是护眼，你要符合这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全光谱。第二个蓝光它要达到 RG0。第三一个，它的频闪它小于等于0.5，它对眼睛就没有那个频闪的这个带来眼肌的疲劳。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检测的这个报告哈。来，首先我们的光是什么呢？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点是什么呢？来看我们的蓝光，蓝光要达到什么呢？要 RG0。RG0是什么？那判定 RG0为什么呢？没有伤害，好吧？我们达到了 RG0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呢，它的频闪。刚才说了要小于等于0.5，我们是0.414，那就是小嘛，对不对啊？所以它的结论是什么呢？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没有显著影响，所以对你的眼睛啊，这个频闪就啪啪啪啪在那闪，没有对你眼睛显著影响。所以这个才是能够符合这3个条件，我们才能达到什么呢？护眼灯的要求。
0: 是，
2: 那么真正达到这个护眼灯要求，像许明老师买的这个护眼灯，
0: 这就是这个价格，
2: 就这个价格呀，
0: 不夸张的。不要很多老师说，哎呀，你们就找贵的买，不是的，不是的。
1: 台灯，
0: 我太有经验，我太有
1: 发言权了。孩子做作业的台灯899，
0: 只要护眼的就贵。
1: 吊灯，客厅的大吊灯2400多，
0: 是的，要这么贵的。
2: 所以你想啊，你要保护眼睛，你要花出代价的呀。尤其现在接下来6月份、7月份，孩子放暑假了，到爷爷奶奶家里来了。 客厅里面做做功课看看东西也很多的呀，
0: 你不可能让孩子光玩吧，
2: 对不对呀？
0: 你光玩吗？
2: 所以要是吊扇再加个吊扇功能啊，那3000多块钱了。嗯，所以这个确确实，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的是省电。嗯，省到什么程度？
0: 什么
2: 啊，空调我们就说了，一个空调随便单开2000瓦以上。嗯，你要是真的要是贵机的话，差不多要3000瓦以上。嗯，对吧？那你看我是多少瓦？我单开一档只要5瓦。5瓦
0: 太夸张了，
2: 对不对？我这5瓦，我一天开10个小时，我用电是多少？0.12度。我30天，每天10个小时，连续开30天，我用了多少电？约等于1.5块钱的电，电费1.5块钱。我跟你讲，你现在去买瓶矿泉水，
0: 不是大哥老师、
2: 啊，1.5块钱。
0: 我这腰啊，哎，不好，我腰托、啊、不是突出，是脱出啊。地上有那1.5块我都不会捡，我怕闪着我腰再严重。所以我跟大家，这个钱真的是对咱上海的消费者来说，
2: 是是是，
0: 1块钱，
2: 1.5块钱，
0: 谁有需要谁捡吧，对不对？我不跟你说是什么意思，就根本在我们眼里可能不放进去，但是我们可以在家里这么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月呀，一整个月哦。
2: 那
0: 多好啊，这个钱才1块多、啊、
2: 我们这好多年可以用啊，
0: 对不对呀、啊、
2: 对对对对对，
0: 一用好多年了、哎、我觉得是划算的啊、嗯、7天的免费试用，您先用起来、嗯、不满意第8天退我们，
2: 对，
0: 这不都可以吗？随便大家、啊，如果你要满意的话，咱留下用。你说我账户没有1099，我建议大家就定42，就这个。
2: 对，就42的。对，
0: 你说你不大不小的30几的没意思，
2: 灯也大，扇也大，
0: 还得换，
2: 舒服，对吧？
0: 我都走过坑了，入过坑了、啊，以前就买过小的。
2: 对，
0: 量也不够、这
2: 个你装上去了嘛？说句实话，你就觉得，
0: 尤其是高
2: 眼了，
0: 一旦高的话，
2: 就那么一点点，
0: 更小。对，你可能进的时候你觉得是个大，
2: 对对对，装上就觉得小了，对对对，
0: 所以这定大的啊，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8分钟。
2: 想好要几个？
0: 哎，尤其是那个42寸的就要售罄了、
2: 哎。对，
0: 能定客厅的和卧主卧的。
2: 桌
0: 一般大，
2: 对，
0: 你就把它这两个定了。
2: 对，
0: 你实在实在，你说我次卧小一点，你就定的那个30几的也成，也不是不行。但是主攻42寸啊，02151119900。

0: 屋里向比较闷啦，本来，那么搿能介买了一只搿个物事以后，啊，风吹以后呢，觉得啊蛮好的。
1: 我主要呢，我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逸，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家头嘛，我再都掼下来，勿要吓人家。最大优点就是讲隐形，平常勿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老早门口一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的。
2: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3: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4: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有的。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0: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4: 蛮
0: 无
4: 人的，
0: 不算句，
4: 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今天大的订购的非常多啊，几乎没有什么太多观众不订购小的。
1: 对，
0: 正好就像大王老师讲的，一步到位得了。
1: 对啊，灯也更大，因为你吸顶灯嘛，你尺寸太小难看的，对吧？第二个呢，你这个风扇的叶子也更长更大，那你吹出来风啊，它相对来说那个风速也更大。有的时候吹得爽一点，还是要风速大。我可以有这个能力，但我可以不用它，它极限、
0: 就是、
1: 这是可以的嘛？你选择就可以大一点
0: 嘛。就再不管怎么说，你老公房你小，
1: 对，
0: 30平左右的，
1: 对，
0: 你这大的什么90多平的，然后你客厅也有20平左右了吧？你怎么装都是应该大的。
1: 许明老师，我就跟你讲，
0: 啊、
1: 你房间你只要是超过8个平方的，你就应该装
0: 大的，
1: 就应该装大的、
0: 就是啊。
1: 我这个话你不会错的，你去装吧，不会错的。
0: 嗯，
1: 你装小了，你回头会后悔的。
0: 嗯，
1: 也不在乎这100块钱，对吧？
0: 对，
1: 真的，
0: 他俩没差多少。
1: 你灯要大一圈嘞，好大一圈呢。气派大好多嘞，对吧、
0: 哎、
1: 亮度也增加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像这个天气，我们上海的这个天气，你从5月份开始，对吧，这个风扇就可以用起来了，5月份一直可以用到11月份，10月底你最少能用吧，差不多要6个月的时间、好了，这6个月刚刚用完，然后呢暖气差不多12月份要开起来了吧，暖气差不多12月份到4月份这个时间，3月份底这个时间有4个多月的时间，你想想看，你要是真的闷了，我反转嘛，朝上面一吹，
0: 朝上别吹人，
1: 它的整个空气它有点流动，
0: 有，
1: 但是你的暖是在的呀，
0: 嗯，
1: 但是呢，你不闷，对吧？所以说它一年我给你算过了，有10个月的时间它可以用到。
0: 你要真的想用的话，10个月没，
1: 十个月可以用到，
0: 完全可以的。
1: 而且它舒服，什么叫舒服呢？它像这个天气，它不用开空调，因为你开空调还是有点冷，容易寒气进去，对吧？关节呀、各方面你可能就吃不消了，包括很容易感冒。那你这个呢，你又有点小风打一打，人就舒服了。还有一个呢，它结合空调。省电呀，你本来空调你开24度的，你把它开到26度、27度好了、然后风扇给它打一打，好了，这个温度你就可以舒服好多了，对吧？而且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先把温度房间空调一打，温度先降下来，空调关了，风扇打起来，小风吹吹，这个就又省电，人又舒服。
0: 好，那有几个观众朋友问题啊，我替观众朋友问您啊，今天有几个颜色的灯啊？
1: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三色调光，
0: 三色
1: 白光，对吧？最最亮的就是这个亮度了。好，来。暖黄光，像这空气啊、就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看这个暖黄光，感觉人也温暖很多
0: 啊。
1: 还有柔和的自然光，
0: 那我请问了，
1: 哎，
0: 你不管哪个光，
1: 嗯、
0: 它可以在自己的本身这个光的强弱还可以变化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啊。
1: 我们从上面这个灯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亮度的调节啊，演示一下。大家看我的手的颜色
0: 啊，
1: 看我手的颜色
0: 啊。
1: 我现在呢是比较亮的，我把它调暗了。你看我的手是吧？
0: 发
1: 我的手
0: 发、这个，
1: 我的手就正常的颜色了。
0: 好，
1: 那现在我把它调亮。
0: 来，
1: 你再看我的手。再看我
0: 的手，变白了，
1: 变白了，看到没有？曝光了，过头了，曝光过度了，你看飞掉了嘛，没有细节了嘛，对不对？你再看一下，所以你要亮，你要暗，
0: 都可以，
1: 你通过遥控器自己就可以调整。
0: 哦，
1: 哎，客人来了，开到全亮。哎，如果说你看电视啊，你不想那么亮那么刺眼，你就开低一点的，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天气，哎，我把这个风扇一打开，你看，
0: 听听看有没有声音？睡觉的时候影不影响？
1: 对呀。
0: 反正我是没听到声音，我们两个已经站在这儿，已经贴在这儿站了。我除了感受到风舒舒服服的不硬，即便它往下吹的时候，也不如打得你，哎呦，好难受啊，好冷啊，怎么怎么着的。你可以稍微的开一档，反正我们3档调节是吧？
1: 我们6档
0: 调节，六档
1: 调节，我们有6档调节了，
0: 6档的，
1: 而且是我们是变频电机
0: 啊，
1: 它转动的时候
0: 是没
1: 不晃动，不晃动，很稳定。第二点呢，它能够把这个小的风速啊，它调得很小很小。我给你调一下啊，这个风啊。调到最小，你试试看。我跟你讲，调最小风是最考验风扇能力的。调大不稀奇，哗哗哗，大家在那儿狂吹猛吹不稀奇，谁都能行。但是你要调到很小很小，还小而不断，有一点点若有若无的这个感觉，是最最舒服的时候了。尤其晚上睡觉，一挡风太舒服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好的，最后跟大家讲3个免费。第一个免费，拆装免费。
1: 对，
0: 第二个、第三个免费来了。这个最重要，7天的免费试用，此时此刻先用起来，万一不喜欢不合适，我们给您退就完事了。抓紧时间订购吧，观众朋友们，我们备货不多了，尤其是42寸
1: 的，
0: 还有最后的2组。
1: 想好要几组是吧？不要反反复复让人上门来，一次性的把家里面全换了，
0: 齐活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0瓦吊水。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得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好，感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确实大家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哦。
1: 对，而且时间也掌握的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刚刚热了么一点点起来。嗯、哦，等等光脏起来，那马上就可以用起来了。嗯，而且一用就是连续四五个月的时间。哎，
0: 36寸最后一组，36寸也没有了。嗯、但是主攻的还是42，42也最后两套啊。
1: 对，
0: 家里边的，如果您想要省钱，你说我一个月不想花太多，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开空调，确实有点怪异。你就开它，一个月才
1: 1000瓦，你想嘛？你开一小时就是2度电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对啊，我这我跟你讲，我这只有开一档的话只有5瓦，5瓦什么概念？一天开10个小时，嗯、开一个月30天
0: 都没问题，
1: 1.5块钱，
0: 对，
1: 1.5块钱，你真是你自己说嘛？
0: 1块钱咱再舍不得的话，
1: 你矿泉水你都买，
0: 都买个3块钱来，
1: 对吧？就这个意思嘛。
0: 行吧，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一组的那个42寸了，也没有多少了，赶紧订购起来，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
0: 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好吧。
0: 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了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吧，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
1: 也好
0: 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男，
1: 对，
0: 对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我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它也不变形的，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了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1: 好，
0: 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
1: 抗菌
0: 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
0: 对
1: 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件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橡筋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这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 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爱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嗯，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嗯。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啊。你进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到170斤呢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见5块钱，本身商品。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呢，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
1: 对的
0: 啊，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One look, give 'em whiplash. B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的 think fast.
2: 内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这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清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领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形了，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哎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
1: 对，好吧，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勤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嗯，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哎，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您的账户，礼拜里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的，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100多块钱，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哎，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
1: 对的，
0: 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啊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一定要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的，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两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900。

0: 们也要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是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然后再来
0: 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大、
0: 弹性很足的，
1: 是的，
0: 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吧？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要把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
1: 是
0: 的，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哎，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向巾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那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
1: 是的。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其实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
1: 嗯，
0: 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
1: 嗯，
0: 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是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也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是是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
1: 嗯，
0: 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你看，
1: 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18块钱，18.9块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了。
0: 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你说夏天啊，哪里最、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
1: 哎，
0: 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 你听这个名字，
1: 哎，
0: 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
0: 的，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
1: 嗯，啊，
0: 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
0: 啊，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
1: 嗯，
0: 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男生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中订购。
1: 哎，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
1: 嗯，
0: 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
1: 哎呦，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
1: 嗯，
0: 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你像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好换了，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们不做那个事儿，好吧？
1: 嗯，
0: 不是说今天是500-3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嗯，
0: 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
1: 嗯，
0: 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
1: 哎，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
1: 啊，
0: 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
1: 哎，
0: 边角磨掉了，
1: 嗯，
0: 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
0: 啊，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等等，
1: 哎，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19000。

0: 开始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来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两 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三 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两 XL 的啊，
3: 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啊，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你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吧？你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啊，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就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

0: 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的自己不舒服。
1: 嗯，
0: 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哎，
0: 好，给大家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1: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0: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
1: 嗯，
0: 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
1: 嗯，
0: 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0: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1: 对的，
0: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
1: 嗯，
0: 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1: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0: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也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
1: 的
0: 要睡要盖的呀。
1: 哎、
0: 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1: 是的，啊、是的、
0: 啊。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1: 每天都能
0: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1: 对的，
0: 回来再洗都可以。
1: 啊、是的，
0: 好吧。
1: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我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1: 是的，
0: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1: 对的、啊、
0: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1: 是的啊，
0: 蕾丝边增加之后，
1: 红红肿肿的，
0: 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1: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98、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0: 这
1: 哇，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0: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
1: 哎，对的，是的。
0: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
1: 嗯。
0: 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个4条。
1: 可以直接带着，
0: 对
1: 的。
0: 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
0: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一拉开来。
1: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0: 哎、特别好、
1: 啊，
0: 防水的呀，这个
1: 是的，是的，
0: 挺好的。
1: 啊、
0: 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
1: 哎，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 ，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 ，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 1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

0: 小了。
1: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两 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通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
1: 哎、
0: 我觉得是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五件翻了一倍。
1: 是的，
0: 发了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阿伦，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
1: 哎，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现在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花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嗯，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嗯，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嗯、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是蛮。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处这个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嗯、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
0: 哎，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嗯。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啊、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嗯，男士是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的，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咱们穿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 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 好吧？嗯，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这两天呢，我身边的一些姐姐们、老师们，特别是小区里碰到我的，说那个许明，你帮我们介绍介绍，你说那个被子到底谁家的好啊，什么什么的。我说你要买哪种被子呀？被子才是多了。他说那个蚕丝被。我现在此时此刻教大家怎么买，我跟人家怎么说，我就跟你怎么说。先来看啊，我当时跟他怎么跟他说的啊？我说先挑老字号，牌子多了去了。可选余地太大了，但是并非所有企业能拿到老字号，老字号就屈指可数，是第一点啊。第二个，请看这里，你要觉得老字号还不够权威，其实已经够权威了。你说我还要再增加证据，咱们国家纺织行业标准的蚕丝棉起草定制企业参与定制，就跟高考出题者是一样的道理。看看谁，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英，刘总的名字就在这儿。您知道刘总是谁吗？今天我们把刘总请到现场了，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
1: 你好，你好，
0: 刘总，你好。
1: 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下午好。确实是的，正像习老师所说的，丝绸这一个品类，确实是很多人都了解。
0: 哎，
1: 为什么5000年的丝绸文化就是我们什么中国的？那我们国家为什么会把这么一个农业产业流传到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最主要的话，它是什么一个历史产品？还有一个呢，它是我们真正实时的一个好产品。那大家说的丝绸是好产品，但是很贵，对的。也有的人说，哎呀，现在市场上便宜的也很多。那么刘英在这里呢，也是负责任告诉大家，你买蚕丝被的话，真的要擦亮眼睛。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条被子的厚度决定了你的质量。如果说里面的质量不怎么好的话，这一条被子你肯定要散架，这是其一。那其二的话是什么道理呢？其二，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我们蚕丝棉的行业当中都是有一个什么标准的。然后我们这个蚕丝棉的标准的话呢，是针对的里面的填充物。所以说为此我来跟大家说的话呢，一定要把心里话跟大家说，因为我也怕你什么，我们说是踩坑。踩坑大家都心里面不舒服的，对吧？然后我们怎么不踩坑避坑？那我想呢，也要我的责任，我的使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从80年代开始做到现在，我也经常跟自己说，只要做得动，永远做这一根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一生干一桩事情能够干好，那已经不容易。当然我们5000年丝绸文化靠的必须我们什么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如果说一条被子就是好了为了卖而卖，那我想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丝绸真真实实的，我们叫上品的，以前曾经是什么都是什么我们皇室里面用的，但是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是对自己的身体大家都也在想办法。

0: 禅师。商禅师当中也有三六九，哪三六九？比如说我们叫一等品、二等品，还有等位品。那山水丝绸一直以来在东方给我带的是什么？优等品。所以说我们一床被子啊，就是跟大家接地气的说，里面奥妙真无穷。那么说来道去，其实今天我也有一个责任，一个义务，我要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小试验。
1: 哎，来吧，好不好，给大家看看刘总想给大家做什么小实验啊。嗯，前面呢这有两个两筐蚕茧。
0: 对，
1: 一筐白白的，一筐黄黄的，讲讲呗，啥意思？
0: 一看大家有目共睹啊。那你说要哪一个？
1: 那我要白白的喽。
0: 但是这一个的情况文字表达跟这个又截然不同。哎，这一个就叫什么叫蚕丝棉。这个棉呢不是棉花的棉，不是木字旁，是一个绞丝旁，它也是绞丝旁。但是呢这个的前丝蚕大家要清楚啊，这一类蚕茧你就要看一下。很恶心，对不对？那如果说要做成蚕丝的话，它要甄别剂荧光粉。那么我在这里呢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优等品不允许有甄别剂荧光粉。所以当你把颜色退掉的情况下，虽然说本质上看起来的话有一点白了，对不对？明显了，我给你比一下。 对吧，你看不看不知道，对吧？它这个丝棉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变过来的。但是营养成分没有了。还有一个，别看它这个蚕茧，你看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
1: 对，
0: 它是什么野味的。还有一个呢，它的前丝长只有五六百米那你这样子的蚕茧盖在身上的话，我相信你肯定会挑选的。我们还是眼睛是雪亮的。那山水丝绸呢，我们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做什么，就是做这样子的优等品的商蚕茧。商蚕茧当中我们还有什么黄斑茧，还有什么内银茧、虚口茧等等。
1: 这么多讲，
0: 这些的话你要不要？不要
1: 不要。
0: 我真的告诉大家，因为现在我们睡觉，你说如果睡不好的话，那是不是第二天影响你的锻炼，影响你的上学，影响你的工作，更影响你的旅游，对你的生活质量肯定没有帮助。所以说这一个是个笼统的叫都叫商蚕丝。那么我们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做什么的？看一看里面有两个蚕宝宝。那么很多阿姨妈妈们说的，哎，我们没有看到过，那今天我们就让你眼见为实。
1: 哎，怎么看？
0: 好，首先你看这一筐蚕茧啊，我们随便拿一颗，徐老师，你看声音听听看，摇摇看，好听吗？
1: 好听，好听。
0: 我再来拿一个当公茧，你摇摇看，好听吗？就不一样了，是吧？
1: 就
0: 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任何一颗蚕茧啊，你看我拿一颗蚕茧比一下的话，
1: 哎，俩大小不一样，
0: 是不是？完完全全一个是什么小，一个大，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要挑选这么好的商公茧？
1: 为什么呢？
0: 那我首先给大家来剪一颗，
1: 还要剪开？
0: 对，当然。让大家看看里面到底有两个还是一个蚕宝宝。你
1: 看
0: 好，在徐老师手上是没有的哦。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还有吗？当然有，你看
1: 哦，
0: 是不是两个？
1: 两个，
0: 对不对？好，这两个的情况下，大家看里面的丝是不是很干净啊？
1: 干干净净，
0: 对不对？我们要让大家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到。那刚才我说过的这一类蚕茧，你看一下这一类蚕茧是不是也要剪一下？
1: 也剪。
0: 对，当然我要大家看一下，这里是就是比较轻轻漂亮。对，那这里面只有多少呢？只有一个吧，是不是？有吗？没有了，
1: 就一个。
0: 好，再做一个小动作给大家看，把这类蚕茧放在这个双公茧里面的话，大家看到吗？是不是还有很多空
1: 螺？你这可以放好几个。
0: 你看这样子，对，放好几个，还看得到吗？看不到。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完了，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看，谢老师，这里有两个蚕丝哦。大家放在一起的话，远看不知道，近看是不是有一个偏黄了？
1: 左侧偏黄。
0: 还有一个问题了，我们行业当中，你看一下啊，这一个丝拉出来的话，它有光泽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对不对？那没有。这一个呢，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那一会儿，徐老师你也拿一个，我也拿一个，好吧？
1: 我怎么做？
0: 建议你把这个呢多拿一点。
1: 我
0: 们这个丝的重量都是什么？250克半斤的啊。那么现在我拉少一点，
1: 你拉少我拉多呗。
0: 对，
1: 我赚的多一点啊。
0: 来吧，抖一抖。
1: 哎，我没抖呢。
0: 你再来，
1: 我还没抖，等我一下。我还没抖呢。
0: 对，你
1: 我没抖啊。
0: 来，再抖。
1: 我没抖啊，我还没抖。
0: 还没抖就不行了。
1: 我没抖。
0: 好，那你看，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大家看。商蚕茧什么叫好？你看，
1: 哎呀，
0: 这一个光子，今天我还穿了一个淡衣服啊。
1: 是，
0: 你看这个反光， 就叫珍珠白。
2: 怎么这么好？
0: 那珍珠白怎么来的？它必须要蚕宝宝真的很讲卫生，它在生长过程当中是不能有半点污染的哦。有污染的话，这不去剪枝，这是一点。另一个，这一个的是自身带来的。它必须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土石季节，你看才会有这么强壮。
1: 您这有手法，
0: 要不你来来看吧。
1: 您这有手法，
0: 你来来看。
1: 我挑战你。
0: 对，拿多不稀奇啊，拿少了你也抖，你用力。
1: 我刚才是不是那个我都没抖就断了？
0: 对呀、啊，
1: 这个使劲抖它都不掉哦。
0: 对呀、啊啊，
1: 而且是这么细腻，几乎肉也不可见，我手
0: 这就叫蚕丝的。
1: 在这里。
0: 韧性，
1: 你看都你看不见了吧？看不见我拎什么了吧？
0: 对不对？
1: 真厉害！那我们的被子可以不好吗？
0: 有的，这个叫家人嘛，大家说可能是不是哦？就在外面是不是哦？量也好，我们有韧性也好。
1: 你故意外面只有的。
0: 那我现在再来啊！所以说我们叫真金不怕火来炼 啊！现在我把这一层是不是扒下去了？
1: 是是是。
0: 扒下去了之后，徐老师，我再给你拉几根丝，你再来吧。
1: 就等于说我们是从内到外。由表及里全都是合格，好的，
0: 韧性足嘛，
1: 真好。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三水市
1: 场被子怎么样？
0: 给大家带来的一条被子、
1: 我好奇被子有没有这么
0: 好？对，我们在被子里面也要给大家来说清楚，
1: 好吧？
0: 首先看一下今天这个颜色是人见人爱的。比如说结婚，比如乔迁，比如小孩子住16岁的成人，这个颜色可以说让大家看了之后很。感觉很好，是吧、那关键问题好在哪里？它是纯棉的。那很多阿姨妈妈说，刘洋，你为什么不会用化纤、便宜一点？那我要告诉大家，化纤是发闷的、对不对？发闷了之后，我们蚕丝自带光芒的，它吸了快，晒了快。如果把表不做过化纤的，那蚕丝是不是没有优势的？
1: 对呀、
0: 好，这是一个。那全棉的我们还做到是斜纹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大家已经清楚了。那我现在告诉大家，买蚕丝被其实花里胡哨的东西不要有的。
1: 来，给大家看。
0: 最关键要有三个证。
1: 来，这个。
0: 这一个证就是我们什么公司的证。这一个公司证后面都是电话二维码都有。那么当然，这条被子的身份证来了哦，这个是品质的你的保证，这品质我们经得起您的检验。然后这个合格证大家一看就是这一条被子所有信息必须要实打实的真真实实告诉你。
1: 好，除了这个旁边、
0: 这个呢，
1: 这个必须得说，我得说一下、刘总老师要说，哎呀，这是我们过去荣誉，谁说不重要了？过去呢才能代表我们的实力呀。你看看这个10年，包括这个刚才说到纺织行业蚕丝被七小企业标准，有几家能把它缝在被子上的？有几家？
0: 徐老师，我告诉你，所以说我们是一分责任、
1: 是不是
0: 一份质量？质量就是我们的生命。那好，我们每一条被子还有8个配
1: 啊，还有8个配，
0: 8个配。那么我们因为一条龙生产的，
1: 还有喜标，
0: 连工号、喜标都会给你准备好，是吧？那么至关重要又来了，你看看这个老师们，哪一个做蚕丝被的能够做到将近1.4米的这么长的头？让你看失眠呀，
1: 没必要也是
0: 对不对？我们说白了就是要让你大大方方的看，而且360度都看。那么刚才我说过的啊，现在拉起来失眠是不是跟我们的棉布吻在一起啊？对的，蚕丝好的蚕丝哦，必须是优等品的才会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短丝，那你看不到的。那么好，今天大家看一下，这个失眠是不是很漂亮？对不对？跟云朵般的。那这样子的失眠盖在身上的话，那你呢高枕无忧。那么你看，我把失眠拉下来，对不对？所谓跟它，我们要分离一下啊。
1: 分离一下。
0: 大家看，我现在这么一来的话。是不是一半了？
1: 拿了被子
0: 哪一个直播间会给你们剪被子？你看到过吗？对不对？那今天我为什么每一次来一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
1: 你看这纯棉的就这么剪了，
0: 剪掉，对不对？我们因为为什么不会就是什么剪好的上来？剪好的话永远这一个不行，我剪好了还要怎么样？拉开听听棉布的声音，
1: 清脆的
0: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1: 听清了，
0: 对不对？好，那这个呢，按照我们说起来的话叫尾相，这不仅有尾相，还有颈相。那这个就颈项，声音听听啊！
1: 哎呀，更清脆了啊！
0: 是不是？好，那我既然已经拉了，我下面也给大家，哎呀，打开吧，
1: 大家看一看。
0: 我们说就像交朋友一样，大家心掏心，
1: 真心换真心，
0: 对。那么我想跟阿姨妈妈们大家说一下的，为什么好的桑蚕丝被1年4季你都要用？那我在这里呢，真的毫无保留啊。首先，蚕丝被大家看到了吗？轻松软，这是好的优等品的。另一个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的，冬暖夏凉。用过好的蚕丝被肯定跟我说话的是一个频率的，这是一点。这一个它是什么？防菌菌抗螨螨。 李显如哪里有这个被子可以做到这样？如果说床上有螨虫的话，你舒服吗？不舒服，对不对？嗯，再加上的话，我们有保湿因子，嗯，还有一个呢，它吸了快，晒了也快，嗯，所以我刚才开场就说过的，你黄梅季节用，你大冬天用的话，它一盖上去之后，跟你人体37度的温度能够什么平衡，锁定你的温度，所以盖蚕丝被一般情况你是很幸福的。为什么幸福啊？不会让你着凉。那么说一千道一万，现在我们是不是再来看看这个被子的是如何？好吧，
1: 好，
0: 大家请看一下，我现在也不拉了，不多，
1: 你先拉出来，哎，
0: 我就拉几根。
1: 哦，您再拉出来
0: 了，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断掉了，断掉了，是吧？告诉大家，我为什么直播要喜欢穿一个深色的，看到吗？
1: 就几根
0: 啊，哎，亮吗？
1: 几乎都看不出来，
0: 对不对？我们这一个量，你看这么一来的话，
1: 好亮哦。
0: 徐老师啊，你看 你看我放在这个身子上，亮吧？
1: 亮，
0: 对不对？
1: 亮。
0: 你看这一根丝就是什么？这个叫桑蚕丝哦。我现在是秉着一根，假如说我们再来一下，你看。
1: 哎呀，哎呀，好亮！
0: 亮吧？
1: 好亮，
0: 对不对？
1: 那个，
0: 所以这一根丝啊，是它是健康的。
1: 你看，看不看不出来？
0: 对不对？是，你看还立着喽，你看
1: 是
0: 不是在这里呢？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么几根丝都让你眼见为实，更何况我们要掏心掏肺。
1: 为什么要掏开呢？
0: 我们要表里如一啊，因为丝绸人就是这样子的呀，你任何做事情的话，你一定要，我们是什么，真正只是让看大家看得到。那么说白了，我也做了将近50年了，哎，大家看这个丝，对不对？我是谁？正丰首饰厂的关门厂长。那么这里看看啊，来了啊，
1: 说这个对，
0: 对不对？所以对丝我是有敬意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敬畏，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蚕丝，你看我一个手拉出来，徐老师很有韧性的，对吧？
1: 对。
0: 好，那么这一条被子其实，我们四个阿姨就拉好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哎呀，哎呀，哎，它是叫轻松软。哦呦，
1: 你看看，这么一下就拉出这边这么远，
0: 对不对？好，那这么一来的话，大家都知道了。蚕丝的韧性在哪里？在它的光芒当中，在它自身的身上，不是我技术好才拉得到。嗯，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我们这个蚕丝可以达到多少米啊？绕篮球场15个。哦，达到了1200米。那徐老师，你来看，这里叫什么叫哺乳蚕蚁？
1: 这都快透了。
0: 你来顶顶看。
1: 我用拳头。
0: 来吧。
1: 我这个往回压。哎，这样的话是
0: 对
1: 最能检测它到底。哎，
0: 如果是短丝，是不是
1: 要早透了、
0: 穿帮了，对不对？
1: 透掉。
0: 那你看我再补一点的地方，徐老师，你再来用你的拳头来一下看。
1: 您这都敢？
0: 对，当然，你看
1: 这不透啊，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叫哺乳蚕蚁，什么意思？它的韧性决定了它的什么等级？
1: 好的，
0: 好吧。
1: 我们今天就要这么好的被子啊！
0: 对，肯定
1: 耽误时间了。
0: 所以说呢，我们
1: 第一个
0: 对
1: 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优双桑蚕，记住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人家也用四个字：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棉。
0: 对，
1: 纯棉表布，市场价格5290元，总斤数3.3斤，只有这一个结束了吗？
0: 今天因为我们马上就是豪美季节的，我要考虑到还有被套，
1: 哎，省了大家麻烦了。
0: 对，
1: 我们自己家的多少钱呢？这个被套
0: 啊，你看一下，
1: 1098元。
0: 好，对的，
1: 这两个市场价格加在一起已经有了。5尺床5100多，6尺床是6300多。我们给大家做的价格是多少呢？请看我这边啊，2198，2298块钱。
0: 满意吗？
1: 满意归满意，
0: 你满意，我今天你徐老师这么客气是吧？也知道我们的品牌，也知道我的质量，也知道我刘云是干什么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一直要感谢我们的什么每一代培养我的领导，从正丰厂开始到最后首页厂长，到现在我做终端产品，所以每一次来，你看我很激动的是什么？感谢我们这个5000年的丝绸文化，感谢我们国家。所以说今天你不说，我也会主动给你一个什么红包？
1: 你这红包啥理由给、啊？
0: 你提前
1: 哦。
0: 哎，我可能
1: 等会儿，我先问您一句话、
0: 啊，
1: 您这个提前有点提的有点久了。
0: 哎，这么任何事情都是要提前准备。
1: 你这
0: 如果说我这个死前不来的话，我再有什么诚意，也送不到吧？
1: 减1000块，
0: 是不是？
1: 那都用什么价格来着？
0: 开心的，
1: 那就是1100多，1200多喽、
0: 啊。是的，
1: 1100多，1200。拿这两
0: 对，
1: 两个，我觉得有一点点尴尬。我真的觉得有点尴尬，也有可能是人家长辈和孩子两个屋子，对不对？也有可能老两口就要一人一床被子，而且到冬季的时候呢，带冷天你没有一床被子，我这个过冬不也不方便？我言外之意啊，话中有话，您能不能再给我
0: 跟你说一下啊？徐老师啊，你看今天两个价位加起来的话啊，
1: 是1000多，每个才500多块钱，
0: 将近要6000多了，对不对？你如果在专卖店， 从今天这个价格买一床被子，再来这一个的话，买得到算你狠。
1: 那我知道我买不到。
0: 我今天在东方购物已经把这个价格做的比较有优势。
1: 但是啊，咱又话说来了，618您给了。

0: 端午佳节给了吧？端午也是这个日子呀。
1: 我只知道
0: 端午就在后面没几天呢，人家是双节同庆啊，肯定六幺八是要沾端午的光的呀。您只给我六幺八，你端午也没给我。而且再有，我知道刘总爽气的。现在呢，我刘总因为是刚才说提前有报，六幺八这段时间还有可能有结果。
1: 那这样吧，我也爽快点，再送个被套。
0: 开玩笑，
1: 两个被套都好。
0: 你当我
1: 全民的，
0: 你当我许明是脑子瓦特了吗？我怎么可能让你给我送个被套就结束了？我要的是这个，我刚才说了半天了。你要冬季的时候冷的话，这个被子不可能。你再给我一个3.3的还差不多。我这两双被子合在一起，我可以过冬了。然后老两口，我一人一双被子。
1: 万
0: 一我哎那个客厅
1: 主，你说的都在里。我也跟你说白了，我最近一段时间是相当忙，你看得出来我这个手背这么黑了，对不对？今天是这个脸上是我涂了一点的啊，所以说不瞒你说，这顿羊在这个蚕宝宝，
2: 生意好的了吧？生意好的了吧？
1: 我们一年之计在于晨，产检有收成的情况下，我才能拿出这。
0: 而且这段时间你还不见得了有结果。
1: 那对，
0: 你刚才说了，
1: 那我不一定
0: 弥补大家一床了，好，弥补一床就一床好不好？咱先晾着得了呗。
1: 你弄来弄去就是这样子，
0: 就这一床，就一床，好不好？
1: 那。
0: 好不好？
1: 那我一个，
0: 谢谢
1: 不不，你等一下。那我们也是这个叫快龙快捷，那我们就此时不能有其他的，好吧？因为我真的是6.18可能真的是没有题目。
0: 我再打断，不是一会儿刘总又给我绕进去了。我先把，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
1: 我这么一来的话，你知道的是送出一条
0: 这个
1: 优等品的、
0: 这个。这个是刚才我们这儿，万一这个我们是要
1: 带，这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对的，我们是要带两个一模一样的，至少2到3床被子，我们要摆台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太没有别的了。刘总帮我。
1: 那你看看，那你现在这样子满意了？
0: 哎，姨姨给大家。
1: 那你看看，
0: 因为本来没有地儿放它的，现在给大家
1: 这样子一来就
0: 一模一样，没有别的东西。我们现场没有什么，没有3.0的，没有2.8的。
1: 再来跟我说，如果有两样的话，恭喜你中奖了。
0: 行，大家再清楚一遍啊，都是纯棉的，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也是3.3的。如果我们给您准备个3.0、2.8的，那你说你们准备好，你们再演，没有必要给大家演了。因为本来他就是没有别的第二床被子可以给，所以就要一个主品，买主品送主品就完事了，好吧？多爽气！
1: 这样一来可以叠加被嘞，变子母被嘞，
0: 是的，
1: 划算的。
0: 你要这样的话，减了1000块，那你这个价格，我们都已经出了，这我们就不用看这个了，1200多或者1100多，您除以3，你大概300-400块钱一床被子，观众朋友们，你哪里去买到这样一个被子？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能不能在保证质量前提下，你别以为我要了一床，你给我
1: 刚才主动已经说过了。这个是本来是摆台的，对不对？你硬要叫我其他拿不出来，那只有再来一条，对不对？那也满足你了。那我们的被子的质量一模一样，跟我的双胞胎剪子一模一样。
0: 在保证质量情况下，
1: 如果有问题，我企业都送给你。我已经跟你说的这么清楚了。
0: 好，有任何一个假是企业送给我吗？
1: 那当然。
0: 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要做的事儿，比如说啊，天天要吃的饭，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
3: 天天都要睡觉吧？大家是不是都要睡觉的？
1: 是的，
3: 天天都要跟我的皮肤接触的东西、寝具，就床上用品，一定要好一点。同样的道理，对蚕丝被也是这样的，天天要盖的东西一定要好一点。
1: 是的，
3: 刚才阿姨说适不适合年纪大的人啊，我就在想到，尤其是女人，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冬天时候醒来是有静电的，那个静电如果长时间那样，对我们的皮肤其实不好的，
1: 是的，
3: 我们容易干，对不对？容易缺水，容易怎么怎么样？盖蚕丝被很好。其实我自己常年1年4季贴身的那床被子永远是蚕丝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包裹性特别的好。大家不是觉得肩难受吗？肩这个地方，脖梗有的时候觉得凉，容易那个落落枕硬了，着凉了，是不是？越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越容易发生这样的事。你盖蚕丝被，裹得紧紧的，就是你的身体怎么动，它那个被子就贴在你的身上的。
1: 是的，是的，对对，
3: 这就叫包裹性。包裹

0: 画面了吗？看到我们戴了一个小草帽吧，刘总突然坐在我们的桑树里面，那个是多少万亩？20万亩，没记错吧？
1: 你现在看我们的藏宝宝，
0: 哎，就这个画面，
1: 就是
0: 戴小草帽，
1: 对不对？所以我这段时间真的很忙，
0: 20万亩啊，
1: 对不对？我要去看的，每个地方要去看到，看了有问题嘛？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很心里很不舒服的，对不对？那我们。所以说养蚕宝宝的话不是经常告诉你听的是很辛苦的对吧，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你看我是哪里来的，我从正风厂开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茧子做好。一直以来我经常有一句话叫让好辈子走进千家万户， 是吧，
2: 是的，
1: 然后让大家能够睡觉踏实。

0: 死，睡觉踏实了，那你看俊是不是来了呢？比如说第二天买菜也可以，锻炼也可以，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就吃一夜不如睡一夜。
1: 而且现在这个天气，刚才刘总一个直播之前就跟我说，这怎么感觉梅雨季节来了呢？提前来了的，是不是？
0: 你
1: 看大大的，
0: 你现在你看看我们的蚕宝宝，
1: 哎呀，白胖胖的，
0: 对不对？马上就要吐丝季节了，你说是不是很忙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当然我们忙得开心，忙的就是一场好被子。这一场好被子，让我们家人们用上去的话呢，就是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它是绿色产品，你看。产检来了吧，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东西呢，让大家必须要眼见为实。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啊，全部都是刚才你看到的双弓箭刀。
0: 对的，
1: 双弓箭吐出的丝长啊，韧性好啊。
0: 对呀、
1: 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剪开之后你看看这里面是不是两个？刚才现场也给您倒过了，以所有用到的丝品质都这么棒，而且拿回去的斤数总重达到了3.3斤，贝壳选用的是纯棉表布，要了一床。要这床，现场也没有别的，只能刘总说，要不给你一个床的什么床上的什么贝壳，贝壳我要了干嘛呀？我要的是你的蚕丝被呀，我要什么贝壳？所以硬生生的再要一床主品，观众开心了吧？总数达到6.6。
0: 你现在石老师，你看到我们这个
1: 工厂
0: 比较重要的一个车间，
1: 哎、
0: 就是拉蚕丝被的、哎、多干净
1: 车间，
0: 对不对？这是一点。哎、另一点，我们这些阿姨们都是有跟着我已经有几十年了。
1: 哦，
0: 你说他做一条蚕丝被。不是就是什么一目混珠能够顾的，要大家用下去之后呢、感觉的这条被子的什么使用年限、还有一个呢，我们最关键的蚕丝被一定记住啊，不能洗不能压哦，
1: 哎、
0: 这一个我要跟大家说清楚，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0: 对，
1: 抓紧时间定。今天呢好不容易给大家要了一个主品，要么给大家要个3.0也是，2.8也那么回事，但是给大家要3.3，要3.3，因为他也没有别的被子。人刘总硬生生的咬咬牙说：“算了吧，你既然我们也没带别的被子，就3.3送3.3，
0: 对，
1: 买主品送主品了，
0: 是
1: 这硬要过来的。原本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纯棉的贝壳，这个贝壳是1098块钱，三大件随便你一床一算，3400块钱一床被子，而且今天这个贝壳啊，非常的漂亮，款色。”
0: 我们随机的哦，每5尺送5尺，啊，我们 A B 版的。最关键，徐老师，我告诉你们听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我可以支持大家。你拿下来之后，你去比，如果在市场上跟我的质量一样的，价格比我低的话，麻烦你，你买个10组给我。
1: 好的，刘总都敢说这话了。
0: 但
1: 有一些观众朋友真没睡过。
0: 这是要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如果没睡过的话呢，我倒也是可以允许大家。用一个晚上套上被套，
1: 套贝壳啊，套你自己家贝壳，感受感受。
0: 对吧？你感受一下，好的蚕丝被盖在身上是到底怎么好？
1: 所以您看啊，家里边的主卧放一床，客卧放一床，您和您爱人一人盖一床。如果到冬天大冷的时候，为什么说要两床被子？我说你别给我别的了。主品被子就主品被子，你就这一床被子过冬它不舒服啊。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也6.6斤了，1斤丝3斤棉，你称你有多少斤棉啊？一般俗话都这么说嘛。你就算这个贝壳，有的时候有新婚啦、迁新居啦、喜事儿啦，你都可以用这个被子。
0: 其实一条好被子真的让你晚上睡觉真的很踏实，
1: 是。
0: 特别是现在我们这种好的优等品的桑蚕丝的蚕丝被，其实有一个很恶心的东西是什么？它是绿色的，它是没有什么螨虫，也没有细菌。还有一个呢，它有保湿因子，再加上黄梅季节来了情况下，你不晒被子又没问题。因为它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的。
1: 哎呀，
0: 吸了快，晒了也快。
1: 哦，
0: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的，如果这一条被子是真的话，跟我刘英所说的话是肯定一样的。如果是假的话，那我也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去买，因为你想买一床好被子，结果买了一条便宜一点的，然后叫蚕丝被，好，你已经有一点踩坑了。
1: 所以这里面要桑蚕丝，
0: 而且是要
1: 桑字
0: 长丝棉。
1: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面我再替大家多问一嘴啊，3400块钱被子均算。你那贝壳也买不到吧？3400块在你的专柜啊！我不管你贝壳，那贝壳是我们赠给大家的，额外的偏得
0: 是
1: 主品3400，品质保证前提下，如果里面假设万一有任何一根假丝、化纤丝你掺在里面，
0: 我有这句话告诉大家，如果有一根假丝，我这个企业都送给你。
1: 所以，品质保证的前提下，这个价格不用担心，赶紧订
0: 购。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不离不弃，就是一场好被子。
1: 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桑树长得，你看，比我人都高。到7月份的话更高，它叫枝繁叶茂，那证明我们的土地好，我们的环境好。 所以一。

以来，我说好山好水才能抚育出好的桑树，那有了好的桑树，我们的蚕宝宝才开开心心能够吃到这么好碧绿碧绿的什么桑叶。然后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什么蚕宝宝生长这个几天，28天我也在说，然后土石季节2到3天时间才有我们这么白这么大的一个什么蚕茧。那什么蚕茧？桑弓茧。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我要说桑弓茧是三个字呢？因为桑弓茧茧成后茧丝长，它长到多少可以绕篮球场15个。那么我们的蚕丝被就是要选择这样好的原料，就是优等品的。那这样盖在身上的话呢，盖被子大家都知道的，伸个懒腰披个被子，也许可能两个人抢个被子，那你假如里面的填充物桑蚕丝不是好的质量的话，这条被子要水散架的。那一散架的话，那盖在身上是不是很容易着凉啊？

0: 到夏季，这种梅雨季节一多，家里的这个味道在散不太出去的时候，那个霉味儿啊，我给你熏得慌啊，真的是这样。大家这个时候你换换三四倍，一，他没有刚才跟刘总跟大家讲的这有霉味儿啊，那什么的啊，也没有什么坏东西在那个被子里出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都不用出去晾晒。你这么多下个雨，你把被子搭在外面，可能你出去正好玩一玩，走一走，万一下点小雨了，哎呀，我外面那个还晾东西呢，咱晾都不用晾，晒都不用晒。
1: 其实呢，好的蚕丝被呢，它是自带光芒的。我经常跟大家在分析一个事情，好的蚕丝被它是叫吸了快，晒了也快。嗯，所以说，如果说用过好的蚕丝被的家人们，你肯定会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嗯，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的，有的被子如果不经过太阳的话，你能盖吗？霉味的味道，对吧？病大大的，潮大大的，烟大大的，盖在身上你舒服吗？
2: 不舒服，
1: 真不舒服。所以说呢，我想今天此时此刻啊，这个价格拿去了两床当季被，也是一年四季被，你真的是可以下手。为什么？我们是优等品的桑蚕丝的，而且是100%的长丝棉。你想一想，这样子的高户，你说没有一条产业链能够在这里说这么话吗？
0: 我这个话必须得打断刘总接一些话。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在小屏上手机上看到多少那个便宜的要命的，有的甚至是100块钱出头一床被子的。我就说这成本都做不下来，你就是拿刚才我跟刘总给大家做实验的那个短的，你都不见得成本下得来，就不说长死了。
1: 我就跟你说，我们就是什么，任何的事情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这是一点。你就在你刚才说的有的屏上看到的，有些根本自己对蚕丝都不了解，
0: 对，
1: 就为了这一个带货而带货的话，那我们不可能这么做。
0: 我不干这事，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干这一个行业已经将近50年不离不弃，我说的就是一条良心被，
0: 6尺最后15组能备货吗？备货可能。
1: 我刚才说的
0: 两床，
1: 因为你要我送一床，假如是一床的话，我开仓大卖。今天因为两床都是优等品商工茧，100%商场是长丝棉，额外又送一个同规格的成棉的被套，你想一想谁家能做，对不对？自己如果说没有这一个商源，没有一条产业链，能答应你吗？
0: 成本你就控制不了。
1: 对呀、
0: 哎，这我有个问题，好奇了，如果在同等品质的前提下，观众朋友们，我再强调一遍啊，同等品质，什么叫同等品质？表布纯棉的。里边这四个字优等品双工茧桑蚕长丝，这四个字必须跟我们一模一样。如果在外面一样的情况下，
1: 我刚才说过的，保证产品质量跟我一样的情况下，价格跟我一样的话，你有多少给我买多少，我来收。
0: 刘总会抢答了我，
1: 对不对？因为我有对自己的产品是真的是跟小孩子一样，从头第一条工序到最后一条工序，都是整个产业链都完整的。
0: 来，观众朋友们啊，有的是刚刚播过频道了，我只举这一份资料，你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重吗？这个是咱们国家纺织行业的蚕丝棉的起草定制标准，就是我给你做个标杆，哪些企业有这种资格提出建议呢？苏州市。看着这四个字，山水丝绸了吗？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跟您一直在普及知识，人家不愿意提价格，一提价格说哎太低了，我不能这么做。刘英刘总就是这位，我身边站在这一位，所以我跟大家讲什么呢？再回顾一下构成啊，原本我挡住这一床得了，这床我先挡住它，就看这个，就看这个，原本就是他和他这两件卖多少？2198，2298，人家刘总已经让了1000块了，
1: 因为这个呢是马上。

0: 那种618的，我想大家开心，现在人开心很重要。
1: 哎，当然，
0: 对不对？所以说睡觉，你说没有一条好被子能开心吗？
1: 但是这是提前准备六幺八了，我就问了一下刘总，我说那你这端午不给送呢？
0: 所以
1: 啊，端午不给送啊？你这
0: 确实是
1: 六幺八没个两三天三四天就端午了呀？我说你厚此薄彼。不能够，所以我说你这样，你有啥送啥。
0: 那
1: 刘总说送这个贝壳，我说不可能。
0: 徐老师、啊，
1: 绝对不可能，请我送这个。
0: 我真不礼貌，要打断你。
1: 你说，
0: 我想你这两天要是有空的话，帮我一起去裁剪子，你去试试看
1: 我
0: 这一粒产检的辛酸。
1: 我多辛苦，
0: 对不对？真的很辛苦的，你顶着太阳，对不对？我们早晨，我们这些阿姨们都是什么两三点钟起床
1: 的。行了，刘总，你的话中有话，你在。那个点我的说许明你张个嘴动动嘴皮子上嘴皮子碰下你就要了一床
0: 不是
1: 我能理解
0: 不是
1: 但是有一说一我理解归理解但是呢我作为东方购物主持人刚才之前在线下跟好多顾客消费者我们电视观众朋友见过面多少次顾客见面会见过我说我实实在在的要站在您的角度去挑选好东西给您介绍的时候我当然愿意我是消费者我也想要两床哦
0: 我跟你说
1: 让刘总吃点亏就吃点亏吃点亏呗好吧
0: 吃亏就是便宜不大概的我是专业人士今天我们要让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们盖上好被子让你这一个晚上能够就是什么睡觉没有后顾之忧
1: 另外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要两床为什么说刘总说我那个贝壳给两个我不同意说实话贝壳给两个我们也占便宜了但为什么不同意就在于我们希望打造我呀一年四季被你到冬天的时候你把两个被子合在一起它有配的呀你合在一起呀你冬季也有了呀所以为什么刘总说给我两你给两个贝壳我盖什么冬季了
0: 徐老师我也跟你说、啊、可能阿姨妈妈们也在说哎这个价格买上这么好的被子真的好像太便宜
1: 太便宜
0: 了那你们要知道、啊、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事、啊、因为我从18岁开始做到现在也要奔七的人了、啊、就是做这一个展览、啊、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我能原汁原味的告诉大家、嗯、让大家镜头里面看到我们山水丝绸确确实实什么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让你看得到那么好大家都知道的我中间所有的成本都送给你了对不对我哪怕让你去什么体验一下真真实实你去用一个晚上这个好的蚕丝被什么感觉
1: 套上自家贝壳
0: 对
1: 用一个晚上刘总肯给我们这个福利我们自己就把它用全了
0: 对
1: 看看舒不舒服轻不轻松不松软不软就得了抓紧时间抢单床算下来才300-400块钱一床订购5尺6尺随便您6尺最后十组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我们就一年四季在一春但是我们的桑树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就是要什么保养它来呵呵它它才能茁壮成长这个情况下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当大家看到这个桑叶这么大的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比我这个脸很大对吧那你想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丝绸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农作物要感谢我们国家也要感谢我们的什么师傅前辈们由于他们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
1: 现在备货快没有了啊！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尤其这个60双走得非常好，而且你说现在你要说，不是冬天不开那个什么，冬天的时候买大被子，你夏天的时候开空调要开的呀，你这样吹到自己的肩，吹到自己的哪儿也难受。
0: 其实
1: 被子盖大的，
0: 蚕丝被呢，它是包裹型的，这是一点。哎、另一点呢，它是冬暖夏凉，真真实实。我们电视机前大家们，你们用过好的蚕丝被，肯定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所以说，我们一分责任。一分什么质量所以说我一直以来跟自己说的必须把这条被子做好而且呢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当然有机会我也欢迎大家来我什么工厂来我这个桑园来看看
1: 在湖州旁
0: 边让大家什么也眼见为实
1: 我去过
0: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让大家看到对 这才是我们其中一个车间，
1: 多干
0: 净，对不对？
1: 啊、是一个。
0: 那你想，这条被子明天到我们府这个叫府上了之后，
1: 盖的干净。
0: 你要盖的话，如果看到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你心里想想，我舒服吗？
1: 哎、你是说的有道理、
0: 啊，对不对？
1: 多少人不敢给人看车间？
0: 对不对？这是缝纫车间、哎，对不对？还有检验车间，哎、还有裁剪车间，还有包装，对不对？所以做好这一条被子、嗯，真真实实就是什么？都是自己一条龙完成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原本是2298和298的，我们给大家呢让了1000块。看到这个20万5桑元了吗？这是自有的、啊。
0: 对呀、
1: 啊，这自有的哟。
0: 是的，
1: 不是外采的呀。
0: 对呀、啊。
1: 所以你有这样的实力，我们才能保证质量；有这种实力，才能把价格给您。今天刘总一拍板，人家也不是头脑一热的，
0: 那
1: 自己要衡量的呀，你能不能撑得起这个价格？
0: 对，你懂的。我们首先产品质量保证的情况下。哎，我们把价格做到什么？
1: 做到极致，
0: 让你满意，这是一点。嗯、另一点的话，
1: 又是最后六组。没了。
0: 这个呢，我今天这个价格
1: 约一下，
0: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他们都是厚的。
1: 您往我的话说，刘总，你看我都是引导你，我说给不给多一点？没货了，你老说这个。
0: 我不能给了，真的
1: 不给了吗？
0: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
1: 你看还有九分钟、啊，
0: 我还是以这里为主的、哦。按照这两天我很忙的，我肯定在。
1: 你618这时间没节目好像不一定
0: 的，所以说今天你刚才说的，我都答应你了呀。
1: 哦，好吧，对不对？好吧，我明白了。所以说，哎，不难为刘总了。刘总，人刚才说一句话，我都要奔七了。我想说，这么老难为刘总不太好，不太合适。行吧，
0: 没事没事。我们一般情况女生不太容易说年龄的，
1: 是。
0: 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没事的。我们的心态还是只有30-40岁的心态。
1: 那必须的，
0: 你知道吧？哎，这就是蚕丝给我的魅力。
1: 我跟你讲啊，刘总的精神头啊也绝对的，所以人家有这魄力，送就送。人家可以拍板做决定，但是备货不多，六指床最后的六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
0: 那我在这里要告诉阿姨妈妈们，美琪的被子千万不要什么去洗，也不要压哦，一旦压了之后，这个被子轻松染就没有了，
1: 也不用去晾晒，
0: 你洗了之后这个洗衣机不得了的事情、
1: 啊、打电话定吧，02151119000。
2: 就这样，老适宜。那么小人给了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3-4的被头。
3: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3水4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好。
1: 我先问大家啊，我看了这个版呢，我心里在想，你说就是2000多块钱，3.3斤总重的优等品桑蚕长丝，再加贝壳，划不划算？均算下每个才1000块钱左右，人家这个价格是5000多，标价都有的，被子上都有，所以大家在想，我给大家降了1000块，1000多块钱你买两双就更划算了，一个被子一个贝壳，每个才500多块钱，结果没有想到，看这里，如果大家不想订的话啊，就恢复到这样了啊，拿走一双被子。拿走，只剩我挡住它，只剩它和贝壳，你愿不愿意？我就问所有电视前的姐姐们、老师们，您愿不愿意？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跟主品是一模一样，
0: 老师啊、
1: 一点不差。
0: 我要不礼貌打断你
1: 了。被子
0: 这里面是有双重意思。
1: 什么意思？
0: 一个呢，我618之前可能没节目，对不对？
1: 啊，对。
0: 那我想一年一次，
1: 啊、
0: 对不对、哦？一年一次，所以我主动的给就是大家。哦哦，
1: 但我还是希望能来。
0: 你听我说，接下来真的不一定有空。还有一个呢，是什么情况？你刚才说的是端午，端午其实这个节日也是蛮大的，对吧？
1: 很重要。
0: 那么我也肯定不一定有空来。那所以说你说的这里，所以说我送的，要不然我送什么？我肯定这个价格只有一床被子一个被套。
1: 是吗？你说对吧？我不也感谢你了吗？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我经常说的，我们睡觉如果有一床好被子的话、啊，那我心里我也很开心，
1: 啊、
0: 让大家什么？睡觉保证睡眠质量，
1: 嗯，
0: 让大家第二天哎盖了这双好被子感觉到真的蛮轻松的话，那我你想想我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1: 看看啊，两个被子标准一模一样，一起看了啊，优等品，双工件，桑蚕长丝，
0: 对，
1: 两床被子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哦，没有任何一点变化，纯棉表布，额外再给大家送了一个全棉的被套，1098的，这个大家回去啊，有时候我没有盖过，不然我在网上买个蚕丝被，我觉得让我印象不好。那您是买到的，没有我们今天是品质。
0: 好，我懂你的意思了。我在这里承诺大家，
1: 怎么样？
0: 如果你盖一个晚上，如果说不行的话，你还可以退给我。
1: 这话您都说。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在我张贵，如果
1: 最后两组六尺，
0: 对不对？如果说你看看我的张贵，这个价格一床被子。
1: 然后另外跟大家讲啊，账户当中你说只有几块钱、几十块钱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随便大家，您先把名额抢下来。今天外面空气天气还行的话，你在家里附近的一些商场你转一转，谁家蚕丝被在跟我们品质是一样的前提下，你都要纯棉，你都要优等品，都要双工件，都要桑蚕丝，都要长丝棉才行。
0: 关键问题啊，你看两个吊牌是不是一模一样？
1: 两个吊牌也一样。
0: 所以说我们一定告诉大家，
1: 价格在这儿呢。
0: 阿姨妈妈们，这种我们说是那种立着的，你千万不要用，因为它有飞絮的。我们长丝棉它是没有飞絮的，所以说你的睡觉能够保证你不会咳啊咳啊咳，对不对？这是一点。因为飞絮一多的话，是不是要吸到我们鼻子鼻孔里面？那你蛮好睡着了，由于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
1: 好，大家记住啊，能把纺织行业标准企业蚕丝棉制定企业能参与进去，山水丝绸，跟您聊天的就是刘总刘英，包括下面被子里边，您拿回去您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所有获得的荣誉多了去了，我们只把两个捡最重要的缝在上面了。有几家蚕丝被有这个东西，你去看有几家有，这都是荣誉，这都是品质的保证。如果当中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我请刘总再帮我保证一下，
0: 我把企业都送给你。
1: 您说的啊，
0: 就像我们在上海很多市场当中，大家都是买东西的话，一定好像要看看这个是不是老字号，因为老字号我们真的不是随便嘴巴说说的，这个是说不出来的，这个一定要有根据的。还有一个产品质量线，再一个的话呢，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的，坚守传承跟创新，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好的被子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每年翻一翻翻一翻。如果说你可能的情况下，我也建议大家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想想看这条被子好在哪里，你也可以跟我来交流交流。
1: 好，
0: 有电话呀。
1: 我们六尺床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不要难为自己，好吧？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蚕丝啊、这个蚕丝被是桑蚕丝长丝棉。首先为什么这个价格能做得下来，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下。刘总自己家有20万亩的自有桑园，首先自己家的粮食够足，蚕宝宝够优秀够壮实，两个壮实的蚕宝宝一起吐丝才有今天这种好品质。
1: 石老师啊，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蚕宝宝，
0: 对，
1: 吃叶还吃起来快了，马上就要就剪了，吐丝就剪。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我们是桑蚕丝的，又是100%长丝棉的、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优等品的。
0: 对，
1: 如果说你买被子比如说是便宜不是优等品的、我也建议你，你送给你都不要，因为不是优等品的材质的话它不叫长丝棉。所以一份质量，我们一份的什么责任？
0: 对，
1: 我们为什么会跟大家说的这么清楚？因为我们是真真实实告诉大家，这条被子经得起您的检验。
0: 好的，那拿回去以后呢，大家自己这两床被子啊，回去可以先盖着感受一个晚上啊，咱套着贝壳。你说以前也有一些人在网上小瓶上面或者订上了一些这个，怎么回去盖一盖，踢就薄了呀，又真难受、
1: 一个洞一个洞也有、
0: 一个洞一个也有
1: 的。对呀、
0: 那这蚕丝品质不行啊。电话线非常满啊，我们建议老顾客呢选择货到付款，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黑色的正方形的二维码，扫码订购，您还可以再省5块钱，就选择货到付款。因为电话线有点打不进来了，没有了，六十号最后一组了。
1: 反正我在这里承诺大家的质量我来保证。但是实用上不能洗，不能压，
0: 对，
1: 这个你要保证。
0: 大夏天的，有的时候有梅雨季节什么的，你说你晾个被子，万一下雨了呢？你出去刚买一个菜，下雨了呢？
1: 是啊，
0: 被子白晾了吧？
1: 对呀、
0: 晾上去腿脚又咱又不方便，本来晾的还难受呢，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晾这个被子，懒人被，
1: 对，
0: 空调被，抓紧时间抢吧！5指床最后2套，6指床最后一组，订购了02151119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夏天，大家会经常发现自己的肠胃啊非常的脆弱。为什么这样哈？大家首先来发现呢，就是一般来讲25度到35度之间，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是它一个生长繁殖特别旺盛的一个季节啊，特别旺盛的一个温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细菌滋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天气一稍微热一点，咱们就想吃点对吧冷的。然后凉的冷饮啊、烧烤啊这些东西，其实对你的肠胃呢都是多少的刺激。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闹肚子的朋友，或者说肠胃不好的朋友特别多。像我们家三个人已经有两个人倒下了，就是因为出去啊跟朋友一起出去聚餐的时候一不小心吃坏了肚子，然后回家以后就会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我妈10点多钟还在那个闹肚子。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个季节里边大家特别特别要关注自己的一个肠胃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程度。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就是刚好针对于咱们夏天特别容易高发的这种肠胃道的紊乱，包括你的整个的肠道不湿不腐，各种各样的一个肠道的不适，给您带来的好的益生菌。在我的手上就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盈优恒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它在东方购物一直断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只要是来一批货卖空，来一批货卖空，就是它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货源就是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刚来的这批货源，就是2026年刚来的这批货源，吃完啊我们下一批货源再过来。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边哈会有三大明星菌株，这三大明星菌株就是我后面的丹麦科汉森的王牌菌株。这个丹麦科汉森呢，它在全世界啊做这个益生菌的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研究益生菌的，并且它的益生菌作为出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益生菌的研究加上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企业，在丹麦，在北欧丹麦。那今天的盈优恒用到的就是北欧丹麦的他们的好的这个益生菌，而且是他们家的王牌菌株。这三个王牌菌株分别是 BB12、LGG 和 LA-5 这三个菌。那这三个菌分别是干什么的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胃、有小肠、有大肠，这是一个图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模拟图，其实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整个食物吃下去之后的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这个是个袋子对吧，胃就是一个口袋，它会把食物呢装在这个口袋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物理加工研磨，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食物进来之后呢开始进入到小肠消化吸收，然后食物再进入到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再要到就是我们的直肠排出体外。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消化吸收的环境当中，没有一个环节能出错，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的消化吸收就会打折扣。那么这个里面来看到今天这三大菌它是怎么样共同发挥作用的哈。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 BB12，它是定植，我们来看那个 LGG 它是在小肠当中，它定植在小肠里边，它是舒缓刺激，促进你小肠的营养吸收，这是 LGG 帮助大家的。另外一个就是 BB12 就更重要了，因为我们小肠吸收之后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食物的残渣怎么样啊，要排出体外，对不对？要通过这样的一个通路排出体外。那这个时候 BB12 就定植在大肠当中，然后分解这个食物残渣，让你这个食物残渣呢能够每天按时按量的排出体外，相当于我们体内的湿垃圾。我们体内也有湿垃圾啊，我们要把体内的湿垃圾每天要像垃圾运送车一样的排出体外。好，这是这两大王牌菌株它们起到的作用。以往可能到这儿就结束了对吧，一个 BBL 一个 LGG， 但是今天的这一款还有一个 LA-5 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专门建立一个屏障的，因为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它是需要有一个屏障，如果你这个屏障的功能或者说是这个屏障的这个它的保护作用被打破了，那么实际上食物残渣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就容易透过这个我们的肠黏膜对吧，你这个肠壁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所以屏障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 LA-5 就是帮助你来建立屏障的，阻挡有害的菌粘附在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这个你那个黏膜上面。所以这三大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王牌菌株，它对我们夏季的肠道的健康的呵护都非常的关键。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不管是您一天排几次
还是几天排一次，或者是总是排不干净，或者是排的时候特别费劲儿，半个小时出不来厕所，或者是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对吧？好像里面就有人在唱歌一样，或者是半夜里面肠子会有点绞痛，这种情况咱们今天的这个益生菌都可以帮助到大家。益生菌它必须是活菌啊，必须是活菌。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怎么来吃，很简单很简单，你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是把它倒到水当中，这个就是泡水喝，还有一种方法，像高黎呢就比较的偷懒，那我一般我的习惯就是直接把它撕开，然后怎么样，直接倒到嘴巴当中，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啊。看到没，这三大菌都在这儿，然后这个菌在嘴巴里面咀嚼一下，它很好吃，你知道吗？哎呦，这个菌，就这个益生菌，真是我吃到的很好吃的益生菌。你知道，每种益生菌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这个益生菌是我爸爸吃完以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要吃那个蓝盒子的。我说你什么蓝盒子？他说是这个的。他说这个最好吃。我爸也是喜欢吃这个口味的。后来我一看，发现这个上面呢有两种，它添加了两种果汁粉，一个是绿猕猴桃果汁粉，一个呢是柠檬果汁粉，这两个果汁粉是添加在这个当中的，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你会觉得口感那么好，其实跟添加了这两个果汁粉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个里面的作战力量很大，因为它是 CFU 活菌，我们的活菌的数量由之前的30亿，在这儿啊，由之前的30亿，然后呢发展到了现在的70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看到没有，由之前的30亿发展到现在的70亿，所以呢之前的作战力量不够，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作战力量就非常的强大了，所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可以发挥以逸当多，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样一个作用哈。今天会有很好的方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应该吃过这个的，我相信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应该是80%的顾客应该都吃过尹佑恒的这款益生菌，对吧？今天的福利依然是给大家放送，然后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的是有两个组合，专柜里是有售的，这样的一盒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的价格是458块钱，当中有30条，每一条的价格是10几块钱，其实它价格相对来说是不便宜的。但是东方购物听好了，今天给到大家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盒装599，单克价格是3.3块，另外一个是6盒装10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698，算下来单克价格只要1.9块。但是呢这个构成还没有结束，今天这个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所以大家明白吗？今天是这样的，如果大家买一个大套装你就试吃一盒，如果大家买两个大套装你就试吃两盒，我只能帮到大家在这儿了啊。所以你如果想要去试吃一下这个产品的话，今天你就订大套装，然后你呢就可劲儿试吃，因为这个季节就是咱们肠道特别特别不舒服的季节，你就来试吃，它能够帮到你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它对你没有帮助你就还给东方购物，这个东西是我们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大组合，当中又有试吃的名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少年轻，人年轻，肠道内的环境好坏直接反映在面部，肠道的健康与否反映在排便问题。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 BB12 和 LGG 两款婴幼儿可用的明星益生菌合体， MAX 升级款来袭，活菌数翻倍提升至60亿，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一条益生菌双管齐下，高性价比，优秀品质，让您的肠道更健康，由内之外活力充沛。
1: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吸湿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出。
2: 天气炎热，人体的胃肠蠕动功能较慢，因此建议多进食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3: 喝冷饮、吃冷食也是人们最常用的消暑方法，其实这恰恰不能很好地起到消暑作用，而且这些东西食用过度也很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疾病。医生提醒，夏天气温高，细菌和微生物容易在食物上滋生繁殖，
2: 天气潮湿闷热，食材极易变质，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
4: 夏天到了，特别容易闹肚子，特别容易肠胃发生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天气热了，食物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细菌，然后呢咱们吃一些冷饮啊、烧烤啊、熬夜加班啊，都会让肠道呢处在一个不平衡的菌群不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我们肠道这种菌群失衡的情况。所以益生菌赶快吃起来，我跟大家讲，真的一刻都不要犹豫。益生菌是在我的这个健康的理念当中，益生菌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是是一定要补充的，它跟你平常吃的辅酶 Q 是鱼油是一样的重要。因为你想想看啊，你很多营养素都是做加法，比如说鱼油对吧，让你的那个血管更加健康，然后你的那个辅酶 Q 是让你的心脏的马达动力更强，但是有很少有营养素是帮助你来做减法的，对不对？就让你身体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啊，让你身体当中那些累积在你的那个肠道当中这些垃圾，你知不知道一天两天三天没有排便，或者说一天排几次，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对你的抵抗力的影响都是特别大的。因为肠道它其实是不光是个消化吸收器官，它还主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抵抗力，我们全身的抵抗力，这块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咱们一定要有这个就是额外来补充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我是跟大家讲说，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之前会吃，然后三天

女性朋友到家里面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要卸妆。我们不管脸上画得多漂亮，我们都要卸妆。我们要把脸上的那个妆要卸掉，然后每天要洗澡，对不对？把身上的油脂去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肠道，你这一块累积的这些那个垃圾，对吧？你每天吃了三顿饭嘛，然后还有零食，如果没有排掉的话，这个就相当于一天不排便，相当于抽三包香烟；两天不排便，相当于抽六包香烟。咱要是三天不排便，我就不往下说了。那这一块会有多少这个垃圾累积在这儿？你要是坚持吃益生菌哈，你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你每一次，尤其是刚吃益生菌，你会明显感觉到怎么最近排的比之前多了，是因为你把你身体当中累积的那些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残年的那些累积的那些东西，你把它也一并排出去了，然后你就正常了啊！你就每天吃多少，然后有排多少，这个就是这样正常的排。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益生菌是应该每天来补充的。在这来看到丹麦克汉森的明星菌株 BB12 已经在全世界已经有127年的历史了，它可不是一个小的益生菌啊，它是全世界范围内非常知名的一款益生菌，然后呢，在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研究和临床文献，那也是都是几百上千的这样一个数据。我们今天给大家打造的是70亿的这样的一个活菌的配方，它是 CFU 的活菌。那么它主要是一个是 BBL 是针对于我们大肠的蠕动啊，包括排呀、啊，对吧？大肠因为你主要是要把垃圾排出去，然后我们的 LGG 是针对于小肠 ，LGG 的定值，你看增加小肠当中免疫球蛋白的细胞的数量，有助于维持菌落稳态，然后促进咱们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再来就是 LA-5 是建立屏障，建立什么屏障呢？因为我们电视界有很多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你是不是经常要吃那个瓶瓶罐罐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的肠道，如果你一直吃瓶瓶罐罐的或者吃抗某素的，其实你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会有一点点减少，或者说是会被打破。那么 LA-5 是帮助大家来建立屏障的，所以你看看它这个整个的三个菌哈是缺一不可的。再有就是我给大家念一下，你看看这边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吃完以后的反应啊，感觉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的劲儿才排出来一丢丢，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好了。我跟你讲，你皮肤的状态都会变好，因为你想看几天如果不排的话，皮肤的状态好不起来的。另外在这儿你看，我妈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让人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也比之前好了很多，整个人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妹们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所以我也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这个也是有接下来要出去旅游规划，因为马上就是暑假了嘛，对不对？如果也要想着要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你要把益生菌带着。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哈，其实随着年龄的递增，它其实益生菌的数量是在减少的。当你的肠道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益生菌的时候，你的肠壁是粉色的，粉粉嫩嫩的，很干净。而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吃一些就是吃一些烧烤的呀，吃一些小小的垃圾食品啊，对吧？那么其实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数量会大幅减少，这个时候你的肠壁会发黄，蠕动会变慢，还有就是如果你压力变大的话，其实肠壁也会蠕动变慢。因为其实压力是让我们的那个交感神经会兴奋的，交感神经一兴奋，我们的肠道就会蠕动变慢。而如果你放松，其实就是副交感神经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当你放松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对你的胃是有帮助的。你去看所有紧张的人，他的胃肠都会有一点点小情况，其实就是因为他其实控制到了你的神经。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是你继续再往下走，就是缺乏弹性，你的整个的这个油脂的堆积过多，那肠壁的颜色进一步加深，对吧？还有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对吧？经常吃外卖的，那就更加这个益生菌就数量更加减少了。这个时候如果不足以成，整个这个肠壁当中的这个颜色是对吧？这个颜色我就不说了，很吓人的，对不对？那另外如果说是这些垃圾一天排不出来，在这儿两天排不出来，已经挤到这儿了，三天排不出来，哇，整个这个大肠里边塞得满满的。那你想想看，这个大肠，对吧？那是一个多么它负担多么的重。所以今天不管高黎说了多少，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可以都说
高丽，因为你是在介绍这个产品。

0: 所以你是那个你当然会说它好，那你试一试好不好？今天会给大家免费来试吃这个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用到的三大王牌菌株全部是丹麦科汉森他自己的菌，这个是很厉害的，70亿，这个在东方购目前也是最多的，70亿的 CFU 活菌的，来自于丹麦的，来自于丹麦这家王牌的，有70亿，这已经是目前我们的天花板了。专柜价格458，这一盒羊毛大家薅回去，你接下来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就带两条放在你的包里，对吧？每次，比如说晚饭后吃一条，或者中饭后吃一条，或者你今天吃饭的时候，你发现吃了什么东西是有点刺激的，你赶快做一个补救，吃一条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方案哈，有两个组合，一个是599的三盒装，一个是1098的六盒装，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克价格是1.9元。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来订大组合，大组合享受开放一盒试吃，这是那个我是觉得这是大组合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就可以试吃两盒；如果你订三个大套装呢，你就可以试吃一个小套装了。啊，就可以试吃一个小套装，一个小套装就是三盒嘛，对不对？我就帮到大家在这儿了啊，大家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那你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刚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榴莲，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
2: 讲你去，每天几次呢？
1: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趟，蛮好的，侪成型的。
2: 这么好？
1: 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跟吃老有的关系。
3: 哦，我胀得难过，
2: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3: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跟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2: 对对，确实是吧？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3: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他们人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里有。肌肉啊，大点肌肉，在那个同仁医开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觉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觉得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2: 谢谢你们家全家。
3: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2: 对。

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哈，这也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他们的益生菌呢，BB 药和 LGG 被列为可用于婴幼儿的食品的菌种名单。在我们国家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不是几百种，不是十几种，而是只有九种，啊，它就是这九种当中的其中两种。所以你说这个菌有多么的珍贵啊，有多么的稀缺。那这个菌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日常的食物当中，你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对吧，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肠胃本来就是比较脆弱的，或者说是爱健康的人士，爱运动的人士，注重肠道健康的人士，今天的这个你订一套然后来试吃感受一下，那几天要才能大一次，那么半天大不出来，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皮肤干干的，头发干干的，对不对？这整个的就是这种肠道里面的这种紊乱对身体的影响。

0: 是特别大的。那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就是给大家，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哦，原来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家，尤其是老人家啊，上一个厕所，哎呀，憋得面红耳赤的，好像感觉血压都要升高了，是不是这种感觉？那你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今天的银油盒的 BB12 LGG 的和 LA-5，原产国是新西兰。然后我现场给大家拆一包，让大家感受一下啊，它就是粉质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如果大家平常想要吃它的时候呢，你就饭后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来感受一下。它很细，迅速的溶于水，然后你每天就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到两包，你都不用多，因为它71的 CFU 活菌数量已经非常非常强大了，原来是30亿，咱们作战可能还有一点吃力，现在直接拉升到70亿，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战斗部队由我们之前的海军对吧，直接到有空军有陆军全部都有了。它就是帮助你在整个的身体当中，小肠的吸收，大肠的排出，以及胃部的这个屏障，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的屏障对吧，肠胃当中的这个屏障，建立这样一个屏障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确确实实是在夏天能够帮助到您。因为其实我们夏天肠道是最脆弱的，因为你吃的东西对吧，然后你喝的水，还有你出去玩水土不服，都会让咱们的这肠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注意了，一定要记着把这个益生菌补起来。你这样在外面去玩，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我妈之前是不敢出去旅游，这个年龄的人其实是最喜欢出去旅游的，因为你想看你错峰对吧，然后呢比平常什么五一啊十一啊你就便宜很多。然后呢她跟朋友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呢，住一间房间，另外那个阿姨就吃坏了肚子。我妈是每次出门的时候她会记得带益生菌的，她就给了两条给那个阿姨，然后那阿姨是一吃完以后就好了。那阿姨就说，哎呦，你这吃的是个什么呀，你这个给我看一下。我妈就说，她说就是我女儿他们那个公司里面卖的呀，就是这个电视台上面都有卖的呀，就是益生菌啊。她就赶快拍照下来，她说我拍照下来，我让我女儿买给我。然后她女儿找了半天没找着，后来回过头还是来找我，说那很简单，就直播的时候咱们来定，就是把直播日期翻给她，让她来定，就是这个牌子。你想想看，就是所以我说，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如果说是肠道当中紊乱啊或者不舒服啊，咱们就可以通过好的益生菌来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现在我们的试吃名额大概还剩下9组，售完就没有了。试吃的名额是限量的，不是无限量开放的，试吃的名额还剩下9套，售完即止。那么接下来你要是订小组合，你说订2套订3套能不能给个试吃？没有，它只是在大组合当中才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机会。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试吃，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1: 人体内存在重达4斤以上的细菌，它们共同组成隐秘的器官。如果好细菌坏细菌互相平衡和谐共生，我们的身体就会保持健康。如果菌群失调，则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发生，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2: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2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3: 两株、
2: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那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4: 就是讲吃个么子，伊拉才反应蛮好。
5: 比方吃点冷个么子啊啥个，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因为我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4: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了，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
5: 就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6: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7: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6: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7: 更好。
8: 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爬出来了，老适意的。

0: 或者叫学生打了
1: 打了血
0: 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又可以了。
2: 哦，我爱吃了，我那个大米不太好，我叫豆腐。哎，益生菌点，哎，可这益生菌面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你那讲一条还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也太好了。哎，也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的话了，肯定哎。
3: 可是啥我该吃啊？
2: 可大概也吃了没多光了。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他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要过来。
3: 哎，
2: 每天两条。
3: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2: 上什么马路过来，从交关辰光啥不吃？
3: 啊，我搿只物事，
2: 吃我就好交关了。
4: 这句话就是试吃的机会大家不要放弃啊，因为毕竟夏天这个羊毛不薅一下好可惜的呢，对不对？我们今天试吃的名额目前还剩下6到7套，刚才还有9套，一下又走掉3套，还有6到7套试吃的名额售完之后，有些朋友有些观念啊，就觉得说，哦，我多订2套小组合，应该东方购物也可以给我试吃吧。它是这样的，它的试吃是只加在大组合当中，你小组合就算订100套都没有试吃啊，你小组合订100套都没有试吃，只有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大组合划算。你就订大组合，然后你把试吃的那盒吃完，你把剩下的还给东方购物。你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好可惜的。因为这个其实不是说一直给大家试吃的，而且它每一次是节目当中做直播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问那个新西兰的总部特批下来有没有试吃啊，给一点试吃的机会给到大家好不好，他们才会给一点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家里面比如说你发现家里的儿子对吧，工作很累呀、啊、对吧，脸色很差呀、啊、然后他最近排便不太通畅啊，厕所里面一蹲就是很长时间啊，像这种都可以给孩子吃吃或者给自己吃吃，因为相当于试吃相当于就不花钱嘛，你不花钱吃这么好的，还参加了进博会的银优恒的益生菌，到哪儿去找啊，对不对？就东方购物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力度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哈。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最后的5套，02151199000。
5: 改善肠道至关重要，肠道年轻人年轻，肠道内的环境好坏直接反映在面部，肠道的健康与否反映在排便问题。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BB12 和 LGG 2款婴幼儿可用的明星益生菌合体 ，Max 升级款来袭，活菌数翻倍提升至60亿，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一条益生菌双管齐下，高性价比，优秀品质，让您的肠道更健康，由内之外活力充沛。
6: 老早上手术呢，就像一只心子一样的。就老头痛啊，
7: 出去旅游了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了，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个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啊。
8: 这个 BB 反应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个么子，伊拉才反应蛮好，
7: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么子啊啥的，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会得顺行，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8: 就讲吃好以后，便秘啥，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了，就讲进行生活，而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意了，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讲它老明显老明显的。
6: 就觉着那老好啊，真的老好啊，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1: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7: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1: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7: 改善一下，
1: 改善一下。
9: 爷爷后头听伊拉讲，便秘十年效果蛮好，还是立竿见影，好就快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1: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的，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的。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0: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
1: 带了血，哎，对对对对，你不可以了。
4: 哎，你会发现很多就是一直吃益生菌的朋友，他们的腰身哈，你就注意他的腰身，腰身都会显得比较纤细，这块不会说特别的那个就是鼓鼓囊囊的，哎，这就是。

排的很顺畅带来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你夏天穿裙子呀，对不对？你得有腰啊，没有腰这个穿裙子就不好看了嘛，对不对？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三大军都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先插播一下，我们这个试吃的名额还有三套。大组合是开放试吃的，还有三套，售完就没有试吃的机会了。那么小组合你订100套都没有试吃的，所以大家就订大组合，天高离的。你订大组合之后，你来试吃，对你有用你就继续吃下去，对你没有用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大家听明白了哈？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在这说，爸妈收到后开始按时吃，虽然他们没多说什么，但是每次视频都能乐呵呵的，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愿意坚持吃下去，所以说明真的有帮助。这次趁活动多囤了2套。好，在这儿啊，聚会我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以为我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肠的各位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看到没有？好，在这边老婆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渡劫，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那个开什么路比护肤品都勤，现在通畅的像坐滑梯。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他皮肤都亮了。肯定啊，肠道通了确实是每天这个，那之前也买过 BB12 的产品，一天2-3条的吃，帮助是有的，但是一条不够，后来就换了这款益生菌，每天一条就够了。后来只要吃70亿的啊，之前买的是20亿的，吃了5天，感觉每天早上准时会被变异自然唤醒，舒畅，全程3分钟解决。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我之前碰到的一位老人家，那位老人家他当时他就讲，他说我的长寿的秘方就是新食不见旧食。大家知道这个新食不见旧食的故事吗？就是这位长寿的老太太，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大号，把昨天的一天的食物残渣排出去，然后再定定心心的来吃早饭，这就叫新食不见旧食。他俩碰不着面啊，他俩碰不着面，他肚子里面没有那些食物的残渣，他那个肠道干干净净。如果您啊肠道当中累积了有那些食物的残渣，你知道这些宿便在身体当中可以累积最多到5到6公斤啊，它的硬度像轮胎一样啊，这些宿便。所以我们的肠道要靠我们自己去呵护，我们这个小腰身也要靠自己去呵护，否则你这个地方就是都是累积有这些垃圾啊、宿便啊，其实对你的身体的健康的隐患是很大很大的。我也建议大家每次大完之后要去看一下，观察一下你的这个马桶啊，马桶里面便便是什么形状的，便便的颜色形状都很重要。如果是健康的便便是香蕉状的金黄色的香蕉便，这个是很有名的，全球很有名的布里斯托的大便分类法，我这20年前就看到过，所以我20年前就很关注我的这个大的问题。香蕉便就是金黄色的，如果是不是香蕉便，那么会有两种方向，一个就是坚果状，一颗一颗的像羊粪蛋一样，你半天不动挤一颗出来，半天不动挤一颗出来，这种说明你的肠道当中的水，这个就便便在你的肠道当中待的时间太久了，那么它的水分会被大肠反复的抽干。你想象一下，那个便便当中的水分还能被你的大肠再抽走一部分，那个水能干净吗？对不对？那个水分能干净，最后它就越来越干，所以你更加排便困难，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水当当的，这种特别容易在夏天发生，就这个里面其实就说明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变少了啊，然后呢你的肠道当中的菌群紊乱了，然后你就需要有这个好的益生菌来帮忙。好的益生菌在你的身体当中数量会越来越少，因为你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你久坐，一天坐几个小时，上班族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或者说是你是那个就是喜欢吃一些外卖，然后呢，或者说是作息不规律、熬夜加班，都会容易让我们整个肠道的这一块出现一些乱哄哄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的益生菌就很重要啦，它就要来帮忙啦，对不对？一般来讲，在高铁上、在飞机上，那你都可以，包括比如说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啊，暑假里面有没有规划去新疆？我当时去新疆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当中可是要坐5个小时哦，那个车5个小时拉的你就真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啊。这个时候我就从包里会掏出一包益生菌来让我的肠道稍微舒服一点，

嗯，很好吃，因为这个里面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所以它的味道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你会很愿意吃它。它是活的啊，70亿的活菌，它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开始帮助你肠胃的蠕动，啊，让你的那个肠胃开始，一个是小肠吸收，另外一个是大肠排出，然后它来帮你做这些清扫的工作，就好像鱼油，你那个 Omega 3吃到身体当中，帮助你来打扫你血管当中那些垃圾，这个就是它帮助你打扫你肠道当中的那些垃圾，很重要很重要啊。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菌来帮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那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试吃的名额还有两套，售完即止。试吃的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的，如果大组合吃完了之后，有人说我订100套小组合可不可以试吃，对不起，你一条都不可以试吃，只要是小组合就没有试吃的机会，他加货号的时候就加在大组合上面了，所以你就是来订大组合就对了，然后随便你要不要继续吃下去，随便你，你吃完以后我相信如果你吃了对身体有感觉，你会坚持吃下去，如果你吃了对身体没感觉，你当然就还给东方购物，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开放一盒试吃，400多块钱的羊毛还有两套，这是问那个新西兰的总部去特批的这样的一个试吃的机会，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我当然难过，
1: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0: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搞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一个个个的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1: 对对，确实是。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0: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吃。他们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息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着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1: 谢谢你们家全家。
0: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That makes me feel like this,
2: makes me an optimist, I guess.有的时候咱们要是几天啊没有大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人哈，四肢是瘦瘦的，但是肚子像个大铅球一样，小腹那个突然硬硬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对吧？硬邦邦的那一块是什么呀？都是你几天吃下来的那个食物的残渣就累积在那一块儿。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排出去，肠道发生这个重大问题的现在概率还是挺高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每天定时的咱们给肠道的进行清除垃圾。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免费啊，给你清除垃圾啊，对吧？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打着飞机过来的，最新的生产批次的，然后呢我们今天那个这一盒专柜价格458块钱，小500块钱了，就给大家来试吃，对吧？就是为了让你在夏天有一个更加安心放松的夏天，安然度夏。我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下班，我到家，我妈给我发个消息，说你那边益生菌还有吗？我吃完了，我有点那个闹肚子，我赶紧把我这边的益生菌给他送过去，因为10点钟了，如果再继续拉下去的话，对吧？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是不能拉肚子的。年纪大的人拉肚子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危险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之前的经历啊，所以我当时就很害怕，赶快给他送过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然后他一觉睡到大天亮了，我继续往下讲啊。所以就是大家最近在外面吃饭，凉菜尽量少吃啊。我妈是去了豫园啊，我不能点名是去哪家餐厅吃饭，但是她就是去豫园跟朋友一块去，然后吃了那边的，对吧？这种凉拌菜，他说：“哎呀，真不干净，外面真不干净，啊！现在这种天气潮湿闷热，这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在常温下4小时，它就已经可以繁殖的非常多了。所以大家呢，尽量第一个凉菜少吃，第二个呢，食物放在室外，如果有个3-4个小时，咱们要吃的话。”尽量加热后再吃啊，这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咱别不当回事。然后呢，益生菌每天吃，因为你还是会有一些没注意到的地方嘛，对吧？那么我们就再补充一些益生菌。天气热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肠道发生各种各样的这种脆弱的情况，不管是家里的大人还是小孩，一旦肠道发生问题都是特别不舒服的啊，咱们就是一定要这个益生菌，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每天，这个辅酶 Q 十啊，对吧？鱼油啊，然后还有益生菌，咱们都要吃起来。一个是 BB12，是让我们的小肠啊，一个是那个 BB12让我们的大肠哈更加的健康，更好的把这个食物残渣排出去。一个是 LGG 是小肠的消化吸收，还有一个就是 LA-5。它是专门针对于那些你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吃了瓶瓶罐罐了，然后你的肠道当中的屏障，对吧？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它帮你更好的建立肠道当中的一个屏障，让你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更加的好，然后让你的整个的那个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更加的平衡，这是
3: 这个三个菌做到的。而且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免费试吃的益生菌不多哟、哦，能够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的益生菌是非常少的，而且是全进口的，又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对吧？你买一个大套组就试吃一套，然后如果两个账户就买两套嘛，对吧？就是开放，相当于你可以试吃两套，所以还是性价比很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做啥事情呢？就像有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1: 出去旅游了啥的吧？咁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啊！
2: 开个 BB 三年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1: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这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2: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而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0: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3: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还
1: 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3: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更好，改善一下。
4: 爷爷后头听伊拉讲，便便十年效果蛮好，还是。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你干嘛的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老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这点儿有点饿了，对吧？我也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叫。那这时候来一个一人份的披萨，特别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这个产品啊，我们说是懒人萨萨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之前我跟小邓在做的时候，差不多是个大组合，今天是增加了一个小组合括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大小组合其实都蛮诱人的啊，整个演播室里是弥漫着整个披萨的香味啊，真的是
1: 芝士的香味，
0: 真的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一人食披萨，对吧？这个披萨呢，它其实真的是这个皮儿也特别好吃，上面的芝士。芝士料也好，
1: 马苏里拉芝士，
0: 各种的口味都能吃到很全面啊。然后这个口味，热狗的两份，鸡扒的两份，猪扒的两份，菠萝味的两份，总共是几份呢？八份，99块钱，
1: 八份16盒，
0: 你吃一份才10来块，10块钱出头，
1: 对的。
0: 是吧？12块钱出头一丢丢，你到外面去吃一个披萨的话，价格都不菲，好吧？
1: 对的。
0: 然后再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大组合，其实我觉得大小组合大家都可以买大，然后再把这个小组合带过去，对吧？你可以分分送送人。然后呢，是从原来的2盒变成了5盒，总共是20盒，199带回去，对吧？我们整个面前摆的真的是零零满满啊！大家说这个点儿接完孩子差不多5点多。对吧？5点多，你这吃晚饭嘛，有点早。不吃嘛，这家肚子还有点空，
1: 一下嘛，
0: 有点垫一下，对吧？
1: 而且有些嘴馋的啊，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说？就是订大组合，
0: 对对对，
1: 我们还有七倍的积分送。
0: 对，这个肯定要
1: 七倍的积分送，
0: 因为我已经想着赶紧要吃了啊。这大组合积分是真的。首播的时候没有，上一场直播也没有，
1: 对，等于今天我们是量加上去了，之前是18盒，总共3个口味，今天4个口味，总共20盒，但是我还给您送7倍积分，
0: 积分就当钱来花，将近14块钱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18块多，总共到手价格180，总共是20盒，每一份大家10块钱都不到，
1: 对的，而且我们说的20盒是20大盒里面总共是有40小盒，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小盒蒸烤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0: 好，这个
1: 您看，我觉得这个东西您就放在那个烤箱里面烤。哎，
0: 这个特别好，因为天热了，厨房间我这么爱做菜的人都不愿意多待。
1: 对的，
0: 太油烟大了，蒸汽也多，高温天，对吧？但是你微波炉、烤箱都可以啊。
1: 对的。然后像这样的一个盒子，我会给它挑出来，您看看它里面的这个料有多丰富啊。这个是咱们的菠萝培根口味的，这也是一个这一次新上的一个口味。
0: 是，
1: 大家看一下它上面的。哎，马苏里拉芝士非常非常的厚，上面的料给的非常非常的足。
0: 是，
1: 你看上面的这个我们都没有说自己往上挤酱的啊，里面所见即所得都是它加热之后。
0: 我拿这个应该是鸡扒的吧？
1: 哎，对的，你那个是鸡扒的。
0: 我给大家挑一下啊，这一人份，我们说为啥一人份？它就正好垫垫鸡，
1: 哎，
0: 对吧？不让你吃的过饱。然后这一块拿下来，你看。这一人份厚实的这个边料，对吧？我们说这旁边这一圈就很好吃，然后它上面撒的那个料也特别多。
1: 哎，是的，
0: 多吧？
1: 都是大块的那个肉啊，
0: 还有
1: 包括这个马苏里拉的芝士加在上面，我们加的也是非常的多。您一口下去就是非常非常的香。哇！我觉得不管您是当早饭吃，还是说有些时候嘴馋了，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这个芝士给大家挑一下，哎，各位，你看我手里这个芝士，你看包括这个，
1: 你看我们两个的啊，手上的。
0: 这个是哎，用料很扎实，
1: 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很多
1: 肉都是大块，
0: 马苏里拉芝士一大块一大块的，一大块一大块的，真的很好吃。
1: 我
0: 跟小邓上做直播，一个人大概吃2盒。
1: 哎，对的，因为我最近早饭就全部都是吃的这个，因为操作非常的简单，我就把它里面这个挑出来，然后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然后空气炸锅里面你自己就去刷牙洗脸的，大概10分钟左右。160到180度，你直接洗好脸，刷完牙。这个东西就好了，你就可以带出去了。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吃的第一个，它一人份，哎、然后呢，你但是一人份这一份一份里面它是有2盒，
1: 是
0: 2盒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包装啊，这是我们的猪扒味的，对吧？咖喱猪扒的
1: 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
0: 很干净的啊。然后净含量180克，然后是每盒90克，一共是2盒，一共是2盒，对吧？马苏里拉的芝士，马苏里拉芝士，所以它芝士特别的绵密，对吧？特别的有韧劲。对吧？也很好吃，
1: 而且非常的香。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来，看好，
1: 配料表很干净。
0: 哎，你回去就放在速冻里面，好吧？你吃的时候不需要解冻的，直接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然后烤箱也可以，微波炉也可以，啊，
1: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是西传的一个包装，所以放进微波炉的时候最好把里面拿出来，
0: 那个壳拿掉。
1: 哎，对的，
0: 拿掉。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我的配料里面很干净，来，小麦粉、肉盘，添加量大于22%，然后再来生活饮用水、干酪、芝士，对吧？添加量大于10%。甜椒、沙拉酱、洋葱、番茄酱、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一点复合调味料而已。然后面包用的酵母
1: 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很干净，
0: 很干净的。
2: 好吧，
1: 所以就是小朋友你也可以放心吃。
0: 对啊，还有什么口味？我再来一个。
1: 哎，我们总共有四个口味，一个是那个黑椒鸡扒的，就你刚刚吃的，对吧？我们还有这一次的一个新口味，菠萝培根。嗯，然后还有那个德式热狗，还有那个黑咖喱猪扒。
2: 这是早餐的必选啊。
1: 对的，四个口味，
2: 没有小孩子会拒绝吃一份披萨。哎，
1: 是的，
2: 但是大人做起来披萨蛮麻烦的。然后呢，到外面去叫呢，叫了之后就冷掉了。披萨应该吃热的，现烤现吃那才香。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功夫，微波炉，
1: 而且
2: 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
1: 而且早上也不好叫披萨吧，对吧？
2: 对，
1: 而且外面的披萨也贵。但今天啊，给到大家看，我们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有两小盒，等于今天如果您购买大组合的话，1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40小盒这样的，就一人份的。
2: 对，
1: 等于你可以吃四十顿。
2: 然后它这个
1: 对的
2: 铝箔纸，它其实很好撕，哎，
1: 很好撕，
2: 应该一个小口，你看。
1: 对的，
2: 把它撕开来，
1: 用这样的一个西传的一个包装，
2: 一人份的都在里面。
1: 对的，
2: 然后我们几个口味都给大家烤出来了，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这每个口味真的，你看真的很厚实哦。哎，你哇，太
1: 给它旁边给它切开，可以看一下它旁边那个料啊，
2: 这个料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个刀切一下。
2: 我切这个好了，好吧？来切这个。
1: 这个是刚烤出来的，
2: 刚烤出来的，有点
1: 烫。这个是那个热狗的，都是热狗的。
2: 来吧，
1: 看它这个厚横截面的这个厚度，
2: 你看，看到吗？厚啊！厚实了，对吧？哎，你压一压 ，QQ 弹弹，软软糯糯，哎，
1: 很松软，
2: 对，
1: 下面的底是很松软的。
2: 然后它的芝士全帮你都淋好了，你吃上去的口感就跟店里面买回来的是一模一样，但是要比店里面其实，哎，我们的配料更加干净。
1: 对的，
2: 对吧？然后就是现烤现吃，
1: 是
2: 直接吃热热乎乎的。早餐一杯牛奶，一个懒人份的披萨就好了呀。
1: 而且今天价格真的很便宜。
2: 我告诉你，这个价格真的是今天是给大家升级了，就是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组合是买的人蛮多的，但是同时也会把大组合带回去啊。
1: 对。
2: 然后今天是8盒装，99秒杀价。
1: 对，秒杀价的组合。
2: 然后还有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其实也蛮划算的。为啥？我们是升级到了20盒，但是今天还会有着积分，将近14块钱积分，东京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80，20盒带回去。一盒10块钱都不到，
1: 对，但180块钱是20大盒，
2: 总
1: 共是有40小盒，
2: 对，
1: 你去想，就4块多钱一盒一顿就差不多了，
2: 40艘船，对吧？哎、我们说
1: 是的，
2: 对，就是40个西船
1: 包装的，
2: 40个小船带回去，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早饭可以吃，中午不高兴算了，也可以当中午饭吃，晚饭回家晚了，别再吃什么炸鸡呀、薯条之类的，咱们也可以吃这个，对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在家吃披萨，咱家居然能吃到这么新鲜出炉的披萨，
1: 哎，热烘烘的。
0: 而且有没有发现，这外面订个披萨呢，送过来一个是冷了，第二个太大了，哎，吃不掉。你要再加热怎么样，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1: 而且啊，就是你如果想吃很多种口味，你是不是还得多订几个披萨？
0: 哎，
1: 一个披萨，哎，哪怕是六寸的，那也多吧，对吧？
0: 那你说对了，我今天有热狗的，有鸡扒的，有猪扒的，还有菠萝味的。
1: 是的，
0: 菠萝味的也很好吃，酸酸甜甜，酸甜可口。
1: 这种是比较经典的意式的风味。
0: 你要扛饿的、扛饱的，咱们今天热狗的、鸡扒、猪扒都有啊。今天是特别是加量，但是今天还给大家
1: 还降价，
0: 做到了居然有14块钱的积分，东宁给我再减5块钱，
1: 180块钱左右，
0: 180，20盒带回去，
1: 20盒
0: 里面有两只，等于说是有40艘小船，
1: 哎，40小盒，
0: 40小盒，嗯，好吧，这每一盒90克，不要觉得说小盒，我告诉你，这小盒的分量是非常足的，
1: 我早餐
0: 这一份够了，
1: 哎，我早饭我就吃一份，
0: 对吧？你看我的胃口。啊，我跟小邓胃口可能差不多是每个人吃两
1: 只，因为我们平时还健身呀，饭量比较大。
0: 对，我告诉你，今天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属于你怎么着都要定的，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叫闭眼入啊，怎么着都要定，99块钱。你说实话，对吧？你说我买两袋小笼包，价格20-30，买几个大馒头，买大多大袋的那几个，对吧？也得70-90块钱。
1: 对的，而且天天吃包子也吃腻了嘛，
0: 对啊，
1: 对吧？咱们换着花样吃一下，对吧？早餐也丰富一点。
0: 哎，我这个烤箱大概要烤多长时间？
1: 烤箱也就大概8分钟左右。
0: 8分钟这么快？空气炸锅也会？
1: 空气炸锅也是8分钟左右，因为我自己烤出来我就是8分钟左右的。
0: 哎，多快！早上刷牙洗脸，穿个衣服，然后好了呀，这个时间，小朋友书包拿到门口，好，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这个懒人份的披萨，
1: 哎，一份披萨就好了，
0: 一份披萨就好了，好吧？这是99块钱，给大家看一下，8盒，4个口味。通通都有，每个口味2组，每一组2盒，等于说每一个口味里面有4盒，
1: 哎，对，4小盒，
0: 对吧？
1: 总共16小盒，
0: 不小的，你看看这个分量，每一组里面有这样的分量是两盒装的，
1: 对，
0: 两盒装的，
1: 就这样的小盒，你可以今天这个小组合带回去16盒，但是更加推荐大家还是买大组合，
0: 就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或者怎么样。我告诉你，今天贵的是这样的啊，就价格高的这款组合是升级到了20盒，每一盒里面依然是有2盒这样的包装，
1: 总共有40盒，
0: 你哪怕就是一天吃一只，一天吃一盒。我还有一个多月可以吃了，
1: 是
0: 暑假还有一个多月开始了，7月1号放暑假了，暑假在家孩子早饭是不是头疼啊？
1: 是，
0: 对吧？你早上上班7-8点钟，孩子可能8-9点钟起床，他吃啥？让他自己微波炉热一热，把那个锡箔纸包
1: 的，空气炸锅也可以，
0: 空气炸锅也可以，对吧？然后也不用开煤气灶，也不用去弄那什么火，
1: 而且还是他喜欢的味道，对吧？披萨哪个小朋友不喜欢吃？
0: 而且配料都很干净啊，刚才给大家检验过了，亲测过了，配料非常干净，添加量非常高，非常高，比如说肉类的。
1: 马苏里拉的
0: 芝士类的
1: 对吧，菜，然后咱们的一些这种肉，
0: 我刚才吃了一个鸡扒的，
1: 对的，你这再挑一个，这个是热狗的，
0: 热狗的，
1: 这个是热狗的，
0: 这个是
1: 咱们的菠萝培根的，
0: 我要吃个菠萝的，
1: 菠萝培根的就是酸酸甜甜的，带这样的一个口味，跟芝士的奶香会混在一起，
0: 对，
1: 这样的一盒，把它，
0: 各位看一下我这个，
1: 看侧面的，
0: 看一下我这个厚啊。但是它这个厚不是说你嚼不动，它很软，哎，
1: 是
0: 很糯，
1: 底下
0: 哪怕老人牙口不好的人，我今天一样可以把它，来，小邓帮这个盒子拿一下，哎，
1: 而且你这个挑出来，它这个量，哦哟，就上面这个芝士啊，包括这种料，
0: 我直接上手
1: 了，你肉眼可见的，
0: 我给大家看，我为什么要上手，是因为你看啊，我把它拉一拉，哦呦，
1: 这个芝士的香味也出来了，哦呦，
0: 这个芝士的味道，看到吧，再来一下啊，来。
1: 而且你发现它上面的料都是非常大颗，
0: 看到吗？哎呦，再掰就可惜了，赶紧
1: 吃掉，因为咱们这样的话，你想早餐来一个这个碳水也有了，里面加了蔬菜，膳食纤维也有了，包括芝士这种蛋白质也有了，
0: 蔬菜、肉类、碳水咱们都有了，
1: 对
0: 吧？啊，这一盒不够，这一盒再来。
1: 而且我觉得一人食嘛，我觉得吃一份90克的，对我来说早饭我就够了，再配一个牛奶或者咖啡，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一个早饭。
0: 我本来想这场直播完了以后我去吃晚饭，因为一会儿还要给大家销售黄金，但是你看我今天是2条吃完了，我觉得已经够了，就晚饭都不用吃了。
2: 哦，一会儿下去
1: 奶香味十足，然后料也非常的足。
0: 我告诉你，特别是它这个底啊
1: 很软，
0: 你不要觉得这个底它是哎特别有那种低筋面粉是吧，哎
1: 是，
0: 来，你看，
1: 非常的软和，对吧？
0: 很有弹性，很软和，而且，因为我戴了手套，可以给大家捏一下啊。它这种，真的叫软糯好嚼，而且不但好嚼，也好吞咽，好吞咽就好消化，
1: 而且嚼起来还有香味。但如果说您平时吃那个披萨，您吃的是那种比较焦焦的、比较硬硬的， 今天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西船的这种包装去做，就是让它受热均匀，你就可以多烤时间长一点，这样它的底部呢就会稍微的脆一点，硬一点。
0: 对，
1: 但如果说您就喜欢吃软和一点的，咱们就大概8分钟左右就 OK 了，就不用再加热了。
0: 来看一下构成，我们今天有8盒装，8盒装不是说是只有8盒，哎，是有16盒，
1: 16小盒，
0: 对吧？好，然后再来有20盒的，20盒里面是有两只，也就是有40盒的，
1: 40小盒，
0: 好吧？
1: 但是啊，
0: 今天订大组合一定划算的，因为为啥？今天我还有着来总积分，大组合才有，小组合没有的。
1: 小组合没有，只有大组合有。
0: 小组合算出来一盒大概在12块钱左右，但是你大组合看好了，先送总积分7倍的13.93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18.93元，到手价格180左右。
1: 对，
0: 180你除以。哎，你要算单只的话，这个价格
1: 我们除一个40，也就4块多钱，
0: 4.5块，
1: 对，4块多钱一盒，
0: 4.5块一只，哎，4.5块一只，你各位，而且配料也很干净，你不要说
1: 配料非常干净，
0: 我告诉你，这东西就是在东方购物买是更放心的，我们就是优选到更好的全国供应商，
1: 是，
0: 然后再给你更低的这个价格，更好的营养以及更干净的配料，你就看这个，你看啊，这是我们的猪扒味的，对吧？猪扒味的，你看它的配料里面干净吗？你看。小麦粉、肉扒，对吧？添加量大概22%，然后生活饮用水、芝士，好，还有甜椒、沙拉酱、洋葱、番茄酱、蔬菜来了，对吧？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复合调味料、面用酵母，
1: 没有
0: 添加剂、防腐剂一样吗？
1: 对，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秉承的宗旨，这个也是不一一看了，好吧？但关键是咱们今天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你订大的。把小的呢，哎，这个小组合8盒的，你先让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尝试一下，
0: 先尝尝，好吃的，你这边还有40盒呢吧，对不对？大组合今天一共有40盒，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因为大组合今天是总共优惠了，优惠到手的话是180，单盒单支算下来才4.5元。
1: 对的，而且我比之前的那个直播的时候，我这个量还加上去了。之前我们是8盒，今天给到大家20大盒，
0: 每一支90克。每一只90克，你要不信，哎，我给你拉出来看一下。
1: 对，你哪怕这样的
0: 一个，你这一份早饭
1: 拆开里面的料也是看得到的。
0: 早饭不够吗？足够了。我今天大组合像这样的有40份，
1: 是
0: 小组合也有20份，好不好？
1: 对，小组合16份，
0: 16份，16份。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对，真的好吃啊，香香软软糯糯，然后又是营养价值极其丰富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今天算下来，你今天订大组合，这一只90克的这一人份的披萨才4.5块，但是配料又非常干净，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吃到嘴的这个东西性价比非常高。早饭头疼啊，每天早上想，不是说早上想，我一般都是头天晚上想，第二天早上吃啥，对吧？你不能天天喝粥啊。
1: 然后
0: 不能天天吃面包、
1: 包子、
0: 牛奶、包子、馒头、嗯，你换个花样口味，对吧？但是我想，披萨这种东西，小朋友都爱吃，大人也爱吃，
2: 爱吃爱吃。
0: 但是你拿回来披萨，外面买的披萨冷了或者太大了，吃不掉，吃不掉不就浪费了吗？
1: 对啊、
0: 买回来10来块钱一只，我今天算起来4.5块一人份，吃完拉倒，对吧？这就是我们说又不浪费粮食，同时呢又能吃得更加营养全面，而且还吃得很放心，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的，四个口味配料表都非常的干净，
0: 干净，
1: 而且你哪怕在平时嘴馋的时候，像潘老师说他这两天可能看球或者怎么样，对吧？你就自己放到那个微波炉，或者说放到那空气炸锅烤箱里面，大概几分钟就好了。
0: 哎，
1: 你想吃四个口味，对吧？您随便选。但您如果自己叫外卖叫披萨，一个6寸的披萨，你只能吃一个口味。
0: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不但是早餐首选，
1: 嗯、
0: 也是夜宵首选。6月12号世界杯开始了
1: 啊，
0: 4年1度的世界杯盛宴开始了啊，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大家想想看，要不要看看球？肯定要看球的，对吧？好，我们今天，而且这一届世界杯基本上小组赛应该是早场比较多，
1: 是
0: 早上9点多，
1: 正好
0: 时差问题，
1: 肚子还饿了，
0: 这是早饭吧？
1: 是的，
0: 一边吃着披萨一边看着球，多爽的一件事儿，而且。你想，你就不用再去外面叫外卖，对吧？外卖尽量少吃，也不要说大热天再去顶个大太阳去买什么
1: 那种
0: 早饭早点了。在家有啥？有咱们的披萨，够吃吗？一人份足够了，不够的话开两盒。今天吃一盒才多少钱？你大组合来算的话，一盒才4.5一盒。
1: 是的，而且你哪怕吃两个口味才9块钱，对吧？
0: 对，
1: 你想自己平时如果吃那种外卖的披萨，一个太大你可能还吃不完
0: 啊，
1: 对吧？你想吃两个口味，你又得叫两个，
0: 对，
1: 而且价格还贵，
0: 对
1: 吧？你还不知道它配料表或者用料是怎么样。
0: 是，
1: 但今天我们明明白白的写在我们的配料表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嗯、
1: 吃起来也放心。
0: 对，这个披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1: 热狗，
0: 热狗，
1: 嗯。热狗的，你看上面料非常足，你能看得到的颗粒，
0: 看到啊，
1: 包括下面的马苏里拉的芝士，
0: 看到啊，
1: 非常的香，
0: 看到啊，这个哎，芝士，哦呦，看到吧，哇，而且你看它这个底啊，很好吃。我一般吃披萨这个底啊，或者那个边啊、
1: 嗯、
0: 厚边啊、
1: 嗯、
0: 或者薄边啊，我都不大要吃。
1: 你要吃中间的，中间的软。
0: 对，我今天从内到外全都是中间的，你看。
1: 对啊，它整个它都是比较软的那种，
0: 软软糯糯的，你看。哎，这真的像一艘小船一样，这一份早饭小朋友吃了还不顶到中午啊？
1: 我觉得够了，
0: 真的足够了呀，
1: 90克。
0: 早上体育课啊啥的，它是有能量的充足。
1: 对，你包括碳水对吧？上面我们的玉米的这种膳食纤维、
0: 哦、
1: 对吧？热狗它里面的蛋白质，其实这一个里面其实全部都有了。
0: 哦、真的好吃，料又足，馅儿又多，
1: 对，
0: 面粉又软，又香，配料又干净。
1: 今天价格还实惠，
0: 口味又多，这是热狗的，
1: 对的，
0: 我还可以吃个菠萝的，我还吃个鸡扒的，
1: 还有咖喱猪扒 的，
0: 四个口味，嗯、每一组是这样的，每一组是两盒，
1: 嗯，
0: 你今天订小组合，那一共是像这样的组合是8盒，那就是16只，
1: 16小船，
0: 对吧？
1: 16只船，嗯，
0: 今天99，每一只算下多少钱？
1: 6块多钱，
0: 6块多钱、嗯，但是你大组合呢？哎，我是有20大盒，里面同样是有2只小船，总共是有着40只。
1: 对的，
0: 你单独算下来多少钱啊？单独算下来4.5块。
1: 对的，所以大组合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天的话，
0: 嗯、
1: 只有大组合我们是做到了一个7倍的加、哦、那个积分的加赠啊。
0: 嗯，
1: 所以我是推荐大家说，能订大组合咱们就订大组合。
0: 一定要订大组合，你来看看今天大组合的力度。首发的时候也是我跟小邓在做，
1: 那个时候是8盒，
0: 没有7倍积分，
1: 没有7倍积分，
0: 对啊。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着14块钱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0。哇！180，我今天有40只这样的，
1: 40小船，
0: 你看，这个小船一共有40艘。
1: 嗯，每一
0: 艘小船是多少钱呢？
1: 90克，
0: 4.5块。
1: 4.5块，对的，
0: 4.5块，这分量90克足够了，小朋友吃这早上吃这一条够了。
1: 对的，
0: 对吧？你要不够的话，像我的话，可能吃个2条。
1: 嗯，而且你还能换着花样吃，
0: 对
1: 吧？我想吃两个口味，我就吃两个口味，对吧？
0: 这口味都摆在这了。
1: 嗯，而且上面料也非常非常
0: 的。哎，这个是猪扒的，
1: 对，咖喱猪扒。
0: 这个是
1: 热狗，
0: 热狗的。
1: 这个是咱们的菠萝培根，
0: 菠萝培根，
1: 还有黑椒鸡扒。
0: 哎，
1: 4个口味。
0: 对， 哎，我给大家先来切一下，我们
1: 非常非常的丰盛，要不拿个热乎的，我从这个
0: 拿个热乎的行。哎，来，大家说，哎呦，那这个好吃，
1: 咱们就要吃热乎的，很方便，
0: 这个速度快吧？
1: 跟大家说，咱们的烤箱、空气炸锅、微波炉都可以，但是微波炉呢，大家要把这个吸传给拿掉，把里面的东西给拿出来，不然它是加热不了的。
0: 对，
1: 给大家挑一下，哎，
0: 空气炸锅最方便。
1: 对的，空气炸锅是最方便的。
0: 对，200度吧。
1: 我把这个拿到那个菜板上啊，我把这个挑出来，拿到菜板上啊，
0: 来吧，来挪过来，
1: 挪过来，
0: 来，
1: 这个是咱们的，哦呦，这个旁边的料，你从旁边就能看得出来，非常非常的
0: 烫，哦呦，好烫，来吧，哎，你看它上面的这个，你看它上面这个
1: 芝士，马苏里拉的芝士，
0: 看到吗？芝士多吗？料足吗？
1: 再来，
0: 我再给你切一下，各位看一下，
1: 嗯，
0: 哎，它的这个。软软的，哎，看到吗？
1: 上面的
0: 软软糯糯，香香甜甜，哎，真的很好吃。它有各种不同的口味。
1: 是的，我们有四个口味，总共
0: 给大家，
1: 我把四个都拿出来，你摆在一起看一下。
0: 来，
1: 这个料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后加的，就是它本来就是这么多的，所见即所得啊。
0: 哦哟，哎，我每一刀下去，你看，它的这个截面都很好，都很软糯。对吧？都好吃，老人小朋友都爱吃。
1: 我觉得小朋友会更爱吃。
0: 是，哎，老人家也是的。你想天天吃馄饨啊、菜肉馄饨啊、包子啊，也有吃腻的时候，换换口味，对吧？我们很多老人家其实也会早上去，对吧？咖啡店里坐一坐，
1: 哎，或者下午茶。
0: 这个配咖啡也很，也是一绝啊。
1: 哎，对的，我觉得这个配咖啡很好。
0: 是啊，这个配咖啡绝对一绝。
1: 因为你想芝士的奶香，然后再来一口那种咱们的一个黑咖啡，我觉得到嘴巴里面
0: 就像你吃牛肉配一口红酒一样道理，是吧？这个吃着披萨来一杯咖啡，美式的最好，好吧？嘿，咱们也不加糖。然后关键是咱们今天看好了，来，我们有这两个组合，特别推荐大家是订一个20盒的大组合。二十盒里面这算一盒。

0: 好的，最后的十分钟抓紧时间。今天刚才小邓哥告诉我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产品也
1: 是
0: 最后一次露脸了，
1: 最后一档直播，
0: 最后一档直播了啊！各位一定要抓紧啊！这个真的，你错失它
1: 也是少量的备货，
0: 蛮可惜的。这个产品我对它的认同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从做饭的角度来说，它给你省掉很多的事情，天热了。这边热的特别早，
1: 对吧？
0: 厨房间会更热，你天天早上起来去煮个粥，蒸个馒头包子啊，对吧？太热的天气你待不了多久的，
1: 你还要烧煤气烧锅，对吧？
0: 太热了，我们这个就那个烤箱可以搞定，
1: 空气炸锅也可以，
0: 空气炸锅也可以搞定，好吧？这是一个
1: 微波炉要把那个吸传给弄掉去，就把里面的东西给掏出来，
0: 这个都很简单。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要给孩子吃的东西啊，包括我们自己入口的，你是不是要看配料了？
1: 是，
0: 对吧？我告诉你，这个配料我四个配料，我今天没那么多时间给你念，我就念一个，哦，这些配料都很干净，啊，小麦粉、饮用水，
1: 然后
0: 食用酵母，
1: 对吧？蔬菜，
0: 然后猪肉，然后包括像那个猪扒、肉扒啊，然后还番茄酱、干酪、沙拉酱、白砂糖、复合调味料、玉米油，没有了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所以买回去我们今天是冷冻配送，冷链送到你家，你第一时间放冰箱。你不用把那个包装，你把这个包装盒外包装拆掉，就一艘船一艘船放进去，对吧？我们说那它的长相就是一条一条的，你早上起来就这快速的啊，空气炸锅里面就是转两百度吧，十分钟不到。
1: 我推荐160到180，然后转个8分钟左右。这是我、因为我天天早上在吃，你知道吗？我每天早上就是大概6到8分钟时间，等我刷牙洗脸完之后，这个就可以吃了，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饭。
0: 就我们说这个配料有多干净，然后它上面的馅料有多足，你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用的东西多好。哦，马苏里拉的芝士，啊，奶香浓厚。然后吸和传身的这样的一个披萨，
1: 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为了让它受热更加均匀，就是它的底呀、它就不会，比方说这边生这边熟，因为它整个受热是非常均匀的，而且这样保存起来的话、也是独立包装，也不会串味或者怎么样。您在吃的时候直接把这个给它打开就行了，对吧？一撕就撕开，把这个撕开，空气炸锅或者说烤箱里面一放，
0: 挺好的。
1: 那你看里面这个料一打开，你就能。就映入眼帘，对吧？
0: 对，
1: 大块大块的这种肉加上这种玉米呀、对吧，你都能看得到的。
0: 对，
1: 但今天大组合这样的一小盒90克的到手才4.5块，
0: 对，
1: 才4.5块。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是新出的口味、叫培根菠萝味披萨。
1: 对的，
0: 培根菠萝味披萨，这里面是有两盒，每一盒是90克，每一盒都是这样的，一盒两盒，一共有两盒，早上起来一盒不够再来一盒。
1: 对的，
0: 你反正那个空气炸锅啊不要浪费，那个空间应该是两盒能正好放进去、
1: 可以放，我试过
0: 这两盒正好放在空气炸锅里面，你要再放一盒可能放不下了，基本上空气炸锅的这个容量容积大小放这两盒是刚刚好，对吧？哎，早餐不就有了吗？然后再来啊，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来这个配料啊，看啊，小麦粉、培根，看到吗？小麦粉、培根，然后再来看往下是生活饮用水，然后菠萝啊、干酪芝士，对吧？啊，番茄酱、复合调味料、甜椒、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面用酵母、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你所担心的这些你看不懂的那些数字文字通通都没有。
1: 对的，没有
0: 的，很干净，好吧？然后加工起来其实也很方便，还有吧？
1: 是，有，在烤箱里面。
0: 再来，
1: 就用家里有烤箱的就用烤箱，如果说没有烤箱，有空气炸锅的也可以。
0: 也不一定像我们这么大的烤箱，
1: 对的，
0: 你有那个
1: 小烤箱也行。
0: 台式的小烤箱，一下子它上面那个架子也能放个4盒3盒的啊。
1: 你说像这样的一船，就是咱们的90克，四个口味，你想吃哪个就吃哪个，对吧？咱们也不用说订一个很大的披萨，结果发现我只能吃到一个，那一个披萨又吃不完，多浪费！
0: 你看，
1: 给它摆出来，在这儿。
0: 哎，它上面的那个芝士哦，哎呦，这个芝士，
1: 包括它上面的料，哎呦，给的非常非常足，
0: 真的好吃。
1: 哦，你包括把这个给它轻轻的撕开，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芝士，然后包括这个软软的一个面包，你看。能拉这么长，看到吗？而且非常非常的香啊！
0: 这盒大组合，各位一定要抓紧订大组合。大组合今天算下来，因为有40艘船，
1: 是，
0: 所以今天算下来是189，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积分啊，180，
1: 对，
0: 还有7倍积分，每一艘船，今天每一条 多少钱？
1: 算下来4.5左右。
0: 4.5呀！哎，你就看这个底，你就看这个底，哎，这个底也很软的，它不是硬邦邦的，它是软的。哎，我一捏，你看，看到吗？哎，然后再来，看上上面这一块。来，赶紧送嘴巴里。
1: 我觉得早餐来这样一顿，咱配一杯牛奶或者咖啡。
2: 咖啡，
1: 对吧？我觉得很好。
2: 小朋友喝牛奶，大人喝咖啡，真好亮。
1: 而且口味咱们也换了，对吧？不用天天吃包子、馒头、馄饨、面条，对吧？咱们也换着这种花样吃，而且您吃的放心，关键今天吃的还便宜，
2: 大组合，一共是20盒，
1: 对，40小盒。差不多7倍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0块钱左右。
2: 每一盒里面是有2只，
1: 是
2: 你这2只正好一下子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空气炸锅是最快的。嗯，早上起来刷洗脸，把孩子叫起床，
1: 就8-9分钟的功夫，
2: 5-6分钟、7-8分钟，好亮。这到点儿，他的书包拿过来，对吧？衣服弄校服穿好，来直接可以吃了。一杯热牛奶，又不用你去起煤气灶，对吧？也不用你去干嘛去刷锅，你还洗盘子，这个吃完，直接扔掉呀。
1: 对的。
2: 不需要了，
1: 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个口味每一盒都是独立的包装。
2: 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组合订的朋友是享受到了7倍积分啊，13.93，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180，有里面有40盒，每一支每一盒算下来是4.5，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没有配料又干净，
1: 对，
2: 吃起来又方便，口味又丰富，想吃哪个口味都可以，对吧？拿回家跟父母分享一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龄大的人他也想吃点好的，但他有的时候嚼不动。嗯，这个东西
1: 有些时候他也想吃点这种披萨这种东西，
3: 是啊，
1: 对吧？
3: 是啊，是啊。
1: 所以去外面吃披萨，你又担心说它的一个配料啊，包括它价格可能比较高，对吧？
2: 对，
1: 包括口味上你可能要选择没那么全面，
2: 对
1: 吧？
2: 然后还有像这个点儿，对吧？我们刚开场的时候是5:10左右啊，你刚把孩子接回家。那孩子写作业饿呀，一天体力消耗也大呀，没吃饱啊，来就给他吃一份这个，又耐饱又不至于过饱，
1: 是
2: 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两分半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一人食的披萨，一人食披萨，它的口味，我觉得甚至要比你叫的外卖去店里堂吃的口味来得更丰富，也更好吃。真的，这一条是不够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高的一个配置。
1: 对的，
0: 99元呢是我们的小组合，小组合里面是有8盒，每一盒里面有16只，16条。
1: 每一盒里面2盒，总共到手16只，
2: 对
1: 吧？然后，但是推荐大家还是订购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总共是有到4个口味，总共20盒。20盒里面总共有40小盒，每一小盒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加自动订购算下来180块钱左右带回去40小盒，对吧？一小盒才4.5块，您想想，你平时去外面叫一份披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对吧？而且要是配料非常干净的这种披萨，
0: 你买个肉馒头2-3块，3-4块，对吧？
1: 对啊，你现在买个肉包子也要30块钱吧？哎，
0: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都基本上把小组合带回去，小组合呢？不多，但是呢我觉得老人家吃一吃也够了，
1: 99块钱的价格也是会尝尝鲜嘛，对吧？
0: 大组合，你像家里我有2个娃的，那那4口人呢，
1: 那吃的可快了，
0: 那肯定是，对啊，也不过才40盒嘛，40只嘛，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大组合的名额，因为大组合还加赠了7倍积分，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到手价格大组合一只算起来才4.5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啊！02151119900。

0: 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来自于美丽诺的我们的羊毛的短袖针织衫。其实夏天已经到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出去要拍拍照呀，要游玩啊，包括可能有聚会啊，像这样好看的这种针织衫，现在在很多的大牌当中都大行其道，但是价格非常的贵。但是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不需要千元，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很多阿姨都会说，哎呦，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啊，买一件 T 恤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有羊毛成分，而且达到30%的羊毛在里边的针织衫。关键今天不光是有女款，男款咱们同样也有新品首发，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魏霞，你好。
1: 哎，任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咱们今天美丽诺这个品牌啊，很多消费者从去年的冬天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了。为什么？他第一次来到了进博会，就一举把产品完全售罄了。所以说这一次呢，在我们整个的夏天当中，又把他的王牌产品从澳大利亚直接成衣进口到了东方购物，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0: 是的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女款今天的是4个颜色，像这种我们说到的翻领的针织衫，这两年大行其道，尤其是带有一些菱格纹的，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有类似的同款。首先今天有颜色是什么的，藏青色配这种淡蓝色系，包括还有如果你觉得颜色深没关系，咱们还有浅蓝色，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妈妈都会说哎呦，穿浅蓝的感觉呢比较的清新淡雅一些， 对吧、视觉上你就会觉得很清爽的。好，还有另外两个颜色呢是大牌钟爱的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花驼色、这两个呢其实都是高级的颜色，
1: 是
0: 包括你看经常我们像说到的 Loro Piana 呀，包括还有 Max Mara 里边呀，都会有类似的这种颜色出现。我们今天啊女款4个颜色，一件下来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是
0: 这件衣服，你想成衣进口过来，只需要180多块钱哈。
1: 没错，所以说在澳洲本地也将近快1000元左右哈。男款也是的，带给大家呢，它是一个圆领的，非常的就是说嘛，轻盈的款式。颜色有3个供大家选择，一个就在我身上现在穿的最夯的，叫做是灰绿色，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点男子汉的这个味道。还有一个是咱们白领的最爱，叔叔的最爱，灰色显得非常的儒雅。除此以外以后呢，藏青色。又是每个男士必须的选择，3个颜色都在这边。但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用料很讲究，但是备货真的不多，因为它是进口的，售完即止，尺寸说没了就没了。
0: 是的啊，我们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呢，全部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首先的观众可以看到这个三角的袋鼠标，非常的熟悉。咱们经常澳洲，比如说买一些羊毛被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用的绵羊油呀，以及还有 UGG 的那个靴子呀，咱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三角袋鼠标。
1: 是
0: 第二个转。到侧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很多阿姨都会说哎呦这个英文的牌子我不认识，但是观众您看啊，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1: 是
0: 这牌子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们，无论男款女款，咱们的针织衫里面的成分有30%左右全部都是绵羊毛，而且运用到的是什么呢？美丽诺的羊毛在里边哈。
1: 是的，而且呢，在这边给大家了解一下哈，美丽诺的羊毛它好在哪里哈？第一点，我们用的是澳洲进口的美丽诺的羊毛，上海人俗称澳毛，澳毛。它的特点是细腻接近羊绒，亲肤透气，可以直接贴身来穿。第二点是什么？因为它是精纺的羊毛，细腻不扎咱们的肌肤。上海人说的一点都不戳，一点都不痒。但是在夏天当中，它吸湿更好，透气不热。还有人说穿了以后身上的味儿没有了，为什么？它透气非常的好。那这一次带给大家的这个199元，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机洗一打理，大家可以想见，机洗是什么概念呢？就咱们洗衣机现在都有这个轻柔洗涤的这个键，就轻柔洗涤直接洗，完全没问题。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件衣服拿回家你不需要去伺候它，因为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但凡有羊绒羊毛，必须要送去干洗店。
1: 是，
0: 今天我们可以水洗，可以机洗，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首先，今天我们这个型啊。就是我觉得啊，很学院风，
1: 因
0: 为为什么呢？很多的阿姨都会特别喜欢的翻领，就觉得翻领呢相对正式一些，
1: 对，
0: 包括可能你脖子短或短或长一些，我穿起来呢总归觉得特别的好看，
1: 特别好看。
0: 包括尤其是咱们现在天热了之后，
1: 是
0: 吹空调，对吧？
1: 你说的对，我刚刚地铁过来，这空调就在上面往下吹，
0: 对吧？
1: 脖子会冷，
0: 你这个领子
1: 会僵硬，对，
0: 对，你是有领子的，你的大椎的地方会给您护好的同时，它今天啊在整个衣服的两侧是什么呢？有这种领。菱形的格纹，
1: 对，
0: 这种菱形格纹呢，从视觉效果上让观众就看到了，
1: 显瘦，
0: 显瘦，对吧？
1: 是
0: 但是呢，很多观众说，那这个衣服的弹性怎么样？观众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啊。
1: 对， 对，
0: 无论您是腰间有赘肉的，
1: 是的，
0: 包括有胃包的，有肚腩的，
1: 对，
0: 咱们今天的工艺不一样，升级了，
1: 对了，对不对？因为它当中不但是有羊毛，当中还有锦纶或者氨纶，大家非常熟悉的弹性的物质哈，嗯，所以说这个衣服穿上去以后呢，挺阔、休闲、漂亮的同时啊，
0: 对，
1: 它是什么呢？弹性是游刃有余的，您的白白肉，您的后背上肉多一些，或者腹部有一点、食部有点肉，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的最大码男女都是管大，到150斤到190斤，你都可以选择。
0: 是的啊，所以你看，今天女款的，像我穿的这个花驼色呢，很多的大牌当中都喜欢这种颜色，显得非常的高级。配色呢，如果说是一码色的话，你可能觉得说有点单调了。但今天呢，我们女士呢是有一个菱形格纹的一个搭配，
1: 对，
0: 男士款呢我们就觉得是基础款了。
1: 基础款带给大家哈，因为男士需要的是什么？是简简单单，但是看上去要非常的讲究质地，对不对？所以说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标准的咱们两指宽的这样一个螺纹的口子，所以说螺纹作为这样一个领子以后呢，您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它这个羊毛做的特别的细腻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抻拉性和弹性非常的舒服。那除此以外以后呢，在这个肩线下去以后，在咱们袖摆这个地方又给大家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视觉上它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截止，和整个的衣服呢做了一个分割，使之这个肩膀到手臂这个长短显得特别的高级，不管你手臂粗还细好，整个夏天看上去什么呢，也是显瘦，显得比较的挺阔，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然后再往下的话，它整个的外观材质啊，这次做的非常讲究，男款这一件外观当中的羊毛和内在还有棉的成分在，所以它的挺阔性和垂坠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看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老前锋，对不对？让人家特别有档次。再到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将近是四指宽的宽螺纹的这个下摆，显得特别的大气，而且显得是什么呢，弹性十足，游刃有余。我做一个小的动作给您看一下，就把这个膝盖啊往里边轻轻这么撑一下，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女款都可以这样，咱们是用羊毛30%的，但是我还可以这样撑拉，关键是什么，我把它回弹以后、一点都不变形，也不鼓包，也就代表叔叔的胃肚子再大一点，32200斤，你穿它更显富态。
0: 是的，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我们的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所以你要不光是原料，对吧、你要想想看，如果说原料的话，我们这边人工相对便宜一些，但在澳洲那边的话人工费用也很贵，但是今天我们说了高贵不贵啊。来，首先让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报关单，咱们的起运国呢就是澳大利亚，而且这件衣服我们也看到了，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进口的一件成衣，今天卖你才是199块钱、
1: 你可以想见，物流、飞机、入仓、海关，再到您的手边得多少人工啊？
0: 是的、而且呢，这是在澳洲他们美丽诺的专柜当中，门店当中。您看，女款就是人眼身上穿的这一件，
1: 对，
0: 男款同样也有。
1: 因为这个款式包括这样的一个设计，也是在澳洲今年同步进行的，不是说人家在去年的东西我们拿到过来卖，是同步发售、同步发行的。
0: 但是在那边的价格其实真的还挺贵的，对吧？
1: 是的，
0: 人家是澳币189，
1: 差不多乘以5左右，将近人民币900块钱左右。
0: 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汇率几乎是直接抹去了，
1: 就直接转成人民币了，
0: 对，转成人民币了。为什么呢？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相当于是给大家便宜了将近11块钱。您算算是不是189块钱左右？
1: 189，
0: 人家那边是卖你这个澳币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卖人民币的，
1: 是
0: 直接省去这个汇率了啊。
1: 对，
0: 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如果阿姨觉得喜欢的时候，给叔叔也记得带一件。
1: 没错，
0: 关键我们的尺码和观众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可以看到，女款一共四个颜色带给大家，几乎是3浅1深哈。它三个尺码，一个是什么？建议体重在100斤以下的，165。一个是体重在125斤以下，170，还有一个最大体重150斤左右，身高175左右，完全合适哈。接下来是男款的，大家可以看到120斤以下，140斤以下，我穿的是160斤以下，然后最大的你看厉不厉害？还有190斤以下，用料几乎是小码的要翻倍。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无论男款女款，今天这个针织衫呢，全部的含羊毛量，尤其是美丽诺的羊毛是在30%左右啊，
1: 30%左右，
0: 又高档又舒适，穿着起来又特别的好看，关键。今天还可以水洗机洗，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今天没有看错啊，咱们的整个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才卖199块钱。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男款女款今天呢，全部都是含美丽诺的羊毛30%左右的成分。
1: 对的，
0: 你想想看，你冬天都知道穿羊毛、羊绒的，显得高级，显得好看，对吧？您要是如果在夏天的话，你不能一宿的全都是这个棉质的 T 恤衫、大圆领，垮了吧唧的。
1: 是，
0: 但凡有时候，比如说同学、亲戚、朋友聚会，或者哪怕你今天下午去约一个好的地方去喝个下午茶，
1: 对，
0: 咱都要穿一个稍微上档次一点的衣服。
1: 没错没错，一看上去的视觉效果的质感质地就不一样，对不对？因为现在商品的选择非常的多，关键是什么？还是要看到不同的质地来映衬你不同的气质。像这样一件衣服呢，我自己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材料让我感觉特别的眼前一亮。因为在东方共这么多年，我们和任老师在一块儿，不管是棉的呀、亚麻的也好，包括是丝绸的也好，这种各种材质我们都做过。但是呢，作为羊毛含量来说，哎，我们第一次遇到。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现在的世界潮流，原先为什么不能做？其实原先是用不起这么好的材料，对不对？因为羊毛的成本就非常的贵，而且原先为什么做不了？因为原先的技术达不到，
0: 对，
1: 或多或少有一点戳。所以说我们这次是什么？又是精纺的羊毛，又是丝光的羊毛，又是高级的编织的技术，又是美丽诺的这个超细纤维的羊毛，所以说结合在一块儿才能达成这样一个梦想。
0: 对，
1: 好处在于第一点，我就说的高档场合，你不管是棉的、麻的之类的，一热一怎么样，它有点皱，有点浮在人的身上，显得不那么挺阔，
0: 是
1: 丝绸打理起来就更加的难受，一出汗马上就湿掉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羊毛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直接的透气、透汗、透湿。你不管你是身上是在这个夏天当中多热，但是你看上去还是笔笔挺，对不对？
0: 对，
1: 人显得特别的潇洒。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整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垂坠感也特别的好，让你穿上去以后呢，自然的增加你这个气质。因为夏天呢，大家都穿的比较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场合上啊显得有点轻，对不对？
0: 是
1: 压不住重大的场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么好的衣服啊，还特别的打理起来方便。
0: 对，
1: 过去羊毛衫或者怎么样要特别的精细打理，
0: 要常规干洗，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机洗
1: 对，
0: 没问题，只要你轻柔的机洗都可以的。我说
1: 是
0: 这件衣服我买回去，我不是说花了个大几千块钱，我还得供着它伺候它，
1: 对，
0: 对吧？你说夏天咱们要是出汗出的多的话，我就是说天天让你去手洗你都不乐意。咱们今天可以机洗，同时199块钱。叔叔阿姨，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关键我们今天是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对对对，
0: 我如果后边给你加个零，你也觉得合适，对吧？
1: 对，
0: 因为像这样好的衣服的话，放在大商场里头、高级品牌里头卖，你随随便便大几千块钱，
1: 就是四位数，
0: 对吧？
1: 没问题，
0: 工程问题。但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你想看，你现在街边随便小店里头进去啊，就没啥牌子的一件 T 恤衫，好一点的棉质的、亚麻的，都还要卖你几百块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女款最大到150斤，男款最大到190斤，澳洲成衣进口，没有办法增加我们的余量，所以说要买赶紧下手。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s a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ustralia's premium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four generations, so we do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producing the world's most desirable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anks to our advanced breeding and genetics program. Merino &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luxurious garments with our merino wool.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们真的会说，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现在在手机上、网上去买东西啊，它可能给你加滤镜，可以给你调颜色。
2: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买衣服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高清的摄像头镜头打过来，
2: 没错。
1: 衣服的但凡有一点点边边角角，或者说颜色有色差的时候，这个你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
2: 是的。
1: 咱们所见即所得，而且关键呢，观众朋友啊，如果你了解时尚潮流，你经常去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年，尤其是女士啊，咱们今天人也像穿上的这样子的菱格纹的，
2: 对，
1: 就发现在很多的大牌当中都有类似款，你看像这个啊 ，miumiu 里边有，我当时去看到过这一件的话，大几千块钱，其实跟我身上今天穿着的这件特别的像，
2: 是，
1: 而且还有呢，很多观众来说，你看啊，像它的搭配呢，搭裤装、搭短裤、搭中裤、搭裙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如果你说哎，其中两个颜色我都喜欢，但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办？今天都下单，咱们选择货到付款，拿到手之后你试哪一件，你喜欢哪一件再留下来。
2: 没错，而且材质方面给大家再看一下哈，因为咱们今天尤其女款能做出这么鲜明的颜色的对比，羊毛衫是非常考究什么？咱们带有羊毛的成分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2: 部分劣质的，你看普通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澳洲美丽诺羊毛，它的洁白和细腻程度就可以咱们在颜色上做的饱和度更高，就敢于做一些浅色的羊毛衫，这是我们对于羊毛成分的针织衣服当中一个最佳的考验。但你看我们今天的女款，完全能够胜任这么高级的设计。
1: 是的啊，四个颜色在荷兰，观众朋友说一下啊，人家身上穿的那个叫花驼色，也是咱们平时穿的那个驼色。然后呢，像现在走的比较好的有是什么呢？藏青。如果你觉得说我身材相对丰满一些，我希望要藏肥显瘦的话，藏青色不出问题。你配白色裤子啊，配比如说卡其色裤子都好看的，包括配裙装也没问题。但如果你说哎，我夏天喜欢一些比较亮眼的颜色的话，尤其是很多爱拍照爱美的一些女士的话，来观众朋友啊，浅蓝色这个在人群当中一眼就可以看到你，对吧？
2: 是的，
1: 又特别的清爽，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特别的凉快哈。包括还有两个高级的颜色是什么呢？一个灰色，一个花驼色，这两个颜色都是高级色，在很多的大牌成衣当中每一年都会运用到的颜色哈。
2: 没错，所以说呢，这样的设计呢，而且彰显的是什么？咱们觉得有一点点像这种英伦的高贵的风格哈，
1: 是
2: 显得特别的上档次。男款这边给大家一共带来三件哈，现在男款三件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女士选完以后肯定要给老公也感受一下咱们从澳洲进口成衣的这样带有羊毛成分的针织衫的概念。灰绿色现在是一马当先，因为这样一个颜色呢，它既在咱们说深黑啊、深藏青的之间，又能够彰显咱们什么有一点男人的味道，对不对？彰显了咱们一个男人的沉淀。灰绿色这件衣服穿上去以后呢，对于您的身材，对于您的肌肤的颜色也几乎不挑选择。很多男士穿了它以后呢，不但是什么呢，咱们生活中穿着，他去上班，他包括去见朋友，包括出去旅游的话，拍照片上去都非常的合适，对吧？这件是真的是必选的。除此以外以后呢，咱们的灰色和藏青色也是各个男士啊按照自己的肤色和生活习惯可以直接马上进行选择。但一定要记住了，每一件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很清楚的三角的袋鼠标记，
1: 对，
2: 优质的进口的澳大利亚商品才会有这个，加上每一件按照我们的整个的市场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零售价在800多块钱哈，澳币的话是将近189块钱左右，保证是澳洲原装进口，不是澳洲过来的线，我们自己做的，是澳洲成衣，这衣服在澳洲成衣了再到国内来的。
1: 不光是男款，咱们今天女款同样有三角袋鼠标，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我就说到了，绵羊油也好，靴子也好，包括羊毛被也好，是不是进口过来的？咱们都有这个三角袋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啊，观众朋友们，咱无论今天男款女款，我们含羊毛的量呢，全部都是30%左 右。你想想看，平时咱们有时候买一个羊毛的只有百分之几的可能呢，价格都挺贵的。而且关键我们是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有限公司。说到美利诺的羊毛，大家都知道的，基本上咱们买过羊毛被的都比普通的一些羊毛价格要来的贵一些，实在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就觉得穿到现在依然让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
2: 是
1: 它没有像有一些棉质的衣服，可能比如说或者化纤的一些衣服呢绷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看小风一吹的时候很凉快，对吧？
2: 是。
1: 包括还有呢，咱们今天的纱线用的好的同时，你看这个延展性，这个柔韧度，对吧？
2: 透风透气的同时，一点不透光，
1: 对，
2: 不会给您带来任何的尴尬。
1: 对。
2: 而且整个的材质，你看不管怎么扔插以后，它是不变形的，对不对？
1: 对，
2: 它是不会撑拉的，所以说这就是好的衣服。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今天在视觉效果上呢，咱们两边又有菱格纹的这样一个加持，更显得您的身材呢会比较的纤细一些。
2: 是，
1: 包括还有我们的正常的这样一个小翻领，上面呢有三颗纽扣，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说哎我热的时候纽扣再扣一扣，然后再开一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像是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咱们穿着带领子的衣服，穿着这样有质地的衣服的话，人家一看哎档次和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2: 是的，一定要记住了。女款介绍完以后，男款大家可以看，现在尤其男款这个灰色哈，咱们叔叔们在最后仔细的看一眼，是不是从肩膀哈到手臂这边，到整个的一个胸部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衣服啊显得特别的挺阔，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垂坠感。男士在夏天就要穿这样的衣服，显得人啊很高大啊，很有档次。下面就是一个简单的螺纹收口，上面是一个龙纹的收口，就是经典的三个螺纹收口带来了整个这一件衣服。但为什么这么的好？因为它里边有的是30%以上的美利诺的羊毛，才把整个衣服的垂坠性啊做得这么的漂亮。不管你是怎么撑拉怎么拉扯，摸上去始终是滑滑的。假如说我拿一件衣服啊再抖动两下给您看的话，你会感到是什么呢？
1: 对，
2: 整个的衣服啊它是什么，也就是和咱们平时所看到的这种抖动般的随风摆动的这种透气感，完全在我们这件衣服上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
1: 对，丝滑般的享受。
2: 一般衣服呢可能是干的时候可以这样，但我们这件衣服就算您是满身大汗了，您照样能有这种穿堂风式的感受，而且能够把异味快速的排除掉。针对很多男士啊，比如说还喜欢吃个火锅的，对不对？
1: 对，
2: 夏天喝一口酒的，吃个麻辣龙虾的，这个衣服穿上去也免于气味上的尴尬。
1: 我要跟观众说，如果今天这件衣服是卖1990块钱，你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199。我就问叔叔阿姨，一件随便的那个老汗衫大 T 恤和这件衣服199，同样199，你自己选择哪一个？
2: 对，
1: 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材质好的同时，方便打理，不高于30度的缓和机洗其实就可以了。
2: 是。
1: 咱平时不是那个洗衣机上都有轻柔洗吗？
2: 对，
1: 放进去没问题，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么好的衣服是不是需要去手洗啊，
2: 对，
1: 都没问题。
2: 是的，来看一下哈，咱们现在女款，咱们尤其主持人穿的是颜色，还有我们的藏青色哈，都是一码领先的。一定要记住女款三个尺码，100斤、125斤、150斤以下，非常好选。您看到没有，您按照您的相近的体重你直接选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花色重量可以完全修改，男款是120、140、160、190斤，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60和190斤现在选择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火爆。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的大尺码包括还有女款的大尺码，咱们现在呢都是在热销当中，不要再等一会儿断码断色了啊，因为呢成衣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过来，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多补货啊。女款呢现在尤其是藏青色包括还有花驼色都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就是市的这个花驼色，也就是刚才任燕身上穿那件，包括还有藏青色显瘦了啊，就是颜色稍微深一点的这一件，现在都已经备货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的价格是一百九十九块钱，苏珊姨啊，现在买针织衫，你要知道，咱平时棉的化纤的买幺九九不稀奇。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第一个，首先在材质上面，我们无论男款女款都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美丽诺的绵羊羊绵羊毛在里边。第二个是什么？咱们这件衣服是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这样的一件衣服啊，你在门店当中你可以去看，包括在澳大利亚也是，它的价格是将近1000块钱人民币，
0: 对，
1: 一百八十九块钱澳币左右，在我们各大的比如说门店，以后啊也会在上海，你会看到有美丽诺的门店，基本上定价也就是在八百九
0: 包括物流各方面等等，它是肯定是这个居高不下的。但回过头来，在质量啊各方面款式上，我们可以原汁原味的给您带来一种信用的保证。
1: 是。
0: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咱们在穿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上棉麻毛丝嘛，这四种天然的材质当中，棉的、麻的、带丝的可能你都感受过了，毛的在夏天当中很少能感受。其实为什么？就是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它对于制作编织技术要求很高。为什么？第一点，得爽滑的同时还能不扎不戳不痒，就这一点来说，它是一定是精细的美丽诺的羊毛才可以。
1: 对，
0: 所以说把价格应该来说啊，我们能够在199这个概念上带给大家，已经是作为厂家也是贴了市场的营销费用，
1: 还真是
0: 对东方购物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不然的话咱们这一件衣服199你根本拿不下来。你不管走到哪里，澳洲的美丽诺的羊毛给大家带来的成品的衣服怎么可能199呢？所以说今天购买到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
1: 而且关键这件衣服我反复强调了，可以水洗可以机洗啊，
0: 是
1: 轻柔机洗就可以了。所以叔叔阿姨，哪怕是我拿回家我天天去穿，我洗下来没问题。很多的阿姨都会说，哎呦我拿不定主意，几个颜色都好看。那我劝大家，你就各来入一件，
0: 对，
1: 拿到手之后喜欢哪个留哪个，就算你留两件的话也才300多块钱。
0: 对，
1: 阿姨你有时候想想楼下的小店里头给你说一个随便的那种大圆领的 T 恤衫， 是不是起步价也得100块钱起呢？
0: 100块钱起，对不对？而且就是说只是单纯的一个棉的材质哈，
1: 是。
0: 所以而言呢，咱们今天把握住了女款，现在这件藏青色卖得特别的火爆
1: 哈。
0: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给大家带来一个淡的蓝色，这些衣服都是在咱们门店当中啊，我平时逛商场女装当中很少能够见到。
1: 对，
0: 见到的像这样一件衣服它只能是纯聚酯纤维，
1: 对
0: 不对？你说当中含羊毛含什么，他说根本不可能做，
1: 对，
0: 成本也做不下来。但今天你看到的是里边是含有澳洲美丽诺羊毛啊，朋友们。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男款女款啊，现在的个别大尺码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女款今天的最大可以穿到150斤，
0: 对，
1: 男款最大190，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大尺码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呢，美丽诺的这个品牌，我从去年开始跟微笑就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尤其是去年进博会以后，
1: 是
0: 吧？我们是为了坐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广告的置换。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这件衣服人家上面的吊牌价写得非常的清楚啊，819块钱。
1: 是，
0: 因为呢，在人家当地专柜当中是有销售的，而且呢是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在30%左右。关键是什么？成衣进口，这个澳大利亚的袋鼠标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您平时在咱东方购物买那个羊毛被，包括还有买绵羊油，是不是很多的东西是不是都有这个三角袋鼠标？你可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就说了，成衣进口进来，今天只卖你199块钱，而且呢，整个的样子是这两年呢很多的奢侈品牌当中非常喜欢的四个颜色，再带大家看一下啊。藏青色现在走得非常的好，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藏青色呢显瘦一些，对吧？耐脏一点，但是呢，也有很多的阿姨喜欢的是什么？我就喜欢浅色呀，因为浅色在夏天穿起来又青春洋溢的同时，关键的这抹蓝，您看看是不是透人心皮？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身上穿到的这个花驼色和灰色啊，这两个颜色是高级色，就是你会发现，无论这些年怎么变，流行趋势怎么变，这些颜色它永远是不过时的颜色。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而言呢，你在市场上你要买这样的颜色的话，买到手的话，一般都100-200打底，但是当中肯定是没有羊毛的。哎，你可以买到澳洲的美丽诺羊毛，今天199元哈。
0: 对，
1: 所以说女款现在卖得非常的火爆，但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我这一件的我们的灰绿色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啊，卖得越来越好，因为叔叔们现在发现自己也需要有一件，为什么？像这样的衣服啊，它一定怎么样能够显示出人啊非常的挺阔，要显示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材感觉，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它比较的顺滑，顺滑以后呢，就让咱们这个穿着的时候啊，它不扎也不戳，而且你出汗的情况下，它外观是看不出的，但是汗水顺着腋下顺着后背啊，它就排出去了，因为它里面有羊毛的成分吸湿再排湿带出来，所以说人穿上去以后呢，一直保持特别有一种非常好的穿着感受和一种视觉的体验。男款和女款，其实男款用的料更多，但是男款只是和女款一个价格，190。
0: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很多的奢侈品牌当中，你都不要想的说是几千块钱的事情了啊，上万。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1: 对，
0: 女款的这件应该是 Laura Piana
1: 的，
0: 我大概应该是认识这个标啊。然后呢，您会发现女装羊毛混纺的，它还是圆领的短袖针织衫啊，2025年款的，咱们都是2026年款的了，它要卖12,000多，12,000多。
1: 是
0: 男款的价格更贵，因为为什么呢？男款的用料材质更高一些，更多一点，
1: 对的，
0: 更扎实一些，29,000呢。如果要我就说后面就哪怕去掉一个零，1,000多2,000多，你可能都还要考虑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而且积分还有5.97块。尺码方面呢，我们请微笑老师再快速和观众来过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女款现在是100斤、125斤和150斤左右，但现在呢，很多女士好像大尺码更感兴趣哈，都选在150斤以下的，没问题。尺码、颜色有任何不满意直接换啊，实在不行直接退都完全没问题哈。男款是120、140、160和190斤，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大尺码，175的身高一直到185的身高都完全可以覆盖，换色换尺码都可以。
0: 是的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就像我说到的，今天男款、女款你们各入一件，或者说女款我特别喜欢的话，多入2件，咱们拿回家之后试一试，感受一下，觉得好了咱们都留下来，因为这个质感，我说实话，真的你拿到手你会惊叹说，哎呦，怎么没有多买2件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咱们今天的衣服是全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品牌。很多书员说，哎呦，这英文我不认识。我说到美丽诺羊毛，你是不是就熟悉了？
1: 对，应该说大家对于羊毛的了解，一听说原先我们叫澳毛澳毛哈，再到美丽诺的羊毛，这是大家如雷贯耳的品牌，这都代表着羊毛的一种标准，对不对？而且更关键什么呢？还有一个字就特别的贵啊、所以说标上了美丽诺，以前还有这样类似于一个毛球的标志嘛。
0: 对，
1: 这些东西产生以后，然后就知道这件衣服要四位数以上了。同样我们在冬天当中呢，带有我们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也都是卖得非常贵的，对不对？当然当时已经给大家优惠了，我记得价格都是699啊，899以上。但很多消费者买完以后什么一再订购，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告诉大家是进博会少量进货，当时供不应求。那这次也是的，延续到了整个的夏天当中呢，还是有消费者希望我们在夏天当中穿着的针织衫啊，料子能够再挺阔一点，
0: 对，
1: 档次能够再高一点。我们这次把羊毛给大家引进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其实在欧洲已经风靡了将近十几年了，对不对？其实你到东南亚很多地方啊，包括你到新加坡到哪里也会看到，哎，一些身价不菲的人，其实因为在空调的环境当中，
0: 对对对，
1: 在地铁的环境当中啊，飞机啊高铁当中，其实冷和热的交替啊，让很多身子弱的一些人啊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0: 对，
1: 所以而言呢，咱们有一个羊毛的材质在一块，它很巧妙的，它假如说热的话它会吸湿放湿，对不对？然后呢，假如说你空调冷的情况下以后呢，它又会给你身上造成一种恒温的概念，所以而言它羊毛本身就是恒温恒湿的一个高档材质。今天来到东方购物啊，我们也真是，我和妍妍两个人也是开眼了， 对不对？
0: 对，哇，
1: 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关键价格199，你根本想不到，在外面你要看到最少都是四位数哈。东方购物199帮您搞定了。
0: 我跟大家说，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是在徐家汇那边，有很多的街边的小店，像在宛平南路啊、新庚路那边有很多小店。
1: 对，
0: 我进去逛了一圈，随便啊，就不要看材质了，拿起一件 T 恤衫来，都跟你说这个150起步，
1: 是
0: 200起步，对吧？
1: 市集现在都这样，
0: 哎，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这种小店里头都是这样的，你更不要提说成衣从澳洲进口过来。
1: 对，
0: 但凡这件衣服，叔叔阿姨，如果我放在商场里边，我后边加一个零，你都还觉得说，哎呦，确实也划算的，才1000多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啊，1000多不要，200块钱都不要，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这件衣服在澳洲人家卖的是189这个澳币，
1: 对，
0: 咱直接把这个汇率省去了，就是人家在那边卖189，我们到东方购物来直接卖人民币了，是不是？
1: 对的，是的。所以说啊，这个价格啊特别的让利哈，但是呢，肯定直播时间是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可能就这么一次的机会带给大家，再仔细来看一下女款，现在两个颜色是特别火爆的啊，
0: 是
1: 就在这儿，
0: 一个呢是这个藏青色，很多阿姨会觉得说这个颜色呢显瘦一些，对吧？我配一些浅色系的裤装啊、裙装啊都很好看的，
1: 是
0: 这个在很多的大牌当中也有这件颜色。但如果你说，哎，我家里边深色太多了，夏天要穿点浅的颜色的话，浅蓝色，我可以告诉大家，拿到实物这个颜色更柔和一些，更清新亮眼一些。所以如果你说我夏天想要做那个，哎 ，C 位一下子看过去就能找到你的话，浅蓝色今天可以去选择它。还有两个高级的颜色啊，就人家身上穿那个花驼色，就这个花驼色现在走得特别特别的好，为什么呢？您看像 Max Mara 呀、Gucci 呀，很多的大牌当中那个驼色系它每年都会有，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它是接近一种原色，对不对？
0: 对，是。
1: 所以而言，这四个颜色当中的不同的女性啊，不同的场合当中，咱们作为一个更换内搭都非常的漂亮。
0: 是，
1: 男款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哈，一个就在我身上的一个墨绿色，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件灰色也是卖的特别的火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多男生一看到这个颜色，包括它这个带有羊毛成分的这个灰色，坐上去就显得这么的大气，
0: 对，
1: 这么的高级啊，这么有一种什么老前锋的感觉，显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自在。所以说男款现在灰色也是一马当先的，希望男士一定要加油。
0: 最后来看一下款式啊。首先女性的这一件呢，我从电视机里头我就会发现，哎呦，一下显瘦很多。因为什么呢？如果是纯色，你大概会觉得说，哎呦，我的腰部在这儿。但是如果有两边这两排菱形格纹的加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视觉效果好像帮你缩短了一些，放窄了一点儿，是吧？但是啊，如果你说我腰间有赘肉，包括有肚腩，你说能穿吗？没问题，它今天的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弹性十足啊。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我把这个衣服啊使劲的给大家撑开，还原回去，没有一丁点儿的这种变形的感觉，对吧？
1: 对，
0: 这就是有赖于咱们今天的工艺好的同时，您再看一看，很舒服，就像那种穿堂风的那种感觉一样，不会贴在自己的身上。同时你看啊，像它今天这个袖口的位置也做得特别好，螺纹的收口。但是如果你知道但凡有点掰掰肉啊，对吧，像这种袖子比较大的，如果收得再窄一些，你觉得会绷得紧，但但凡要再垮一些，你又觉得不好看。
1: 是，
0: 哎，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弹性也有哈。
1: 对的，顺着这个看到弹性的同时还 还看到一个自然的光泽。哎，这里边就是我们美丽诺羊毛带给大家哈。所以而言，它和一般的咱们说是针织类的衣服，只是棉，只是麻，只是什么成分，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穿在身上以后呢，它是什么的？透气、透湿，而且非常的顺滑。更关键是什么？显得非常的气派。你看我这个衣服，有了美丽诺羊毛，是不是有一种自然的光亮感？这是咱们常规的夏天当中的衣服，你很难做到。以前有一种可以勉强做到是什么？重磅真丝。但重磅真丝一件衣服什么价格？真正的重磅真丝一件衣服也要最少1000多，但是呢，它没有我们这么防皱，对不对？而且清洗打理方面也会存在的不是那么方便。我们今天男女都可以机洗手洗都没问题。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女款花驼色就人人身上穿的只剩最后一件了啊。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手洗、机洗都可以，只要不要高于30度的水温，咱们缓和机洗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件衣服你拿回去，高贵不贵，咱们天天可以穿起来，而且不需要去伺候它。
1: 是
0: 尺码方面呢，我们最后请魏晓老师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
1: 对的，再看一下哈。

0: 啊，咱们女款当中啊，一定要记住了，150斤以下，和125斤以下，包括还有150斤以下，对吧？
1: 对，
0: 三个尺码非常的标准，咱们是小号的、中号的，包括大号的，女士们赶紧下手哈。这身高也是在将近1米6到1米7之间，咱们男款这边从120斤、140、160和190斤，基本上就是在160和190斤之间，咱们选稍微宽松一点。其实用的羊毛我们用料更多，但您穿的会更舒服。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女款的藏青色，包括还有花驼色呢，我们是即将要售罄了。
1: 是，
0: 因为呢，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我们是什么呢？短袖针织衫，但是里边是美丽诺羊毛，不是概念性添加，不是说给您添了个3到5的成分，30%以上，男款也是一样的、
1: 哦。男款也是30%以上带给大家，而且澳洲美丽诺羊毛，我们是澳洲的成衣，直接进口到了我们国内啊，直接拿到了东方购，拿到您的手中，和您去澳大利亚购买其实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但您到澳大利亚购买，在我们美丽诺在澳大利亚的门店当中，那一件衣服也将近人民币8-900的，因为是189澳币。
0: 对，
1: 但您今天算下来积分啊等等的话，可能是189人民币啊，您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一种新的感觉，我相信上海人敢时髦，对不对？海派都市嘛，对吧？棉的、麻的、重磅真丝都穿过了，咱们针织衫里边有羊毛的成分，美丽诺羊毛一直听说过，对不对？好像穿上去以后像羊绒般的这种感受，夏天穿更加的舒服，到底什么感觉？今天可以花199拿回家摸一摸，不行你还给我们也没关系啊。
0: 对，是尺码咱们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的这件衣服呢，拿回去手洗、机洗都没问题，30度以下的水温就可以。所以我们就说了，衣服呢高贵不贵，穿起来又体面又好看。今天只花了199块钱哈。
1: 是的。
0: 所以呢，男款、女款呢，尤其是女款的花驼色，男款的灰色系即将要断尺码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燃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

0: 通定了，您是聪明的朋友。今天依然是在金价不断稳步企稳并且向上攀升的过程当中，给大家一个稍微停顿和上车的机会。金价的价差非常之大，入手的门槛一定是以大客数为先，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名家，请来问个好。名家
1: 潘老师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刚晚饭吃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要打起精神啊，因为今天价格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啊。我刚算过了，和门庭相比要打个84折，
0: 是
1: 啊，应该这个84折的就是机会难度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今天达到了，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这档直播。而且这档直播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我们阔别已久的福运玉兰金条，还有一款就是我们的生肖金条，所以喜欢的话行动起来。
0: 不管买哪个款式，我觉得都适合大家，对吧？今年马宝宝出生的朋友买一个马年金条，或者是马生肖马的朋友，生肖是马属相的，就买一个马年金条。马上还有两周不到的时间就高考了，
1: 高考啦，
0: 中考的朋友莘莘学子想金榜题名的，来福运金条带回去。
1: 是，
0: 不管选择哪个款式和规格，来告诉各位，今天的门店价差跟东方购物来比，真的是大到惊人啊！来看好，工艺金条，我们就直接看工艺金条。
1: 对，
0: 工艺金条门店挂牌价是1220块钱一克。
1: 是，这颗含金量是很高的，因为在门店没有任何的优惠和打折。但是我们今晚的东方购物就一档直播啊，我们价格是做到1033，1033块，所以差价达到187块钱。那这两天的黄金走势其实蛮乐观的，
0: 对，
1: 关注的话都应该知道啊。所以三个规格两个款式优惠的幅度都是一样的。咱们如果购买20克的话，就直接省了3740块。假设我们买了50克的生肖或者50克的福运玉兰，就直接省了9350块。当然100克的话不得了，直接省了将近18-19克的金条了，18700块钱。
0: 买100克的朋友，或者买2根50克的朋友，今天听好了，刚才敏佳说的对啊，我就是相当于给您送了18.1克的黄金，
1: 对呀，
0: 就这个意思。买100克的朋友，
1: 小
0: 20克的黄金，好不好？
1: 对。
0: 然后看好这个数字，不要动。好，我想问一下敏佳，这个价格，东方购物1033，门店价1220，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比东方购物还要更低的价格，或者至少持平？
1: 东方购物之外，但凡只要是我们官方直营的，就是老庙黄金直营的，没有了。
0: 哎，
1: 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就没有。第二家了。
0: 好，第二个问题，每克达到187块钱的价差，在东方购物的销售老庙黄金历史当中，也是可以排到前三的吧？
1: 一定是的，
0: 这个价差已经是非常大了。
1: 一定是的，但凡只要打到84折了，哎，那就是很罕见的。
0: 对，
1: 基本上我平时最多到85折，
0: 对吧？
1: 85折了，顶多了啊，
0: 顶多了。
1: 那今天是84折。
0: 好，听好，第三个问题，看好了，来，今天价差187，是不是我今天买大克数的朋友，相当于我今天的起步的门槛会更低？
1: 当然，
0: 然后未来抗跌风险的性能也会更强。
1: 当然了，同样在门店买，今天就是按照国际价的1220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一样的成色，一样的品质，一样价量可以回购，咱们是比门店要便宜187块钱。
0: 你要是对这个1033价格没有感觉的话，上周直播当中，来明家告诉大家，当时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102，
1: 上周是1028，
0: 1028，
1: 对吧？很多朋友买了，
0: 来，
1: 对吧？
0: 但是
1: 如果那时候错过了，你也不要后悔了。
0: 买的朋友
1: 今天不要再错过了，
0: 你有先见之明。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刚刚好，你要价差达到30-40克的，对吧？跟上一次直播比，要价差这么大的，大家会说啊，我有点要犹豫了。
1: 还可以。
0: 但如果价差太小呢，觉得又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但这个价差是刚刚好，让大家可以够得着，
1: 对，
0: 马上上车的机会。
1: 对。
0: 所以无论是黄金作为它的投资属性来说，
1: 好漂亮，
0: 还是作为我们今天送朋友送礼的一个馈赠佳品来说，我觉得都是拿得出手的。这个真的叫漂亮，开面100克。最大的一个开面了吧？
1: 是的，我们老庙唯一的一款是 A B 面的金条，就是我们正面是福字，反面是花开富贵。
0: 啊，
1: 你看福字加一个大大的灯笼，对吧？
0: 是。
1: 然后背面就是我们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花、玉兰花，
0: 漂亮，
1: 非常漂亮。包括老庙印记成色，一样都写在上面的，
0: 金光闪闪。然后市花、白玉兰花是环绕其中，幸福指数是非常之高的啊。
1: 花开富贵。
0: 然后对，然后再来我们今天 A U 999.9，
1: 四个九。我跟你讲啊，买金条是一定认准4个9的，不要。不要贪图便宜去买2个9、3个9金条，因为到时候你回购你就知道了，要吃大亏的啊！老庙是接受官方回购的，没有问题，回购是闭环的。你看这个正面大大的，
0: 哎呦漂亮！
1: 这福字是海纳百川的一个祝福了，对吧？
0: 对，
1: 多子多福，给老人也过寿也没问题。如果孩子有结婚的，作为陪嫁的没有问题。如果说是哎，正好是下个月要高考中考的，我觉得送上一个福字，
0: 对，
1: 真的很应景。
0: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从老庙的工艺，还是秉承着它非常严丝不苟的、一丝不苟的这种工艺的精神，然后再加上它今天的精致的程度啊，这个福运金条其实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但是也断货了很久了。
1: 今天它是。和因为今天它备货依然很少，所以我们搭着老庙的那个

0: 生肖金条一起来出售，
1: 是
0: 对吧？其实它沾了东生肖金条的光的。
1: 今天100克的朋友立即为大家省了，在门店当中一克是1220，东方购物今天是1克1033。今天你买100克的朋友，相当于我今天再多得了一根18.1克的黄金，
0: 来就相当于。
1: 农家开两克都不到，
0: 哎、小二十克的那个20克的黄金金条可以拿走了，
1: 好吧？
0: 啊，这100克的开面好大好大，
1: 真的，
0: 咱们这款福运金条真的很有来意了。
1: 对，
0: 那时候设计的时候就是宽版的、大版的啊，撑得出这个福气的。
1: 对，买金条怎么买？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不对金条的价格做过多的预测，也不会做预判。但是您可以对自己现有的理财产品，就像股票一样，大家会说我可以摊低成本来分批购买，一样道理。我今天也可以把，你可以买一根100克的金条，也可以买2根50克的金条。如果之前你可能会买在相对的高点，我说是相对的高点，因为未来一定会盖过你之前的高点的，好不好？所以你会发现我的成本是摊低的同时，2根50克的朋友。未来如果你有资金的急需需求，是不是可以立马转手出掉一根？
0: 当然了，
1: 对吧？但是你手上还有一根啊。
0: 对啊，因为你回购更灵活了。嗯，100克的话，你就按照一根去回购；2根50克，你可以分2次回购，都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你的总成本是不是已经被摊低了？
0: 摊低了呀，
1: 对不对？好，今天是这其中的一款，是我们的福运金条，已经是好久没有出现久未露面的一个神秘产品啊！今天再给大家另外一个很熟悉了啊，来我们的本色马年。
0: 是的，马年金条是这样的，到了今年的10月份，那么这款马年金条在东方购物就下架了，然后下一年度羊年的金条就提上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在年底还有马年金条需求的朋友要抓紧了，不要再等了，等不着了，
1: 今天对
0: 很难了后面。所以今天趁着有机会，而且趁着有84折的这个折扣，赶紧拿下它。
1: 是今年属马的，
0: 对
1: 吧？
0: 马宝宝出生，哎，
1: 对吧？老庙黄金。然后给大家看马年的金条素面的，它依然是采用了非常好的工艺，依然是秉承着上公差、正公差，保证100克足斤足两的同时，我们还再给大家去做雕刻工艺，
0: 是的，
1: 对吧？然后马的这种浮雕、高浮雕、浅浮雕的工艺是栩栩如生，
0: 都淋漓尽致的。
1: 关键在于它的成色和纯度啊！来，100克纯度是达到了 AU99.9。
0: 对，买黄金啊，我跟你讲，就怕成色不到，就是不到，那么将来你回购就是吃大亏的。咱们老庙黄金保证每一根金条就是4.9的，保证老庙官方可以回购的，就是说将来你拿了金条，你买了给你孩子，你孩子都可以到老庙黄金指定门店来回购，都没有问题的。咱们是售后到回购都是闭环的啊。
1: 是，
0: 买金条就一定认准平台
1: 和品牌了。而且买了金条之后，你下个礼拜、下个月的宝宝要举办生日宴，老人要举办生日宴，你直接送给他就可以了。
0: 孝敬长辈，
1: 不会有任何的繁琐的手续。他未来要变现，只需要拿好他自己本人的身份证以及这根金条就可以了。
0: 是的，很简单，因为买金条的一颗是不记名的，所以它流通性很强。比如说我买了，哎，如果哎哪天潘老师他过生日，哎，我想送给潘老师没问题啊，只要送给他，
1: 哎，
0: 对，他如果给他孩子也没问题啊，他给到孩子，
1: 是
0: 孩子拿着金条，孩子带着他本回购时啊，带着他自己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到我们指定门店就可以回购变现了。
1: 上周就在这里的直播，每克金条东方购物价格1028，现在价格每克1033，涨吗？是涨了。上周买的朋友开心吧？开心的，但之前买的更高点的朋友别担心，今天正好是一个逢低介入摊低成本的时候。
0: 是，
1: 而且未来你去看今天国际金价的走势，其实已经拐头向上了。
0: 对
1: 吧？我们不做预判，但是您自己可以心里有个数。
0: 对，而且东方购物此时此刻你没有任何的订购风险，
1: 哎，
0: 你明后天可以去比价，
1: 哦，
0: 或到你府上之前你都可以选择拒收。
1: 是的，
0: 对吧？很安心的去购物吧。
1: 把两个款式福禄马和我们的福运金条一块儿带回家吧。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啊，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快马当先，一马当先啊。对吧？
1: 对啊，哎呦，我觉得这个音乐也特别的有气势。
0: 所以大家要买马年轻票。
1: 是的，
0: 对吧？
1: 哎，马年的寓意特别好，哪怕不属马的，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神兽的一个标志，对吧？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成功。
0: 生肖金条，今天的马年金条，之前给大家看的 VCR 里面，就是2015年、2016年，其实2015年开始一直2020年、2021年等等，这个价格都是在300-400左右一个波动，
1: 对，
0: 正常的温和波动区间。但是你会发现，2024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央行都在连续17个月增持黄金。对吧？中国人民银行在连续17个增持黄金。
1: 更正一下啊，
0: 下
1: 到了下4月底应该是连续18个月，
0: 对，18个月
1: 增持黄金。其实我们买就是做实物黄金的朋友啊，其实你不用看每天看 K 线图那么麻烦，其实只要看一个标、一个信息就好了，就是国家，只要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增持黄金，那这个产业就是好的，
0: 是
1: 对吧？就是好的，因为国家买黄金是为什么？它是为了避险，它是为了对冲一些某一些风险。
0: 对，
1: 其实落实到我们小家庭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就这个道理。咱们有定期的，有固定的存款，当然也有高风险的股票或者基金什么的。但是我们没想到你要有一个能够对冲这些风险的一个物品，
0: 是
1: 一个资产，那就是我们的实物金条啊。
0: 对，
1: 实物金条。
0: 再往下深层的考虑一下，为啥它会有对冲风险的能力？是因为它本身不可再生资源，它本身是稀缺资源，不是说我今天它有产量每天不停的挖，不可能的。所以它现有的产量也就对应着它的价格会水涨船高，而且是随着大家可以看到地缘的局势动荡啊等等等等，它的避险的这种属性会越发的凸显出来，所以央行才会连续17个月让老百姓的钱更加值钱嘛。这不就是我们央行在做的事情？那我们
1: 保护好我们的购买力，
0: 我们自己怎么样才能更好的保证自己的购买力呢？黄金是大家一个首选。
1: 是的，很多的观众也证明了，就是如果你10年前买的观众，你一定得到了好处了。那当时300多块钱，那到现在你回购都不得了了，都乘7倍了，对吧？
0: 对，是，所以大家会发现今天的这个价格会非常的诱人，而且我告诉你，今天订大克数的啊，就是单根100克的备货是很少的，然后2根50克的备货也是销量极好的啊，大家都知道，也是听懂了。之前大家会说，哎呦，去年底年初的时候，对吧？价格是高的，1200、1300的价格，没关系，今天的价格看好了，门店挂牌尽量，东方购一直给大家，哪怕外面挂牌价格高，我们的折扣依然会有。我们首先保证一点，我们是老庙的真品，
1: 对，
0: 老庙的正品，
1: 直营店，
0: 合作了18年了，
1: 对
0: 吧啦？
1: 老供应商了，
0: 真的是
1: 18年的供应商啊，没有变过啊。老庙的工艺金条今天门店是1220块钱，今天东方购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时间段，咱们是1033块钱，
0: 是
1: 中间差价达到187块钱，这个在我们的门店是看不到的，也不会有这个折扣的，仅在东方购物有这个福利啊。所以3个规格2个款式，咱们20克直接省了3740块，50克直接省了9350块，100克直接赚到了18700。
0: 我告诉你，
1: 这张图你截屏吧，截屏后去比价。
0: 要买就买价差最大的时候，为什么它抗跌的风险性越强？
1: 对，
0: 你说今天买了，你怕第二天有波动，对吧？往下，好，它能再跌，跌到你今天的购入价格吗？这个跌幅也有个10%左右的跌幅了，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好吧，这是基本上不太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抗跌风险性更强。第二点，你今天买了，未来你可能还会再购入，或者之前已经购入的朋友，是不是给大家分批的摊薄了成本？买股票一样道理啊，对吧？低位买进，高位卖出。低位为啥买进呢？摊低成本，高位抛出，觉得价格合适了就可以。什么叫合适？金价永远没有最高点，但是永远比有今天和上一次相比更高点。就拿直播来说，上周就在这里，每克价格1028。
1: 对，
0: 东方购物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每克1033，我们是稍微往上抬了5块钱，这个价格是正好让大家跳一跳能够得着。
1: 这个抬五块钱是不是咱们自己那改5块钱的？
0: 对，
1: 是根据国际金价调整的。所以说大家要知道，金价是很公平公正的，而且是没有庄家的，都是根据国金价来换算的。那上周1028块钱，当时国金价换算的，今天1033，同样是个道理。门店的价格是1280块，那很多观众朋友会问我了，他说：“哎，那敏佳，我不要到门店买公益金条，我就买投资金条好了。”我告诉大家啊，今晚此时此刻，咱们这个价格比投资金还低，
0: 确定吗？
1: 投资金比我们贵了大概要20块左右
0: 啊，
1: 好吧？所以这个也悄悄的说，仅在我们直播时间段。所以这现在买的观众，你只是保留一个名额，打个电话去抢一个名额嘛。明后天你去比价，只要货到你府上之前，你都可以选择拒收的啊。
0: 投资金的价格是最接近于裸金，就是原料金的价格。
1: 但是原料金咱们老百姓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的，
1: 我也买不到，我们公司都买不到的，知道吧？一定要是黄金资质的企业才能买到，然后去生产，生产总共有加工费的，有成本的啊。
0: 原料金就相当于你买的那个面粉，你去买一个面包，它不会把面粉的价格给你吧？
1: 咱们
0: 对吧？你去买根黄金金条，它不会把原料金价格。我就告诉你，今天按照每盎司4568这个美元来进行计算，换算成原料金，每克是1003，
1: 一千出头嘛，
0: 一千出头一丢丢。
1: 算一下，我们只加了
0: 30块钱
1: 嘛，对吧？但是在
0: 原料金里买不到
1: 黄金的头金条是要加50块钱的，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又多划算了一点？
0: 反正他的话就放在这里，他代表两方就说了，我的投资金价格都要比咱们今天公益金。
1: 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哎，明天万一跌了怎么办？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差价不是18.7，对吧？不是28.7，我们是187块。
0: 抗跌风险。
1: 哎，就像潘老师说的，抗跌风险杠杠的，好吧？不可能一天两天一周，你说我跌了180多块钱。
0: 听我们的，我们做老庙黄金不是一两年了，
1: 18年
0: 了。
1: 对。
0: 潘能一开始的时候还当时还给大家介绍过那本彼得林奇那本书、
1: 哎、对对对，
0: 对吧，教大家怎么来投资、嗯、教大家怎么来进行资产的保值、嗯嗯、时至今日也是的，当时我才20几岁，我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先见之明，但现在很多20多岁年轻朋友也都未雨绸缪，
1: 是的，
0: 给自己的家庭和未来的孩子来投资上一笔，
1: 因为现在孩子信息量更大了、嗯、对吧，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要取舍的，哪些东西是要抓住的、嗯、对吧，哪些东西是要累积的、嗯、那么财富就是靠一个累积的过程，
0: 是是是，来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在我右手上拿的这根是我们100克的福运金条、
1: 嗯、
0: 福气当头，福运连连啊、哦、这个特别好。
1: 哎，潘老师，你今天这个、啊、这个旁边那个生肖也是100克吗？
0: 生肖这个是50，这叫100克。
1: 哎，咱们比较一下个头好吧、哎、先比一下个头，同样的100克，我们是主推福运的，因为它很显大、啊、如果说孝敬长辈或者中考高考给孩子压箱底儿的，
0: 对，
1: 我觉得
0: 都可以，
1: 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大大的，
0: 反正分量都是一样的，
1: 对吧？那如果说我今天是有马宝宝出生的、啊、哎，那么我们就拿个小生肖，
0: 但是福运金条我还是 AB 版的，
1: 对的，我们正面反面都行，
0: 我这个一百克的生肖是背面是老庙金条的 logo， 对吧，常规版，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福运金条 A 版、嗯、是我们的一个大红灯笼加上福运连连的福字、
1: 嗯、的，
0: 然后再来背面是我们的白玉兰，
1: 白玉兰上海市花，对吧，它是 AB 版，
0: 你正面看背面看，背面看正面看，都好看点，
1: 对，该有的厚度它是有的，
0: 有的，
1: 它不是特别薄啊，该有的厚度是有的、啊、
0: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1: 大家各取所需、哎、但是白玉兰呢它是很少来到东方购物的，对、嗯、一年也白不了几次，如果看到的话，如果正好家里没有可以路上一根的啊。
0: 马宝宝其实更惹人喜爱，因为这个马宝宝它是很灵动的卡通形象、
1: 哎、
0: 对吧，
1: 而且它是满屏浮雕、
0: 哎、满屏浮雕，
1: 它底纹是回纹，那、啊、回纹上面再做了一个稍微比较高浮雕的一些工艺、哎、啊，而且马宝宝的脸呢它比较卡通的，
0: 是
1: 它不是像具象的动物园的那种马，不是的，
0: 是
1: 它就是非常可爱，可
0: 马宝宝还带了一个福袋呢，
1: 对，手拿了一个福字，
0: 对吗，嗯，所以它其实它的工艺其实更为复杂，蛮难做出来的、哦，我告诉你，以前做的话
1: 成本高一点嘛，
0: 对，但是我今天这个成本都完全自己吃进，
1: 对的，
0: 老庙自己吃进，
1: 咱们比投资金还低，
0: 好吧，
1: 投资金没有公益的啊。
0: 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投资金价格都不到，
1: 对，
0: 好吧，今天把公益
1: 买到公益金条品质，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怎么买大家可能会有点纠结，嗯，既然是福运金条很少来，我们就入手一根福运金条的100克，
1: 对、
0: 嗯，然后呢马年金条呢生肖金条你可以入手一根50克，对吧，你未来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我都认你可以回购的呀，你可以出手一根福运的，留一根马年的，或者出手一根马年，留一根福运，把更大的基数和财富。
1: 趁着现在家就金价的价位还相对比较低的时候买啊、哦。那么下一次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价格，反正根据国金价来。但我不想再看到上一周我能错过的观众的后悔了。
0: 是是是，还是那句话，嗯、我们有过100块钱的价差，有过150块钱的价差，嗯、达到187的价差是真的是可以排进。
1: 对，平时的话我们160几，
0: 史上前三了。
1: 对的，平时我们160几170，嗯。都很难得，嗯，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
0: 抗跌风险性更高、嗯、这个护城河我一直在打这个比方，护城河挖得更宽，好吧、嗯、你的防洪能力就更强，抗跌资金的风险保护的就更好，
1: 是的，
0: 今天100克赚了18700，相当于买100克的朋友送了你18.1克的黄金，
1: 对，再贴2克不到，
0: 两克还有，
1: 你就拿20克，
0: 20克都有了，
1: 你说这个好事在门店哪里有，不可能的，这是金条啊，对啊，
0: 你第一次来看我们直播，第一次想买老庙黄金，在电视上面买的话，我告诉你、嗯、这就是一个正品，这就是个真品，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合作了18年的老商业伙伴了，
1: 对，有诚信的啊、哎、我们的产品保证每一根都正公差，比品成上公差，不会缺斤少两，而且每一根金条最后的回购业务咱们都兜底的，
0: 对，
1: 老庙都为大家支持做官方回购业务啊，
0: 好吧，抓紧时间、嗯、先把名额锁定2115119900。
2: 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我觉得其实家庭资产的配置，反复我跟敏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股票、基金、定期等等、黄金，这四大板块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对吧？有灵活资产配置的股票和基金，也有稳定的压舱石，比如说定期和你的黄金啊，这都是其实给大家保证财富不缩水的一个象征。
1: 包括如果我们不小心股票跌了，那么我们有黄金兜底，要做一个很好的对冲。
0: 然后大家会说，那四个板块怎么来弄啊？如果我是大家的话，我可能会说，股票的一部分收益或者基金的一部分收益拿出来，可以买今天的，比如说20克也好，50克也好，对吧？但是你如果股票收益更多，建议大家可以上手更大克数的，因为更大克数，你现在看起来一克是1000出头，可能未来我们不做金价的任何预测，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扬势头，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1: 而且之前到过1300的
0: 啊，对，
1: 而且这个1300是东方购物销售啊，门店到过1400、1500的，
0: 对，是的，所以大家说，哎呦，当时我买了，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可以入手吗？我告诉你，我们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但是你想想看，你股票尚且都会分批买进，摊低成本，我的黄金为什么不应该摊低成本呢？
1: 是的，而且黄金永远看的中长线，可能股票可能还是中短线的，对吧？黄金就是中长线的，你要拿得住，对吧？你要就是像潘老师说的，你逢低的时候分批买入，等到你耐得住寂寞，等到高点的时候，你觉得有收益的，你随时随地到老庙就可以变现了。
0: 对，那我们不做横向预测，但是都是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工具，金融的一部分工具啊。比如说你的股票，它的振幅比较大，对吧？它的震荡的区间会比较高。你每天第一没那么多时间，第二没有这么多专业的知识。黄金它不见得会有股票这么大的振幅区间呀、啊。它有这么大的一个振幅的话，真的它整个的金价都国际金价都不稳了。
1: 对，而且股票有几千只。
0: 对。
1: 黄金只要看一个 K 线图，对吧？你忍不住看看，就看一个，那也不需要你多研究的，因为跟着国金价来走的，所以它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你可以把股票我们这高风险的一个慢慢的把它转换为我们的低风险或者是比较平稳的压舱式这种形式，
0: 对，
1: 金条就很好嘛，对吧？把之前的一些盈利部分把它落袋为安了，把它正的。拿到了实处，
0: 对，下个月6、7，我刚刚看了个那个，就每年6、7、7、8、9嘛，对吧？高考了，
1: 高考，
0: 对吧？高考的孩子，高考之后他金榜题名，给他预祝这个考上心仪的大学，
1: 是，
0: 这大家一起总归要，上海人们总归要吃吃饭，
1: 对，
0: 对吧？然后大家一起亲戚朋友团聚一下，我觉得你入手一根50克的是蛮好的，今天50克的价格，确确实实。5万多块钱
1: 很合适 啊，你包个真的很合适啊，
0: 对啊，至亲好友，对啊，我觉得可能5万块钱左右你包一个红包现金可以的，但是你把它变成一根
1: 金条，
0: 哎，金条，
1: 哎，这是什么，
0: 对吧？这是50克的，对吧？
1: 对，
0: 50克的，
1: 能20克也不错，
0: 对吧？50克的，然后你也可以拿一根100克的，好吧？就是两根金条你可以搭着，你一根自己来放在家里，一根送给自己的至亲好友。
1: 对的，而且今年高考嘛，正好是18岁，也是一个成人礼，我觉得也很合适，对吧？
0: 对，
1: 你不要乱七八糟送什么衣服啊、玩具啊、游戏了，
0: 是是是，
1: 可以把它换成这种金条的形式。其实这更好的理财的观念给到了孩子，对吧？他拿着金条是留着的呀。
0: 对，
1: 哎，
0: 门店价格每克1220，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每克1033，
1: 是
0: 每克为大家省了187，省了187。
1: 你不要小看这187，你在门店，你个人力量是绝对谈不下来的，1.87块都便宜不下来。咱们东方购物187，
0: 这话是实打实的，
1: 不吹牛的，
0: 真的是。你到门店去找到敏佳说，我就是要东方购物的价差，人家18.7块都不会给你让利的。
1: 对，我们3600多家门店挂牌价是统一的。首饰金我们在公费这边可以减免或者有优惠，但是金条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它4.9呀，为什么？因为它将来是可以回购的，
0: 是，
1: 它是作为你资产的一个储备形式啊。
0: 对，好，今天的这根100克的金条，我们是不是为大家省了18700呢？
1: 没错。
0: 好，今天的价格是不是1033呢？也就意味着今天买100克的朋友，相当于给你送出了将近20克的金条。是这个意思吗？
1: 多好呀，就120克、
0: 哦哎，
1: 对吧？120克，基本在门店就花了个门店100克多一点的价格，
0: 哎，
1: 对吧？
0: 是的，所以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未来大家要转手，一定要认准几点。第一点，必须是4.9的黄金
1: 金条
0: 。对吧？
1: 对，
0: 这是我们 AU 99.9，
1: 是
0: AU 99.9。
1: 而且买金条是不光你要在外面数九，你要认准品牌的。我跟你讲，千万千万不要买小品牌，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的，但你自己肉眼是看不到的，你必须要做国检的，对吧？
0: 对，
1: 但是老庙金条每一根金条咱们都支持，都经过国检，所以我们支持官方回购，只要是我打有我们 老庙 ins 的金条，咱们老庙门店就能够回购。嗯，所以我们的质量是很保证的，
0: 都是实心的啊，
1: 对，
0: 都是实心的啊，
1: 放心吧。
0: 然后这根金条，来，各位看好了，我还是那句话，门店的价格是每克1220，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1033，
1: 对，
0: 这个价格已经是低于它的门店的投资金的价格了。
1: 是投资金是咱们老百姓能买到最接近于原料金的价格了，嗯，咱们今天投资金的价格都不到。仅在我们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20分钟哦，嗯，直播时间但错过之后，对不起，这个价格就翻篇，好吗？
0: 是，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给自己家庭的资产更好的理财规划，给自己的资金呢，钱赚来的钱，
1: 对，
0: 不要，当然你也可以花，但是不要大手大脚，还是要有计划的。凡事预则立嘛，不预则废嘛，
1: 咱们做硬性的储存，对吧？我们要存钱嘛。要未雨绸缪嘛，家庭就是一个蓄水池，
0: 对，
1: 不能光水龙头开呀，我们也要节流啊。
0: 哎，这个开源节流，这个节流是什么？是一个更好的理财方式，
1: 是的，
0: 黄金更好的销售渠道，东方购物为啥？是因为价差达到了187一克，好吧？
1: 是的，
0: 也是更好的两个题材，一个福运，一个马年，你想选哪个都可以。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一个马年，一个福运。对吧，
1: 因为今天折扣太大呀，买100克我就可以省出个20克出来，
0: 是是，
1: 就攒出一个20克出来，
0: 对，
1: 对吧？那么就买120克了。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福运啊，我觉得这个福运真是百看不厌啊，
1: 它很显大，连连，
0: 对，
1: 它很气派的。如果你喜欢镜面的工艺，我觉得福运是淋漓尽致展现
0: 了。那你不相信呢？你在生日场上、生日聚会、家庭聚会的时候拿出来一根，甩出一根100克这么大开面的福运金条，又是老庙出品，嗯，哇，大家真是全场的焦点，
1: 很羡慕的，
0: 真的，
1: 就是家底比较厚了，对吧？哎、而且这个100克看上去视觉感有200克，嗯，它很显大，
0: 对，
1: 但是它该有的厚度都是有的，
0: 有的，全都有，
1: 啊、全都有，
0: 好吧？
1: 正面福字金条，背面就是我们花开富贵，白玉兰花，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选哪个款式和规格都可以，货到付款，
1: 是的，
0: 再做最后的决定，02151119900。
2: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其实作为为人父母来说，也希望子女能够每天开心健康，然后呢能够真的是
1: 有
0: 足够的 对有足够自己应对风雨的能力啊。啊，我觉得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这都说在嘴上的，那你落实到行动上是什么？行动
1: 上，对，我们刚刚还在跟潘老师说了，因为我们都有孩子嘛，对吧？你们孩子现在也蛮不容易的，对吧？现在学习也蛮卷的，说实话，对吧？我们刚刚还说，高考完了之后读大学，四年大学读好，可能还要考研，
0: 对，
1: 有些还要考博，
0: 对，
1: 对吧？你这样算算，没有九年还下不来，对吧？那么你说，孩子可能九年之后才能工作，那么对吧？我们作为家长怎么说呢？我们要把这个护城河做得更宽一点，
0: 对对对，
1: 把家底建设得更厚实一点，咱们才安心。因为中国人就这样的，咱们都是为了孩子，你买房也是为了孩子，你买十五金条，其实说白了，你也是为了下一代。
0: 是。
1: 那么，那趁着我跟你讲，趁着现在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真的不要把钱乱花，攒点下来买些十五金条，留着防老也好，给孩子也好。
0: 孩子还有七八年、八九年毕业，可是我呢，对吧？大家会说我们呢，可能眼前的两三年之内就要退休。
1: 就差不多了，
0: 当然有退休金等等啊，大家说那我可以拿退休金的一部分，或者现在正好是在职工作岗位上，可以拿出一部分相当宽裕的闲钱给孩子未来做一个保障，
1: 对
0: 吧？其实大家说为人父母要做的事情是给孩子扶上马送一程，他的路他来选择，但是父母替他去做好一个后备力量，
1: 你要托底的，
0: 对吧？不像小时候，对吧？小学初中可能学习还能辅导，可能到了高中大学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学习，但是毕竟精力和知识水平也是储备有限，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意识比孩子要超前一些。
1: 对，
0: 是什么？我们经历过，我们从二十多岁经历过，我们知道，对吧？自己捉襟见肘的时候，对吧？
1: 对
0: 这种日子的难过，那我们不希望孩子能够再重蹈我们的覆辙，再开始，对吧？创业的艰难啊，工作岗位的艰辛啊，等等等等。那么给他准备，不说第一桶金，那至少让他丰的衣食无忧，
1: 真的是丰衣无阻的。我跟你讲，是要建设的，你要把孩子给托底托好。是吧？我们不是说喊口号，咱们一定要落实到行动上。作为我们父母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嘛，对吧？
0: 对，是的，
1: 真的这样。趁着东方购物，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了，十多年来，东方购物很多观众也是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就是你嘛，还有我也是嘛，对吧？然后我们孩子从小开始，从幼儿园到现在读高中了，马上就要读大学了，这一路走来，我们就是总结一点，就是钱真的不能乱花。要咱们把钱要花刀刃上，因为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的是，但是买金条这件事情咱们是义不容辞的，
0: 对，
1: 因为它就是资产，它就是实打实看得到摸得到资产，将来我要把它变现了，我就有急需了，我直接拿金条到老庙变现就好了。你说如果我当时我二十年前买了这两万块的包，我到现在还值两万吗？肯定是不值两万了呀。
0: 对，
1: 但是我二十年前买的金条呢，到现在它的价值是翻倍的。
0: 黄金的节目一直以来我们说从开场到现在一直在谈经济价值，说白了一直在谈钱。大家会说，哎呦，这是一档经济价值非常高的直播。当然首先是有老庙的背书，对吧？然后再来东方购物平台给大家把这个经济价值拉满。
1: 是。
0: 但换句话说，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但是离开了钱，大家说我任何的梦想，我任何的想法，我支持孩子自己创业出去打拼，我自己抵御给家庭资产。从何谈起呢？
1: 咱们就看我们眼前的孩子读书学习是要经费的。
0: 那是啊。
1: 我有考研考博这个费用也不小啊。是吧？
0: 就给孩子，
1: 咱们就一定要未雨绸缪，
0: 让他多学一点，
1: 对，
0: 对吧？父母多花一点时间和金钱，他学得开心放心，他以后的路，我们说实话也能够放心的让他策马扬鞭，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好，回过头来再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在今天买老庙黄金？第一个，我觉得首先生肖的题材，包括福运生肖，福运的那个题材也特别好。
1: 福运一百克来，
0: 对，
1: 福运一百克大大的一个开面，非常有霸气。如果说你之前你买了好几根的走马年金条了，我说我没有这个福运金条，来个新面孔，我说你可以入手的，因为它很与众不同，它是宽版设计，而且正版反面都有图案。咱们反面就是我们的白玉兰花，
0: 是
1: 花开富贵，花团锦簇的一个景象，非常好。
0: 老人过寿啊，
1: 老人过寿，
0: 出手大方一点。
1: 是
0: 老人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托儿带女的啊、哦，真的把我们养大不容易的。
1: 我跟你讲，如果今年家里有中考高考，老人给孩子买了一根，就送上一根金条了。马年金条了，咱们做晚辈的，咱们也给老人开心一下。
0: 十万块钱，说实话，这真的有些真情啊。它不是说是钱能买来的，但是作为晚辈，也许你现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就只剩下用金钱来传递我们的温暖。
1: 是啊，
0: 对吧？
1: 父母能感受到的，
0: 哎，
1: 情比金坚啊。
0: 还真是这样啊。哎，那说到情比金坚，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今年是三十周年的。叫什么？
1: 什么？
0: 就金婚啊，
1: 银婚
0: 啊，对吧？结婚纪念日吧，对吧？认识十周年，结婚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等等。那我觉得其实，哎，这个就是把自己的口号落到了实处，
1: 对
0: 吧？
1: 对的。 哎，对的，
0: 情比金坚什么就是叫叫的吗？不是的，哎，
1: 不是说哎节日快乐结束了，对吧？咱们一定要落实到
0: 节日快乐是要说，但同时在线上一根
1: 表示，哎，对吧？看经济能力啊，一看有表示，
0: 50克
1: 都可以，
0: 五万多块钱，
1: 对，
0: 对吧？你买一个包，买一个首饰，可能也要3-4万。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大家会说，我可能更会倾向于买这种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资源，黄金。
1: 对，因为有家庭了嘛，它是为你家庭上面那个添砖加瓦的，
0: 是啊，
1: 不是单单的一个消费品了。
0: 而且今天还是那句话，不光题材好，我价格也到位了。你看好了，我第二行字是价差，跟门店比的价差居然达到了127块。
1: 127块。
0: 好，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033，门店是1220。也就意味着我今天一克省了187，那100克省了18700，这是很简单的数学题哦。好，我再给你算一账，18700，我今天除以1033，我今天买100克的朋友，相当于给您赠送了18.1克的黄金，将近有20克的黄金。你想想看，这个84折，对吧？
1: 对，
0: 84折，敏佳作为老庙的官方工作人员，在什么渠道？还能享受84折的折扣，
1: 哪怕在东方购物84折是很少见的。我上周的节目刚拿出我上周的那张表出来给大家看，上周是1028，但是我们上周是省了174，其实也已经很厉害了，也很厉害的。那今天的乘以更加加满，187块钱，这个84折不是每一次都有的，哎，真的是个运气的，是要看运气的。那今天呢，门店价格是1220块，咱们是1033块钱，而且东方购物呢，要你一通电话是锁名额，咱们给你锁价，明后天你去比价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只要不跌破187，只要不跌破100块钱吧，我觉得你拿下都是划算的。
0: 是的呀，你想想看，我今天这个护城河的宽度铸就了187米啊，各位，不是1.87米，是187米，所以它的换句话说，你防洪能力强了，你今天资产的抗跌性能是不是更强？
1: 是的。
0: 未来黄金、金价你买回去担心涨涨跌跌，很正常。但是真的哪一天它要波动起来，它要跌到今天这个价格1033，那还得有一段时日吧，如果要去这么想的，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相比其他的一些金融里衍生产品，什么股票呀、基金呀等等，它没有复杂的专业知识，它只需要看一根 K 线图就是黄金，它只需要拿稳了这根黄金，哎，
1: 你只要拿得住，你不需要天天看 K 线图的。这实物黄金跟我们纸黄金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纸黄金是快进快出，实物黄金就是拿得住看中长线的，因为它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你知道吧？所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你在相对低点你可以分批购入。
0: 对，拿得住，不是让大家说像定期一样存个3年5年，你就像去年此时此刻5月份的金价，你就拿了一年，
1: 对，
0: 是多少？
1: 是
0: 去年是3位数吧，
1: 你可以隔3个月或隔2个月看一下，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永远没有说你什么时候这个最低点或者最高点，没有，我们从来不做这样的预测和判断，但是只有适合大家上车的机会就在今天本档直播，而且首次把我们的福运金条和生肖金条两个款式共同带给你。
1: 是的，
0: 很多人都是买了福运自个儿拿着好看，然后呢正好身边又有人属马的，对吧？买一根生肖马的金条也特别好。
1: 对啊，我今天买了一个100克的福运，我就省出了将近20克的金条了，那我就再入手一个马年20克金条。
0: 对，
1: 我两个款式都有了，两份祝福都有了，
0: 哪怕你
1: 两份的折扣都拿到了。
0: 今年头上买的高了，相对高了，东方购物，对吧？我们也是随行就市的，
1: 没有问题的，
0: 摊低成本。
1: 对，之前买高的，像我们在高位也买的，没关系的。为什么？我们的金条是就永久性的，这样持续的购买的，我们可以摊低成本，而且看的就是中长线，
0: 是，
1: 这就是有价值的一个物件，
0: 对，
1: 我们可以传承，对吧？也可以留给自己，都没问题。
0: 对。好吧，今天不管买哪个规格哪个款式，都有皮革包装，都有红色绒布袋，都有亚克力的罩子，
1: 你拿到手呢是金条，那我们拿根福骏好了啊。但我今天亚克力拆掉了啊，你拿到手是擦过了性啊。有金条外面有层亚克力，亚克力呢外面你看就有这样的一个礼盒，当然我们也会配个绒布袋。你将来要回购的时候，只要拿金条和东方购物开给你的那个电子发票，就可以到我们指定门店回购了。记住，上海两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
0: 我建议大家这个马和福一起带回去，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福运连连，好事连连，口彩什么都有，中国人其实都很讲这个。
1: 这福字真的很漂亮，很大，很显大的。
0: 然后说实话，你今天投资进去，对吧？一根50克的，5万块钱出头；一根100克的，10万块钱左右。
1: 哎，你别以为这个钱花了就花了，
0: 今天15万吧。
1: 金条了。
0: 好，我告诉你，股市的起起跌跌，大家可能有点，对吧？ 太难把握。但是我今天这150万投资出去，我是变成金条回到你的家中。
1: 对，我就在我口袋里。
0: 未来对他有期待吧？你是有期待的，你心里是笃定的，你的购买力是稳定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未来若干年，孩子对吧，成家立业了，他需要创业了，家长不至于说哎呦
1: 拿不出。
0: 祝你成功。
1: 不是一句口号了，
0: 对，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吧，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万的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好了，5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现在真的是听了我跟敏佳说的，就是买一根100克的马，然后再买一根50克的马，买一根100克的福运加一根50克的马。
1: 是的，这样的组合最到位了，
0: 特别好，特别好，
1: 真的特别好，
0: 因为
1: 价格又省了，你分量又多了，对吧？
0: 对。我告诉你，就是福运金条有多少时间没有？蛮长时间了，
1: 好久了，
0: 好久好久。
1: 我跟你讲，之前因为这款呢是 AB 面的，它制造成本的确是比我们的说白了是比较高的。因为它 AB 面两个款式。那今天呢，我们存了一点货，今天来到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喜欢的或者你觉得有这个需求的，要赶紧要行动。下次我不知道，如果货没有了，下次就不直播；如果下货有的话再说。
0: 对，我们把那个礼盒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都是有礼盒包装的，好吧？你买一根50克的马，
1: 这个礼盒你别小看它，门店没有啊，门店只织礼盒，除非你是买那个高工艺的那个首饰金，它可以到你一个漂亮的礼盒。一般的金条都只织礼盒，
0: 这个有质感呀。
1: 对，这是 PU 的一个材质，打开来好运气。然后你跟金条，的金条会配亚克力，还会有个绒布袋，给到大家这样。
0: 一根五十克的放在这里，生肖码自己拿进，好吧？另外一根100克的，比如说像50克的，你看50克的福运，对吧？我今天送朋友。福运的开面50克，同样规格，
1: 很大，
0: 就开面大。
1: 如果你看中大开面的，对，点捏落进啊。
0: 但是我们都保证分量的，都保证里面是实心工艺的啊。
1: 放心，咱们都是实心的，
0: 对，
1: 保证正公差，秉承上公差，
0: 是
1: 对吧？你去看，如果老庙金条少掉一克，不得了了，我跟你讲，你这个中奖了，不可能的啊！咱们通过严格的 QC， 每一根都称过的，所以保证质量给到大家，保证将来的回购政策，保证我们今天的一个优惠价格，
0: 这一点是看不到的。又得说到了买黄金要为啥要买有品牌的？不但是有品牌的，还是个老字号，就这个道理。因为他一直是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他一直不会允许那种工艺砸了自己的招牌。
1: 对，
0: 一定是在成色、在分量保证的，而且它的价格是一直是不动的。
1: 是我还
0: 要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1: 对，我还要补充一下，潘老师，就是我们你认准品牌的同时，一定要认准平台，因为现在形形色色的就一些平台太多了。那么我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摸着良心说，建议大家，要么你在我们门店去买金条，要么就在东方购物，因为我们合作18年了，我这张脸是老面孔了，不会错的。咱们就是老庙直营店，你买工艺金条也好，买投资金条也好，你只要是作为家庭储备一个形式的，将来要回购的，你就。就是要认准品牌和平台，这很重要的。否则，如果你乱七八糟的平台去买了，将来不给你回购，那你怎么办？
0: 是，
1: 对吧？
0: 再补充一点，就是上一周敏佳在直播的时候，价格是每克1028，东方购物价格啊，当时价差174。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每克1033，现在价差是187。
1: 我跟你讲啊，正常情况下就是价差在160、170是左右，是很正常的。我下档直播肯定也是差160、170，今天187是额外的，额外的一个就是这个运气了。好吧，所以大家知道一下，不是每一次都有187的差价。
0: 就一趟，就这么一趟，就这么一次，好吧？1033，其实说明什么啊？价格在往上抬，各位还不上手，各位还不上车，
1: 赶紧吧哈！抢个名额，比价格，决定留不留？
0: 好吧，家庭资产当中，股票、基金、定期和黄金这几个板块，对吧？大家说我可以不炒股，对吧？我也可以。等等，钱赚就花，但是理财这个事情要做的。
1: 是的，你要存钱啊，比如说你定期要存，那黄金也就是在定期储存。你把钱换种黄金的形式存在家里，存在保险箱里，都是一样的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这个现在是50克的马年和100克的福运卖的都特别好，但是备货已经不多了，都保证成色。99.9
1: 4个9
0: 都是秉承上公差，
1: 分量只多不少，
0: 好吧？你现在要做的决定很简单，就是货到付款。
1: 对，
0: 我们产品你点击货到付款之后，我们在5个工作日之内
1: 对
0: 送到您的府上，您最后再决定到底是不是留下来。
1: 趁这段时间去看金价好了，只要不跌破187。对啊，你就留下来没问题。
0: 你今天要是不上手不入手，你下一次再看到它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对，比如说上次的观众你看到是1028，你今天说这个今天也1028给我行吗？
0: 不
1: 行
0: 的
1: 啊，不可以的。
0: 我们这个价格
1: 随场就是
0: 马上就失效了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咱们这一到周末啊就发愁，哎呦，想着跟好朋友去哪边逛一逛聚一聚呢，在家里边啊太无聊，在外面的话感觉都逛过了没意思。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餐厅啊，我们光明集团旗下的光明919，也是我去过特别喜欢的一个西餐厅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的朋友雅琳，你好雅琳。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光明919啊，我们东方购物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稍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熟悉，但是呢如果没有去吃过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餐厅呢。我们年轻人特别爱吃，
0: 是的，
1: 因为整个装修特别洋气，哎，老前锋海派风，然后地段的话也是特别的豪华。但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菜单呢，因为我们会经常根据季节你知道吗去更换我们的菜单，所以今天这个菜单是我们春夏季的新菜单。
0: 是的，
1: 而且在东方购物销售的这个菜单，我们的价格在其他任何的渠道你是看不到优惠价格的。
0: 是的啊，这次您就放心吧。而且这个餐厅啊，从上一次的菜单到这一次菜单我都是吃过来的，我可以说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菜品的风格啊，包括说整个餐厅的风格都特别的洋气。
1: 对，
0: 我当时去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啊。
1: 对呀，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个门店啊，
1: 门头
0: 的感觉，
1: 哇，瞬间有一种就是特别豪华的那个牛排馆的感觉，人均消费四位数以上的价格。
0: 是的，
1: 有没有，对不对？那个罗什么开头的，什么 W 开头的，对吧？然后整个装修风格的话，我们因为给到大家在上海它其实有很多的店，
0: 是的，
1: 但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呢选的这家店呢是我们西藏北路这家店。
0: 对，
1: 这家店就现在佳佳在慢慢的这
0: 对旋转，就这个楼梯
1: 旋转楼梯，这个镜头的话是我们三十而已店
0: 拍摄地，
1: 对，
0: 取景地。
1: 是的
0: 啊，这个地方当时啊很多的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
1: 对，
0: 就是在那个楼梯上坐着啊，你看到没有，哇，特别的壮观，是不是？我们的九强，所以到时候你去的话也可以在这边拍拍照片打打卡，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1: 穿得漂亮一点，对不对？然后跟小姐妹包括情侣之间，包括接下来五月份六月份马上放假，带上家里面的自己的家人，对吧，自己的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是一个家庭套餐啊。
0: 是的啊，我们的环境很好，菜品依然是非常的棒啊。上次卖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菜单，就很受很多叔叔阿姨的喜欢。这次的更新我跟你说啊，绝对让你更加惊喜，
1: 对，
0: 不会让你失望啊。
1: 对，因为我们冬天呢对冬天的菜品呢有一些不一样的需求，那么到了天热夏季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夏季菜品又有不一样的需求。比如夏天我们喜欢清凉一些，比较喜欢清淡一些。
0: 是的，
1: 所以来今天这一套啊，如果你自己去到我们光明919的餐厅，
0: 对的，
1: 你自己去一道菜一道菜十几道菜点下来的话，就是1056块钱，
0: 没错，
1: 对吧？这个是家庭哦，家庭你三人四人都可以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福利价568，大对折，
0: 真的非常惊喜。因为的话我真的是当时在餐厅是我拍的外拍嘛，一个一个菜去对的啊，我就对应那个价格，我这么一加确实是1000多。
1: 对，
0: 真的。而且他们选的菜系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特别受欢迎的。
1: 对，
0: 不是说什么冷门的菜系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菜系啊。
1: 对，
0: 首先是我们的餐前面包，就满满当当这么多种啊。
1: 你知道
0: 没有，
1: 真正的高档的西餐厅他们的面包都一定要主厨当天做，而不是去外面什么面包房帮您送过来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他们的餐前面包我们也是我们的大厨919这个大厨啊，
0: 现做的。是的是的，非常好吃。
1: 然后来口味的话，我们有油浸的番茄芝士包，包括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茴香小棒。这个不是说几款面包是让你选啊，我们是全给大家上，
0: 对，全给大家啊。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部都要， 对不对？是的啊。
1: 然后再往下来开胃菜，因为西餐厅其实就讲究点心，对吧？先上个面包，然后再来个开胃菜。开胃菜是什么呢？也是三道开胃菜，都是您的啊。汪玉泰白茶冷熏北欧石螺沉香三文鱼，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得到。首先 汪裕泰的白茶，
0: 特非常特别这道菜。
1: 对，茶香、嗯、为什么茶香配三文鱼？三文鱼其实呢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对吧？如果再配上我们的白茶，把它稍微腌制一下的话，嗯，是不是它会没有那么油腻的感觉？
0: 没错，
1: 而且会带有淡淡的茶香的同时，我们还有沉香也给大家就是说融合在里面、嗯、所以这道菜的话也不是你随便便去外面买个什么冷熏三文鱼自己回去做得出来的。哇，
0: 这些菜我跟你讲、啊、你在家是完全复刻不出来的。
1: 包括再往下、啊、我们的糟鱼卡巴乔、嗯、这个的话也是这个沿海像威尼斯这块地方的这个冷菜，
0: 没错，
1: 对吧？也是地道的意大利的这个冷菜、嗯、里面配有我们的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还有配上章鱼卡巴乔，这是大章鱼切片之外，再

0: 配迷你章鱼，
1: 是的，
0: 两种不一样的口感，这已经是第二道前菜了。第三道前菜非常的轻食健康，
1: 是的，
0: 羽衣甘蓝色拉，而且他们这个色拉里面的料很足，比如说我们里面培根，还有我们的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再配上奶酪以及藜麦，
1: 是的啊，搭配的特别特别好啊。
0: 对，
1: 除了开胃前菜之外，就到了我们还有到三味的例汤啊，每日的例汤都是当天现做的，可能每天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开盲盒的感觉啊。接着是我们的主菜的地方到了，
0: 来了，
1: 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道菜我特别的喜欢啊。
0: 对，因为要经过72小时的熟成，其实一般性用在很多的高档的食材当中，
1: 是的，
0: 对吧？牛排呀，包括我们的鸡类呀，包括其他的肉类啊，因为什么要经过漫长的72小时的熟成？这个熟成的过程其实让肉质呢会更加的松软，
1: 是的，
0: 更加的香嫩，
1: 而且同时
0: 对氨基酸会释放的更明显，所以你会发觉它格外的鲜。
1: 是的，
0: 然后再配上我们光明919大厨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我们的这个叫这个文昌鸡啊，所以文昌鸡本身就是又是特别鲜嫩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72小时熟成。
1: 没错啊，接下来的话又是到什么？我们说啊，一个西餐厅的品质好不好，就要看他们的牛排。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澳大利亚古寺的，是昆士兰州的啊，300天带骨眼肉、大理石花纹的3级的短柄战斧。
0: 对，
1: 这道牛排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很香。当时我吃的时候啊，我记得。首先它个头很大，然后它的肉质是特别的鲜嫩的，你入口是那种就是又软又香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牛排就考验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厨师对于火候的把控，
1: 是
0: 吧？所以你吃得出来非常的嫩。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原材料，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用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1: 没错，
0: 而且是古寺的300天。所以你看我们是三级是什么意思？ M3 懂吗？就是 M3 那个等级的牛排，带有丰富的雪花纹、肌间脂肪，所以的话就是更加的柔嫩，同时你看肉眼嘛，对吧？就是眼肉部分也是所有的牛排当中肉头更细嫩的，
1: 是的。
0: 而我们是带短柄的战斧，因为整个我们这道菜的分量是300克，
1: 对的。
0: 它如果是像传统那种长柄的战斧的话，
1: 很占分量，
0: 对，一大截的骨头给您占了很多分量了。
1: 是的，是的啊。那接着呢是我们的什么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这道菜也特别的好吃啊，主食我们是肯定要有的，对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就到什么我们的下酒小食，有黑松露的毛豆，对不对？我们可以配着我们的饮品去喝，
0: 对的，
1: 哎，非常的夏天。
0: 对，
1: 接着到我们的甜品，甜品的话，哎，光明的标志，光明冰砖阿芙加朵，这道真的特别的好吃。
0: 我特地去大众点评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有的是专门冲着这道甜品就专门去单点的，
1: 哎，
0: 说留言评论什么呢？吃到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光明冰砖的那个味道，又好怀念啊。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咖啡，对吧？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我们的甜品，包括再来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
1: 中西结合的一个蛋糕，哎，
0: 也不是那种过分甜腻的，
1: 哎，是的啊，就是那种哎又有点桂花的香味，又有点那种西式蛋糕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对，
1: 这是我们的西班牙油条，这个菜啊让我是非常惊喜的，
0: 没吃过，对不对？
1: 哎，真的是没吃过，人家说只有到西班牙当地你能够吃到正宗的，但是在我们的光明919也能够吃到正宗的啊，而它是蘸什么？蘸的是巧克力酱，哎，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同样饮品呢，我们有3份的光明优格伴，
0: 对，
1: 这个优格伴啊是只有在我们光明919能够喝到的，
0: 外面买不到，
1: 外面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很多阿姨妈妈就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酸奶啊。
0: 对，然后来我们所有的这个菜品，对吧？从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开胃菜，到汤，到主菜，到甜品，都跟大家介绍完了。
1: 是的，
0: 然后所有的10几道菜568块钱，但是我想给大家算个账，你就看我们主菜当中的3道，我们的72小时熟成的小公鸡半只是109，109，我们的这个300天 M3 的这个战斧牛排，
1: 哎，我记得是300多，
0: 319，
1: 对，
0: 319，这边是109，已经400多了吧？哇，430，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然后还有黑松露菌菇披萨，怎么着也给要130到150的价格，
1: 对，
0: 所以3道主食。已经我们今天的这个568的售价了，
1: 真的，光明919一贯的作风啊，就是超值，超值，真的超值
0: 啊！在东方购物是超值，
1: 哎，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使用日期是到2026年的8月31号。
0: 对，
1: 除了说咱们的这个端午节和情人节之外，其他的任何地方就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0: 是，
1: 无论是周末的午市还是晚上，咱们都是统一的价格啊。
0: 对，就是没有说你晚上要加钱，因为很多的餐厅晚上会客流量会特别大嘛，

0: 天和门店去预定的。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的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是不是都要提前的去准备起来？
1: 我们所有的菜品都不是预制菜，都是要提前根据我们的当天的客流啊，或者您提前预定好的名额啊，我们要提前给您备好菜的。
0: 是的，
1: 所以要麻烦大家提前三天预定。当然，如果在今天东方购物，你把券抢购回去，如果过时了，你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时间实在去这个叫什么用餐的话，你直接就是说取消就可以，
0: 对的，
1: 直接退券就可以啊。
0: 是的啊，主要的话是你要赶紧把名额先抢定下来，因为的话如果没有抢定下来的话，之后如果就是没有这个套餐的话，您真的是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0: 走进这家餐厅呢，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哇，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1: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1: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
0: 嗯。
1: 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
0: 哦。
1: 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
0: 嗯，
1: 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1: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
0: 嗯，
1: 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哇，你看这个环境多棒啊、嗯！我记得第一次我去这个餐厅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敢进去，因为我看那个门头太豪华了。我想，哎呦，这个是我们拍摄的餐厅吗？怎么这么豪华呀？不是说人均很划算的一个餐厅吗？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发现天哪，里边更漂亮。
1: 对，
0: 真的拍照太好看了，超级出片的。
1: 对，因为光明九一九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光明集团旗下的，最早也是、嗯、我也是听维甲说啊、哎，就是原来的话，我们也是作为一个私人会所，哦，就是这样，不是作为这种商用的，知道吗？所以呀、啊嗯，它的这个装修的这些风格呀，包括整个格调啊，就非常的显档次。
0: 哎，真的。
1: 所以如果是你要是有一些商务宴请哦，嗯、你知道吗？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挑环境好的餐厅，
0: 哎、还真是啊，特别合适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其实你想啊。500多块钱，它虽然说是三人餐啊，嗯、就家庭分享餐嘛、嗯，但是那天就是两次都是啊，我跟摄像老师、嗯、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同事啊，嗯、三个人一起没吃完，嗯、
1: 没吃完，
0: 没吃完，我们打包了好多好多回家的。
1: 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家里面，比如说三个人、四口人啊，
0: 四口人是绰绰有余。
1: 对，四口人啊、嗯，哪怕你就是说家里面一家三口带着老爸老妈去，哎，对吧？你自己再稍微再加两个小菜，
0: 是的，
1: 也可以，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哎，真的，嗯、而且的话，你其实。其实也不用担心吃不惯，因为虽然说我们是西餐啊，
1: 我们
0: 很多菜都是中西结合的，
1: 对，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融合。

0: 菜，对吧？非常受到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喜欢。如果是特别地道的一些什么白人菜呀，特别地道的一些西餐啊等等啊，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不一定吃得惯。
1: 是的。
0: 比如说你说我们这72小时熟成的这个小公鸡，嗯，它就是属于一道融合菜，
1: 对的，
0: 东西结合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而且牛排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需求，对吧？跟我们的服务员说你是要吃3成熟、5成熟还是7成熟，
1: 是的，
0: 全熟也没有任何问题。
1: 真的，我跟你讲，这个牛排我觉得超值。为什么？就是其实你去到很多餐厅，它可能说环境也挺好的，但是它牛排的品质不一定好。如果你常吃牛排的话，其实你吃第一口下去你就知道那个牛排的品质是如何的。咱们这个牛排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哎呦，咱们确实是 M3 级别的，它那个入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我们之前因为公司在这个大学路附近嘛，对吧，东方购物，然后大学路也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一个牛排馆，然后如果你要去单独点这种啊，不一定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哎，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战斧，
1: 对，
0: 他只跟您说啊它是这个什么这个古寺的呀或者什么，可能就是单点一份这个牛排，再给你加一份色拉之类，再加一份饮品之类，你自己去点一下。一下团购券就给要400来块钱，
1: 真的是的，
0: 498，我记得没错，对吧？如果说你要小菜多一点，那可能是500-600块钱的价格。哎，但你看，我们只是3道主菜当中的一道，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去了之后3道主菜让你选一个哦。
1: 是的，
0: 很多有一些团购餐厅，它是给你这么多让你去选，
1: 没错，
0: 我们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
1: 哎、不需要你选了，
0: 全
1: 部我们都让您吃到啊！
0: 对，所以上面下面罗下来真的是10几道菜，我们今天才花568块钱。
1: 哎，是的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去到了一些西餐厅，我们不太敢点菜，因为一看，哎呦，
0: 是
1: 牛肉太贵，特别是牛排，
0: 是
1: 真的啊！我每次去西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可能点一些其他的，但是一看牛排，一份要400-500块钱，
0: 你知道吗？
1: 我就很心疼，而且吃不饱啊！关键是
0: 有一些高档一点的、稍微豪华一点的西餐厅，这种人。消费多少4位数什么，还是专门收你服务费？
1: 哎，
0: 牛排馆专门要收你服务费，10%多少，15%，多少？我们这个全部都包在里面，568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没有额外的什么服务费的。
1: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菜系啊。虽然说价格很划算，但是您看我们的菜品绝对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啊。首先呢，我们是餐前面包，刚刚说了，满满当当是好几种的，对不对啊？接着呢，是我们的汪裕泰的白茶冷熏。三文鱼哦，这个三文鱼我跟你讲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它的口味是中西结合的，
0: 对，
1: 它并不是说就是哎呦可能吃不惯的西餐那种口味，
0: 我们特别
1: 是它加了白茶去冷熏的那种气味啊，就特别特别好吃。
0: 对，然后章鱼卡巴乔的话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菜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这个清爽的感觉，
1: 是的，
0: 不腻啊，真的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没错。
0: 包括我们的羽衣甘蓝色拉，其实这个色拉分量特别足，而且它里面的料特别
1: 多，老大一盆了，我记得
0: 奶酪啦、培根啦、南瓜啦，对吧？包括藜麦呀、包括什么绣球菌啊等等啊，好多好多料。
1: 哎，很好吃。而且呢，我们还有三味的这个每日的例汤。汤的话，我记得在门店就已经是50块钱，
0: 一个人单点一份42块钱。
1: 哎，49块钱。
0: 哦，49啊。
1: 49块钱。
0: 哦，那三个人的话，
1: 150了。
0: 150
1: 对的啊，你看三份例汤就150了。你说再加上我们的小公鸡，对不对？72小时熟成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大家提前3天预定？
0: 对，
1: 小公鸡要提前帮您去熏制的啊，熏制好才能够有的。而且呢，再下来的话，我们澳大利亚的古寺的这个带骨眼肉，
0: 对，
1: 其实的话，这三个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568了。
0: 对，
1: 真的、啊，您去门店单点这三个就已经超过票价了，
0: 相当于前菜送的，餐前面包送的，我们的每日汤送的，包括小菜送的，包括甜品送的，包括饮品也是送的。
1: 是的，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套餐你吃的绝对是超值的。
0: 是，
1: 而且呢，其实很多西餐厅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呦。它是不是预制菜呀？我就跟大家讲啊，我们的包括说这样的甜品啊，甚至说面包，
0: 绝对不是
1: 当天现做的，
0: 绝对不是预制菜。甚至啊，你比如说光明优格吧，你在外面都买不到，而且我们里面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原材料，都是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也是外面很多渠道你也买不到的。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我们刚刚虽然说是三个人的这个家庭分享装，就是我也说了嘛，就那天我跟就导演老师啊，包括说跟我们摄像老师三个人吃完。
0: 是
1: 我们是两个大男人和一个就我啊，
0: 就
1: 我也挺能吃的，
0: 三个成年人，对，
1: 真的吃都吃不完，打包了很多，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它的环境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
0: 环境好，地段好，对吧？所以你跟亲戚朋友啊，跟朋友聚会呀、聚餐啊，
1: 是的，
0: 这儿真的非常有档次。
1: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当时我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我是看到了它的这个好评榜是某点评的，看到没有？环境的。 环境榜的第一名哦，就是苏河湾的环境榜第一名。你看看，我是刚刚去搜的环境榜的第一名，而且排名和评分都这么高啊，大王就可以放心。不，它不是说光可以出片的一个地方，它是又可以出片又好吃的一个餐厅啊。
0: 是，
1: 随便一拍就是一个大片，真的
0: 是，
1: 就是因为它又是这个电视剧的取景地，而且当时我自己拍了很多照片，包括说当时在我们的这个餐厅里边，我跟你讲，好多阿姨妈妈啊，特别的就是优雅，你知道吗？穿了一个那种旗袍，就坐在那里，我觉得，哎呦，真的跟那个场景像一幅画一样融合起来了，特别特别的美啊。嗯。
0: 所以你想什么环境，对吧？我们为什么会说要享受西餐？西餐才是真正的一种用餐的感觉。
1: 是的，
0: 反而平时的话，我们白天也好，晚上也好，这个吃饭就像解决一件任务一样，5分钟10分钟就把一顿饭给吃完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挑一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呢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好的呢去享受一下这样子的用餐带给自己的这种，对吧？
1: 体验，
0: 对的
1: 啊。今天的话，我们是568块钱。刚刚我们说了啊，整体的价格，我们的那么多菜系下来的话，在门店点一点要1056块钱，但今天您带回家看到没有，只要568，半折还要多。
0: 再次提示大家，这样的菜单只有东方购物你能拿到我们568的价格，
1: 是的，
0: 其他渠道你是吃不到的、啊。
1: 没错啊，所以真要抓紧机会了。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哎，有好几个月的，对，真的是好几个月，
0: 个暑假
1: 到暑假带小朋友去吃一吃，带爸爸妈妈去吃一吃都是很合适的。
0: 是的，
1: 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啊，我们的节假日是不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的七夕节，还有我们的端午节，
0: 就两个，
1: 哎，其他的就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周末的午市晚市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地址您也放心，非常的好找，就在我们的这个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你就是能够看到，对的，看到这个大悦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光明酒店，就在这个马路的对面啊。
0: 对，
1: 而且坐地铁的话也是很快的哦，1号口，我们曲阜路的1号口出来，8号线和12号线都是直达的，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3、5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
2: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后院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庄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3: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4: 今朝是一闺蜜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个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啊，我觉得啊，真的光阴九一九一次一次给我惊喜。上一次的菜单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是冬日限定嘛。
1: 对。
0: 哎，能够用到今年的五月份。你看今年五月份我们到期了之后呢，我们又推出了夏季的菜单。
1: 是的。
0: 能够让您整个暑假都是能够吃到的，而且是特别给大家推出的。
1: 对。
0: 这个菜品啊，包括是菜单，都做了全新的升级的啊。
1: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愿意去外面饭店里面、餐厅里面去用餐，无非就是家里面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可能享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优雅的这种环境。用餐的这种环境感觉，所以你看我们光明九一九这不就来了，对吧？整个餐厅的环境大家是不用担心。
0: 是的。
1: 整个上海的话，我们光明九一九有好几家分店，包括应该是在音乐学院那边有一家，好像富民路上还有一家，但是我们的电视剧《三十而已》的取景。

0: 地是在我们西藏北路的这一家，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东方购这个套餐，我们就是可以在西藏北路来使用的。
1: 是的啊，而且你想啊，如果说环境不好，如果说我们的餐厅不漂亮，为什么能有这个电视剧来取景呢？对吧？
2: 对，
1: 当时的女主角就坐在了那个旋转楼梯上去拍的照片。
0: 其实你就想想地段，对吧？一般性就是闹市区比较就是豪华的地段，繁华的地段，基本上餐厅的档次都不会低。
1: 是的，是的。
0: 人均的消费呢也不会低。
1: 没错，
0: 像这样子的西餐厅，如果你只是说平时我去吃吃饭，人均消费都可能给要200来块钱。
1: 是的，
0: 对吧？只是简单的工作餐之类的。哎，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豪华的这个套餐。
1: 哎，真的物超所值啊，真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环境为什么说这么好呢？都不用我们说，您自己去这个某屏上去看一看，包括说我可以直接来拿出来啊，
0: 好，
1: 去某屏看看，它就是什么？我们苏河湾的环境榜的第一名，你看到没有？我刚刚搜的，我刚刚刷新的，
0: 这不是我们内部屏的，
1: 哎，
0: 这是你 看，就是大家都在这个上面。我们年轻人吃饭特别先爱刷这个点评，
1: 哎，
0: 去看看哪有推荐，然后网友怎么说，吃过的人怎么说，环境好不好，菜品好不好？
1: 哎，你看。418个人说网红楼梯拍照出片儿，是不是啊？
2: 对，
1: 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你也能够去到那边去拍到好看的照片，
0: 对，
1: 而且还能够吃到好吃的菜品，关键是
0: 啊，天气好的，对吧？我们有室内，我们也有室外，
1: 对
0: 吧？如果是中午去用餐的话，跟小姐妹一起去，你就慢慢悠悠的吃，可以再可以后面的甜品当下午茶，
1: 是的，
0: 对吧？如果是晚餐的话，晚餐吃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在里面小酌一杯，甚至完了之后，我们西藏北路呢去兜一兜，逛一逛，是不是？
1: 是的，
0: 哪怕是双休日，你说要带小朋友的
1: 特别合适，
0: 先去大悦城带小朋友玩一圈，然后再回来再用个餐，而且人均消费才多少钱，你想在大悦城里面现在随随便便点上一碗面，
1: 哎呦，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
0: 你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随随便，我上次跟我弟弟跟我儿子，就是我们去吃了一顿小龙虾哦，就800多块钱，800-900块钱就没了。哎呦，就是只是一顿小龙虾而已。
1: 是的，是的。
0: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门店价格是1056的套餐，东方购物我们季节限定的啊，福利价格今天才568，
1: 真的很划算哦。
0: 是，
1: 就这个价格，大家的话就会觉得，哎呦，我们可能吃不到什么好东西，
0: 先囤着。
1: 对的，先囤着，
0: 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在8月31号之前，你可能是说我临时要跟朋友啊，跟同学呀，
1: 要约一下，
0: 约一下呀。比如说我跟佳佳，对吧？这么爱漂亮的女孩子，必须要去高档一点的、环境好的餐厅。
1: 那你
0: 这个券先囤着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到时候约时间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菜是什么，并不是说哎呦我们菜单上不受喜欢的一些菜啊，我们都是很招牌、很特色的菜。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的话，我们的面包有好几种，1、2、3、4、5种面包哦，油锦番茄芝士包，还有我们的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还有茴香小棒，
0: 都是
1: 加上我们的蘸酱啊，都是您的，而且都是当天现做的啊。
0: 对，
1: 接着看我们的开胃菜，开胃菜的话，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汪玉泰白茶冷熏我们的北欧石螺橙香三文鱼哦，这道菜中西结合的特别的好，你一吃啊，一吃就嘴巴里边的那一口就是那种特别的，就是浓烈的白茶的香味儿啊，好好吃。
0: 沉香味儿，再有三文鱼的这种鲜美的、这种油润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对吧？特别的美啊！然后呢，后面这道菜就是我们的章鱼卡巴巧，
1: 没错啊。这道菜的话，也是说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鲜的冷菜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道章鱼，还有我们的迷你小章鱼、石螺、鹰嘴豆、油筋、番茄、土豆，都是很好的食材。
0: 我觉得可能像我们胃口小一点的女孩子的话，就这一道章鱼卡巴巧就可能吃饱了，
1: 真的就吃饱了。哎，没错啊。
0: 对，
1: 接着的话，我们必不可少的鱼干蓝沙拉，这个沙拉也是分量特别特别的大啊，
0: 非常健康，
1: 里面有培根、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奶酪、藜麦，非常的丰富啊。这仅仅是我们的开胃菜就已经这么多了哦，
0: 三道哦，
1: 哎，三道。接着呢是我们的例汤，每日例汤也到了3份啊，我们的例汤也都是当天现做的，而且是开盲盒的，可能是当天什么食材我们比较新鲜，给大家做新鲜的食材的例汤啊。接着到我们的主菜，主菜的话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哎，为什么要72小时呢？也是要您就提前3天要预约啊，帮您去做这个去熟成嘛啊，小公鸡需要去提前给它准备的。
0: 对，熟成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西式菜的一个这个工艺，
1: 对，
0: 对吧？因为有了这个工艺之后呢，无非就是多等一点时间，但是肉质真的会变得更加的好吃，
1: 对的，
0: 而且更加的鲜美，因为氨基酸它会更多。
1: 是的，是的。接着呢，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的古斯的牛排，我们是什么呢？ 带骨眼肉的大理石花纹 M 三级的短柄战斧哦。嗯，这个我们常吃牛排的叔叔阿姨是知道的啊。嗯，你在其他的门店点一下，光这个牛排就要400多块钱了。
0: 肉眼这个部位的牛排的肉啊，如果你去一般性的小餐厅、西餐店，或者是专门去过进口的商超里面去买过的话，就是肉眼的牛排相对而言比西冷啊、比什么其他的要贵一些。
1: 是的，
0: 是的，
1: 哎，真的是很贵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都让您吃到，这就是我们的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我特别喜欢吃黑松露的披萨，我之前的话就真的是每周末我要点一次披萨。但是披萨我跟你讲，在门店吃要100多块钱，然后点外卖回来的话要80多块钱，但是口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这个我们的披萨一定要尝试一下啊，黑松露的。就是到我们的一个小食是黑松露的毛豆啊，
0: 也没吃过吧？
1: 哎，也很好吃的。我们下我们的饮料啊，
0: 是。
1: 接着呢，我们的甜品光明冰砖的阿芙加朵，哇，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招牌产品，很多的阿姨妈妈啊专门到了这个我们的门店里边就是为了点一个甜品要做一做要拍拍照片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网红的甜品也给您上上来了啊。
0: 好，
1: 这是我们的桂花的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这个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蛋糕，它不是说那种很甜腻的蛋糕，也是我们当天现做的哦，您可以放心，味道特别的好，一定要尝试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西班牙的油条，这个也是西班牙的特色啊，蘸的是巧克力酱，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0: 对，包括我们的三份饮品就是光明优格伴，
1: 没错，
0: 很好喝，很好喝。
1: 是的，很好喝啊，
0: 外面买不到，
1: 其他任何渠道我们都买不到的。
0: 对，
1: 咱们就这样来算一下啊，我们就不算别的，光算我们的主菜吧。
0: 来吧，给您报一下，
1: 小公鸡，哎，
0: 109。
1: 是的，
0: 小公鸡这道菜单点109，我们的战斧牛排 M3 等级的啊，单点是319，哇，
1: 已经400多了，
0: 319，再加上我们黑松露的这个，
1: 哎，不对，已经500多了，
0: 就这三道菜。
1: 600多，
0: 500多，500-600块钱了。
1: 哇，真的啊，光这三道主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相当于其他的面包呀、开胃的三道菜呀、汤呀、甜品呀、小食啊，这个我们饮品都是送给您的。
0: 对，
1: 真的物超所值啊！今天是
0: 就这三道主菜，基本上按照我们经常去吃西餐的，应该有这个感觉的。三道主菜基本上你4个人够吃了。
1: 是的，是的，真的是完全够吃。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我、摄像老师还有导演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没有吃完，还打包带走了很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觉得4个人试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的话，今天您一算500来块钱，
0: 对吧？100来块钱，
1: 哎，去门店你要1056哦。今天的话，我们只要500来块钱，一人人均100多，你就能把吃西餐吃饱哦。
0: 对，
1: 哎，真的，你往常去西餐店的话，真的不敢点，不敢放开点，总感觉哎呦，稍微点一点1000多出去了。
0: 是，
1: 今天您不用畏手畏脚啊，这么多道菜让您绝对吃饱。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很好找的，就在我们的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就是那个大悦城对面，
0: 对面
1: 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斜对面。
0: 对，
1: 然后呢，坐地铁也是很方便的啊，我们地铁的曲阜路的1号站啊，坐我们的8号线、12号线都是可以的。出来之后，1号线出来100米就到了啊，
0: 是的，
1: 很好找啊。我们是能够用到了8月31号，其中呢，端午节和情人节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啊。
0: 对，然后提前3天预定啊，不挑时间。中餐、晚餐，周一到周日全部都可以。
1: 是的，是的啊，要赶紧先预定下来，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不然您错过的话，还不知道等下次要什么时候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2: 你好。
1: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2: 是的，
1: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2: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3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1: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 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1: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2: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
1: 嗯，
2: 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1: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3: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啊。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种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4: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还老好的、啊，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5: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真的、啊、很多阿姨啊，你看现在天气已经清凉起来了，咱们穿个一个漂亮的裙子，
1: 怎么跟我想一起了？哎，
0: 去那边一坐，我跟你讲，咖啡一拿，哇，太有腔调了。
2: 旋转餐厅那边背景，对吧？
0: 对，
2: 然后拍个特别优雅的照片，嗯，先拍照片，对吧？慢慢悠悠的、哎，然后等我们的前菜上来。
0: 是的，真的，因为的话，我在那个就餐桌上，我当时拍照了嘛、嗯，我跟你讲，我当时发在朋友圈，好多人夸我，问我这个地址在哪，嗯、
2: 真的，看上去真不错，对不对、哎？
0: 真的很不错，而且的话就是
2: 环境真不错，很有格调，
0: 就显得很贵，
2: 对，
0: 真的很贵，满满一大桌，人家以为你要花好几千的，嗯，但是的话，你说一说，谁知道我花了500多块钱就能吃到我们的将近四个人的饭呢？
2: 对，其实提到西餐的话，很多人的概念就是印象就是这样子，特别贵，然后分量特别少，对吧？然后可能自己因为啊价格的问题，稍微点个一道两道的话，就觉得哎呀这个。200-300块钱300-400块钱没了，
0: 对，
2: 然后的话可能也没有吃饱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整个一套套餐啊，是门店价格，你要单点就是1000多块钱的价格，
0: 没错，
2: 确实不是属于很便宜的，对吧、嗯、因为我们的档次就摆在那儿，我们的地段就摆在那儿的，
0: 是的，
2: 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来消费的话、嗯、只要你在东方购物订购成功，我们就是接近于打对折，哎，是不是？你想很多时候有一些特别高档的餐厅啊，基本上他不太会去这样给你打折，打那么厉害的，哎，
0: 真的很划算啊，因为的话很多的高档西餐厅，我跟你讲，真的是人均四位数的样子。
2: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光明919是去年冬天吧，好像是刚来东方购物。嗯，对，刚来东方购物，然后当时我们就啊，这是光明集团的，我们就很纳闷，哎，光明集团下面还有这么高档的西餐厅？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就一下子特别感兴趣，然后一看我们的菜品啊，包括我们还有主持人导演去了现场吃，嗯，感受了一下现场的氛围，现场包括我们服务员的这个热情的这种服务的态度，
0: 没错，真的、哎、非常非常值得去啊、嗯！而且的话，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嗯，因为同样的就是这样子的，怎么说，环境也好，嗯、菜品的质量也好。好，嗯，在上海的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地段，我跟你讲，不可能有这么划算的。
2: 对，
0: 而且你看苏河湾的第一名，哎，我看往下的啊、嗯，往下的都是什么？都是就是人均要四位数的，好贵好贵的。
2: 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到第一名真的是实力啊，真的是实力拿下的。
2: 就是您看光明集团这么大的一个大集团，我们是非常有实力的。
0: 对的，
2: 我们里面很多的一些菜品的原材料都是我们集团自己的。
0: 是的，
2: 对吧？然后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实惠的一个亲民价格。
0: 没错啊，
2: 跟你去中餐厅用餐的感觉氛围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啊，我们可以再来计算一下、嗯、整体的我们的一个性价比多么多么的高啊！嗯，就光说我们的那几道主菜啊，
2: 哇，来，这样子，哎，
0: 就这三道主菜，
2: 好吧，图片稍微放大一点。
0: 是的，
2: 72小时熟成的小公鸡、嗯、啊，我们这道菜就是109的价格。
0: 是的，
2: 包括澳大利亚古寺的300天带骨肉眼大理石花纹 M3 级别的战斧牛排。
0: 是的，
2: 这道菜319，有一说一，经常如果去西餐厅牛排馆的话，319不贵的。
0: 对的，
2: 你想这道菜109贵吗？也不贵，你随便去吃一个什么这个褶褶煲，这个什么，
0: 对对对，
2: 是不是也都是要118、128了？
0: 对不对？要的。
2: 我们109，这个是319，
0: 是的，
2: 这两道菜加在一起400多，
0: 对，
2: 再加上来我们黑松露菌菇培根披萨，哇，正宗的，哎，
0: 这个真的好好好吃，我跟你讲，现做出来啊，它那个芝士和黑松露融合到一起，老香了。好香了，
2: 意式披萨就是上面的芝士啊料啊给你放的特别的、嗯、
0: 而且做的很正宗，
2: 对，
0: 特别好吃，
2: 它不是那种美式底特别厚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2: 这个也给要100多块钱，所以三道主食
0: 已经600了，对的，
2: 对，
0: 已经600了，已经是超过票价了、嗯、真的就是不框大家啊、嗯、我们这些所有的菜您去餐厅自己去加一加，去算一算，因为的话它每一个都是菜单上面它都有的，
2: 对，
0: 就是要多少钱，就是要我们的1000、嗯、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对，
0: 1056块钱，
2: 是
0: 今天给我们打一个5.3折啊，是不是？568带回家，整整这么多。
2: 对，
0: 你想啊，你跟小姐妹一块儿吃一吃，不仅仅说能够拍照，吃的也能都吃的特别的好啊。
2: 对，然后用餐环境又特别的好，特别的有档次，对吧？嗯、地段也特别好，西藏北路，
0: 是的，
2: 吃完了刚好逛一逛，对吧？都可以的，大悦城就在我们的对过，
0: 是的。
2: 就让您先抢券，因为我们的券今天的名额真的不多。哎呦，每一次来拿到东方购物来，因为有一说一啊，我们九一、嗯。 九环境太好了，所以不管是双休日、工作日、中午还是晚间，
0: 很多人
2: 基本上对我们的堂食率就非常的高。
0: 没错，
2: 所以我们每一次拿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必须要限量，要不然给你那么多券，比如说我们一下子无限量供应了很多券，结果我们座位一直是满着的，
0: 是的，
2: 你压根都约不到。你提前三天，你像那时候三十而已火的时候，你根本订不到位置，
0: 真的，你得排好久的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我们的座位，然后您到就准时到就可以了，给大家留好。
2: 对，
0: 你到时候拍照呀还是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2: 而且这个券你之后如果过了时间不用的话，直接取消，直接退订，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2: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到时候啊，就是我们过期之后会自动退的，没有任何的手续费，这个您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什么啊？您说周末到了，不知道和家里边的人去哪儿玩，我们吃些什么新鲜的？中餐可能大家常吃，西餐不敢点的话，您今天不用担心了，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材。我们的牛排也有，小公鸡也有，对不 对啊？我们开胃菜都有三个，三文鱼也有，就是能够吃的特别特别的棒啊。
2: 对，
0: 关键的话，我们的名额不多，赶紧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啊！看一下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我们的8月31号。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是我们的端午节和我们的七夕节不能用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可以放心去用的啊。
2: 对，
0: 地理位置特别的好找，就在我们大悦城的正对面啊，斜对面，对不对？非常非常好找，坐地铁的话也是很方便的，曲阜路的1号口、8号线、18、12号线都是能够找得到的啊。关键是一定要提前三天预定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3: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3: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3: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的一个骨丝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是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3: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哦，
0: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里边坐了好几个特别优雅、
2: 特别洋气的，
0: 真的很洋气，然后穿着旗袍的阿姨妈妈在那边就是一边喝下午茶一边又吃了点东西，真的就那个场景我觉得和那个环境特别特别的搭配哦。
2: 对，你都不知道现在的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很会享受生活，对吧？
0: 是的，
2: 辛苦了一辈子，真的，我想要去哪儿玩，对吧？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南极卖的好不好，去南极旅游的
0: 都是会享受生活的。
2: 是的，然后你看像我没有吃过的这样子的美食，我要去吃一吃。我没有去过这家餐厅，最近听说很火，环境特别好，还上过电视剧，我必须要去试一试。
0: 是的，
2: 对对，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说了啊，我还有导演老师，还有我们摄像老师3个人，都没吃完。
2: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一家人4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没问题。
0: 比如说您周末啊，带着老两口，带着家人，是不是不知道去哪儿吃饭的话，我们换一种口味吧，我们西餐也来尝试一下。
2: 对，我们要提示大家啊，我们机长的券只有 只有四套了啊，就是大家在排队的不要排队，你先抢，抢下来之后，如果你说后悔了，我不要了，你可以取消的。
0: 对，没有手续费啊，
2: 您放心。
0: 是的，是的，赶紧是要什么？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呀，还有最后的四张，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自己人其实都订了好几套。
2: 对呀，哎，
0: 你特别特别喜欢啊。
2: 这个四张是我们家庭餐哦，家庭餐三人啊，四人啊，或者你带老爸老妈去啊，你不行的话再单独点两个这个叫什么菜也可以。
0: 对的啊，而且的话，很多西餐厅其实。它里边的主菜都是说即选一即选二 对吧
2: 我们都是你的，
0: 哎，我们的话不用你挑，都是你的。
2: 我觉得甚至家里面人给老爸老妈过生日，哎，
0: 对
2: 吧，都可以选在我们这样的环境。
0: 环境老好了，
2: 对，
0: 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人均100多块钱，你说你和朋友之间啊，我们周末要聚聚餐的，我们去一个格调好一点的啊，阿姨妈妈都很会享受的，咱们去一个好出片的地方，而且环境又好，菜品又好吃啊，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我们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哦，抓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从肯尼亚雪山之巅到东非草原万里，从马赛马拉的野性奔跑到纳瓦沙湖的粼粼波光，从赤道线上的神奇体验到乞力马扎罗山的冰雪倒影，这场穿越非洲心脏的12日巅峰之旅，把动物大迁徙、雪山草原、湖光秘境、奢华酒店一次性打包成您一生难忘的震撼画卷。这里是被誉为非洲小巴黎的内罗毕，更是野生动物王国肯尼亚的心脏地带。每年7到8月，数百万角马、斑马横渡马拉河，上演地球上最壮观的生命史诗。我们带您连住3晚马赛马拉园内5星营地，坐敞篷越野深入草原，近距离邂逅狮子、猎豹、大象、长颈鹿、斑马，清晨看金色朝阳铺满草原，傍晚在落日余晖下享用专属下午茶，夜幕降临还有星空篝火之夜，听马赛人原始歌舞，感受非洲野性与浪漫并存的独特魅力。从马赛马拉来到纳瓦沙湖，东非大裂谷里的明珠，400多种珍禽栖息于此，河马成群，鱼鹰翱翔。我们乘船漫游湖面，在水鸟环绕、湖光山色之间，沉浸式感受非洲湿地的宁静与灵动。随后抵达纳库鲁国家公园，世界著名观鸟天堂，数十万火烈鸟如粉色云霞铺满湖面，白犀牛、长颈鹿、野牛、羚羊在草原漫步，一步一景皆是自然奇迹。肯尼亚山，入住费尔蒙肯尼亚山狩猎度假村，站在0度赤道线上，亲身感受横跨南北半球的奇妙体验，参加独特赤道仪式，领取专属赤道证书，午餐在百年无花果树打造的树上餐厅享用雪山鳟鱼，随后前往传奇阿布戴尔国家公园，入住世界闻名的树顶酒店。这里是多国元首到访之地，是当年英国王室上述公主下述女王的故事发生地。傍晚在观景台静静等候大象、犀牛、羚羊等前来水塘饮水，野生动物就在您脚下漫步，夜色与星光、野性与静谧融为一体。旅程更安排内罗毕长颈鹿公园，近距离投喂全球珍稀的罗氏长颈鹿，特别安排非洲百兽宴烤肉大餐，欣赏歌舞的同时品尝正宗肯尼亚风味。赴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在乞力马扎罗雪山脚下远眺非洲之巅的皑皑雪峰，看象群从雪山前缓缓走过，定格海明威笔下非洲最经典的画面。更安排大象保护小课堂等野保课堂，聆听动物保护专家讲述非洲象和非洲野生动物的生存故事，真正走进自然，了解非洲。全程升级9晚5星或特色酒店，1晚奢华费尔蒙，1晚树顶酒店，3晚马赛马拉园内，2晚纳瓦沙湖边，1晚安博塞利帐篷，全程中文领队加中文导游，5人1辆，敞篷越野专车，签证、机票、门票、餐食、保险小费一价全包，不用您操心任何琐事，只管尽情享受这场史诗级非洲盛宴。从草原狂奔到雪山倒影，从动物迁徙到赤道奇遇，从奢华住宿到特色美食，更有深耕非洲摄影10余年的春秋旅游首席摄影师全程带队出片。这场12日肯尼亚动物大迁徙之旅，把一生一次的非洲梦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极其稀缺。7月、8月黄金迁徙季仅此2团，现在锁定，即刻出发，和我们一起奔赴非洲，奔赴野性，奔赴一生难忘的极致体验。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看完片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此刻已经燃起来了。今天的目的地呢，可以说是一场生命的礼赞，就是走进非洲，走进肯尼亚，走进我们的动物大迁徙，直击到你的心脏内部。而且其实说实话，我们这次还有两个特殊的点一定要和观众朋友说到。其实呢，对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去过很多地方啊，比如说亚洲呀、美洲呀、欧洲呀，但是最后的梦想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三大极，南极、北极，包括还有赤道极。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踏在赤道零度线上，给大家颁发这个零度的这个赤道的证书的同时，我们还要再做赤道实验。很多叔叔阿姨说什么叫赤道实验呢？待会儿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分享。包括我们说到了马赛马拉去追逐这些生命的礼赞，动物的大迁徙。平时的节目当中，可能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因为我看过外边的团，有时候呢只住一晚上，但是我们这次在马赛马拉的野奢酒店，我们连住三晚，能够更大程度的让大家看到更多的这些野生动物的一个迁徙。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身未动心已远。今天呢是19人的精品小团，关键在非洲。7、8月份的时候，上海啊热得不得了，30-40度的一个高温天气，在那边只需要17到22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不是让您去吃苦，是跟着我们一起去享受。所以如果说喜欢的话，这场直播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介绍咱们今天嘉宾之前，先让观众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感受非凡的肯尼亚这些照片。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猎豹的上树，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狮子可能藏在树后在捕猎的那一瞬间，包括还有你看很多的一些秃鹫老鹰在蚕食动物的尸体，包括还有你看到啊这些羚羊角羊，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角马，成群的角马，包括还有成群的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鸟叫啥？火烈鸟，对吧？整个天空映成粉色，包括还有像我们所熟悉的大象啊、长颈鹿啊，包括还有是什么猎狗，对吧？这些照片我告诉大家，不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而是我今天身边的这位我们的胡子大叔，我们的这个摄影师 Jason。 来， Jason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哎，熟悉东方购物的顾客可能知道我跟 Jason 之前合作过，我们去介绍什么呢？大溪地庞洛保罗高根号的时候他来过。因为呢我要介绍一下他的身份，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明白为什么这场直播我一定要请他来做啊。首先呢，他是咱们春秋旅游的这个首席的合作的摄影师。
2: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您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说到了啊，环球旅行摄影师，我们官方的合作摄影师，包括啊美国国家地理合作摄影师，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手中拿到的他今天的这张证书啊，肯尼亚旅游局。观众朋友您看到的是什么？官方中国合作摄影师。他有这么多的头衔，如果说此时此刻摄影爱好者希望去到肯尼亚的时候，今天一定要跟随着他的脚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今天是我们的胡子大叔 Jason 带队亲自去带这个队。然后呢，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跟他去探寻。如果你说我不会拍照片，你交给他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他从2017年开始啊，每年都会去非洲一次，所以他太熟悉这个行程线路，跟着他去享受好不好？来，说到这儿我们开始看一下咱们的行程线路啊。首先这次的航空飞机特别的好，大家要知道坐的是什么？阿联酋航空。我们回来的时候乘坐的是 A380 的一个机型，是不是又体验感不一样了，对吧？首先第一站我们是飞到了内罗毕，开始我们的行程。
2: 对。
1: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行程了。开始行程我一定要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咱们的交通工具啊，除了机场的接送机咱们是用这个轿车大车之外，
2: 是用考斯特。
1: 然后哎，考斯特。从这儿开始我们就已经坐上了5人一车的这个
2: 敞篷越野车。
1: 敞篷越野车，四家团的待遇开始了。然后我们第一站到了马赛马拉。
2: 对。
1: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马赛马拉我们要看什么呢？国家生物野生保护区，就是看动物大迁徙。其实啊，说到马赛马拉的话很特殊。刚才呢开场前呢 Jason 就在跟我说，不是你到那儿想去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的。
2: 对。
1: 对吧？马赛马拉他要求的是什么？就是这是大自然回馈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他想让你看到什么你就只能看到什么， 对吧？所以我们这次在马赛马拉我们要连住三晚。
2: 我们要连住三晚。对。因为市面上很多的去马赛马拉他只住一晚。
1: 对。
2: 那这样子可以看到我们最想看的，就叫天国之路，动物大迁徙的，这样子概率就会很小。
1: 哎，
2: 那么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所有的游客可以有更大的概率看到这个一年一度的视觉的盛宴。
1: 对。
2: 所以我们在马赛马拉的 这个草原内连住三万。哦，
1: 草原内，然后呢，我们是离这个天国之河好像是非常非常的近。
2: 我们是住在核心区域，因为它有很多个渡河的渡口。哦，但我们所住的酒店啊，离几个渡口是非常近的，
1: 非常非常近。
2: 一旦有发生这个动物开始过河的这个场景的话，
1: 对，
2: 我们会立刻坐上我们的越野车，直接叫 Game Drive Safari， 就是游猎的过程抵达我们的渡口。
1: 哎，那很多顾客会说了，我天天看的玩的怎么去玩呀？在这儿。哇，
2: 这在整个一个草原上，这个玩就像是一场你根本人不用动，而是景色在移动。哦，对，因为我们是坐在这个敞篷的越野车里面。
1: 对。
2: 越野车里面呢，会有一台电台，那边开车的都是那边的马赛人。
1: 对。
2: 他们会有说着自己的斯瓦西里语。一旦有哪里出现那种我们说非洲五霸之一，那么电台里面就会非常的嘈杂。哦。然后我们的司机就会开着我们的车直奔动物出现的地方。
1: 是。
2: 对。
1: 对。而且关键是啥，你自己本来也特别的这个有经验，对吧？
2: 对。哎，
1: 因为去那儿基本上已经快10年了，
2: 对，
1: 所以跟着你去看，可能你自己都有一些个人的心得在这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在马萨马拉，我们说到这个野奢的酒店，我们是连住三晚，在这个里边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下午茶。观众朋友们，叔叔阿姨，如果你在很多，比如说我欧洲喝过下午茶，我美国喝过下午茶，我上海有好多下午茶，可是你在非洲的大草原上你感受过吗？
2: 对，
1: 肯定没有，
2: 这是一种很小，
1: 对吧？
2: 重的体验。哎，
1: 是。而且我们还要去看什么呢，草原的日落，那个日落的场景和咱们平时啊咱们下班之后看到的日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吧？
2: 对。
1: 包括我们在这儿还有晚上安排了篝火晚会，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草原的这些比如说部落啊，原始的部落，这些人非常的热情，对不对？
2: 我们会亲自探访马赛人的部落。哦，
1: 是，就是画面当中呈现出来的，
2: 就是画面中的这个。
1: 对，
2: 他们会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会比谁跳得高。哎，
1: 是。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第一站就是非常精彩的。好，接下来我们呢乘坐咱们5人1辆的这个越野车，然后到了纳瓦沙。纳瓦沙呢又是一个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咱们这时候乘坐另外一个交通方式了，那游船游这个纳瓦沙湖。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河马，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赏景点，就是什么呢？你乘坐着游船，河马应该就在你的两边。
2: 对，因为平时我们看河马，可能河马离我们一个很远的距离。
1: 对，
2: 但是我们在纳瓦沙湖，我们坐在船上，你几乎是以一个平视的角度观察离我们大概只有3-5米距离的河马，而且不是一只，
1: 对，
2: 是一群河马。
1: 是，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原来去看动物园的时候，你隔着那些栅栏去看，
2: 对，
1: 但现在这些活生生的生命就在你身边，而且这也是鸟类的天堂，对吧？
2: 那边有着数不清的种类的，属于非洲的鸟类。
1: 是，好，重头戏又来了啊！星月岛保护区，
2: 星月岛，这是一个4人岛屿。哦，对于大部分去到纳瓦沙湖的游客来说，这是一个要收费的一片岛屿。
1: 哦，那我们今天是包含在里
2: 边，我们是全含在内的。
1: 对，
2: 这是一片4人岛屿，所以你可以在岛上很近距离的去跟一些动物互动，而且岛上你也可以一个更近距离去观察上面的数以千计的鸟类。
1: 对，是，你看啊，这个可以卖资费项目的，我们今天包含在里边啊。好，从纳瓦沙结束之后呢，来，我们高潮迭起了，观众朋友您看啊，纳库鲁国家公园，我们要去看什么呢？哇，
2: 这个公园有两大看点。第一大看点呢，你是可以在里面去看到我们的火烈鸟。哦，
1: 对
2: 对。第二档，
1: 粉色成群结队，成千上万的火烈鸟映衬的整个天空都是粉色的。
2: 对， 对吧，你可以看到火烈鸟的颜色有白色到红色。它是什么？它是不同年龄段的火烈鸟有着不同的色彩。
1: 是，
2: 对。然后第二大看点什么？是我们的白犀牛。
1: 白犀牛，
2: 对，这也是我们整个行程中最大概率可以看到白犀牛的一个点了。哇，
1: 白色的犀牛。
2: 对，白犀牛，
1: 对吧？白犀牛。然后呢，这个它的物种其实也叫
2: 就是它的这个犀牛的名字就叫做白犀牛。
1: 白犀牛，对，哎，这个好像我们在真的国内好像真的没见到，
2: 很少见，很少见，几乎没有，
1: 是吧？几乎没有。而且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纳库鲁在肯尼亚山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做这个
2: 赤道实验
1: 了，对吧？
2: 对，
1: 就是无限接近0度赤道，
2: 我们，
1: 对吧？
2: 不是无限接近，我们就是站在赤道上面，我们左脚站南半球，右脚站北半球。哎，
1: 那这个赤道实验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2: 赤道实验其实是一个我个人会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实验。
1: 对，是，
2: 我们可以想象说，就是如果水流进入下水道的时候，南半球跟北半球它的这个螺旋状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是相反的。
2: 那么你既然知道相反的，那如果是站在赤道之上是什么样子
1: 的？对对，是。
2: 对，那这个谜题我们可以留到你到达赤道的时候，我们亲自观察一下。 赤道上的下水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下去的。
1: 哎，这个我们就卖一个关子，让你自己脚踩在零度赤道上去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在这儿呢会给大家颁发一张证书，是零度赤道的这个证书。
2: 脚踩赤道的这张证书。哎，
1: 这张证书我相信很多人应该99.9%估计不会拿得到吧？是不是？
2: 很难得到。
1: 很难得到啊！好，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点呢，又是我非常喜欢的肯尼亚山。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次住的是什么啊？费尔门的这个酒店。
2: 肯尼亚山的费尔门酒店。
1: 哎、这个酒店，哎呦，我的手机我待会儿给大家看，我手机放在一边了啊。这个酒店，如果你现在有手机，你可以去搜一搜看，费尔门这个酒店的一晚上的价格是在4000块钱左右。
2: 对。
1: 它是号称在肯尼亚的野奢酒店的天花板，
2: 对，
1: 可以说是 number one。
2: 可以说是 number one，
1: 对吧？
2: 对。
1: 你打开手机，你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不包含你的吃饭的，光住宿一晚的价格就是4000块钱，而且不是你想订就能订得到的。太稀缺了，是不是？
2: 费尔门这个肯尼亚山的费尔门真的是太难订了。
1: 对，是你看到了吗？酒店的这个环境像一个私家庄园一样，而且我们在这个酒店里边还要用餐，关键在这儿怎么玩？我要请杰森给大家说一说哈。
2: 这个整个一个肯尼亚山，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度假村。
1: 嗯，
2: 我们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森林的徒步，去观察我们的鸟类。你要知道，在非洲很多景区你是不可以徒步的，都必须坐在车上面的。
1: 对，是。
2: 对，但在肯尼亚山这边，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徒步。
1: 哦。
2: 然后我们会入住这个肯尼亚山的费尔门酒店。
1: 哇。
2: 这个酒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预定。
1: 对。
2: 很多人去了肯尼亚，就是为了想感受一下这一晚的肯尼亚山的酒店。
1: 嗯，对。
2: 大部分人是难以实现这
1: 个愿望。很难实现到
2: 的。对，这个资源太稀缺了。
1: 这个是要提前估计。动用半年或者甚至更久的时间去预定到的。那我们这次首先啊，天花板的酒店我们够到一个，第二个我待会儿会给大家说。还有这个动物孤儿院，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尤其是以大象为主啊，你可以亲自去喂大象的，
2: 可以亲自去喂很多没有攻击性的动物，比如说我们的鸵鸟啊，
1: 对对对，
2: 大象啊，
1: 是
2: 蹄兔啊之类一些食草类的动物。
1: 哎，
2: 但是里面也有猎豹、花豹，但这些我们肯定不能去喂养它。
1: 对对对 对，是。所以啊，你看什么叫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吧？
2: 对。
1: 好，接下来。来，我们又到了一个重磅的一个景点啊，阿布戴尔。
2: 阿布戴
1: 尔国家公园呢，我们要在这儿先说一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历史事件在这儿发生。
2: 对，
1: 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她在这儿住的一个酒店叫树顶酒店。它是什么呢？上树之前她是公主，
2: 对，
1: 她下树之后她成什么了呢？
2: 变女王了。
1: 变女王了。所以啊，我们说上树公主，下树女王。我们这次也是住的是女王同款的这个树顶的酒店，
2: 就是我们同一个酒店，
1: 都是。
2: 同一个酒店，
1: 对吧？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树顶酒店，而且呢，它有很多窗，你推开之后呢，怎么玩？给大家说说。
2: 这个如果说刚刚说的这段历史是这个酒店的一大特色之外，那么你住在这个酒店里面，跟动物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玩法。
1: 哦。
2: 那在酒店周围呢，它有着一片湖泊。
1: 嗯。
2: 那
1: 对。
2: 当有动物来到这片湖泊的时候，酒店会打铃。
1: 哦。
2: 你这个时候只要打开窗也可以，跑到酒店的观景台也可以。
1: 对。
2: 你可以以一个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观察这些动物。
1: 对。
2: 会有过来喝水的大象啊，
1: 哦，
2: 啊，这个斑马啊，
1: 都有
2: 都，
1: 你都不需要跑出去了，就在酒店房间内就可以看到。
2: 是的，
1: 铃声响的一声，它可能来一个动物；响两声，又是不同的动物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间就是我们说到的女王同款的啊。他这个房间现在还保留着，我们去住到这个酒店，你就可以同时去打卡到伊丽莎白女王住的那间房间。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这次说了，在肯尼亚境内的两大难订的顶奢酒店，
2: 我们全程都包含了。
1: 对，费尔蒙酒店，还有一个树顶酒店。这次我们不选择其一，我们是两个都入住。这两个难度，包括还有这两个住下的住宿的费用，观众朋友们你都可以去搜搜看啊。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是回到了内罗毕这边，
2: 我们会回到了内罗毕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当然，
1: 哎，
2: 我们在内罗毕以后也会去到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1: 对，
2: 比如我们会去到我们的长颈鹿公园。
1: 哦，是，这个长颈鹿公园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罗氏长颈鹿，也是濒临灭绝，它那个舌头是紫色的，对吧？
2: 对，然后你喂它吃的时候，它那个长长的舌头会过来卷着你喂的这个胡萝卜呀，这些东西，
1: 对，
2: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
1: 是，对，
2: 是的，
1: 真的，啊，你就觉得好像在那儿人和动物是一个很
2: 零距离
1: 很共生的一个角度啊。好，还有我们说到了有百寿宴的烤肉晚餐，
2: 对，我们会吃到百寿宴。
1: 哎，这个就像开盲盒一样，是吧？
2: 这个它是就是标准的，就是那种啊，纯野味的烤肉。
1: 对，是。
2: 这里面呢还会有一些载歌载舞的表演，
1: 哦，
2: 你可以吃着一些
1: 你从来没吃过的肉，
2: 对，这里我就不透露具体我们会吃到一些什么样的肉了，
1: 是，
2: 但每一个都会很特别。
1: 他今天打到什么样的猎物，你就吃什么样的肉，对吧？包括还有我们在内罗毕到马赛马拉当中，我们有看到东非大裂谷，对吧？
2: 去看到东非大裂谷，我们会在一个观景台上面去形成去观察这片大裂谷，
1: 对，
2: 非常的巨大。哎，
1: 地球的这道裂缝啊，包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高潮迭起的地方啊，
2: 最后一天
1: 安博塞利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什么呢？哇，
2: 这个地方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嗯，这个国家公园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就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山之下。哇，
1: 对，
2: 所以我们在那边可以看到斑马。
1: 对。
2: 大象，哇，长颈鹿，
1: 对，
2: 然后后面映衬着的是什么？是整座乞力马扎罗的雪山，
1: 哇，
2: 这样的场景真的是如梦如幻。哎，
1: 真的是啊，你可能看很多的地理杂志当中，或者说摄影的这些照片当中，这个场景还原到你的生活中了，
2: 可能就是在那边所拍摄的。哎，
1: 是的，我估计你也拍过吧？
2: 我拍过好多次，
1: 是不是？
2: 太多次，对。哎，
1: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这次的带队是我们杰森老师亲自去带队，他很少很少带队的，所以我跟观众朋友说。这次有福利了，而且关键呢，价格方面我们一定让大家做到满意啊。首先您可以看一下，类似同样的12日跟团游也是57000多起哦，但是您看到它是要多少人？27人，它要拼团的。我们是19人不拼团的同时，我们有大咖陪同，我们有摄影的这个首席摄影师，我们给大家陪同。同时你看看它的住宿啊，我们全程网评5钻特色酒店，同时2大顶奢酒店入住，刚才说到的费尔蒙。

0: 的这些自助餐，
1: 我们还有一顿是在树上吃那个鳟鱼。
0: 哎，是你看看，给大家安排啊，不是让你去吃苦的，绝对是让你去享受的啊。包括还有场景，我们也是安排很多。观众朋友，您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增值项目呢，都可以拍下来，我不一一去念。包括您的住宿、景点，以及还有是什么，我们都说到了 WiFi 的小费、保险，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基本上是在12000左右。那观众朋友们，你自己想想看，57000加12000，是不是奔着70000块钱？左右一个人去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啊，咱们两个出发日期，7月19号和8月11号，很多顾客会说，哎呦，非洲热死了，咱们原来对非洲有一个其实是一个误解，
1: 对，
0: 你看看人家那儿，低温大概是在17度左右。最高温度是多少？22度左右。咱们7、8月份上海正热的时候，三伏天热到将近快40度的时候，在那儿是什么避暑的圣地？
1: 非洲去避暑，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它是一个动物大迁徙的黄金季节吧？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啊。
1: 因为每年来说，7月底8月初是动物大迁徙过河最高发期。
0: 哦，是，也就是看到它过河的那个场景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1: 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吧？好，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是19人的精品小团，你要想开始旅行之后呢，我们全部都是5人1辆的这个敞篷车，所以几乎都是精品小团给到大家，所以宜家全行哦，观众朋友们，只要你今天感兴趣，哪怕你说在暑假期间我们想带着孩子一起去的话，没问题，因为呢像我们的杰森呢也是带着他12岁的女儿去玩过，
1: 我去年是带着我家的孩子去玩，
0: 对吧？对，玩回来觉得说太棒了吧，
1: 孩子真的在那边就像是走进了动物世界的感觉，
0: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一个人的名额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只要你感兴趣，咱们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会有见面会，我们有1对1的答疑解惑，所以观众朋友千万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2: 从肯尼亚雪山之巅到东非草原万里。从马赛马拉的野性奔跑，到纳瓦沙湖的粼粼波光；从赤道线上的神奇体验，到乞力马扎罗山的冰雪倒影，这场穿越非洲心脏的12日巅峰之旅，把动物大迁徙、雪山草原、湖光秘境、奢华酒店一次性打包成您一生难忘的震撼画卷。这里是被誉为非洲小巴黎的内罗毕，更是野生动物王国肯尼亚的心脏地带。每年7到8月，数百万角马、斑马横渡马拉河，上演地球上最壮观的生命史诗。我们带您连住3晚马赛马拉园内5星营地，坐敞篷越野深入草原，近距离邂逅狮子、猎豹、大象、长颈鹿、斑马，清晨看金色朝阳铺满草原，傍晚在落日余晖下享用专属下午茶，夜幕降临还有星空篝火之夜，听马赛人原始歌舞，感受非洲野性与浪漫并存的独特魅力。从马赛马拉来到纳瓦沙湖，东非大裂谷里的明珠，400多种珍禽栖息于此，河马成群，鱼鹰翱翔，我们乘船漫游湖面，在水鸟环绕、湖光山色之间沉浸式感受非洲湿地的宁静与灵动，随后抵达纳库鲁国家公园，世界著名观鸟天堂，数十万火烈鸟如粉色云霞铺满湖面，白犀牛、长颈鹿、野牛、羚羊在草原漫步，一步一景皆是自然奇迹。肯尼亚山，入住费尔蒙肯尼亚山狩猎度假村，站在0度赤道线上，亲身感受横跨南北半球的奇妙体验，参加独特赤道仪式，领取专属赤道证书，午餐在百年无花果树打造的树上餐厅享用雪山鳟鱼，随后前往传奇阿布戴尔国家公园，入住世界闻名的树顶酒店，这里是多国元首到访之地，是当年英国王室上述公主下述女王的故事发生地。傍晚在观景台静静等候大象、犀牛、羚羊等前来水塘饮水，野生动物就在您脚下漫步，夜色与星光、野性与静谧融为一体。 旅程更安排内罗毕长颈鹿。

0: 公园，近距离投喂全球珍稀的罗氏长颈鹿，特别安排非洲百兽宴烤肉大餐，欣赏歌舞的同时品尝正宗肯尼亚风味，赴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在乞力马扎罗雪山脚下远眺非洲之巅的皑皑雪峰，看象群从雪山前缓缓走过，定格海明威笔下非洲最经典的画面，更安排大象保护小课堂等野保课堂，聆听动物保护专家讲述非洲象和非洲野生动物的生存故事，真正走进自然，了解非洲。全程升级九晚五星或特色酒店，一晚奢华费尔蒙，一晚树顶酒店，三晚马赛马拉园内，两晚纳瓦沙湖边，一晚安博塞利帐篷，全程中文领队加中文导游，五人一辆敞篷越野专车，签证、机票、门票、餐食、保险小费一价全包，不用您操心任何琐事，只管尽情享受这场史诗级非洲盛宴。从草原狂奔到雪山倒影，从动物迁徙到赤道奇遇，从奢华住宿到特色美食，更有深耕非洲摄影十余年的春秋旅游首席摄影师全程带队出片。这场12日肯尼亚动物大迁徙之旅，把一生一次的非洲梦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极其稀缺。7月、8月黄金迁徙季仅此两团。
1: 好，观众啊，咱们的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19人的精品小团，只要你感兴趣，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我到时候去不去还是两说，我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哪怕带着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眼界的开阔。他感兴趣，刚好又在暑假期间内的话，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呢，其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去过的地方太多了，
2: 太多了，
1: 对吧？对，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你说欧洲啊什么，比如说美国呀、加拿大呀，包括。可能澳大利亚、新西兰我都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这些城市的建筑、人文和你再去非洲，我想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生命的礼赞和一种生命的一些升华。真的啊，我们从小时候开始看那个动物世界，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每次那时候听到赵忠祥老师的那个配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是从电视机里面看到的，但这些场景还原到你的生活当中，你去亲眼见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生命的宽度和长度又是一种增加。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是 WiFi 也含，我还专门问了一下胡子老师，我说
2: 对，
1: 杰森老师那边的信号怎么样，如果 WiFi 的话
2: 非常好，
1: 对吧？有几个基站的话，
2: 对，除非你走到草原的深处，那可能就没有信号了。但是我们住的酒店，它都是有 WiFi 信号的。
1: 那我们这次 WiFi 一价全含，小费、签证都含在里面。
2: 全部都含在里面。
1: 你想看你发出来的朋友圈，你再定位一下，你和其他人发的朋友圈能是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对不对？来，再看一下，我们这次去不是让大家去吃苦，我们是什么呢？市场稀缺、独家争享的一些资源在。首先，我们就说了，首席摄影师我们的胡子杰森老师亲自带队，因为他去非洲每年都会去，几乎已经快连着10年了。
2: 对，2017年开始，
1: 对吧？
2: 对，
1: 他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些带队的经验，包括他，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你跟他去探寻一番，你跟他去较量一番，我们刚才那些好看的照片都是他来拍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两大奢华酒店的入住，首先啊，费尔蒙的酒店加树顶酒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一拍的时候手机不在我身边，我刚把手机拿过来。费尔蒙酒店，首先观众您看一下它的 title 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肯尼亚豪华酒店排列啊 number one，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在某城上边啊，超棒，知道吗？你看看啊，很干净，看得出这边的人很多，但是你想订不一定能订得了。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个价位是多少？将近4000块钱起，还不含餐。如果是在旺季订的时候，价格可能会更贵。我们今天把它包含在里边，包括另外一个树顶酒店。我这个还要请杰森老师给大家再讲一讲。这个树顶酒店是什么呢？
2: 这个树顶酒店就是当时英国的女王，上树公主，下树女王的这个酒店了。
1: 哦，
2: 对，而且这个酒店它是一个极佳的动物的观察的酒店。酒店里面有一个铃铛。
1: 哦，
2: 酒店铃铛不同的铃响的次数代表着不同的带动物来到了这个酒店的周边。
1: 哦，是，
2: 对，
1: 这两个酒店都非常难订，对吧？
2: 这可能是
1: 市场稀缺，
2: 这可能是整个肯尼亚 两个我们非常非常难订的酒店，
1: 几乎最难了，
2: 几乎最难了，
1: 对吧？
2: 是的，
1: 我们这次两个酒店都入住，而且我告诉大家，入住你自己去订的话，只是酒店的费用，它如果吃饭啊、餐饮啊这些，你是需要单另付费的。
2: 我们这次是全程酒店含餐的，
1: 对吧？包括在树林酒店这边，我们也都是含的。
2: 是的。
1: 还有是什么？马赛马拉，我们三晚连住，核心园内的稀缺房子。观众朋友们，马赛马拉很多人说我住一晚，但我们为什么要住三晚？哇，
2: 马赛马拉其实能够住到三晚。那是整个肯尼亚行程里面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了。
1: 嗯，是，
2: 很多人去到肯尼亚他点到为止，马赛马拉可能我就住了一晚就走了。
1: 对，
2: 那这样子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嗯，如果你只有一晚，那你看到动物大迁徙的过程的概率几乎为零。
1: 哦，很少，对吧？
2: 很少，
1: 因为这个是大自然回馈给你的，他想让你看什么，你有什么机会碰到什么动物。
2: 对
1: 不对？
2: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更长的时间去换取看到这个天国之渡的这样子一种机遇。
1: 哦，是，对，包括呢渡河的这个概率也更高，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特别好的时间段去的啊。
2: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您看全天追踪野生动物，对吧？
2: 对，
1: 我们坐的就是这个敞篷车，五人一辆，
2: 就是这样的一个越野敞篷车。
1: 哦，
2: 然后呢，我们在马赛马的时候呢，我们中午饭我们会打包精致的餐盒在这个越野车上享用。
1: 哦，哎，不叫大家饿肚子，对吧？
2: 对。嗯，那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去看到过河，
1: 嗯，
2: 那么我们可能呢会在河边享用。那如果那天没有什么过河的消息，我们可能在非洲的草原上面找一棵金合欢树，在这个树下铺好毯子，我们在草原上，我们做一个精致的露营。
1: 哇，真的太美了。
2: 吃的这个餐盒，
1: 想一想啊，这都是真的一种享受，人生的享受哈。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赤道零度奇观的一个体验，
2: 我们会真正的是左脚踏南半球，右脚踏北半球。
1: 哎，
2: 赤道穿过你的身体。
1: 对，然后你去看一看那边的水流到底是正流还是倒流还是怎么样去流，
2: 这个关子流到你到现场的时候。
1: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赤道的证书，对吧？
2: 会有赤道证书。
1: 赤道证书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人生当中几乎99%左右的人不会拿到这个证书。
2: 那这种类型的证书，我们去北极圈你有这个证书。
1: 哦，
2: 南极圈你有这个证书。
1: 嗯，
2: 去到赤道你也会有同一个组织所颁发的这个证书。是的。
1: 哎，人生又一个不一样的广度的一个证书了啊。包括还有呢，我们是坐这个瓦纳沙的这个
2: 纳瓦沙的湖
1: 这个游船，对吧？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近水鸟和我们的河马。
1: 嗯，去进行亲密接触了
2: 吧？对，
1: 估计是亲密了，对不对？
2: 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1: 哇，是，包括我们还有去到这个新月岛，这个是一个收费的岛，
2: 是一个收费的岛屿。大部分的游客去到肯尼亚，去到纳瓦沙湖这个岛都是要额外付费的。
1: 我们今天
2: 这次是一价全包的。
1: 对，是，而且是走进非洲的取景地哈，包括这个住宿，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2: 我们住宿真的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对
1: 吧？你想啊，一晚上的树顶酒店，再一晚上肯尼亚山的费尔蒙酒店，对吧？这些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真的不是去吃苦的，我们是要去到那儿去度假，去享受的，人生不一样的一个享受。而且每一个酒店都是景点，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这些照片都是实拍回来的，
2: 都是实拍回来的，没错，
1: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就是你出门就是酒店，就是景点了。
2: 对。
1: 然后呢，观众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顶级这些野生动物的体验，非洲五霸、非洲狮、非洲象、非洲水牛、非洲豹，还有黑犀牛，对吧？
2: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到像什么斑马、角马、鸵鸟这些，太常见了，在那边
2: 太常见了，
1: 成群结队的。
2: 因为非洲肯尼亚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色，
1: 嗯，
2: 我去欧洲，我去北美洲、南美洲，我都可以自由行。
1: 对，
2: 但是去到非洲这个地方，可能是唯一一个地球上，我说是唯一一个你根本没法自由行的国家。
1: 还真是没法自由行，对吧？
2: 因为你在那边你没法跟动物去沟通。
1: 对，
2: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有经验的司机和一群有经验的向导来告诉你在哪里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1: 哎，
2: 这是在非洲跟别的地方旅游最特别的一个与众不同。
1: 对，是。而且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咱们去是什么呢？享受人生一次的享受。我们这次的特色的美食几乎全程我们都是含餐的，
2: 全程含餐，
1: 对吧？
2: 是的。
1: 好，非洲的百寿宴烤肉餐。
2: 对，
1: 你在上海，你在吃过了，你说多少的？哪怕你说你鸵鸟肉吃过，但是其他的一些野兽的肉你吃过吗？这个就像开盲盒一样，它当天达到什么样的野兽，你吃什么样的肉。
2: 而且这是整个肯尼亚官方允许狩猎以后做成食物的一个餐厅。
1: 对，是，包括啊，你看像这个英式下午茶，这是在草原上。哎，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啊，日落，长河日落下来，然后咱们在这铺着垫子去喝下午茶，这个你真的可以吹一辈子。
2: 会有马赛人来 绝对的确保我们的安全。哎，
1: 观众朋友，你看现在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实拍回来的这个氛围啊，
2: 是的，
1: 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就说了，真的，我吃了那么多高档的这个酒店的英式下午茶，你在那儿有感受过没有？对不对？好，接下来还有我们说了树上鳟鱼特色餐，
2: 鳟鱼特色餐，这也是一个很难订的
1: 网红餐厅，对吧？
2: 是个特别特别的网红餐厅。哇，
1: 这个也给大家安排，估计也蛮贵的。
2: 是。
1: 对吧？
2: 是。
1: 好，这个自助餐我们是要在哪儿吃呢？
2: 好，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所住的所有的酒店都是在酒店里面享用自助餐。
1: 对。
2: 那么当然，几乎酒店里面用餐的环境，都是和自然融合在一起的。
1: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这次是让大家去抱着去度假一辈子、去开眼界的这样子一个行程。
2: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从航班您看就开始了，阿联酋航空非常的舒服。我们回来的机型是 A380，对吧？
2: 是的。
1: 包括住宿。美食深度游玩，您都可以把它拍下来，人也不一一去念。包括我们还有特别的升级，这些升级点，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是什么呢？私家定制的精品小团媲美。因为今天19人的精品小团，但是从游玩开始的话，我们就是5人一辆的越野敞篷车，
2: 而且全程不换车，
1: 全程不换车，
2: 全程不换车，就是我们从机场考斯特接你到。接你到我们内罗毕的费尔门，内罗毕我们住的也是费尔门酒店，
1: 哇，所以你看住的好不好？
2: 对，调整一晚以后，换成了越野车以后，全程就不换车了。
1: 对，是全程中文领队陪同，我们当地的中文导游，包括这次我们说到了是我们的杰森老师亲自带队给到大家。WiFi 2人一台，个人的旅游意外险，签证费用全部包含。关键是什么？打破你对非洲的一个传统的印象，
2: 温度的记录，
1: 温度的一个记录。观众朋友们，咱们去的2个日期，7月19号。8月11号，上海正是这个酷暑阶段，
2: 但是
1: 您看看在那儿，17到22度，避暑的圣地，又是开眼界的。家里面小朋友如果说此时想要跟你说爸爸妈妈，我想跟你一起去，赶紧抢名额。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你定下来，你说哎我还要有很多的疑问，没关系，咱们有线下的专门的这个我们的向导给大家答疑解惑。哪怕你最后说我不去了，没关系，预付款也是全程退回到您的账户当中。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从肯尼亚雪山之巅到东非草原万里，从马赛马拉的野性奔跑到纳瓦沙湖的粼粼波光，从赤道线上的神奇体验到乞力马扎罗山的冰雪倒影，这场穿越非洲心脏的12日巅峰之旅，把动物大迁徙、雪山草原、湖光秘境、奢华酒店一次性打包成您一生难忘的震撼画卷。这里是被誉为非洲小巴黎的内罗毕，更是野生动物王国肯尼亚的心脏地带。每年7到8月，数百万角马、斑马横渡马拉河，上演地球上最壮观的生命史诗。我们带您连住3晚马赛马拉园内5星营地，坐敞篷越野深入草原，近距离邂逅狮子、猎豹、大象、长颈鹿、斑马，清晨看金色朝阳铺满草原，傍晚在落日余晖下享用专属下午茶。夜幕降临，还有星空篝火之夜，听马赛人原始歌舞，感受非洲野性与浪漫并存的独特魅力。从马赛马拉来到纳瓦沙湖，东非大裂谷里的明珠，400多种珍禽栖息于此，河马成群，鱼鹰翱翔。我们乘船漫游湖面，在水鸟环绕、湖光山色之间，沉浸式感受非洲湿地的宁静与灵动，随后抵达纳库鲁国家公园，世界著名观鸟天堂，数10万火烈鸟如粉色云霞铺满湖面，白犀牛、长颈鹿、野牛、羚羊在草原漫步，一步一景皆是自然奇迹。肯尼亚山，入住费尔蒙肯尼亚山狩猎度假村，站在0度赤道线上，亲身感受横跨南北半球的奇妙体验，参加独特赤道仪式，领取专属赤道证书，午餐在百年无花果树打造的树上餐厅享用雪山鳟鱼， 随后前往传奇阿布戴尔国家公园，入住世界闻名的树顶酒店。这里是多国元首到访之地，是当年英国王室上述公主下述女王的故事发生地。傍晚在观景台静静等候大象、犀牛、羚羊等前来水塘饮水，野生动物就在您脚下漫步，夜色与星光、野性与静谧融为一体。旅程更安排内罗毕长颈鹿公园，近距离投喂全球珍稀的罗氏长颈鹿，特别安排非洲百兽宴烤肉大餐，欣赏歌舞的同时品尝正宗肯尼亚风味。赴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在乞力马扎罗雪山脚下远眺非洲之巅的皑皑雪峰，看象群从雪山前缓缓走过，定格海明威笔下非洲最经典的画面。更安排大象保护小课堂等野保课堂，聆听动物保护专家讲述非洲象和非洲野生动物的生存故事，真正走进自然，了解非洲。全程升级九晚五星或特色酒店，一晚奢华费尔蒙，一晚树顶酒店，三晚马赛马拉园内，两晚纳瓦沙湖边，一晚安博塞利帐篷，全程中文领队加中文导游，五人一辆，敞篷越野专车，签证、机票、门票、餐食、保险小费一价全包，不用您操心任何琐事，只管尽情享受这场史诗级非洲盛宴。从草原狂奔到雪山倒影，从动物迁徙到赤道奇遇，从奢华住宿到特色美食，更有深耕非洲摄影十余年的春秋旅游首席摄影师全程带队出片。这场12日肯尼亚动物大迁徙之旅，把一生一次的非洲梦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极其稀缺。7月、8月黄金迁徙季仅此两团，现在锁定，即刻出发，和我们一起奔赴非洲，奔赴野性，奔赴一生难忘的极致体验。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名额已经几乎过半了啊，名额告急了。因为其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太懂经了，可以称作是环球旅游家。因为我们很多上海叔叔阿姨，我原来接触过，说去过最多的有一个叔叔阿姨说去了70多个国家，
2: 那很厉害了，
1: 很厉害。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什么没有见过，超前的意识，我们说了这就是生命的一种享受。可能呢别人还在说我要去玩欧洲，我要去玩别的国家，你已经在想了我要拓宽生命的一个长度和宽度了啊。来，观众朋友给您比个价，再次强调，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首先，类似的团呢，观众您看到也是57000左右，但是品质完全不一样。我们是19人的精品团，从旅游开始，我们就是5人一辆的敞篷越野车私家团，而且关键是什么？杰森老师这次亲自带队，他是咱们肯尼亚旅游局官方摄影合作的摄影师。你10万块钱的团，我刚才问他，我说请你去，你去吧，他说。对不起，不一定的啊，你10万块钱找我，我不一定有空的。来，观众朋友们，这次他亲自带队，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我们全程是网评5钻的特色酒店，
2: 是的，
1: 两大顶奢酒店，我们不给大家说选一个，费尔蒙和树顶酒店，我们全部都入住。您可以去查一下，费尔蒙的一晚的酒店就是在4000块钱起，而且还不包括吃，包括树顶酒店呢，就是女王同款的这款酒店，故事的发生地就在这儿，这个稀缺资源你也可以去探寻一下，包括马赛马拉，很多这个团都说只住一晚，我们是连住3晚，而且是核心园内的稀缺房间，餐食全包，还有特色餐，同时这些增值的服务您自己可以去看，几乎是在12000多块钱，加起来一个人是到差不多是接近7万块钱。
2: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您看到了黄金旅游季，7月19号、8月11号直击到动物大迁徙，观众朋友们，这个迁徙看到它渡河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 啊，我们真正的享受说这次还要踏到零度的这个赤道线上，还要颁发这样的证书，对吧？我们有跟着这么好的摄影老师去亲自去带队，感受这些我们从课本里边、从动物世界里边感受到的这些生物就在咱们的身边，
2: 是的，
1: 对吧？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次去你是去享受了极致野奢的享受，因为呢，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不缺钱，对于上海叔叔阿姨来说，这个地方我想去，你一定要给我给品质，一定要给我的是什么？就是市面上其他地方可能做不到的这种品质，
2: 没错，
1: 对吧？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想去，想带着孩子一起去的时候，这时候抓紧来报，因为刚才像杰森老师还在跟我说，他之前去的像那个都是亲子团，
2: 对
1: 吧？对，
2: 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的同学知道我要带女儿去，所以是很多人都是他的孩子
1: 跟
2: 他的家长，就是一家三口一起去到了肯尼亚，每一个孩子到了那边就要。真的是走进了动物的王国。
1: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而且我们七八月份上海的温度特别的热，在那边是避暑胜地，真正打破你对非洲的传统印象，不是说人家那边的人被晒黑的，人家是只有17到22度的一个温度。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只要你今天感兴趣，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我们是退回到您账户当中的。所以观众朋友们，给自己一次我觉得极致生命的一种享受啊，反复强调了，咱们这次去是去度假，是去享受，是去拓宽你生命的长度，去看动物大迁徙，而且肯尼亚的深度12天游，你回来去发朋友圈，你在当地我们发都没有任何问题 ，WiFi 也是涵盖，
2: 是的，
1: 对吧？签证呀，包括还有所有的用餐呀，包括还有这些小费啊，我们全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2: 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1: 我们现场节目里说是什么样，我们的 VCR 里头放什么样，去了就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现在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您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啊。其实呢，我们说啊，人的幸福是什么呢？吃得下、睡得着，然后排得出。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睡得着这个事情啊，困扰很多人，不光是老年观众朋友们，很多老年叔叔阿姨会说是什么呢？我年纪大了，我觉少了，我睡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我醒得还特别的早，包括晚上很难入睡。但是我跟大家说，我最近做直播，我会发现我身边太多的年轻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睡眠障碍，包括睡眠的问题，怎么办？我们今天说到了GABA 来帮助我们啊。GABA 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在咱们的膳食营养当中本来就有的，而且大脑的神经递质也会传输到的。所以今天啊，我们还有GABA是一个复合配方给到大家，酸枣仁更不需要我多说了，好东西，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2: 谢谢任燕，点起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做了妈妈以后啊，我对于这个睡眠这个问题啊，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了妈妈以后的话呢，第一，如果孩子大了，辅导功课，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气压一下蹭起来了，哎呦，晚上睡不着。那像我的宝宝是一岁多一点点，到了晚上折腾完了以后，按道理来说，应该9:00这个时候应该入睡的，没办法，他还在玩，然后等他睡觉的时候，我开始兴奋起来，所以导致经常的话呢，这个作息紊乱，然后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在想啊，如果睡不好的话，到底会形成一些什么样的恶性循环？我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脸色蜡黄，白天提不起精神。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已经产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寻求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那我发现了这个GABA氨基丁酸以后的话呢，开始尝试吃完以后，我发现啊，它真的很神奇。所以今天在直播当中，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在直播当中大概20分钟之后的话呢，我就开始吃了以后的话呢，真的到家以后差不多我就可以开始要入睡了啊，很神奇啊。
1: 你看像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这个点已经躺在床上看电视、刷手机，准备入睡。
2: 对，
1: 但你看我俩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
2: 对，
1: 就是那个直播的兴奋点，到了晚上回家真正躺在那儿的时候，你是睡不着的。
2: 是，
1: 所以很多的叔叔阿姨说，那睡眠障碍是不是只有睡不着这一个问题啊？当然不是。首先说到的睡不着呢，其实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表现。焦虑、兴奋、紧张、胡思乱想，今天白天的发生的事情，可能在你脑子里边还要像过电影一样过一遍，
2: 对
1: 吧？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时间过去1个小时、2个小时，包括咱们睡前还要看手机。越看越睡不着。好，接下来会发现是什么呢？睡不沉。很多人晚上是需要做梦的，而且那个梦啊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的，你醒了之后晚上一起夜再难入睡。
2: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身边的老伴儿但凡他打呼，你这个焦躁的心情啊，你是越是睡不着，他还越睡得特别的开心。包括咱们的睡眠是不足6个小时的，这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男士朋友啊，说哎呦，我没有这个烦恼，我沾枕头就睡，我一睡还能睡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
2: 对，
1: 可是起来你会发现他的精神也是不济的。为什么呢？乏力啊，昏沉啊，而且呢他容易忘事儿。很多人说，哎，我这个睡眠啊好像时长天生就比别人要长一些，但是每天睡起来像被别人打了一顿一样。
2: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睡不着、睡不沉、睡不醒这几个状态的话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实际上给自己的身体的反馈的话呢，其实非常的严重。
1: 对，
2: 那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GABA的氨基丁酸，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没有听到过， 果。以前如果说睡不着的话呢，时间长了我会走一些极端的方式，
1: 对，
2: 哎，可能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地方开一点小片剂，但是你会发现越吃越烦，
1: 对，
2: 你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以前就是一直有睡不着，就是半夜入睡比较难的一个状态。有一天晚上凌晨四点多五点多还没有睡啊，我真的很焦虑，所以起来的话呢就吃了一个小片剂，哎呦，第二天地铁的时候差点没有给我晕下去。所以像这种极端的方法我们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从根本上的，就是在睡觉的这个时候能够产生一种很好的信号，能够让我就沾着枕头的时候我有那个睡觉的感觉。所以今天嘎巴氨基丁酸就来了啊。
1: 那很多顾客也在问了，言心到底什么是嘎巴呢？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对吧？
2: 对，
1: 你们说嘎巴氨基丁酸这些数学名词或者说化学名词我听不懂，那我们从书籍上面来了解一下。
2: 没问题，很多的朋友都说嘎巴氨基丁酸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人体应该要怎样整个的这个分泌的一个物质。说对了，就是我们大脑当中本应该要分泌的一种物质。我们来看啊，这边有对嘎巴氨基丁酸的一个详细的解读。嘎巴氨基丁酸简称嘎巴，然后它是什么？是哺乳动物当中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物质。大家记住这个抑制性啊，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兴奋了，应该要抑制你的那种兴奋的感觉的这个物质应该要产生的这种东西。我们今天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应该有，嘎巴在人体的大脑皮质和小脑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这样大家还不理解的话呢，这里有幅图，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大脑的皮层，对不对？这旁边有几个字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包括您的压力过重啊，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睡眠不好啊，嘎巴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啊。
1: 哎，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不是单一的嘎巴在里边。观众可以看到咱们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首先有我们说到的伽马氨基丁酸，其次呢您看我们的配比都写的非常的清楚，酸枣仁这个在咱们很多人说哎我平时吃的一些这个食物里头，包括晚上睡觉我经常要配到酸枣仁，
2: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百合粉，我们说百合安神特别好，对吧？燕麦粉、黑芝麻粉，包括还有葡萄籽提取物，我们今天全部都有，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之前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成分，那么它可能对我这个大脑皮层的这个作用不是很明显。那刚刚接人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合成啊，我们全部都是海外原装进口而来的伽马氨基丁酸，我们不用多讲了，抑制你大脑皮层就是该兴奋的那个点，我抑制下去。今天我们有，而且你看啊，每一片当中有到150毫克，然后酸枣仁还有到百合粉，刚刚我们人也说了，就是我们入心的，在很多老祖宗的典籍当中，入心这个东西我们说安心凝神才能睡得好呀，我们都有。还有燕麦粉和黑芝麻粉，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脏腑的这个滋养很好，也可以让我们缓解焦虑的一个程序这个思绪。另外还有就是葡萄籽的提取物，对我们大脑当中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带走。所以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复合的配方，这是多管齐下，让我们睡得更加的实在啊。
1: 哎，那有顾客在问了，言心，那这东西到底有没有依赖呀？有没有副作用啊？我吃到多久啊？来，我们再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
2: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片剂，我吃完以后会有一些依赖的一个反应或者不舒服的一个反应，那些东西可能里面是有些激素的，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依赖，然后里面也不含激素。这个嘎巴氨基丁酸首先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应该分泌的东西，然后多种的复配成分的话呢本身又是就是比如说植物当中啊草本当中去整个的这个提纯的，所以大家放心，让我们做到的是放松大脑，温和不刺激。所以大家放心，你记住我一句话，就是这个吃完以后的话呢，当然因人而异啊，我的话呢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开始会有这种信号了，有点小困了，
1: 对，
2: 然后这个时候只要这个小灯一关啊，之前比如说像任贤刚刚说的过电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哎，自然而然就不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你就开始有这种睡觉的感觉，慢慢只要你不去玩手机，然后的话呢你就发现开始想睡觉了。
1: 而且我们提示大家，白天如果有工作要出行要开车千万不要去吃它啊，就是在晚上临睡觉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咱们去吃。今天的组合非常的超值啊，有三瓶装。但如果说您自己的孩子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的精神压力工作压力晚上睡觉成问题，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六瓶装基础之上我们今天特别加赠了两瓶给到大家。为什么让大家去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我们是大组合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这个我觉得啊这确实是 是见真章的东西。
2: 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一瓶里面是60粒，
1: 对，
2: 市面当中是达到了400多块钱，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先薅一波羊毛，458块钱拿到手中，家里或者说自己的小朋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业绩压力比较重，对吧？然后的话呢，晚上老是失眠，你给他就是吃一吃，感受一下60粒什么感觉？就是如果你觉得有效果留下来，没有效果的话呢，这一瓶我们送给大家，其余我们是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现在很多人这个都市生活压力特别大，节奏特别快，睡眠有类似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咱们今天呢一定关注起来，因为这个大组合的试吃名额确实非常的有限，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咱们试吃的成本也很高，但是您想想看，如果对你有用的话，这个我说千金难买你睡得着睡得好，是不是？
2: 对对对，把握住啊，大构成今天晚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一抢而空的啊。
1: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您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0: 想啊，睡不着啊，咱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很多人说我都常年睡不好，你看头发大把的掉，哎呀，精神面貌越来越差，睡不好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人是极其显老的，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啊？你只要没睡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精神是越来越焦虑，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你会迁怒到你生活当中的另一半，
1: 对，
0: 包括你每天你没有一个好心情的，你看我跟妍馨，我们两个人做妈妈以来，我们说了啊，上海凌晨的1点、2点、3点、4点、5点、6点，我们都见过的，
1: 都见过，对，
2: 哎，都起来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哎呀，这个冲冲奶粉呀，换换尿布呀。但是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极其紊乱的一个这个内分泌。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的作息不规律的话呢，第二天带给我们的疲劳感、疲倦感是很大的。我不说别的，我经常看见自己，我说怎么老得那么快？眼窝怎么凹陷成这个样子？这还是初级的。再往深了说，刚刚人也说了，我们其实很多的脏腑脏器，因为你得不到休息，你没有办法去排浊呀。
0: 对，
2: 因为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这个老祖宗的典籍当中就有写到，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我们的这个脏腑的话呢，其实它是什么，它有到自己的一些功能作用的。9点到11点就这个点了，按道来说你坐在床上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应该要睡觉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点处于兴奋，越看手机越追剧越兴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免疫系统，按道理来说你休息的话它应该是淋巴排毒的一个好时间，但你兴奋啊，那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越来越淤堵。然后到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的时候，肝脏应该要排浊的时候，你又在兴奋，那你说你怎么办？我们说又淤堵了，对吧？另外的话呢，还要到我们1点到3点，胆经要排浊，你还是兴奋，因为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有人是这样的，我9点、10点、11点睡着了还好，再往下走我就越来越兴奋，
0: 越睡不着。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睡不着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像刚才妍馨说的，你晚上啊，但凡到12点、1点的时候，你有点觉得说，哎呦，我怎么现在睡不着？
1: 对。
0: 然后你慢慢你会发现你精神就开始紧张焦虑了。然后半夜你说，哎呦，你辗转反侧数羊。我跟大家说，我有一次夸张数到3000多只羊的时候，我都没睡着。
1: 是。
0: 我越数越生气，越数越觉得，
1: 对，
0: 我不数了，
1: 焦虑了，
0: 我就开始焦虑了。然后你不能睁眼到天明，你这时候你就会反反复复，我说要么看会儿手机。很多叔叔阿姨有没有晚上说我睡不着，我看会儿手机，越看越兴奋，2个小时花一下过去，好了，早上天亮了，你这时候人有一点点困意了，你去睡的时候不行，对不起啊，早上第二天的活开始干了，家务开始要做了，
1: 对，
0: 可能孩子要需要你送去上学了，包括可能像我们中年人还是什么的要去上班了，到点儿你还要起来了，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有时候说啊，大脑晚上你像打架一样，什么叫做打架一样，我们来看身后的这张板给大家来讲一下。
2: 好多的朋友都知道上面画的是什么啊，先看中间这样一个大大的，我们说大脑皮层的一个图，大家应该明白。首先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按照正常逻辑来讲，白天和晚上
0: 对
2: 分泌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白天来讲的话呢，应该是什么，分泌这种红色的我们叫做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0: 是。
2: 然后到了晚上应该分泌什么，应该是这种蓝色的，就是抑制我们兴奋的一种物质。但是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白天你是兴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过度兴奋。然后我跟你讲啊，白天的话呢，我们要工作，要各种各样的事情去解决，没问题，你该兴奋兴奋。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的话呢，你想想看啊，我们现在是科技改变生活，但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晚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灯光越来越亮，有玩手机的，玩 iPad 的，然后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应酬，你来看看，我们出去来吃吃喝喝，这个时候啊，肠胃肠道肚子越来越胀。
0: 对，
2: 你本该要分泌这种抑制性兴奋物质的东西，你分泌不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有孩子的，刚刚我也说到，你跟孩子挑灯夜读，你还辅导他，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血压就升高了。
0: 是，
2: 你本来应该要什么，要稍微你要分泌这种抑制性的这种物质，你分泌不出来，真的很多的朋友都分泌不出来。
0: 对，
2: 然后再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睡觉的时候我玩手机，灯光的一个刺激。
0: 对，
2: 另外的话呢，就刚刚我说的大吃大喝的，肠胃越来越饱，越来越胀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按道理来说啊，实话实说，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好了，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影响到我们分泌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晚上该要休养生息的时候，你休养生息不了，你兴奋性的东西就是分泌的越来越多。
0: 是，
2: 那怎么办呢？没关系，
0: 对，
2: 你分泌不了，或者说你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我让你今天直接补充，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定要跟大家讲，它不是激素类的东西啊，它是什么？伽马它是重要的抑制神经的传达递质，所以让你什么安心凝神，然后它是什么，在我们的人体大脑皮质和小脑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什么作用？看到啊，这里有一个图，然后 候，如果你的睡眠不好啊，压力也有点大，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啊。哎，
0: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GABA呢本来就是一种新资源食品，
2: 对，
0: 它和你平时吃到的一些小片剂，就是突然让你断电，就像给你把那个开关插销拔掉一样，让你强制入睡的，
2: 对，
0: 它是完全不一样，它是慢慢让你养成一个入睡的一个习惯的，
2: 对。
0: 所以啊，咱们每天晚上呢是在睡觉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咱们去吃，白天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吃啊。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咱们的这个标志这儿非常的清楚。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盒身的背面啊，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配料，写的非常清楚，我们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GABA氨基丁酸它的配比有多少都写得很清楚。
2: 是
0: 酸枣仁这个不需要我多说了，百合粉大家都知道，安心凝神，对吧？
2: 对，
0: 燕麦粉、黑芝麻粉都是好东西。葡萄籽提取物，全部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啊。每天的用量不得超过3片，建议是什么呢？1到2片就可以。
2: 对的，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买大购成的话呢，我们这一罐啊，直接是免费试吃的。也就是什么概念？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有60粒，那每天我吃1到2粒。如果说我的爱人，或者说我现在正在工作上班的一些孩子吃，就是晚上睡眠质量也不好，都可以来吃。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一盒的话呢，是直接就是退款退货的。
0: 对，
2: 对吧？所以把握住了啊。然后我们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你不能再纠结，因为我们免费试吃的名额不多啊。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开放了免费试吃，为什么呢？睡眠的这个事情啊，现在不是说光是老年人的专属，
2: 对，
0: 年轻人依然有。家里面如果说这时候叔叔阿姨要是比如说还没睡，你问一问你的儿子女儿睡了没？年轻人这个点儿是绝对不可能睡的，
2: 是，
0: 对吧？人还说现在9点钟、10点钟，这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哎，晚上什么11点、12点更不要想，睡觉都在1、2点，对吧？还有一些是可能早上快到天亮了，睡一会儿又去上班了，这些情况其实对于身体长期来说是一个损伤，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睡不睡得着，睡不睡得好，那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您就算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把这瓶吃完了，我觉得好，全家人说哎我都觉得不错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放，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咱们的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其实说到很多的阿姨说，我不是不想睡，老伴儿那个呼打的真的是震天响。我跟你说，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很早其实就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就分房开始睡，没办法，因为呢，男士啊，有些他心里头不藏事儿的，不像女性啊，就是我本来又爱操心，我家里的大小事务我要操持，所以很难入睡。你不要以为你白天特别累了，你倒头沾枕头就能睡。反倒很多女性说：“哎呦，反反复复的睡不着。”再一听老公的那个呼声哦，你恨不得真的一巴掌把他扇过去的，对不对？
3: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该怎么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在家里操持家务的女性朋友来讲啊，我也很想要睡一个好觉。那没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嘎巴氨基丁酸。如果你有这个画面当中以上的这些困扰的话呢，请你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有尝试的底气，买大购成有免费试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就是爷叔拿到的这个就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GABA 是什么？它就是抑制我们神经传递的一个递质，其实对于我们就是安心凝神，让你的大脑处于一个放松状态的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换言之就是什么，它不是外来的一个提取物，它就是我们体内就是大脑当中应该要分泌但是你没有分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没有分泌的这个东西，所以你越来越兴奋越来越亢奋。你不要觉得放任他不管不顾啊！我跟你讲，时间长了以后，第一老的快是一点，第二你的身体反馈不好。
2: 是因为哪怕你有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你看专业机构人怎么跟你说，好好休息，
3: 对吧？
2: 休息是啥？让你要睡觉，不要多想，不要多思多虑，对吧？但是很多的阿姨说我做不到的，我晚上但凡今天跟老公吵了个架，孩子今天不听话了，或者说今天跟邻里之间有点问题了，
3: 是
2: 你都会睡不着的。一点点的小事啊，我们说芝麻绿豆大的时候，但是不放在自己身上，你是体会不到的。
3: 对，
2: 我家里面原来我还跟你说，我换过遮光的窗帘，买过耳塞，隔音的耳塞，那个什么喷雾也有喷过，睡眠的枕头、床垫我跟你说，我在睡眠这个事情上做的功夫太多了。因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常年睡不好的人，就是睡特别轻，就本来很难入睡。我睡下来之后呢，就是体质关系啊，可能然后稍微有点动静，外边什么打雷下雨，那打一晚上雷呢，我能经上一晚上。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风吹草动啊，我立马就醒了，醒了以后又再难入睡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第二天啊，你起来就像浑身被人打了一顿一样的，对吧？你这会影响到你，而且关键是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啊，年纪越来越往上走，一晚上睡不好，你三晚上都补不回来，
3: 对吧？
2: 不像咱年轻的时候，有时候说晚上熬个夜，你说哎呦，我第二天生龙活虎，我去上班去干嘛？但现在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上走的时候，你会补不回来的。这个睡眠问题的突出啊，不是我跟严欣在这儿恐吓大家，
3: 对，
2: 你会发现啊，不同的群体他的睡眠的时长是不一样的，对吧？咱们有时候你说小年轻的时候你睡的时间短一点没问题的，但凡你看白领现在就是6到7个小时都算不错的了，你看看啊，像我们的比如说中老年女性的时候是什么7到8个小时，但是你说你真的7到8个小时，我们说人生1/3的睡眠时间，你想一下你是8个小时有没有睡足，但是你看像中老年的这个男性的时候，你说要大于8个小时，但为什么还是觉得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呢？这就是我们说了啊，有时候睡不够，睡不醒，睡不着，这些问题全都是咱们睡眠的障碍。
3: 对的，这是一个睡眠质量的问题。您别觉得你倒头躺在这个床上面，然后枕头沾着了，你就是睡觉了。我跟你讲，睡眠质量不好就是真 真的特别的难受。为什么浅眠多梦的话呢？就是早上起来你就觉得我这一晚上没睡，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梦我也记得，然后一整天的话呢，就像刚刚妍妍说的，我情绪哪哪都焦虑，怎么都不好，然后的话呢，真的三四天你都会觉得，哎呀，我就是睡不好，所以我这三四天心情也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补充一些什么，就是让我们实话实说，不是说马上让你吃完以后立刻倒头就睡的东西，就是我们体内应该有的一种物质，尤其是大脑当中让你是什么，让你能够平静安心凝神的一个物质，叫做 GABA。 它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啊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看到啊，抑制性的神经传递物质。你看到抑制这两个字就知道它不是让你兴奋的，所以到了晚上你这个东西你本身应该分泌，但是现在实话实说你分泌的越来越少，或者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真的没办法说不过事儿。我们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有人情社会，我一点点事情可能我要考虑一下啊，想一想，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没办法好好入睡的时候，它就抑制性的传递物质的话呢，今天直接让你补充。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能够帮我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作用，你看啊，这里有写到GABA氨基丁酸的一个作用，如果你的睡眠不好，你的压力比较大的话呢，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的作用啊。
2: 哎，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配方啊。再次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咱们的配料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伽马氨基丁酸占是17.65%，酸枣仁占12.35%。而且呢，我们伽马氨基丁酸呢，每一片下来是150毫克、啊。
3: 对对对。
2: 然后呢，还有百合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包括还有葡萄籽的提取物。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3: 对的，其实这个复合配方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不用多讲了，如果是这个很多的这个爷叔啊或者妈妈的话呢，看到这个酸枣仁就知道它是个传统型的，就是对我们睡眠有帮助的东西。然后伽马氨基丁酸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了解了，百合粉、燕麦粉这个东西我们是入心的，安心凝神才能睡得好。黑芝麻粉滋养我们脏器的，也可以让我们做到什么缓解焦虑。葡萄籽的提取物带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一些分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这是什么多项的辅助。我跟您实话实说，你看看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东西，你问问现在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女儿或者你的这个儿媳经常去买一些昂贵的一些美容的一些护肤品或者一些补充剂的话，可能里面就有伽马氨基丁酸。为什么？因为你睡得好你才能变美，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由内而外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睡得好了，第二天你精神头才能足，不管你带小孙子小孙女出去旅旅游也好，你完全不受影响啊。
2: 还真是啊。咱们又说啊，变美啊不光是你涂涂抹抹的事儿，
3: 对，
2: 其实最基础的就是你每天这7-8个小时咱们睡得好，对吧？
3: 是是。
2: 而且关键我们就说了，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零风险购物。为什么这样说？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这一瓶你吃完60粒呢，家里边或者亲戚朋友邻里邻居的，但凡有睡眠障碍的，你给他吃2粒，你让他试试看，3天5天，我觉得有效果了，我再留下来。
3: 对，
2: 吃完这瓶，你觉得说，哎呦，大家反馈都是好，不行，还是说不行，没关系，只要剩下的7瓶，咱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我就说了，今天就当薅羊毛，我试试看不好吗？我今天一分钱先不花，我先感受一下，对吧？哪怕如果要是给我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话，那我觉得是千金不换的。因为睡眠这事儿，咱们每天都要进行的，不是说我今天不睡了。我明天还接着不睡吗？对不对？
3: 当然不行了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有最后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刚刚也说了啊，晚上的话呢，我现在也是靠它的，实话实说。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真的有用吗？当然因人而异，你会在这个感受的时间上面会有差别，但是相信我肯定是有用的啊。今天的话呢，我还有20分钟，我也要开始吃这个了。
2: 我正准备吃，然后你拿起来就吃。
3: 对对对。
2: 我跟大家说，我这儿也放了2粒，因为啥呢？我就是想的等我节目下节目以后，因为我开车回家还有30分钟，我再回家洗漱一下，我卸个妆1个小时，看看我今天是准备了2粒，
3: 对，
2: 就咱们睡前啊1到2粒，每天不要超过3粒啊，1到2粒，你从1粒开始试试看，你觉得不行，我会再增加到2粒，
3: 对，
2: 然后白天出去啊，千万不要吃，
3: 对，
2: 就比如说你要工作呀，我要开车呀，我要今天跟人约个事儿啊什么的，哪怕你下楼买个菜，咱不建议大家吃，
3: 是，
2: 晚上临睡觉前咱再吃，
3: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有免费试吃名额，但是现在大购成的话呢越来越少了啊，把握住。先薅一波羊毛吧，
2: 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刚才呢，言情吃完，我立马吃了一粒。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待会儿节目里头再给大家吃一粒。哇，
1: 吃
0: 两粒。因为为啥？我跟大家说，就是刚才言情问我，我是一个就是体质特别特殊的一个人。你看，像平时别人喝茶呀、喝咖啡啊，我千万不能喝。
1: 对，我没有见过人燕在。
0: 我从来不喝。
1: 对，咖啡、奶茶这些东西不碰的。
0: 不碰的。
1: 是。
0: 因为啥？我但凡中午过了12点、1点钟，我做过很多次的这些实验。我但凡喝过奶茶、喝过咖啡，我可以睁眼到天明。第二天，就是你这个神经递质啊，就是这种兴奋的神经递质特别的多。我刚才还在跟言情说，我说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就是我做肠镜胃镜的时候，然后把我麻过去，我一下醒来。哎呦！所以你想看这个睡眠质量要有多差？
1: 是是。
0: 我跟言情说，我说我们两个啊，自从做了妈妈之后，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年轻女性，如果你在看的话，你做过妈妈你就知道，晚上啊上。

0: 晚上睡觉睡不好的情况。
1: 太多了，太多了。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中国人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人情社会，包括其实一个家庭也好，包括邻里之间也好，包括朋友之间也好，我们总共会有些事情。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但凡有一点点的小心事，因为我就想着我第二天要处理好，或者未来我应该怎么盘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脑袋里面装不下。然后的话呢，一定要想清楚、想明白。你晚上就越来越兴奋，其实这是个恶性循环。那为什么要让你就是吃我们的嘎巴氨基丁酸？它是让你的大脑，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让你缓和情绪的，而不是说让你阻隔的。因为如果阻隔的话呢，它一定会让你会有一定定的依赖性。它是什么？让你有一种就是信号，哎呀，我要开始想睡觉了。然后这个信号发出来以后，你只要稍许关个灯，手机一关，你自然而然就进入了睡眠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今天吃完明天就不要吃，后天就不要吃，不是的。它是嘎巴氨基丁酸，它是你大脑应该分泌的一个东西。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这个生活没有办法，我可能刺激性的东西太多了，玩手机玩电脑刺激性的东西太多，我不好分泌，分泌的少了，那我就现在每天让你补充，到点了你就吃，吃完以后你自己感受一下。反正我的话呢，基本上40分钟到一个小时开始有感觉，所以我刚刚还有20分钟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开始吃了。我做完节目到家啊，洗洗弄弄睡觉。
0: 我待会儿节目回来我再吃一粒。
1: 是是是，
0: 好吧。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高级，建议大家试试看，为了睡一个好觉，这是咱们身体恢复机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吧？
1: 对，
0: 你不能说我今天不睡明天不睡，我常年不睡，你自己试试看，对吧？给自己一个机会吧，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约有1/3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眼睛里头有泪花，为啥？我刚打了一个哈欠。你要想想看，现在马上快到10点钟了，
1: 对，
0: 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说我已经洗漱好完毕，都已经在床上躺着，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刷着手机。你想我俩在这儿呢。哇啦哇啦一直在这说、一直在这嗨，因为做直播啊，我们是高强度，就是你精神非常集中的去说。我一回到家之后呢，你是那种疲倦感来，但是你是兴奋的睡不着。包括还有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你想想看，原来咱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那时候我记得9点多10点钟啊，如果到10点钟以后睡觉是非常非常晚的时间。但你想想看，现在10点钟，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这电视剧还没追完呢。我这手机上的小游戏还没有玩完呢，很多时候还比我们睡觉的时间还晚，可能到11、12点，甚至到更晚的时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刚才呢是严行吃完，我吃了一粒，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它颗粒呢不是那么大，
1: 对
0: 吧？
1: 不大不大，
0: 不大的，
1: 小小的，但是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蛮高的。刚刚其实我们讲到的嘎巴氨基丁酸，每一片当中150毫克，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去看看，有很多很多的。

0: 这个营养品当中都是有，但是它的含量不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是啥，它真的有用吗？我就担心说它会有一些啊附某作用，或者很担心说它是激素啊。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啊，嘎巴氨基丁酸它被列为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你这个是放放心心的，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你大脑皮层当中应该要分泌，但是你到了晚上，实话实说，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刚嗨呢，我夜生活刚开始呢，我没有办法分泌，抑制了它分泌的，所以没关系，你该分泌的时候没有分泌的东西，我们今天让它补足啊。
1: 是，现场我要不然再吃一粒，
0: 再吃一粒吗？
1: 因为
0: 还有第二粒了。
1: 对，因为现场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结束我们的直播了。然后你想，我下直播之后开车回家，再有卸妆啊什么的，大概1个小时。然后呢，我今天是吃2粒。因为我说了，我今天相对节目量比较多的时候，兴奋的时候，
0: 对，因为没办法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工作这个到了深夜的时候，你白天其实就是很兴奋的东西一直会带到晚上，
1: 也是吃的啊。
0: 第二粒了哦，
1: 第二粒了。
0: 对，
1: 因为我跟大家说啊，就不要超过那个量。你不要以为说我想吃几粒吃几粒啊。来，观众朋友，我们有严格的一个控量，因为我们的含量相对比较高。
0: 是，
1: 观众朋友，您看啊，
0: 对，
1: 每天的用量咱们是不超过3片的，
0: 哎，
1: 就建议每天1到2片。我们今天大组合，你看试用的名额最后3组，你拿回家先吃1片。你不要像人家一样，因为我的工作特殊性放在这儿。就我是要全神贯注，要吊足了精神给大家去说。你如果说，哎，我最近觉得睡得不好，先吃1粒。
0: 对，
1: 你觉得1粒，你说，哎，我昨天晚上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用，你接着慢慢循序渐进，咱不要一上来就是2粒。因为呢，我觉得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然后你再想想看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1罐啊，60粒是免费试吃。然后家里的话呢，你看看你自己的孩子现在的工作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大部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孩子白领，用脑，每天用脑过度啊，思绪比较多。然后可能您自己操持家务的话呢，可能用脑也比较多。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您自己啊，就直接说，我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每天就是每天奔跑，您不用吃，到了晚上倒头就睡。
1: 对，
0: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的话呢，基本上已经很难做到说，哎，我每天这个比如说体力劳动特别多，脑力劳动比较少，反而是反过来的这种情况。然后晚上睡眠可能又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你就开始来尝试。因为这个东西好不是我们说的啊，第一有一瓶免费试吃，第二点嘎巴氨基丁酸它是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物质，而且它是在人体大脑皮质和小脑中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很多的朋友都说简单一点，来，这是我们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作用的一个图示，对吧？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作用，如果你的睡眠不太好，然后你的压力又比较重的话呢，我们都是可以做到很好的帮助啊。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用？你看现场人也吃了，严欣也吃了，
0: 对吧？
1: 但是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用的话，大组合咱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
0: 是
1: 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专柜的价格458块钱，而且每一瓶是60粒，
0: 对呀，60粒全家。进行分享都可以，没问题啊！满1留下来，不满意全额免费退款。
1: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了，晚上快要到睡觉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开始焦虑了，哎呦，对吧？不说还好，有时候呢，但凡你身边，你会发现啊，就是很难有两口子睡眠都好的。我们家是啥？我睡眠太差了，像我老公晚上倒头就睡，然后呢，那个呼是扯的啊，就震天响。我每次踢他的时候，他还说，哎，我没睡着呀。我说你再睡，你要把房顶要先翻了。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1: 有，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会久而久之，你的这个脾气会越来越差，而且进而影响到你的夫妻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如果但凡有一方，你觉得说，哎，我本来就是爱操心，然后呢，有一丁点儿事我就睡不着，或者我自身本来的呢就是睡眠特别差，你都可以去试试看。
1: 对的，他把氨基丁酸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是好东西啊，因为它是我们大脑皮质当中应该分泌的，就是抑制性的神经传导递质。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那为什么我到了现在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它不分泌？因为我们现在思绪多，我们现在就是给自己大脑皮层刺激性的东西太多。很多的朋友这个点，我做一个土句吧。哎，我再看点有什么新闻吧，对不对？那一刺激一响，那又更睡不着了。
0: 我跟大家说啊，像很多的阿姨现在是喜欢追短剧的，对吧？包括还有那个手机上刷视频哦，那个真的刷起来，你哗一下就一个小时过去了，
1: 起劲哦！
0: 你越刷越兴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白天但凡跟谁吵过架，今天跟老公拌了两句嘴，孩子今天跟你顶过嘴了，你今天晚上睡不着的，对吧？我们都说事不由人，对吧？你到你自己身上了，你就今天晚上就是睡不着，
1: 是，
0: 对吧？你睡不着没办法。好，还有一种是什么的？好不容易睡着了，晚上开始做梦。哎呦，你白天一种人生，晚上另外一种人生哦。
1: 对
0: 吧？浅梦一醒的，然后你醒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很难再入睡进去。你要隔很久很久，不是说三五分钟我就睡着了，可能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包括还有本身的你的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啊，你要对照一下。你不要以为说我一天睡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我睡挺好的，但是你睡起来是那种酣畅淋漓。或者说你说，哎，我精神矍铄，没有，你反倒是觉得，哎，我怎么那么累？我怎么今天睡了半天，我觉得好像还是很乏的这种状态。这些其实都是你的睡眠已经出现障碍了。
1: 对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要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我们只有最后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就再看一点。很多的朋友都说伽马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刚看明白。但是刚刚其实人也说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到了晚上容易焦虑，容易不安。那你知道吗？你看，当人体内伽马缺乏时，它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情绪。我问问大家，你带着这样的情绪，你能安心凝神，能好好睡个好觉吗？难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补充，这个图当中给你写得很清楚，你看这是我们大脑皮质啊。如果你的睡眠、你的压力过重的时候，睡眠不好的时候，来补充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很有帮助的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适用的名额只剩最后两组，咱们今天呢是大组合开放了一瓶，拿回家但凡你觉得我睡眠就是有问题的，你去试试看，有用了咱们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没有用的话没关系，这一瓶就当做大家薅羊毛给您试试看的一个机会。因为这瓶里面60粒，而且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睡眠，因为好的睡眠我是什么呢？好的身体才会有呀，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马上临近10点钟了，咱们该洗洗睡了啊，千万不要熬成熬夜的现象，因为再一个就是，哪怕嘎巴再有用，也禁不住你天天晚上那么熬。
1: 对，
0: 咱们一旦有睡意、有困的时候，立马把手机放下来，然后呢，慢慢培养自己的这个睡眠的习惯哈。
1: 对，我们今天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一组了，也就是大构成只有最后的一组，把握住啊！我觉得羊毛该薅就薅。今天我也吃了，然后人也现场也吃了，我再给大家透露个小小的秘密，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些导演主持人，因为工作就是白天他过于兴奋，然后包括我他们经常都是晚连早早连晚的这种排班制，所以其实当他们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都在吃，然后给我们品牌方的一个反馈都是什么，真的有用，真的有效果，
0: 对
1: 对吧，我们大家都在尝试，你也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对吧，他如果对你有用不是一件好事吗，困扰了你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你说我今天这顿饭不吃我还可以扛一扛，你说你一天不睡觉呢，两天呢，三天呢，对不
1: 对, 对，
0: 人是铁饭是钢嘛，然后我们不光要吃得好，咱还要睡得香，对不对啊，
1: 对，
0: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睡眠。最后一组试吃名额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的时候，你灌酒精，他尿的时候。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你喝水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珍贵也难得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总活性指数。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
1: 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
0: 啊，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九瓶了，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一共11瓶，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嗯，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嗯，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啊，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嗯，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嗯，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嗯，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嗯，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嗯，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嗯，它不用飞过去，嗯，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嗯，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1: 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嗯，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嗯，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嗯，花香蜜香，你流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嗯，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嗯，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嗯，哦，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嗯，
1: 哎呦，你哇，这个蜜。
0: 这个蜜，来，我们镜头给一个，嗯，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嗯，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嗯，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厚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嗯。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嗯。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哎，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嗯，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嗯，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
1: 嗯，
0: 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啊，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嗯，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嗯，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是吧？嗯，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嗯，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嗯，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嗯，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嗯，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嗯，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儿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儿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嗯，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后上面还有吗？
1: 尖儿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嗯，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嗯，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嗯，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嗯嗯，最多到3瓶了，嗯，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15-1155-99-00。
2: 平时呢，其实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了。那得比新的差不多。要得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搿高头不要浪费天灯。啊，吃点还没够嘞。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汤面包上蛮好吃的。哎嘛，那就是辣炒白金鸡，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青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
1: 是
0: 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正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对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盛
1: 我们
0: 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他顶多一两个月他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供应给大家。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啊，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享受了，是
0: 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要素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指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加，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加。如果抢不到1100加，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加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加30，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
1: 600块钱一瓶。
0: 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700加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总
0: 30加。
1: 30加。
0: 瓶身上是标30加。
1: 30加。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
1: 刚刚尝试
0: 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800-00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看看阿拉妈拉家七十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也孝顺伊，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西，温开始对吧？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搿能炒差不多吧？
3: 差不多
2: 阿拉，几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于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这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哪能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我这个叫你在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这是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师蜂蜜就决定说，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
1: 一个
0: 窗
1: 口，对。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

0: 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啊？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一
0: 瓶。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啊，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那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哎，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很
1: 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冻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
0: 哎，
1: 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就是、
1: 里面的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100%哦，
0: 100%
1: 你刚才看到100%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100%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

0: 完全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1: 啊，
0: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
0: 嗯，
1: 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
0: 嗯，
1: 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三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2500六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三瓶，
1: 九瓶了哈。嗯。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10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
1: 嗯，
0: 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啊、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
1: 嗯，
0: 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是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
1: 嗯，
0: 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
1: 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啊、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
1: 梅。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亊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他叫低升糖。
1: 嗯，
0: 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
1: 少啊，关键是
0: 都不够。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1: 对
0: 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0。
2: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要素蜂蜜。
3: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4: 我吃好之后呢，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没来嘛，买不着。老早才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蛮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了，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物有好嘛，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等，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要素
1: 蜂蜜。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机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
1: 啊。
0: 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1: 你看，就这个啊，
0: 哎，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
0: 就是这种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
1: 嗯，
0: 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1: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1: 因为可能到大家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
1: 哎，
0: 不加一滴水。
1: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1: 沙质
0: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1: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1: 深沉、丰富而饱满
0: 啊，哎，而且很浓郁
1: 啊。
0: 你如果想泡水喝
1: 啊，你不要浪费，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我来，
0: 我知道你有嘴馋了，
1: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1: 你看，
0: 啊，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嚼。
0: 我看着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2个嗝，哇，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一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 舀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儿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1: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啊，
0: 机场免税店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0: 天
1: 哪，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1: 对不对？九千多
0: 嘛，
1: 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三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四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1: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2151119900。

0: 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2: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2: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2: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
2: 对，而且它11瓶来。
0: 嗯，
2: 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210021511999000。

0: 我讲勿晓得，是叫黄金凤，别个蜜蜂还采勿着嘞，不要黄金凤。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伐？啊，嗯，那好了，今朝叫我小陈，小陈。 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屋里向交关人侪来吃，阿妈来吃，阿姨妈来吃，阿姐来吃，侪来吃。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当中，爱喝茶的观众朋友不在少数啊。尤其是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这个茶呀，一定要变着花样的喝，各种茶啊，每年到了品茶季，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囤一点，买一点。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茶，但是它呢，和以往的很多茶叶不一样，它是花茶。我觉得花茶啊，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都是很好的，很喜欢的。尤其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我自己非常钟爱花茶，为什么？因为花茶它既有茶的那种回甘，茶的绵香悠长，又有花朵的格外的清香，所以其实啊，喝花茶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更重要的是，喝了花茶之后啊，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美好，因为花朵的馥郁芬芳，让整个人在喝茶变成了一种享受。那今天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在5月2号刚刚制作完成的，叫做茉莉飘雪的花茶，今天也是第一次登录跟大家见面啊！而且我们今天因为全新首发，还有额外的重磅赠品加赠，所以本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今天啊，是特别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我们的薛总也来到了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介绍。薛总你好，
1: 哎，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平时就蛮喜欢喝茶的啊，然后呢，其实这个我比较喜欢喝点铁观音，还有台湾的一个洞顶乌龙。这个花茶呢也是首次推荐给大家，也是当季新鲜的花茶，
0: 是的，
1: 对，然后是5月2号才就是生产出来给大家。花茶其实不管男生啊、女生啊、男性啊、女性都非常合适，
0: 是的，
1: 花香那个还有茶叶迸发在一起，在口中爆炸出来的感觉非常好，而且马上夏天了，非常适合花茶的季节。
0: 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反正我在上海的街头，包括我们家小区里，
1: 是，
0: 但凡是有茉莉花树的地方，
1: 是
0: 那个茉莉花的味儿特别特别清香，
1: 没错，
0: 你把这个茉莉花挂在衣服上，放在包包里，走很远它都是一直持续发出那个香味儿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花茶呀，它的这个花的成分用到的就是茉莉花。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茉莉花用到的不是普通的茉莉。你说上海有茉莉，哪里都有茉莉。
1: 有。
0: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茉莉啊，是来自中国茉莉花之乡，叫做横县，
1: 广西那边。
0: 哎，广西横县，这个是中国四大产茉莉花的产地之一。
1: 是，
0: 但是它被称之为茉莉花之乡，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是，
0: 这边的茉莉花朵啊盛大，而且整个茉莉花的香味会更浓郁。
1: 是，
0: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土壤的有机含量非常的高。
1: 没错，
0: 但是你看它的花期很短，
1: 是
0: 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好像只有四月的中旬，
1: 对，四月
0: 中
1: 旬
0: 下旬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一个花期。所以我们今天就选择的是横县的非常好的当季新鲜茉莉花，直接帮大家制作而成。
1: 没错，
0: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商品啊。我们呢茶底用的是绿茶，而且绿茶的茶底是用到烘青绿茶，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茶不管是热泡冷泡都可以的。
1: 可以，
0: 我们这个绿茶选择的是福建的绿茶，又是一个产茶的大地方，对不对？
1: 没错，
0: 哎，一个产茶的圣地。然后你看我们原料就是我们茉莉花，茉莉花用的哪里的？广西横县的，就刚刚跟大家说的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并且今天的整个的等级，观众朋友，花茶当中也分等级的。
1: 没错，
0: 我们是比一级更高的。
1: 没错，
0: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了吧？
1: 没有，
0: 特级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含量是60克，然后是给大家一个铝罐啊，
1: 对，
0: 包装好了，防潮、隔霉、隔异味的，
1: 是，
0: 罐子也很好看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都很方便。
1: 是，
0: 更重要的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啊，我们说花茶调配有讲究吗？当然有讲究。我们今天这个花茶是由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亲自制作、亲自监制的，
1: 对的，
0: 甚至它的配比啊等等的都是师出名门。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
1: 女士啊，
0: 哎，是有这个得到过中国制茶大师的荣誉称号的。
1: 没错，
0: 而今天我们的茶叶都是由他亲自制作的。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其实
0: 感受一下。
1: 好的，喝茶是一个可简单也可复杂的事啊。
0: 是的，
1: 对，我就稍微给大家弄一下这个茶叶。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文人雅士我们不喝酒，我们品茶。
1: 没错，
0: 品茶的整个过程啊，你会发现生活就被治愈了。
1: 是，
0: 茶你是不能喝着急的，
1: 是
0: 一定是要慢慢来。
1: 没错，
0: 在冲泡茶叶的每一个步骤过程当中，仿佛都是一种享受。你看花茶它的特点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很多女性爱喝花茶？
1: 没错，
0: 因为一冲泡仿佛周围就已经盛开了鲜花一样，
1: 是
0: 被鲜花的香气所包围了。
1: 是，
0: 然后它具有浓郁的花香，
1: 没错，
0: 让你把这种情怀、这种浪漫的心情全部彰显出来。
1: 对，
0: 再来就是有茶叶的甘甜回甘以及绵长悠长的这个气味在当中。
1: 是，
0: 哎，所以花和茶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巧妙完美不可多得的结合。
1: 是的，花茶一定要注意，大家就一定要不用开水泡啊，然后的话一定要用差不多80到85度的水给大家泡一下。对的，然后第一泡用个热一下茶，洗一下茶，5秒就冲掉了，所以我刚才冲掉了。然后的话第二泡的话大概15秒左右，大概我们再说个5秒就可以喝了啊。
0: 是的，
1: 是，然后
0: 关键是我觉得泡出来这个茉莉花啊，它那个花瓣儿你都是在茶叶当中可以看出来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买到的很多花茶，你会发现那个花的形状已经不存在了，
1: 是
0: 没有什么花瓣儿了。但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的这个花瓣儿在茶叶当中啊，都是很明显的，
1: 是
0: 白色的一朵朵，
1: 啊，
0: 就是我们的茉莉花。所以这也是证明我们用当季刚刚生长出来的茉莉花，新鲜的给你采摘下来，
1: 没错，
0: 马上就给您制作完成。然后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制作工艺啊，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里边的茉莉花怎么那么白啊，好像新鲜的摘下来的鲜花朵一样。
1: 必须的，
0: 不一样。我们今天要到这个字店熏酒熏一提，
1: 是
0: 先准备茶胚，
1: 要
0: 再用鲜花去维护它，拌合着一起来用
1: 熏
0: 花
1: 是
0: 和茶相互融合，
1: 是
0: 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啊，以及熏推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古法工艺，需要重复9次，
1: 是
0: 最后一次还需要再用鲜花给它上味儿。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花香你会发现浓郁而且持久，
1: 没错，
0: 在口腔里可以绵延很长很长时间。
1: 是，
0: 好了，花香伴着茶的甘甜回甘，让整个的这个喝茶的过程啊更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了。
1: 没错，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泡，是不是整个都是，
0: 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味道你闻到之后是绿茶，因为绿茶本身就是春天的香味，对不对？
1: 没错，
0: 绿茶春天的那种泥土香，混合着茉莉花的那种沁人心脾的香，
1: 没错，
0: 就它的味道一定比普通的任何绿茶，哪怕西湖龙井和它比，这个味道都会来得更深邃，
1: 是
0: 更悠长。为什么？因为它里边加了花的这个成分。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叶和花哪个更香，肯定是花更香，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花香夹杂着绿茶的茶叶香，
1: 没错。
0: 香味就已经让我有点心碎了。
1: 是的，第一泡的话就是非常的有那种花香味，还有清爽的那种香味，
0: 真的就是好好喝，
1: 绝绝子。
0: 它那个味道啊，就是茶叶的回甘，甜味有，
1: 是
0: 花的香味
1: 也
0: 特别特别浓，
1: 然后非常清爽，非常解腻，然后两种香味迸发在一起，在你嘴巴里，
0: 就是这个茶叶，我个人觉得它是满足了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
1: 对，
0: 以及对于情绪价值的给予，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像很多女性现在也喜欢喷点香水啊，
1: 喜欢
0: 或者弄点香薰呀，这个当茶叶都有香味的时候，喝的过程当中每一口都是一种人生享受，
1: 没毛病。
0: 来，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价格，因为我们今天是特级的，而且我们的所有的原材料产地非常非常考究，
1: 当季，
0: 而且我们是由大师，中国制茶大师亲自监制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在市面上一罐可能就要百十来块了，
1: 是啊，
0: 东方购物直接给大家十罐，价格只要299，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搞花头，你看一看我们送的赠品，
1: 前面对的，
0: 当，
1: 太
0: 只在新品首发，
1: 是的，
0: 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其实也对于这个运杯特级茉莉花茶来说，我们也是一个广告推广，
1: 没错。
0: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知道，我们一个这个品牌也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
1: 确实，
0: 所以他们第一次来很大方。送给大家一个太杯，看这里，看这里，观众朋友，
1: 太杯啊，
0: 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呀？我就不多说了，
1: 999吧。
0: 对呀，我不多说了，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
1: 是，
0: 今天我们是299元，十罐茉莉花茶带回去，葛瑶面前正好摆了一座小山，
1: 是
0: 十罐带回去，你可以亲朋好友馈赠，
1: 可以，
0: 你可以自己去品尝，
1: 可以。
0: 关键它是特级茶，
1: 是
0: 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喝，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搭载了一个太杯，
1: 免费赠送给大家，
0: 免费赠送，
1: 是，
0: 所以当组合构成这个样子摆在这儿的时候，观众朋友您自己去市面上买，没有个四位数绝对买不到，
1: 绝对没有。
0: 东方购物今天是299元，整套组合带回去，
1: 是
0: 性价比超级无敌高，所以这样的组合力度啊，说白了也真的只有在新品首发。此时此刻电话线已经繁忙起来了，观众朋友想要喝点不一样的，想要选一个好的花茶，当季的花茶，
1: 哎，是
0: 多说一句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生产日期，为什么一直说这个花茶新鲜？
1: 是
0: 2026年5月3号，
1: 是的，
0: 您收到的全是这个批次啊。刚刚制作完成的这一抹春日的清香，请您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0。

0: 观众朋友，刚刚我还在跟这个我们的薛总在聊，我说这个花茶真的味道怎么会这么的清香？
1: 是，
0: 原因在于我们选料非常的考究。嗯，我们的茉莉花用到的是哪里的？
1: 广西横线的。
0: 横线被称之为中国茉莉花之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茶叶基底用到的是烘青绿茶，也是来自于福建的一个非常优质的绿茶，
1: 没错。
0: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不是说只要茶叶好茉莉花好我们混合在一起就叫好的花茶了，
1: 花茶
0: 不是了，
1: 是
0: 工艺很考究。嗯，我们叫做九熏一提的工艺，整个工艺我跟大家讲，制作这个茶叶工艺要花600个小时。嗯，600个小时啊，观众朋友。所以你就想想这个花茶为什么那么的特别，那么的好喝了。
1: 好喝，
0: 我不夸张的说，这个花茶你做成一个你单独喝好喝，你做个奶茶，做个现在不是很流行的什么茉莉花的奶茶吗？哎，对不对？
1: 好像也可以啊。
0: 你做个奶茶，你都会觉得它比别的奶茶来的更清，味道更清香。
1: 没错，
0: 花香味更浓郁。嗯，甚至茶叶的回甘都会更强。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新品首发的力度，观众朋友。
1: 超级大。
0: 今天我们给您售卖的全部都是5月3号刚刚制作成来的，刚刚密封好，
1: 是
0: 进入到东方购的仓库，我们10罐装。嗯，还送给大家一个太杯。
1: 太杯，哎，不是别的杯子，是太杯啊。因为我们运杯也是刚来东方购物做宣传嘛，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广告费当成这个实实惠惠的礼品送给大家。
0: 所以这个太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茉莉花茶简直就是完美的适配。299块钱，说白了连个太杯不一定买得到。
1: 真买不到。
0: 今天的主品相当于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了。
1: 没错，
0: 10大罐啊，每一罐是60克。
1: 是，
0: 而且它这个克重掌握的刚刚好，你外出携带呀也可以带着，
1: 可以
0: 对吧？办公室里放一个，
1: 可以。
0: 老公的这个什么什么书包包里放一个，
1: 放一个，对。
0: 然后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把太杯，把茶叶泡好，太杯带着，
1: 对，
0: 出去就可以了。嗯，这个茶花茶，它和您市面上可能之前买到的花茶很不一样。嗯，市面上买到的花茶，嗯，它可能不太会讲究所谓的花期，
1: 对，
0: 所谓的新鲜制作，
1: 那肯定不会的。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花期极其短暂，只有半个月赏味期限，
1: 当季哦，
0: 一年仅一季的茉莉花，
1: 是
0: 新鲜给大家制作而成的。嗯，这个茉莉花再度跟大家说一说，来自哪里？你有豆包啊，你有 deep sick 啊，你也可以问一问，什么叫做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1: 茉莉花之乡，
0: 中国茉莉花之乡。
1: 是。
0: 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只有2味，嗯，烘青绿茶加茉莉花。绿茶来自福建，福建也是绿茶的很好的产地啊。嗯，茉莉花来自广西横线，而且我们的等级真正做到了一个特级，
1: 一定是特级。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呀，花茶这个东西讲什么等级了？讲的，好的花茶和你之前喝到的花茶味道完全颠覆，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生产日期看到了吗？5月3号刚刚生产制作而成的，
1: 是，
0: 因为在横线那边它的茉莉花上市的时间
1: 就是4月20号左右，
0: 4月20号左右，
1: 是，
0: 所以当茉莉花一上市一盛开的时候，马上给你采摘下来，制作而成，甚至我们连这个味道为什么这么特别好喝，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给您做到一个坚持，
1: 对的，
0: 甚至整个茉莉花的一个制作做工艺，观众朋友，你去看看。现在有几个花茶敢保证我们用这个工艺？这个工艺持续9次，要600个小时。
1: 是。
0: 从茶胚的准备、鲜花的维护、拌合在一起、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均推，到最后一次，整个的搅拌再用到全部的鲜花给它上味儿，
1: 没错，
0: 整个的花香味儿会非常的馥郁，
1: 是
0: 悠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花茶特别适合女性来喝，为什么？因为男士朋友可能会喜欢那些冲的，或喜欢那些这种回甘强的，比如说那种龙井茶，对吧？这个回甘特别特别强，有种苦涩在当中。但对于女性来说，喝茶不光是一个人生优雅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这个享受，对不对？所以有了花的这个陪伴之后啊，每一口喝下去都让你整个人心情都变好，
1: 对，
0: 嘴巴里说出来的味道都有茉莉花的花香，
1: 是，
0: 你说这种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1: 没错，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我一直说这个泡茶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啊。你可以就是只把茶，我们就稍微做的复杂一点，因为在节目上给大家呈现一下嘛。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花的加上这个茶叶，
0: 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里边的花瓣啊？刚刚大家可能你看看这个花瓣在这里，
1: 看到了，
0: 它的花瓣都是雪雪白、晶莹剔透的，
1: 没错，
0: 一半一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花朵用的是刚刚新鲜上市盛开的鲜花。
1: 是。
0: 用鲜花第一时间将大家制作完成，它那个花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咱们养花都喜欢买花都喜欢买鲜花？因为鲜花它的香气 它整个的那个生机和活力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花茶，因为我平常刚刚还在跟他们聊，我平常啊白开水我不喜欢喝，我觉得水没有味道，所以我一定要喝点什么。但是我们家我老公，我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家老公茶叶就跟吃的一样，一会儿会儿一斤就没了。
1: 是。
0: 男士朋友可能更偏向于这种纯茶，但作为女人来说，我个人真的钟爱花茶，什么玫瑰花茶、茉莉花茶，真的是我的挚爱。
1: 这是第二泡了，花香更浓，是不是？
0: 是的，
1: 是。
0: 首先啊，它不是说单纯只有花香，
1: 对，
0: 它的茶香是很浓的。但是茶香这个事情很微妙，在花的映衬之下，茶香会被激发得更强，
1: 没毛病。
0: 然后花的那个味道啊，就像是在辅佐着茶一样，整个的茶里边还弥漫着玫瑰花的那种清甜，
1: 对，
0: 以及茶的淡淡回甘，
1: 是，
0: 所以就这两者结合的，真的第一个想出来花茶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天才，
1: 厉害了，是吧？
0: 太微妙了，这个配合。
1: 为什么现在这个花茶比较流行？因为真的是有种花香的味，还有绿茶的，就非常适合夏天喝，对吧？然后也非常回甘。多，然后又非常解腻，关键喝起来真的只有花香和茶香。
0: 这里边没有加糖，但是观众朋友，你喝起来你一定会怀疑说加糖了吗？怎么会这么甜？
1: 是，
0: 因为茶叶的回甘和花的那个香甜，两份甜味叠加在一起，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合女士的心意啊。那我觉得从男士角度，你觉得这个茶喝起来？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平时可能那种冲的茶，就是像那种绿茶啊或者乌龙啊，喝多了，喝点这种花茶也非常的清爽凝神啊，就是。别样的风味。
0: 是的，关键是你讲话的过程当中，整个人会觉得哇，周围都是那种茉莉花盛开的景象。观众朋友，来给大家来说说组合构成和价格啊。因为我们是特级茶，而且我们是大师监制的，所以在市面上这一罐六十克，就葛瑶手里拿这一罐，你看这一罐大小是不是刚刚好？放到包包里都可以啊。
1: 没错，
0: 这一罐我们大概是要110元左右的。东方购物韵杯这个品牌第一次来，所以我们新品首发，直接给大家不客气10罐。很干脆，十罐，你外面你就卖80块钱一罐，十罐什么800元了？
1: 80不知道
0: 啊，80不知道。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罐的基础上，额外只在新品首发给大家送了一个太杯。
1: 对，
0: 观众朋友，
1: 太杯哦，
0: 我都觉得太夸张了。我刚开会的时候我就在说真的送太杯吗？这个太杯要多少钱？
1: 真的送啊，
0: 葛老师，你让我送，次送我也送不起。
1: 是。
0: 对不对？次送不起的。今天我们是一个太杯，
1: 对，
0: 正好和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呀
1: 很搭，
0: 成了一个完美的搭子。
1: 没错，
0: 你直接用我们的太杯去冲泡这个茉莉花茶，你会感受到花香茶香更好的被激发了啊。我们今天太杯也赠送给大家，所以整个组合是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市面上买真的4位数妥妥的。东方购物299元。
1: 我就插个嘴，我就说一个太杯，你要不299都不止，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等于茶叶白送，太杯给你，是不是拿回家？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账啊，我觉得观众朋友算得比我们更清楚。
1: 是的，是的。
0: 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保证都是5月2号。5月3号是吧？
1: 对，
0: 5月3号，5月3号给大家刚刚制作完成的，
1: 是，
0: 您就放心买，放心订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刚刚我还给大家再算了一笔账，我想说，哎，我这是算错了吧？没算错啊，299块钱，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我们用299来除以一下好了，一件单品多少钱？25块钱左右，25块钱，你买一罐茉莉花茶，特级的茉莉花茶，25块钱，你能买得到吗，观众朋友？
1: 买不到。
0: 换而言之，当你在逛超市的时候，货架上有一个25块钱的茉莉花茶，你会不会心动想要尝一尝？
1: 必须的。
0: 今天的花茶真的是特级花茶，卖出了平民花茶的价格。
1: 是的。
0: 那我再问问大家，25块钱一个太杯哪里买？
1: 那肯定没有。
0: 今天是每件单品合下来25块钱，
1: 没错。
0: 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299，就像刚刚这个薛总说的，因为他真的自己心在滴血。
1: 对，
0: 你一个太杯299都不一定买得到吧？
1: 真买不到吧？
0: 我们今天太杯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所以新品首发的力度，他们真的是为了把头炮打响，
1: 是
0: 为了把招牌打响，
1: 是
0: 用尽全力了。
1: 为了让大家更喜欢喝我们茉莉花茶，推荐茉莉花茶，真的是，就是因为茉莉花茶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品嘛，那我们也是不惜把这个广告费啊什么的都拿出来作为礼物。就是把这个钱放成礼物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拿回去就更加开心一点嘛。
0: 是的，所以其实茉莉花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茉莉花情有独钟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但如果你真正讲到茉莉花好的产地的话，其实还是得看广西横线。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用的是中国茉莉之乡横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上了烘青绿茶。这个绿茶的茶底啊，我跟大家讲都不一般。
1: 对。
0: 这个茶底的这个绿茶的清香都很强的，
1: 专门给那个配茉莉花定制的
0: 啊，
1: 所以茶香加上花香，这是一个定制茶给大家。
0: 是的，已经有88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你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茶，花期非常的短，一年一次，
1: 是，
0: 而且我们每一次花期只有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多新鲜呀、啊！新鲜到什么程度啊？5月3号刚刚给大家制作完成的，
1: 是。
0: 5月20号那边，
1: 4月20号那边，
0: 横线的茉莉花才开，
1: 对，
0: 盛开之后马上帮大家掐尖儿，
1: 是，
0: 掐尖儿制作而成。甚至我们今天连绿茶用到都是一芽两叶的，
1: 对的，
0: 一芽两叶的
1: 红青绿茶，
0: 对，很好的一个绿茶帮大家制作而成的，所以整个的原材料选择考究才是忠诚了我们特级花茶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买茶叶啊，咱们也擦亮双眼。
1: 嗯。
0: 虽然今天20来块钱，我们先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今天不算不知道，今天整个组合才299，对不对？10罐花茶。
1: 10罐。
0: 好，再加一个太杯。
1: 太杯哦。
0: 11件单品299，您自己除法自己来算好不好？299，我就不算什么自动订购，不算什么积分减掉。减掉的话就20来块钱，
1: 对，
0: 20出头，这么一罐茶20出头你也会觉得不错吧？
1: 嗯，
0: 特级的大师监制的，
1: 是
0: 60克这么一罐茶叶，你送人人家都不会觉得是20块钱，
1: 那肯定不会。
0: 你现在买杯奶茶20块钱能买得到吗？
1: 真买不到。
0: 这样的一杯茶叶，我跟你说，冲泡出来，你加点牛奶，可能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将近更要。好像是的、
0: 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嗯、
0: 这个20来块钱，但是更惊人的在这儿，太杯啊、
1: 这有个。
0: 太杯啊，观众朋友、你说这个太杯东方购物299买不到的，
1: 真买不到。
0: 真的，你看这个 TI，
1: 是
0: 这个拿出去，叔叔爷叔们出去旅个游，
1: 懂的都懂啊。
0: 阿姨们出去旅个游，谁都知道你这个杯子是大几百块钱的杯子，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作为赠品直接送给大家的，所以你说新品首发它的力度大不大？是真的大，
1: 真的大。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东西，
1: 好，
0: 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免费，因为这个太杯剪掉的话，这些茶叶都像送的一样。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茶叶外面一罐卖大几十块钱，百十来块钱，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首先等级
1: 是
0: 花茶等级当中的特级，还有比特级更高的吗？
1: 没有了，一定是特级啊。
0: 来，用到的配料表，
1: 红青绿茶
0: 加茉莉花。
1: 是。
0: 原料产地就是茉莉花，是用到广西横线的。
1: 没错。
0: 茶叶也是用到福建的一个茶叶，用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
1: 是。生产日期。
0: 来，可以用沸水冲泡，也可以。这个用冷水去冲泡茶，做冷泡茶，
1: 冷泡茶也可以，就是大家不要多闷就行了
0: 不要闷太久啊，因为毕竟是有玫瑰鲜
1: 花
0: 茉莉花在当中，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5月3号，
1: 是。
0: 本产品全部由中国制茶大师
1: 傅巧丽给大家监制的，
0: 傅巧丽监制，这是中国制茶大师
1: 他的一个荣誉证书啊，傅巧丽女士给大家监制的。
0: 为什么一定要大师监制呢？这个配比很重要，
1: 对的。
0: 然后
1: 花和茶叶的配比最重要，
0: 我们说好马配好鞍。整个的原材料这么好，我们的工艺也一定要好。整个的工艺叫做九熏一提。这些我们可能看起来整个的工艺都很抽象，我们不了解，但我告诉大家， 这个工艺要做九遍，这个循环要循环九遍，循环九次需要耗时600个小时。
1: 是啊。
0: 最后一次甚至要用鲜花来进行一个
1: 提香，没错，
0: 增香。所以整个的工艺可以说是又费成本又费人工又费时间。
1: 对。
0: 但是为了一口好茶，值得。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茶叶，
1: 好，看看这个茶汤，我已经是三泡了。
0: 第三泡，你不换一下吗？
1: 不换了，没事的，我对我们茶叶有信心啊。
0: 哦哟，你看泡的过程当中。缓缓升起的转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茉莉花，
1: 没错，
0: 它是有真的花瓣在当中的。哦，因为现在买到的很多花茶，你会发现那个花瓣不成形，花瓣都是碎的。
1: 对的，
0: 因为制作的工艺导致花瓣都已经变成碎渣渣了。
1: 有没有看到
0: 味道嘛？好像还行，但是它这个欣赏的角度来说，真的是不尽乐观。
1: 没错，关键我们还是第三泡了，
0: 对，
1: 花香更加浓郁一点啊。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哎呦，这样的茉莉花茶你喝起来真的是人生的一个享受。我们说约上三五好友，现在都流行下午茶，下午茶，英式的下午茶，其实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来进行一个调配，对吧？而且葛瑶说了，你看就这个茉莉花茶你冲泡出来之后啊，你稍微加点牛奶，孩子马上回来了，加点牛奶你喝一喝当个奶茶，女士朋友们当个奶茶，
1: 是
0: 味道绝对不输那20-30块钱一杯的。
1: 没错，
0: 今天您一罐才花了20-30块钱。哦，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花香味有多浓，在倒的过程当中，演播厅我们周围现在身边围绕着这个茉莉花的花香，
1: 的
0: 真的、哦。
1: 关键是就是差不多它能泡九泡，但是第三泡的花是最浓的，所以大家差不多这我们这一泡其实是真的是整个花香茶叶香都弥漫了我们整个演播厅。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讲这个味道，就是喝茶呢，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喝茶，你不是因为渴才喝茶吧？
1: 哎，
0: 你是为了品。
1: 对。
0: 那这个所谓的品这个字当中蕴含了两层意思，一个呢是味蕾的享受，
1: 是
0: 一个是心灵的享受，
1: 没错。
0: 花茶的意义在于给您心灵的享受拉满，对吧？你闻到这个味儿，感受到这个花香，
1: 好像
0: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好像在广西当地。
0: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茉莉花很新鲜，所以它这个花当中还甚至还夹杂着那种泥土的清香，
1: 没错。
0: 茶叶的清香在花的映衬和陪佐之下，茶叶的清香会更强，
1: 是。
0: 所以茶叶有回甘。花香又很悠长，整个在你嘴里那种双重的回甘叠加在一起，花的香甜和茶的回甘叠加在一起之后，这个甜味儿，你甚至会觉得说加糖了吗？加糖了吗？
1: 没有啊，
0: 很甜。
1: 我们只有茶叶的香味跟那个茉莉花的香味，我没有加糖啊。但是你回去可以自己做个什么奶茶什么的，也没问题。
0: 很好喝，所以真的很好喝。
1: 是。
0: 再跟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吧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很快。薛总的备货已经不够了。
1: 真的不够了，这个因为这个力度是也就是我们做茉莉花茶的一个宣传。
0: 我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备货不能加啊。
1: 好，
0: 所有的茉莉花茶生产日期都在2026年5月3号。
1: 是的，为什么选这个日子呢？我再强调一遍，因为横线的茉莉花是4月20号左右盛开的，那我们就是现采现做茶叶给大家。
0: 特级，
1: 对的，
0: 全部特级，
1: 等级一定是特级啊，没有比特级更高的了、啊。
0: 全部大师监制，
1: 是
0: 古法工艺，韵杯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第一次出现。今天给大家算除法。299块钱除以10罐，再去掉一个太杯，除以11件，好不好？10+1，11件，每一件多少钱？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连一个特级的花茶25块在超市都买不到，25块一个太杯，我不多啰嗦了，你连个太杯的盖25块钱都买不到，
1: 那肯定的。
0: 我们今天是整套组合带回去299元，
1: 是的，随机送你一个太杯哦。
0: 是的，好，我们的备货是真的不多了，
1: 是啊，
0: 真的要售罄了，今天追加不了，因为这个日期实在是太紧俏了。
1: 日期紧俏，赠品也是很给力，
0: 是的，
1: 估计也就只此一档。
0: 最后33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啊全面繁忙和满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茉莉飘雪。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爱喝茶、爱品茶的老茶客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而这些老茶客其实不只仅限于男性哦，很多女生女性也很爱喝茶。
1: 没错，
0: 但是呢，单一的茶你会发现喝来喝去呢，味道都有点寡淡了，
1: 对，
0: 好像有点重复了。偶尔喝一下花茶，别说女性了，就连我老公，偶尔他都要喝一个什么茉莉花茶，
1: 是，
0: 偶尔都要自己喝点菊花茶，
1: 对，
0: 换换花样啊，你会发现整个喝茶的乐趣性会更强。
1: 没错，
0: 哎，所以这就是老茶客的，老茶客家里绝对不止一种茶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茉莉花茶，你可以放在家里囤着，然后呢，三不五时的时候，偶尔心情，哎。开心的时候，或者是想喝点这个好茶的时候，
1: 是
0: 把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拿出来。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您放心啊，在等级方面，特级茉莉花茶，
1: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
0: 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整个的制作工艺，我们叫做古法制作，
1: 没错。
0: 我们的选料有多考究，用到中国茉莉花茶之乡，茉莉花之乡的横线茉莉花，
1: 广西那边，
0: 广西横线茉莉花。然后用到古法的九熏一提，
1: 是
0: 这个九熏一提。如果您对茉莉花茶有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工艺现在能坚持在做的不多了，
1: 很复杂，
0: 很复杂，600个小时制作出来的。
1: 没错啊，
0: 所以这样的茉莉花茶，我说实话，花茶的确是比普通的很多的像西湖龙井呀，和他们比，我们花茶是要便宜一点的。
1: 是，
0: 但是花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给你情绪价值，
1: 对，
0: 可以让你享受味蕾和心情上的双重体验。
1: 没错，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啊，太给力了，观众朋友。
1: 什么赠品？
0: 我们送给大家什么？太杯，
1: 是的，
0: 太杯。这个太杯自己在东方给我买29都买不到，
1: 买不到哎！
0: 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和小姐妹聚餐的时候，现在阿姨妈妈出去踏个青春游一下，都要带水杯的。
1: 对的，
0: 你把太杯带上，谁不知道这是几百块钱的东西，对不对？今天买茶叶太杯是送的，
1: 送的，
0: 但你都可以理解为买太杯茶叶是送的。
1: 哎，好像可以这么理解。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主品。外面买也大几百块钱，因为我们的茶叶一罐外面都大几十的，
1: 是的。
0: 今天是10罐给到大家，10罐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用299除一下，20来块钱，20来块钱，你不管是买罐茶叶特级茶，
1: 是，
0: 还是你买个太杯，20来块钱，你连个杯盖都买不到，
1: 观众朋
0: 友，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今天的消费者大家都聪明，眼睛都是雪亮的，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行动。我们是只有新品首发有这样的力度，
1: 真的是只有啊，因为我们也是来做宣传的嘛，不可能档档都送太杯，那也太夸张了。
0: 但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备货只有17组了，
1: 没错，
0: 非常真实的备货。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节目没结束，现货一定售罄，怎么办，薛总？
1: 那真的
0: 给我
1: 真的加不了，不是你这个，这个茶叶啊，首先茶叶都是头茶的，我们不可能再去收了。其次，太杯也不可能一直送啊。
0: 是的，关键，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加不了是什么？我们得保证送到你手上的是
1: 新鲜
0: 出来的，
1: 对，
0: 我们时光无法倒流的，5月3号生产出来的备货就这么多，都在东方购物的仓库了，
1: 没错，
0: 生产日期全部是5月3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料表只有2味，一个是烘青绿茶，这是专做花茶的
1: 绿茶，
0: 而且这个绿茶的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等到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葛瑶说的没骗您，非常好，然后加上了茉莉花，等级特级，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工艺都是用到九熏一提，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
1: 傅巧丽女士亲自监制的，没错。
0: 所以这个茶叶，你不管是从来给大家冲泡一杯新的，不管是从它的香气、口感、味道，以及今天的性价比，
1: 没错，
0: 没得挑。就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现在我。一说没货了，大家都开始着急了，订购速度更快了。但是您越着急，我们货没得越快。
1: 真的呀。
0: 我们一会儿现货售罄的话，你给我开预约好不啦？开预约可以吧？
1: 少量吧，好吧，太多也放不了太多啊。因为你看这个东西也是新鲜限制给大家，而且你还要我送太杯，这个力度真的是只在今天。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来，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看到了吗？我晃动的时候，上面漂浮的一层白色的是什么？
1: 茉莉花。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茉莉花都是灵动的。
1: 是。
0: 这个才叫特级茶。你看这个花瓣儿，薄如蝉翼，但是片片完整。
1: 没错。
0: 洁白，没有任何的斑，没有任何那种褐色的感觉。
1: 是。
0: 这才叫好的花茶。然后底下的绿茶大家可以看到品质也非常的好，
1: 更
0: 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它的那个味儿，特级花茶它真的不一样，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 就是倒出来一瞬间，仿佛我们演播厅身边已经开好茉莉花了。
1: 对的，
0: 就这个花香味儿啊，扑面而来呀、啊！
1: 你看这个，
0: 女人都喜欢鲜花，对不对？反正我们家里每个星期也要换换鲜花的。
1: 没错，
0: 鲜花今天不止让它盛开在你的生活里，
1: 喝在嘴巴里，
0: 鲜花盛开在你的嘴巴里。
1: 没错，
0: 茉莉花再配上这个茶的这个清香啊，我跟大家讲，
1: 真的很香，
0: 茶香。配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来给薛总倒上一杯，
1: 谢谢，
0: 感受一下。
1: 我感觉现在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那种茉莉花茶的香味啊。
0: 这是第一泡，我说实话，你会发现，你回家感受一下，是不是？第一泡的时候，茶香比花香要浓，
1: 对。
0: 第二泡的时候，花香就开始
1: 提上来了，没错。
0: 到第三泡的时候，那个花香已经非常的馥郁了。
1: 是的，大概能泡九泡左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耐喝的啊。一次放个3到4克，也能一盒能放个就是泡个3到4次。
0: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喝奶茶的女士，我每次在喝这个时候，我都想，天哪，我用这个来制作奶茶，外面20-30块钱一杯的奶茶，好像
1: 也可以。你放点那个鲜奶就行了嘛？
0: 为什么不心疼啊？可以做奶茶。我们这一罐今天才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就别说做奶茶了，你就送给小姐妹，你说你拿回家去尝一尝，人家都不会觉得说这是20块钱的东西。
1: 耿瑶还有一个细节，你送小姐妹茶之后，还有一个太杯送给她。
0: 这太杯不要送的，太杯自己留着。
1: 哎，你的好，对，
0: 给老公好不好？
1: 好，
0: 你给老公出去啊，拿出去，老有腔调了。爷叔们，你看这个颜色，爷叔也适合。爷叔们啊，一掏出来，
1: 看看。是懂的，
0: 这个 logo 太杯几百块钱一个，东方购物也卖大几百块钱一个。
1: 是，今天不要
0: 这个太杯的质感不要太强太好，杯货六组了。好了，我们不敢聊了。
1: 好，
0: 我就给大家最后算一次账。
1: 好，
0: 组合啊，10罐茶叶，加第11件单品是太杯，
1: 对，
0: 299除以11，每一件二十几，这里边没有小件，全都是大件，
1: 真的，
0: 每一个大件20来块钱，你在外面。不可能买得到，
1: 不可能。
0: 东方购物也只有新品首发，他们舍得拿出这个力度啊！
1: 我们来做个宣传吧。
0: 真的，真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来抢最后的现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现在已经没货了，怎么办呀，薛总？
1: 可以少量预约。
0: 少量预约？
1: 是。
0: 你开多少套预约？我现在电话上单数量爆掉，被打爆掉。
1: 是。差不多给个还有。
0: 我看薛总一直在这边和那品牌方在联系啊，能不能加货？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开50个预约名额，好不好？
1: 50个。
0: 50个开不了。
1: 40个吧。
0: 行，那我们给大家开40个预约名额，大家就抓紧时间抢吧。所以刚刚葛瑶在一开场就跟您说了，我把话放这儿，这个都、这档产品，这档直播一定会提前售罄。
1: 是。
0: 果不其然，现在已经没货了啊。预约也得抢，为什么？预约送不送泰杯？
1: 预约也送。
0: 送泰杯。预约我们保证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可能也就比常规的观众朋友晚个多少时间啊？
1: 晚个五六天左右。
0: 晚个5-6天，但是泰杯还是送的。
1: 送。
0: 只有新品首发的时候他们会送泰杯啊。
1: 没错。
0: 那没办法，观众朋友，刚刚葛瑶劝过您了，让您快一点快一点，现在您没抢到。
1: 是。
0: 那咱们只能稍微晚一点收到货了。
1: 没错。
0: 但是晚一点也不影响，因为我们的批次都是5月3号的。
1: 是的。
0: 5月3号的，让您在开盖品茶的一瞬间感受到这个春天独有的一个香气。
1: 没错。
0: 而且今天还有泰杯，算上我们的茶叶加在一起，今天11件单品。
1: 对。
0: 本档直播备货两组，现在我说出来这个话，应该两组都已经没有了啊。299块钱除以11件的话，每一件20块钱左右。
1: 没错，
0: 20块钱出头，你买一罐茶叶哪里买？特级的花茶20块钱买不到的，观众朋友，真的买不到，
1: 真的买不到。
0: 你20块钱买一个泰杯，哪里买？哎呀，我的表情都尴尬了，观众朋友。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茶叶还很好喝。
1: 对。
0: 不管是男性女性，甚至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爱喝茶的女性，老公你给老婆买个专属的茶叶吧，
1: 也可以。
0: 不然就像我经常吐槽我老公说，哎，茶叶买那么贵，茶叶买那么好，茶叶喝得那么快，你给女性买一个她专属的茶叶，以后在喝茶品茶的时候，两口子一起坐下来，有着花香围绕着你，
1: 没错，
0: 嘴巴里有着茶香的回甘，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生活的享受。我们说品茶是一件雅事，一定要让在这个雅事的前提下再给您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花茶真的做到了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991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现货全数售罄，感谢大家，现在已经全面进入预约了，预约你打电话自动订购就不行了啊，咱们得进行一个电话，这个打电话02151199000进行一个订购。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已经泡了两泡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一定要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上面的这一层茉莉花，来来，稍微加点水，
1: 加点水就能
0: 浇一下，
1: 对，
0: 浇一下，把这个杯子给您这个浇清楚啊，你看，
1: 看到了吗？
0: 上面泡的这层白色的茉莉花，每一朵都是朵朵雪白的，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1: 看到了，看到了，
0: 每一朵都是朵朵雪白的，看到了吗？因为我们的茉莉花用到的好，所以整个的茉莉花的花香会非常的浓，
1: 没错，广西横线那边的，
0: 包括你看我们的茶汤，时间泡一会儿之后，它也是茶汤金黄的，
1: 对，
0: 茶汤的那个回甘也是特别的强，
1: 是，
0: 所以今天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花茶给到大家，外面卖百十来块钱一罐是有原因的啊。八九十块钱一罐，买到的是特级茶，
1: 对，
0: 特级茶，
1: 特级哦。
0: 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配料表只有红青绿茶再加茉莉花，我觉得女性一定会特别钟爱这个花茶，所以您真的是可以买来和亲友进行一个分享的。
1: 是，
0: 生产日期都在2026年5月3日，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亲自监制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组合力度。可以用劲爆两个字来形容。
1: 真的劲爆，
0: 我说实话，299他们这个特级茶，放五罐、放六罐、放八罐都能卖。今天我们给大家十罐
1: 哦，
0: 十罐，
1: 是你拿出去什么都很方便。
0: 今天10罐茶299，合下来一罐茶29.9也能卖吧？我为什么要送你一个太杯？下一档太杯没有了，是不是就是10罐茶299？
1: 对，
0: 也爆掉，也爆量。29.9一罐的茶为什么不买了？特级花茶很好喝，
1: 特级花茶
0: 对吧？你29.9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但是这一大包茶你能泡多少次呀？
1: 是，
0: 能喝多少次呀？
1: 是，
0: 又有性价比。你当成个口粮茶，偶尔给老公对吧，品个茶，坐下来享受享受生活，也很值得的。
1: 换换口味。
0: 今天太杯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你这杯子拿出去，你还用多说吗？
1: 是
0: 啊，懂得都懂了呀。老年人出去旅个游，出去健个身，
1: 拿出来都知道，是，
0: 对吧？拿出来的时候，这太杯一看就是大几百块钱，人家觉得买个杯子都买到1800块的，这对生活绝对有品质的追求和要求了，对不对？今天这个太杯我们送给大家。
1: 是，
0: 如果把太杯11件单品算进去一去除的话，
1: 那就11件。
0: 这个太杯20来块钱。
1: 对，
0: 你20来块钱。哎，我觉得就别这么算了吧，20来块钱你连个太杯的盖儿，连个底座都买不着，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懂得都懂的呀，所以抢得很快，现货已经全卖光了啊，预约名额也全线告急。
1: 但是太杯还是送给大家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0: 是的，哪怕预约我们太杯送，预约的话也只会晚个几天收到，不影响您的使用的啊。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少量预约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我是魏甲。刚才给大家做到的非常好的馄饨馅料，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已经提前预购到了。但是咱们今天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厨房当中的利器，您家里面呢也许用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式的这个电饭锅，电饭锅的内胆其实是您最直接跟食物接触的地方，但是您仔细看里面这些电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银白色的划痕，这些是什么？就是在您盛饭的过程当中出现在这个涂层的脱落。首先第一点，我想问一下大家，涂层脱落了它到了哪里？第二点，露出来的这个银白色是什么？带着这两个疑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过去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懿，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家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家里面电饭煲啊，好多年可能没有关注过。除了之前魏家手上拿的，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其实有很多说，哎呦，每天给它清洗打理的时候，边上这些白白的呀，包括很多有什么颜色的划痕啊，其实真的要引起重视，
0: 真的，
2: 对不对？
0: 来，我们就拿我手上的这个小的来做一个解释啊。刚刚说要请大家带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些被刮落下来的涂层去哪里了？
1: 如果是在沸腾的，在煮饭过程当中，有没有跟菜混合在一起？
0: 有没有可能就到您的肚子里了啊？
1: 对。
0: 第二个，里面露出来的这些白色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些露出来的白色是什么好吗？这是铝。
1: 今天让大家来升级一下真正健康的、一步到位的电饭煲。
0: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做夏普真泰
1: 零涂层。
0: 真泰零涂层电饭锅，
1: 是的，
0: 请注意了，首先这个电饭锅当中没有涂层，
1: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涂层，
0: 可以用钢丝球也好，可以用其他的一些硬毛刷去刷，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没有涂层，因为没有涂层，所以就没有涂层脱落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啊，你看这是不锈钢的内胆和纯钛内胆的对比，
1: 是
0: 经过强酸的腐蚀了以后，纯钛的内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不锈钢的内胆就已经出现了锈蚀。
1: 是，
0: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个问题，钛非常非常的贵。当然我们今天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我拿在手里面大概有个一斤半到两斤重左右了，
1: 因为它确实分量比较扎实，
0: 不可能用纯钛，
1: 对，
0: 不可能用纯的钛给大家来做。我们怎么来做啊？接触食物的这一面
1: 就是
0: 一层钛板，
1: 对，
0: 外面是不锈钢，经过我们的高温冲压，咔嗒一下，把所有的这层钛板覆盖在我们的不锈钢的外壁，
1: 对，
0: 让它形成一层跟食物的间隔层，
1: 是，
0: 但是它和纯钛的镀层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涂层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钛的涂层、钛的镀层，可能含量只有20%、40%，
1: 甚至我跟你说，
0: 就已经可以称为纯钛的镀层了。
1: 有些涂层当中啊，它也说是钛，对不对？但是它含量可能1%、2%，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给到大家，
0: 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保证，
1: 对，能够给到大家是证明是高纯钛，因为是一整块钛板。然后这个是怎么来检测的啊？您可以拍个照片，自己回去再研究都没问题。
0: 对，
1: 我们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一个化学成分的分析。然后钛是 TI， 余量是什么？就是比如说铁呀、碳呀、钠等等的这些加起来总和是小于0.4。
0: 也就是说这一块合金当中
1: 其他的
0: 其他元素的含量
1: 小于0.4，但是没有重金属，一定要看清是没有任何重金属的。
0: 氮、氢、氧，
1: 所以钛的检测结果下来是大于99.6%，能够拿得出报告告诉大家，我们内胆当中用到的这个钛的含量是做到99.6%，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吧？
0: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些
1: 功能性，好吧？
0: 功能也很齐全。
1: 对，
0: 首先来看看在这边，
1: 好，
0: 我们有精煮饭，有我们的快煮饭，
1: 对，
0: 有粗粮饭，
1: 是，
0: 粗粮也可以直接煮哦，
1: 是的，
0: 再加热营养粥和营养汤，用营养汤这个东西就可以让大家用非常昂贵的一些草本植物，比如说野山参，比如说西洋参，你买的铁皮石斛、虫草，让它来宽汤久煮， 煮出来一碗黑乎乎的东西，哎，你喝下去啊。对，今天冬令来进补，来年开春来打虎，好不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特别会调理。
0: 菜单预约开始就非常的好。
1: 好的。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很多人说这个电饭煲，哎，拿在手上很小啊，我讲
1: 是，
0: 那是因为我体格子比较大啊。
1: 它其实是三升的这个容量，
0: 对。
1: 然后这个容量应该是目前电饭煲的主流机型。
0: 对。
1: 它的好处什么？就不占地方，我可以帮大家来对比一下。
0: 看一下。
1: 就比如说它的这样一个高度，你把它横过来，
0: 这样
1: 横过来就是 A4 纸横过来的一个高度。
0: A4 纸的横过来，
1: 对不对？
0: 然后竖过来，你看
1: 宽面
0: 宽大，
1: 对吧？
0: 也差不多，
1: 一丢丢，
0: 所以非常，而且它是正方形的，
1: 是的，
0: 不是那种元宝。元宝呢，在这个厨房间当中也很难放，
1: 对，
0: 对不对？
1: 你看这样子。就是还
0: 这个
1: 深度还没有一张 A4 纸来的深，
0: 但是你别看它小，特别能装，
1: 对，
0: 特别能装。来，现场给大家来打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我们今天是三升的家庭容量，
2: 哇！
0: 打开来以后，哎，是不是要撒一点？咱们今天这个黑芝麻会更香一点点，
1: 因为撒了黑芝麻，一个是好看，第二个真的是香喷喷的。因为有很多说你再说的好，电饭煲带回家还是核心是什么？就是煮米饭。
0: 对。
1: 那我们告诉大家，比如说你看，稍微给你演示一下啊，你看滑动一下。它很松软，
0: 而且米饭也不粘锅，
1: 对，并且很均匀。
0: 对，
1: 有没有发现就是比如说很多电饭煲用的时间长了，
0: 哎呦，
1: 上下好像受热不均匀，
0: 上面
1: 很多种感觉，
0: 下面的烂，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粘性还是都帮大家煮出来了，
0: 黏黏糯糯的，
1: 然后每一颗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明
0: 的，
1: 就说明我们是能够形成很好的内循环。
0: 是的，
1: 因为夏普是做什么的？做电机出身的呀。
0: 的确是的，
1: 我们对很多温度的控制，芯片的控制，在里面整个能够达到100多度的沸腾。
0: 这是第一碗了，
1: 哎，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它能够形成一个小小的低压，让我们的米饭能够更好的来进行循环。
1: 是，
0: 同时呢还能够保证水在一个过沸腾的状态，
1: 是
0: 因为超过100度了，水就其实按照道理是要变成蒸汽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压力够大，水是没有变成蒸汽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米饭在这种超微压的效果之下，它的整个米饭会变得更软。来给大家看看，装了6碗了，
1: 对，
0: 还有大半锅，
1: 还有蛮多的，
0: 还有大半锅，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告诉大家，现在其实家里面三升这个容量已经是足够用了。
0: 的确的。
1: 您可能会觉得，哎呦，好像，哎呦，万一什么来聚会呀，下半年到团聚的时候，你看这里面有，前面还有6小碗，
0: 的确，
1: 对不对？所以这些的话，就告诉大家，三升容量已经是大家家里面够用的这个情况了。
0: 当然了，而且关键是啊，咱们今天这个弹的声音也不一样。
1: 我们拿那个。拿那个，
0: 没事，就这样，就这样听，敲一下，
1: 好，
0: 听一下这个声音，对吧？来，再来听一下咱们今天太内胆的这个声音，
1: 碎掉，哎呦，
0: 这个就叫做金石之声，
1: 是的。你看它声音很干净，
0: 非常的棒啊，
1: 对不对？它有那种回音，就是说明声音很干净，它没有那种杂音，好像裂开的感觉。
0: 还有个雕刻，激光时刻，
1: 钛
0: 零涂层，钛的含量
1: 对，
0: 达接触的部分啊，达到了99.6%，
1: 99.6%
0: 以上，
1: 所以99.6%以上。可以做一个米饭，家里面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就是用的是什么。
0: 药膳汤，
1: 对吧？
0: 哎呦，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
1: 其实我讲你在做前面直播的时候，有没有闻到这个香味？
0: 参鸡汤，
1: 因为我前面打开了一下，你知道吗？打开了一下这个味道哦。
0: 这个野山参，我说句实话，没个几千上万块钱是拿不下来的。
1: 是吧？是吧？你看，
0: 你看看这个参鸡汤。
1: 对对对对。
0: 我说句实话啊，
1: 重颜色色泽。
0: 这个老母鸡加参鸡汤，老母鸡肉都可以不吃，就喝这碗汤。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就喝这碗汤。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到了冬天，你得补气，
1: 是
0: 补精，
1: 对啊，
0: 这些东西其实参和老母鸡都能够把它的食材的营养要散发出来。
1: 关键是您煮的时间长，它里面整个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因为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纯钛，
0: 的确是的，
1: 全部都是高纯钛。所以其实像这种什么长时间炖煮，要加各种各样比较昂贵的一些滋补品的时候，
0: 没问题哦，
1: 要认准钛。所以大家很多说哦，东方货钛杯呀。真的卖得很好，
0: 之前我说句实话，
1: 大家都是家里面3个5个的买。
0: 咱们今天日本品牌夏普的真钛零涂层电饭锅，之前的价格1199，
1: 1299，对，
0: 都卖过，它特卖的时候1199块钱，
1: 是，
0: 这个玩意儿，在东方购物纯钛的杯子，
1: 保温杯，
0: 纯钛的保温杯， 一个999块钱。
1: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了，之前是给大家这么说的，999块钱，你再买一个杯子，你都舍得下手，你再加200块钱，让你每天的吃饭的家伙升个级，不好吗？嗯，今天不用再加200块钱了。
1: 是的，
0: 今天首次直降，
1: 对，
0: 999块钱。
1: 之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的时候，比如说送5倍积分，
0: 有
1: 送7倍积分，
0: 对，
1: 对吧？
0: 但是从来没有跌破过1000块钱。
1: 今天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今天就首次跌破了，赶紧按下一号键，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999000。

0: 的跟大家来强调了，电饭锅在家里面天天用，天天用，天天用。如果是那种黑色的电饭锅，迟早涂层是会脱落的。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想想看，不管您这个电饭煲还是399买的，还是1399，甚至有很多家里面原先说过
0: 你可别说，我那个时候买了一个日本进口的电饭煲，花了快5000多块钱，
1: 对吧？但是
0: 他说的那个是所谓的那个什么什么石喽，啊，
1: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
1: 什么
0: 微压喽，
1: 什么 IH 喽，
0: 我说句实话是很好，
1: 是的，
0: 做出来饭是的确很香，但是现在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吃精。
1: 对，
0: 吃好，
1: 吃的健康，对不对？
0: 尤其是我平时健身的，对于米饭的要求也没有那么多。
1: 是，
0: 但是仔细回去看啊，即使是它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各种
1: 各样的材质的，就比较贵的，当年买过来的
0: 内胆，现在到了现在啊，也出现划痕了。
1: 是的，
0: 因
1: 为大部分都逃不开，要用到那个涂层。
0: 对，
1: 只是有些涂层说，哎呦，我用的特别好，用的成本高。
0: 我想
1: 请，那今天没有任何的涂层。
0: 对。请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去自己的电饭煲的内胆看一看，
1: 是的，
0: 里面有没有银白色，
1: 有没有色差，
0: 或者是黄褐色的出现，
1: 有没有划痕？
0: 如果出现了银白色的，赶紧停；
1: 对，
0: 黄褐色的赶紧扔。为什么？银白色说明这个涂层刚刚脱落，里面的铝已经露出来了。
1: 是的，
0: 你知道铝锅现在不能用了，你知道铝的饭盒不能用了，
1: 对，
0: 你知道铝的杯子不能用来喝茶泡茶了。
1: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天天做饭的内胆，你敢让铝和你的米饭和你做的菜天天接触呢？
1: 因为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
0: 如果是黄褐色的，跟大家说。露出来的这个铝都已经跟食材发生反应锈掉了，你还在吃？
1: 哎呦，真的，今天我家特别激动，我感觉他一定是真的真心为大家好啊！
0: 我不是真心在为大家好，我现在真想抽自己两个嘴巴子。为什么？我当初，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因为也是我大概15年前在东方购物开始工作，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东方购物推荐的电饭煲也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但是就是这样的，
1: 就每个阶段的追求不一样。
0: 我给自己的妈妈买了一个。他用的好了，也推荐给他的小姐妹，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但是我这次回去看，就发现了这样的划痕。
1: 对，
0: 甚至还有这样的划痕。
1: 这种比较常见，
0: 这种都已经很夸张了。
1: 外形的，
0: 这种都已经很夸张了。你看里面啊，里面都已经还是黑色的，
1: 是的，
0: 但是它是先变。这样的银白色，有没有涂层？
1: 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没有涂层就没有脱落的可能性。
1: 是的，是的，
0: 我没有的东西你让我怎么脱落？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表面的一层
1: 纯钛板，
0: 请注意了，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是
0: 它原来是一块铁钛的板，通过高温高压的冲压，啪嗒。
1: 对，
0: 压在外面是不，这个是不锈钢啊，
1: 是的，
0: 咱有一说一，这里是不锈钢，
1: 我们是
0: 里面接触食材的部分全部都是
1: 钛板，
0: 全部都是纯钛板，
1: 钛铝不锈钢的结构，让大家要升温速度有升温速度，要健康有健康，要能够导磁能够导磁，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结构是特别合理的，
0: 这样就好了，
1: 又很稳定的，
0: 这样就非常的不错了。
1: 那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就是
0: 这个钛的含量是多少吧？
1: 对对对对，你是打着它的概念而已呢，还是真真实实用到是好的钛，高纯的？钛，我们能够拿得出检测报告啊。
0: 它的钛 TI 就是钛，那么余量是什么？就是除了钛之外，其他的东西
1: 是的。
0: 铁这里写0.0、0.02、2.3，
1: 碳
0: 0.015，氮0.012，氢0.004，氧0.049，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一共是。0.4，小于0.4，那我们今天就等于说钛是99.6，
1: 大于99.6，并且这些确实告诉大家不是重金属，
0: 对，
1: 重金属是什么锰啊、汞啊那些东西，对不对？
0: 对，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
1: 今天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0: 首次降到1000块钱以下，
1: 订购速度真的超乎我们想象的快，我很怕大家到后面没有抢到名额，因为原先确实做了那么将近两年的直播，都是1299，
0: 正所谓。冬吃萝卜，
1: 夏吃姜，对吧？
0: 萝卜，肘子一起炖。
1: 对，
0: 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汤能够纯白的这么自然了？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能够炖到这么的自然？
1: 是
0: 这个汤我一看就很鲜，哇！而且你来看，我们拿夹子一夹，这个肉自然脱骨，自然酥烂。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一看就是胃口就来了，一看滋补的效果就是大家想要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会发现，确实炖汤的时间您可能自己可以调节。
0: 对的。
1: 炖一次、炖两次、炖三次都可以，但是不管您炖几次。里面没有任何的重金属吸收，包括有很多说我简单。

0: 点红枣，我加点枸杞，这些都是家里面常备的。
1: 你再买一点
0: 身体好
1: 虫草、石斛、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可以放。嗯，我们再来看看啊，好的，这个内胆自己会出声音，
0: 对，
1: 自己听得见。
0: 哎，这种感觉有没有像裂开的？
1: 有一点。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真泰零涂层的电饭锅。
0: 哇哦，这个悠扬的回声，
1: 哎呦，这种感觉啊。哎，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
1: 如果说喜欢，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首次跌破1000，
0: 首次加赠7倍积分，
1: 对，所有的加在一起，礼拜里的优惠算上自动订购，相当于是
0: 920多块钱
1: 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赶紧的给自己的电饭煲换一个升级，999块钱，最后的24分钟了，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吃饭的中国人讲究是无饭不落胃，尤其是咱们江南人，北方人你说我弄两个馒头，弄两个花卷，来个面条都没问题，但是咱们南方人真的得吃饭，没有吃完大鱼大肉，你那些什么山中走兽、林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啊，带轮带刃带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吃，对吧？
1: 对对对，
0: 各种的鱼虾蟹吃完了以后，来一小碗，
1: 多多少少要来点米饭，对不对？
0: 上海人管这个叫做落落尾，就落落胃，
1: 是的，
0: 一碗饭吃进去以后胃里舒坦了，
1: 对，
0: 但是还是
1: 关键您买这个说米的时候可能挑，可能要选，哎呦，
0: 前两天我刚卖过一个
1: 松江大米喽，对吧？
0: 松江大米
1: 好像4公斤，
0: 200块钱，
1: 反正就是好，对不对？
0: 还有那种东北的五常大米也很贵，还是双有机认证的。
1: 对，
0: 问题是
1: 电饭煲不能拖后腿，我们就这么说，对吧？
0: 回来您拿这样的内胆去煮饭，您拿这样的内胆去煮饭，
1: 对，
0: 我的天，来，刚才那个内胆看不清楚啊，这个内胆看清楚了，
1: 哎，就是划痕很明显。

0: 勺那个饭勺，哎，这么去铲，
1: 钢丝球滑一
0: 滑，哪怕是塑料的饭勺，你去铲也容易刮下来。为什么？
1: 是的，嗯，
0: 涂层它是有使用寿命的。
1: 是的，
0: 您自己去想想看，您这个电饭煲用了几年了？
1: 对，因为
0: 三年以后这个涂层很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是的，包括您家不粘锅，有很多之前都说，哎呦，我知道六个月换一次，八个月换一次，对不对？那现在
0: 可怕的是，不是这个涂层剥落了以后，您吃到肚子里。也许有几率这个涂层吃到肚子里，经过咱们的消化肠道，哎，它出来了，没问题。我说明一下啊，唇态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跟米饭接触的地方，或者跟就是整个的内壁全部都是用的态。
1: 是的，
0: 然后请注意，因为零涂层，所以不存在涂层脱落。因为它态，因为是态，所以不容易和其他的元素发生反应。
1: 是，
0: 所以不会和您的食材发生更多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那么好，很多人说，我也看到过，现在市面上那种
1: 大家都说是钛的，
0: 299、399、599，它也叫做钛内胆。
1: 对对对。
0: 但请注意，它能够叫做真钛内胆吗？
1: 是的。
0: 它的纯度有多少？
1: 对，
0: 钛现在有三种方式啊。一种叫做合金方式。
1: 是。
0: 我在铸造的过程当中，把不锈钢和钛合在一起。说白了，手机壳用的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1: 钛合金。
0: 还有一种叫做钛涂层，那这个钛的含量就更少了。钛要能够做成涂层或者是镀层，它的含量只能低于20%以下了，才能喷成这个样子。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纯钛。
1: 纯钛，
0: 那么纯钛的定义是什么？来，别人不敢做的这个检测
1: 报告，
0: 我们做给大家看。
1: 是的，是的，我们有这个检测报告，钛的检测结果下来是大于99.6，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纯钛。
0: 对，
1: 那我们也想提醒大家，现在有很多什么，就是他也能够拿得出报告，也跟你说是高纯钛，但是现在市场当中的钛已经出现了很多什么回收钛、
0: 对，
1: 再生钛。我们是什么能够就是通过声音去立马去辨别，
0: 是市面上大家都能看得到那种涂层锅的内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纯钛。纯钛，明白了吧？
1: 立马能够感觉到了，对不对？差别，
0: 这个杯子的含量也是99.6%，
1: 是
0: 它要卖999块钱。今天我们也是999块钱。
1: 是的，
0: 买一个内胆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整个电饭锅。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还是个夏普大品牌的电器。
0: 最后的16分钟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今天先来说一下，999块钱是首次跌破1000元。
1: 是的，原先都是1299。
0: 对，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做大活动的时候呢，给大家降点价，对吧？
0: 番茄牛尾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我跟大家讲哦，
1: 冬天开胃吧，是不是？
0: 关键是番茄的这个酸的
1: 酸
0: 不溜丢的味道非常好。
1: 是。
0: 而且您自己来看啊，下面这个土豆都已经完全的粉化了。哎
1: 呦。您看牛尾果，
0: 这要是拿一碗白米饭，我再拌个饭。
1: 对，待会儿给你来碗米饭好吧？
0: 要给我来两碗。
1: 好的，主要是像这种番茄可能酸酸的，大家都怕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腐蚀性啊，或者有酸性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0: 对的。
1: 然后整个容量又非常的大，底下的土豆也好，包括您家很多番茄，再加点什么其他的洋葱哦，真的您就会觉得哎呦，冬天这样一个暖锅，您就完完全全能够达到想要身体更好吃的更多，对不对？这个时间炖的长没问题的，没有重金属吸出，没有化学反应的。像这样的杯子的话，确实有很多是我泡茶，因为以前很多不锈钢的杯子不可以什么豆浆、牛奶，包括什么生片不能放在里面的。那钛的保温杯，大家为什么接受？就是因为我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什么花茶、玫瑰花、菊花茶，包括很多说生片、虫草、石斛放在里面，让它闷着、炖着，
0: 贵的
1: 时间长的
0: 放了
1: 也没问题。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电饭煲呢，是您家里面家庭必备的，
0: 对，
1: 您每天
0: 都要用的，
1: 都要煮米饭的呀。
0: 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每天都要吃点饭，每天都要来上这么一碗饭。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您的米饭安不安全？很多人说，哎呦，我买的米可好了，我洗米的水都是用那种反渗透水。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些功能啊？
1: 好的，
0: 生态零涂层，均匀立体六段金煮花样煮法。有六种煮法啊，
1: 对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营养汤中再加热，没有任何的问题。营养汤可以用来煮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草本植物。
1: 就是有个题外话，你想那很多电饭煲哪个会把什么营养汤和营养粥标出来的？
0: 对
1: 吧？我们就是特别把这个两个搬出来，
0: 啊，
1: 一个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涂层，第二个就是用的碳，您去炖一些营养的东西，它是很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0: 好，我们打开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的，
0: 咱们今天
1: 前面开盖的
0: 锅，前开盖里面，哎呦，这是我们的杂粮饭，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您来看啊，每一个红豆。在划过的过程当中，
1: 是
0: 每一个红豆都已经酥烂了。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没有把红豆和米饭分开来放，
1: 哇，你看，
0: 而是直接把红豆和米饭直接放在一起。
1: 对，
0: 这样呢，红豆按照道理和米饭同熟是非常的难的。关键的是这个红豆都已经焖得非常非常的酥烂了。
1: 因为你想，整个米饭当中都是有这种红红的均匀的颜色，对不
0: 对？
1: 然后你看我前面划过去，这个地方它就已经是那个像绵密的形状的感觉了。
0: 对，
1: 然后稍微捏一下。
0: 当心烫，当心烫！
1: 哎呦妈呀，烫死我了！
0: 真的是烫。
1: 哎，但是你看，
0: 所以你自己来看啊，
1: 是不是很糯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
0: 再给大家看看啊，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1: 好的，
0: 这个是我们的杂粮饭，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的，杂粮饭，你看，弄锅粥，你看，
1: 对吧？
0: 这个粥油亮油亮的。
1: 像这种一看，对吧？小米南瓜粥，
0: 关键是长时间宽汤。
1: 还不止啊，还不止，看里面是什么。
0: 红枣，哎呦，海参，
1: 对吧？
0: 天哪！
1: 所以您说哟，家里面买一套海参多少钱？2000多、3000多、4000多，
0: 对，
1: 是不是？您等到快煮好的时候，把这个海参一切断放进去，哎呦，一天的营养又有了，
0: 的确，
1: 对吧？并且您炖的时间就算给它长一点，整个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0: 对，
1: 所以整个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您想像这样的小米疗生粥，在外面一味
0: 还有最后的八组喽，
1: 88，
0: 非常的遗憾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钛杯它的钛含量也是99%以上。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钛内胆也是99%以上。
1: 对，
0: 那你说它用的太多还是它用的太多？
1: 对，
0: 毫无疑问吧。
1: 是的，
0: 大小、质量比一比，肯定是它多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999块钱，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我觉得是大家早用早享受。
0: 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对，它还是电器哦。
0: 整个电饭锅全部给到大家哦。
1: 对。
0: 还有还有夏普的实力给到大家。最后的7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02151111。

0: 汉堡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需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电饭煲做个升级。嗯，为什么做个升级？您自己去看看您家里面的电饭煲的内胆上面
1: 是
0: 有没有划痕？
1: 对，
0: 划痕的下面是白色的还是银色的？
1: 是的。
0: 再仔细去看看这个白色、银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后面，是不是仍然是发黄发黑的？
1: 对对对，
0: 我
1: 们就提醒大家嘛，是不是？您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有很多现在家里面这个不粘锅是已经知道了要更换的，
0: 是的，
1: 已经是不要那个除尘的不粘锅了。
0: 对。
1: 那电饭煲如果您之前没有关注的话，现在最后的四分多钟，前面看到只有最后六个名额，为什么会抢得这么快？
0: 对，
1: 因为其实今天备货备的比之前都要多。
0: 对。
1: 但是因为抢得快，因为我们今天只降了300块钱。
0: 对，还是那句话，不是说因为今天降价您得买，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您家人的安全和健康，
1: 对对对，
0: 可以选择一个好一点内胆的电饭锅。
1: 是的，
0: 我们其实说白了，也有铝，但是我们在铝的外面添加了一大层的钛板，
1: 是的，
0: 把食材和铝和不锈钢接触的可能性降到相对来说更低，
1: 应该是
0: 基本上是完全隔绝了。第二点呢，我们用到的钛还不是那种所谓的涂层钛，也不是所谓的镀层钛，
1: 我们是高纯钛，
0: 一整块钛板，
1: 对，
0: 这是一整块钛板，
1: 是的，
0: 直接通过高温冲压，咔嗒一下，直接压进去，还不是焊接的。来，仔细去看，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焊接点，
1: 没有任何的铆钉，没有任何的焊接点，
0: 对吧？
1: 就是因为想告诉大家，您跟实物接触很放心，然后里面的水位、刻度线什么都是很人性化的，非常标准的，也很简单来操作的。
0: 对，
1: 整个锅没有任何的涂层，所以我现在唯一担心大家能不能抢到这个名额，然后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啊，哎呦，这个容量呀，大小呀，您先把名额抢下来。
0: 大容量，一家人吃饭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还是一句话，您有999块钱的预算，
1: 是
0: 买钛杯还是买钛锅？我个人觉得钛杯您之前早买早享受，
1: 是，
0: 但是当务之急，自己家里面买一个钛的内胆。更何况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内胆吗？
1: 不是啊，
0: 并不是啊，
1: 我们是个电器，
0: 一整个电饭煲，
1: 是一个夏普的大品牌，
0: 首次直降300，降到了999，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1000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菜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每天都要吃点饭，每天都要来上这么一碗饭。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您的米饭安不安全？很多人说，哎呦，我买的米可好了，
1: 可好啦，
0: 我洗米的水都是用那种反渗透水。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些功能啊。
1: 好的，
0: 生态零涂层、均匀立体、六段精煮、花样煮法，有六种煮法啊。
1: 对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营养汤、营养粥，再加热。没有任何的问题，营养汤可以用来煮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草本植物。
1: 就是有个题外话，你想那很多电饭煲哪个会把什么营养汤和营养粥标出来的？
0: 对，
1: 对吧？我们就是特别把这个两个标出来、
0: 啊，
1: 一个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涂层，第二个就是用的碳，您去炖一些营养的东西，它是很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0: 好，我们打开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的，
0: 咱们今天前面开盖的一整锅前开盖里面，哎呦，这是我们的杂粮饭，
1: 对，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您来看啊，每一个红豆。在划过的过程当中，
1: 是
0: 每一个红豆都已经酥烂了。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没有把红豆和米饭分开来放，
1: 哇，你看，
0: 而是直接把红豆和米饭直接放在一起。
1: 对，
0: 这样呢，红豆按照道理和米饭同熟是非常的难的。关键的是这个红豆都已经焖得非常非常的酥烂了。
1: 对，因为你想，整个米饭当中都是有这种红红的均匀的颜色，对不对？然后你看我前面划过去，这个地方它就已经是那个像绵密的形状的感觉了。然后稍微捏一下。
0: 当心烫啊！当心烫！
1: 哎呦妈呀，烫死我了！
0: 真的是烫。
1: 哎，但是你看，
0: 所以你自己来看啊，
1: 是不是很糯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
0: 再给大家看看啊，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1: 好的，
0: 这个是我们的杂粮饭，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的，杂粮饭，你看，弄锅粥，你看，
1: 对吧？
0: 这个粥油亮油亮的。
1: 像这种一看，对吧？小米南瓜粥，
0: 关键是长时间宽汤。
1: 还不止啊，还不止，看里面是什么。
0: 红枣，哎呦，海参，
1: 对吧？
0: 天哪！
1: 所以您说哟，家里面买一套海参多少钱？2000多、3000多、4000多，
0: 对，
1: 是不是？您等到快煮好的时候，把这个海参一切段放进去，哎呦，一天的营养又有了，
0: 的确，
1: 对吧？并且您炖的时间就算给它长一点，整个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0: 对，
1: 所以整个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您想像这样的小米疗生粥，在外面一味
0: 还有最后的八组喽，
1: 88，
0: 非常的遗憾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钛杯它的钛含量也是99%以上。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钛内胆也是99%以上。
1: 对，
0: 那你说它用的太多还是它用的太多？
1: 对，
0: 毫无疑问吧。
1: 是的，
0: 大小、质量比一比，肯定是它多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999块钱，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我觉得是大家早用早享受。
0: 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对，它还是
0: 我们是整个电饭锅全部给到大家哦。
1: 对，
0: 还有碳，还有夏普的实力给到大家。最后的7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01515111999000。

0: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电饭煲做个升级。嗯，为什么做个升级？您自己去看看您家里面电饭煲的内胆上面
1: 是
0: 有没有划痕？
1: 对，
0: 划痕的下面是白色的还是银色的？
1: 是的。
0: 再仔细去看看、这个白色、银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后面，是不是仍然是发黄发黑的？
1: 对对对，
0: 我
1: 们就提醒大家嘛，是不是？您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有很多现在家里面这个不粘锅是已经知道了要更换的，
0: 是的，
1: 已经是不要那个除尘的不粘锅了。
0: 对。
1: 那电饭煲，如果您之前没有关注的话，现在最后的四分多钟，前面看到只有最后六个名额，为什么会抢得这么快？
0: 对，
1: 因为其实今天备货备的比之前都要多。
0: 对。
1: 但是因为抢得快，因为我们今天只降了300块钱。
0: 对，800708800001515111999000。

0: 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需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请这三国放心告，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林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林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个易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
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一盒。49.5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膏。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快，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1: 为什么呢？
2: 而且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2: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饭。
2: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2: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2: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的基本上
3: 三五八买的。
4: 对，
3: 对，
1: 所以
3: 三五八
1: 买的。
4: 三五八，
1: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4: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4: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4: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我醒脑子。
1: 哎，对，这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4: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4: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3: 对啊。
1: 对吧？所以您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4: 没有呀，
1: 没有，
4: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2: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了，
1: 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 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当零食吃。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者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哦，对，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她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平时吃一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
2: 吗？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放上那个
3: 乌梅膏，
5: 然后泡一个那个绿茶喝的。
2: 哎呦，你看到没有？
5: 可好吃了！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行了，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5: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5: 对吧？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观众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3: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就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就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

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啊，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1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啊，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哦，就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气
0: 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
1: 嗯，
0: 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啊、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1: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
2: 啊，
1: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2: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儿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之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啊，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吃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食客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第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嗯，怎么能够这么香？嗯，你放在嘴巴里面，口水，因为这个乌梅一进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噌的一下全都出来了，唾液全都分泌出来了，非常好吃。那我这块吃到了一大块乌梅，我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而且这个酸酸的东西如果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加到一起，我就觉得人间美味，尤其是夏天，酸甘入阴。对吧，我们夏天消耗的阴液啊、津液啊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这一块看到没，就这种就直接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5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蜜蜜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购物独一份的，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对吧，也就是独一份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夏季因为闷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啊，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那、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膏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8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8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珍糕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4个方子下去，就上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
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7到8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礼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5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7天，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7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好不好？快，你从头吃到尾啊！
1: 我一直在吃，
0: 你们说了，
2: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0: 长胖、
3: 啊？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嗯，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0: 哦，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3: 对对，
0: 为什么呢？
3: 而且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嗯，也很瘦，然后、哦、对我一直担心
0: 失败，
3: 对对对，
2: 是吧？
3: 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0: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3: 对对对对，
0: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
3: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0: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3: 对，而且还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哦、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啊、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啊、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嗯、
0: 是，
3: 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哎、那我就冲这个，
0: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3: 对对对，
0: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3: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0: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3: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哦、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就是、
2: 那你三五八买的、
3: 哦、对，
2: 对，
0: 所以三五八买的买的价格
3: 三五八，
0: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4: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哦，
0: 哦，它很为什么？
4: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0: 娱乐项目的时候，
4: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哦，我醒脑子。
0: 哎，对，是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4: 对，
0: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嗯，
4: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啊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
0: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4: 对啊。
0: 对吧、嗯、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嗯、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4: 没有呀。
0: 没有，
4: 我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哦、我都不敢。
0: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3: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嗯、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嗯、
0: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嗯、关键还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3: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2: 每个人都吃了，
0: 一定要抓紧时间。
5: 真的是吃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吧？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儿，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家里面有老人家，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到了夏季的时候，容易胃口不好，你可以来吃点这个，是特别合适的。我们的大组合，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组合，258块钱， 然后呢，我们是今天是一共是八盒，然后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呢，你也是可以跟家人来分享，饭前和饭后，或者说是其他的时间，下午茶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关键是原来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拿到了最新的批次，就是我们的这个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的最新鲜的批次啊，然后给到大就是二三月份左右。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是直降了100、258，您也可以来参加活动啊，或者是扫码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凑单成功之后就不是258了。还有我们屏幕的左边，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辅酶 Q 十，对吧？还是鱼油，还是这个 BB12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拿来凑单，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关键是这个东西快没有了，我们售完之后是没有办法就立刻帮大家备到现货的，我们预约是要等一周是吗？预约要等一周的时间，现货目前是有的，但是如果你发现现在没有现货了，我要等预约，预约就是要多等一周。所以今天如果说是你能够拿到现货，我们是不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最快明天，明天一大早就能吃上了。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杂志哦，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纯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哦，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
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付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重要，而且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营养的水，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的一个提取，总共是8盒，不嫌多哦。这个季节8盒真的不嫌多，一共是40片，只需要159，还给大家11.13元的高额积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保价双十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活的米孔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

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到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是佩妮，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我在中版，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有六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

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立马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饱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5元一片。 40片面膜8盒11，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钱。 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4元。而100多块钱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1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钱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早，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1周1片，一个星期每天敷1天也就花了3块钱，不是说1天花10块，你敷1周对吧？哎呦，撒矿你罗举。 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道玫瑰，有道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一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7: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6: 是的。
7: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
6: 哎，
7: 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
6: 是的，
7: 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就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6: 是的，
7: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6: 是的，
7: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6: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觉
7: 到舒服，
6: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7: 对的啊，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6: 对对对，
7: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所以我们这3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6: 是的。
7: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6: 哎，
7: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6: 那是的，对的。
7: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
6: 哎，
7: 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6: 是的，是的。
7: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6: 没错。
7: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啊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6: 对的。
7: 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6: 是的。
7: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6: 没错。
7: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
6: 哎。
7: 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6: 是的。
7: 像这一款啊，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
6: 哎，
7: 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6: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7: 对的，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6: 对，
7: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6: 真的，
7: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6: 对，
7: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这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 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6: 是的，
7: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嗯、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哎，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6: 对的，
7: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
6: 嗯、
7: 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6: 对的。
7: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6: 是的，
7: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
6: 哎、
7: 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6: 特别合适。
7: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哎，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6: 是的，真的、啊，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嗯、它不是说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就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7: 对的，
6: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
7: 嗯、
6: 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7: 好的、啊、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嗯、来140到160斤选择 4XL 120到140斤 3XL 100到120斤双 XL、
6: 嗯、
7: 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嘛。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6: 没错，
7: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
6: 嗯、
7: 100%的全棉，199块钱三套六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6: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一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7: 哦、好超值，
6: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嗯、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7: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哎、给婆婆呀、啊、
6: 对吧，
7: 也准备起来。
6: 是的，是的，
7: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嗯、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6: 没错，
7: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
6: 哎、
7: 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6: 是的，
7: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6: 是的，
7: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6: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真的啊，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三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艾琳娜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
1: 的。
0: 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醒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的。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宝网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是。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哎呦，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0: 是的，
1: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而且呢，
0: 对不对？
1: 就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
1: 对吧？
0: 遮盖住了。
1: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0: 没错，
1: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0: 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0: 没错，
1: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哎，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0: 对的，
1: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0: 对吧？
1: 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啪啪啪挖的时候，那个水，这个西瓜汁都沾在身上，
0: 溅到身上。
1: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0: 是的，
1: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0: 对吧
1: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0: 是的，
1: 三套哦，6件哦，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1: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 4XL 备货告急，哎呦，这两段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0: 是的，
1: 140到160斤 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 3XL， 100到120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0: 没错，
1: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0: 是的，
1: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都帮购物队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0: 是的，
1: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没错，
1: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啊，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热咱们出汗也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它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1: 痒痒的，
0: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水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1: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卖到199了，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一二三裤子4、5、6，
0: 哇，6件，真的
1: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很厚的，
1: 很多人。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0: 对的，
1: 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0: 它不会透肉哦，
1: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0: 没错，
1: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0: 是的啊，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我觉得这个睡衣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提示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哎、
0: 是、啊。
1: 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嗯。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哎。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实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
1: 舒服。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块钱是3套哦，
0: 是的，
1: 3套6件，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

0: 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1: 哎，对。
0: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1: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这种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0: 浅色系的，
1: 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啊，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三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换洗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0: 都可以的，
1: 都很合适的。
0: 今天跟大家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1: 是的，
0: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1: 对的，
0: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1: 是的，
0: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抉择。
1: 对，
0: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1: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0: 很显白，对吧？
1: 对，很显白。
0: 这三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1: 是的，
0: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1: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的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演播间，我都感觉想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清清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阿姨们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0: 我穿了大码没往大。
1: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0。3XL 140到160 4XL， 现在 4XL 码即将售罄。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啊，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0: 对的，
1: 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0: 是的，
1: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0: 对的，
1: 售完为止了。
0: 没错，
1: 现在能有 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1: 口袋有口袋。
0: 这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1: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0: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1: 对，
0: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艾琳娜的那个标，
0: 对，
1: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0: 太贴心了。
1: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就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0: 材质太好了。
1: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0: 没错，
1: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2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三套了，我觉得199光买一套
0: 我都很值了，真的，因为那。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

0: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哇，对吧？对吧？什么叫棉光泽？它就达到那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1: 对的。
0: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1: 是的。
0: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1: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0: 又热又湿哒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1: 对的，
0: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哎，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1: 是的，
0: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 XL， 120到140 XL， 140到160 4XL 只剩个位数了。
1: 是的，
0: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1: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知道阿玲，我之前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
1: 哎呦，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家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大家怎么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
1: 的，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年模特，她的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哇，她选的是3XL 码，
0: 很显瘦，
1: 很显瘦，
0: 真的。
1: 如果你比这位阿姨更丰满的话，你可以选我们的4XL， 但是4XL 嘛，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这款是门店爆款。到了天气再一热，供不应求，你再想订。我觉得品牌方哦是不可以以199这个价格放给东方购物
0: 的。真的真
1: 的，
0: 今天我们一算啊，你说三套还全棉的，100%全棉的睡衣哦，只要一套60来块钱。
1: 对的，
0: 长
1: 天价，
0: 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其实说实话，一个下午茶就没有了，
1: 一块蛋糕
0: 就没有了。真的，大家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要好一点，穿着这样子好的品质、好的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睡衣是很关键的。关键是三套啊，您在整个夏天也是不会发愁的，替换也很自由嘛，对不对？而且明天母亲节了，咱们送什么礼物呢？送点安心，送点这样子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居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0: 对
1: 的，现在夏天了，送小棉袄肯定不合适，对吧？
0: 对，
1: 我们送贴身衣物啊，
0: 贴身睡衣，
1: 对吧？贴身居家服，对吧？因为你要买这种内裤啊、内衣之类的，好多儿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像送给妈妈有点尴尬，
0: 对的。
1: 但是送给居家服给妈妈，哪怕是儿子或者是女婿，
0: 对，
1: 我觉得出这份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物价，你去比比价，市场当中这种成衣啊，做到100%全棉的。别说199三套，1993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的，是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哎呦，真的好舒服呀，我特别喜欢，我一会儿要带走。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档节目好像是奥利弗的被子，我们看到那个床品摆在那儿，我跟佳佳两个人说，哎呦，这套衣服
0: 是吧？
1: 太适合躺在床上了，
0: 真的很
1: 舒服啊，在家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最亲近的空间，你就会感觉穿这种衣服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又舒适又有弹力，而且不是那种旧旧的、破破的、丑丑的居家服，它是现在有时代感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领口小圆领，然后做工都是双包边，
0: 没错，
1: 然后最小一个尺码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不是做背心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服如果做到全棉材质会做这种背心款，但这种背心款第一你穿了以后显得人很壮实，
0: 对
1: 对吧，第二你会发现在空调房间里你这个关节的部分是包不掉的，
0: 对，会痛的，
1: 对的，我们不进风，我们包一包遮一遮，对吧，然后裤子的部分360度弹力橡筋，弹力很大，然后腰围这个地方很宽松，对吧，然后我们还带口袋，佳佳也讲到说带口袋，你看我们裤腿的位置和胯腿的位置都是有弹力的，
0: 而且它的腰很高，哎，
1: 对的，
0: 是吧，
1: 高腰的，高腰的，让你在拖地的过程当中后面这个腰的地方还是护住的，
0: 对，它也不会卡裆，
1: 不卡裆，不卡裆，
0: 是的，
1: 不卡裆，不卷边，就是很舒适的那一种，
0: 没错，
1: 今天我跟佳佳两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七分裤好多人因为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好像觉得说，哎，干嘛不做长裤？哎，长裤你要记住啊，厂家统一做，他是不知道你的身高的。
0: 是的，
1: 万一那个长裤太长，你在家里干活拖地，
0: 对了，
1: 然后呢走楼梯也还很容易踩到，对吧？
0: 没错，
1: 我们这个属于刚刚好，你膝盖的这个关节是帮你包住的。如果我们再短一点，把膝盖外露出来的话，你这个地方在空调房间就受寒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包住的，但是小腿的地方稍微露点出来的。这种长度属于刚刚好，活动
0: 不累，
1: 深蹲不卡裆。
0: 是的，哎呦，
1: 在家里我就期待着买完这一套，夏天快点来吧。
0: 对，真的啊，这个夏天穿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七分裤嘛，它就是夏天的话，如果长裤是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有点透气感。而且我们出门啊，你说如果是叫个外卖，一开门你穿一个不太得体的衣服也不太合适，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穿这个也可以去见人啊，对不对？或者咱们出门去遛遛狗， 对吧？你装个钥匙啊什么的，咱们都帮你考虑到，真的很好。
1: 出去旅游，
0: 对，
1: 很多酒店早餐都有自助餐的，
0: 是的，
1: 你穿这一身下去去拿一点自助餐的东西吃，哇，也是不违和的，
0: 太合适了，
1: 它既不暴露又很得体，
0: 对，
1: 穿着起来又很方便，包括洗涤起来也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尺码吧，
0: 尺码，对的，
1: 佳佳怎么办啦， 4XL 没货嘞，哎呦，
0: 阿姨的手速太快
1: 了，太快了，
0: 真的，大尺码很受欢迎，
1: 这个佳佳就不接受预约了，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
1: 160斤 4XL 有现货赶快抢，有现货赶快抢啊，
0: 没错，
1: 140斤以内的抢 3XL 120斤左右的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卡码的话我们拍大一号会更加的舒服，夏天就要到了，咱不要到时候再很着急的去买，到时候也全面涨价了，而且全棉的啊很难买到这样的价格了，
1: 供应商说这笔花型是一笔订单下去的，卖完就结束，后续不补货，因为棉的成本和价格签订合同的那一刻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那生产出来以后这个棉的价格再这么走势的话，做成成衣就更贵了，就更没有办法支持东方购物什么谈好的1993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0: 是的，
1: 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还在说嘛，就是女婿啊或者说是叔叔可以买，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想啊，老婆一件，老妈一件，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妹之间来一件，哇，我跟你讲，一份钱190，我送了三个人情
1: 了，对的，而且别人一看材质100%全棉，
0: 天哪，
1: 喜欢的，阿姨妈妈们认棉的，
0: 是的，
1: 别说阿姨妈妈们了，我也是属于到阿姨的年纪了，我也认棉，真的，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不得不承认真丝也很好，但是真丝这个价格做不到，第二真丝容易皱，你在家里稍微干活，它很金贵，
0: 真的很金贵。
1: 你就是
0: 上次我跟你讲，我买了个什么真丝的枕套，因为我舍不得买那个睡衣嘛，太贵了。
1: 枕套
0: 我是带了一个发卡，一起来，哎呦，抽丝儿啊！我跟你讲，心疼死了，一个枕套都有好几百的。
1: 金贵，我是这么觉得的。阿姨们，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叔叔帮你干活，或者谁帮你干活，那你就买真丝的，
0: 就是
1: 这套一穿就是我不干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烧烧菜啊，要带带孙子孙女啊，要互动一下，要那个的，你就买这个全棉的，更具性。性价比
0: 是的，
1: 因为真丝的199一套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没错，
1: 我们199元是3套6件，
0: 是的，
1: 4XL 3XL 备货告急，
0: 没错，
1: 不预约了，真的不预约了，
0: 真的，
1: 夏天一到，这个量起来以后，我们就收不住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就别人再想来预定就没有货了，收完为止啊，
0: 没错啊，千万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刚刚导演跟我说啊，那个3XL 也快没有了。
1: 4XL 已经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打进电话或者 APP 看一下。今天我们是199元三套六件，然后再送了5.9元的积分，
0: 没错，
1: 抵扣掉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就更划算了。
0: 哎，这样一算的话，180来块钱
1: 就可以买了，
0: 哇，更划算了。一想的话，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其实一般很多的产品，你能够看得出主持人跟嘉宾喜不喜欢的。
0: 没错，
1: 今天我跟佳佳两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款深得我们心。
0: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上身试一下，如果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抢的是4XL，速度得加快，3XL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抓紧时间了，我们100%全棉的睡衣啊，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1: 爆款
0: 来了，
1: 绝对的爆款，
0: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2: 再没直播过，
0: 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2: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0: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2: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啊。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2: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0: 快抢、啊！
1: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
0: 嗯，
1: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
0: 对，
1: 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
0: 对，
1: 黑糯玉米有一盒，
0: 对，
1: 加起来5盒16斤，
0: 对，
1: 今天的价格叫1999，
0: 十六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
1: 两箱，
0: 花的有两箱，
1: 黑的
0: 有一箱，
1: 有一箱
0: 、嗯，一共是有五箱、嗯，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
1: 真空锁鲜，
0: 而且去头、去尾，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啊，
1: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0: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1: 对，
0: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1: 对，
0: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1: 啊，
0: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1: 非转基因在这儿、啊，
0: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1: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0: 对，
1: 非转基因，
0: 山西的啊，
1: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0: 对，
1: 应该说是土种的那种玉米、啊，
0: 没错。

0: 隔水蒸煮十五分钟，
1: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0: 是
1: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哦，啊，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0: 土种，
1: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0: 是，
1: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哎，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0: 真是，
1: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0: 好习惯。
1: 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0: 流口水了。
1: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0: 那 是不是啊？
1: 来，看到了没有？
0: 就比较原生态。
1: 对对对，看到没？
0: 其实种子就是
1: 花的了，
0: 基因密码。哎，
1: 是的，是的。
0: 我可以擦一下，
1: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0: 头茬的，
1: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
0: 对，
1: 都还没长成呢。
0: 是，
1: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0: 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1: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0: 黏糊啊！
1: 对，
0: 好黏啊！
1: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冬冬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0: 胚芽，
1: 哎。
0: 好黏，
1: 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0: 是的，是的。
1: 懂了没有？哎，看，
0: 好黏，
1: 看。这个再
0: 吃到嘴里，
1: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黑的，
0: 是吧？
1: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0: 好，
1: 五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0: 好黏糊啊！
1: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0: 行。
1: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0: 对的，
1: 完全可以啊，
0: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1: 真好香，真好吃，
0: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1: 对，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0: 对，
1: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0: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1: 对，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0: 对的，好吃。对，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1: 对对对，
0: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1: 没错。好，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0: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1: 听到了没有？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0: 像个大礼盒似的，
1: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0: 对，
1: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0: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1: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爆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我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啊，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0: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2: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儿，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儿，我大概要分成4份儿。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儿，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儿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
0: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1: 好
0: 不好？哎，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大家
0: 都为什么要吃头茬
1: 的？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东方购物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
1: 五盒
0: 16斤，
1: 16斤199，
0: 199，
1: 一斤才10块钱左右，
0: 对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对对对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4: 我那个政治面的，我牙齿不好啊，啃到我了。你看不要弄酒精给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了。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3: 俺那个政治面吃起来是不有点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政治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
2: 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
0: 哎，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啊，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炖
0: 炸炖，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的，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
0: 对，
1: 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卖那个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
1: 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3.8，
2: 这几点？
1: 三点八，
0: 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哎，
0: 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心。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就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100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当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2: 哇，真的很糯，很黏，
1: 我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吧
0: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你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Wow!
2: 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嗯，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2: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次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吃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2: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要3个小时，
1: 对，
2: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2: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看看啊，还有个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傅舟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足有五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五盒，拿出去一箱两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arbecue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反正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广阔。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鸡面了，我牙齿勿好也啃到我了。你看搿种卷心面我啃的，那锅面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蒸鸡面对伐？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鸡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
6: ，
5: 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
5: 是吧
6: 对？
5: 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
5: 这个
6: 不是的，这
5: 是
6: 柔嫩
5: 的胚芽，
6: 软糯的。哎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它的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6: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5: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可千万
6: 不能，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啊嗯。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5: 我咬一口这个呀。
6: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5: 上面放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6: 对对对。
5: 把那花子给我拿。
6: 每一个都不能反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5: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
6: 嗯。
5: 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6: 玉米香，
5: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6: 对，
5: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6: 对，
5: 啊
6: 花玉米，这个就是
5: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6: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5: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
6: 感觉、啊，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哇，
5: 咋样？
6: 它连这个里面胚芽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5: 对对对对对，
6: 每一粒都不一样。
5: 这花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啊。
6: 真的。
5: 嗯，
6: 好吃。
5: 哎呀，好舒服，好很好吃，真
6: 的
5: 很好吃。
6: 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山西忻州的特产，因为它昼夜温差大，所以这个地方长的玉米特别好，而且是土种嘛，年均日照时间长，营养物质累积的也特别的多。关键是我们的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不用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直接就是给它真空包装，你也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关键在这儿，非转基因，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有5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米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5: 那我们再说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6: 我们有5箱。
5: 我们有五香，
6: 五香，
5: 我们有五香。
6: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两箱出去，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收了收了啊！前面还有四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更好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嗯，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嗯，哦，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2: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2: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
2: 包装，
0: 也可以把包装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1: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1: 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微波炉转一下都行。
1: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对？
0: 大不了
1: 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吧。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四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四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四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
0: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哎，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四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来，节目还有个最后50秒左右的时间，我今天全天直播结束了，明天休息，后天啊，后天会生活之前应该是10:01我就上班了。明天后天会生活，那星期天的话应该是包子油，10:01就是包子油了，应该是啊。所以的话，咱们稍微早一点来，好不好？明天休息啊，后天见，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政治面的最重要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国看上去实实的蛮好的。
4: 如果搿种面条，我牙齿勿好啃到我来，要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这锅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5: 吃口又好，那个老糯老甜，但是蒸制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啊。
3: 外头个蒸制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吧，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买完了，
1: 没话了，
0: 马上买完了，还有8分钟啊！
1: 是
0: 上一次直播就是3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1: 对
0: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3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1: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0: 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1: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0: 但它还是嫩的，
1: 对，还是嫩的。
0: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1: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0: 的胚芽，
1: 软糯的。
0: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1: 过瘾吧，
0: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 他的爆浆，嗯，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2: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爆珠，有那个感觉。
0: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可千万
2: 不能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嗯，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啊嗯。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0: 我咬一口这个呀。嗯。
2: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0: 上面它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2: 对对对。
0: 它的花子在哪儿？
2: 每一个都不能反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0: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嗯。嗯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2: 玉米香，
0: 玉米香，嗯，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2: 对，
0: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2: 对，啊哼，嗯，花玉米，这个就是花的，
0: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2: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0: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感觉、啊，
2: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嗯，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择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0: 这一根儿啊，要我吃的话，我可以吃4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4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4份儿，先切成4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嗯，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2: 对，哎，
0: 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啊，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4份东西，嗯，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1: 谢谢任燕，好久不见了，越来越美了，
0: 谢谢。
1: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

0: 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1: 对，
0: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而且
1: 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0: 对，
1: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竟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0: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的
1: 用？做什么用的？就是呢，对不对？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老，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0: 对
1: 不对？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0: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状
1: 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0: 好，
1: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0: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1: 已经有人在听了。
0: 但是啊，我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
1: 脖子呀，
0: 比如说像手臂呀，
1: 对吧？
0: 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0: 对，
1: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0: 对，
1: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0: 好，第四罐
1: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0: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0: 好，
1: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 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一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0: 对，
1: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五年班、十年班。

0: 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1: 来，观众朋友们，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5罐拿回去，打开1罐，放心大胆试用。
0: 是，
1: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问题。
1: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5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旗店大家可以去看，1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1515119900。

0: 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上？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0: all in one 的用 J
2: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正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刚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伸了两个孩子了，我伸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4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二三十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一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四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0: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有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
1: 对不对？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1: 对，
0: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深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嗯，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1: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0: 它是面霜哦。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0: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哦，我这样用力搓，
1: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0: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1: 是，
0: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1: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0: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而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来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1: 是的，
0: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家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1: 所以啊，
0: 谢谢，
1: 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0: 没关系，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对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5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宁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
1: 啊、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对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就加强的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一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喜欢，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啦，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0: 对
1: 变颜色了，
0: 是
1: 没效果
0: 了可能，
1: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0: 我要提示一下大
1: 大家，
0: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蓉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呢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里有15111199。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迷失，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 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去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而且呢，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
1: 的啊，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呀、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5瓶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款。
1: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棋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对对，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
0: 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试用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上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15119990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嗯，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嗯，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

0: 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1: 对，
0: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1: 还要多。
0: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1: 好明显、
0: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1: 而且
0: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1: 真的也很晒。
0: 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1: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四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1511999000。

0: 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

0: 今天我们就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1: 还要多。
0: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嗯，哇，类别、欸、
1: 好明显、哦，
0: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嗯、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嗯，双功效。
1: 而且
0: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欸、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嗯，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1: 哦、那边真的也很晒。
0: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嗯！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1: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耿瑶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定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的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阻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条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面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那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哦，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3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 3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条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三选二。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阳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耿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头上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刚问我说，耿阳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条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想，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的衣橱里的裤子是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四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斤选的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那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 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1: 399，
0: 399对不对？
1: 给杨帅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三九九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赛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赛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哦，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0: 是的，
1: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
1: 现在给姚哥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0: 真的
1: 很舒服。
0: 哎，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啊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0: 是的，
1: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啊。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色下来才69块钱，69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赛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 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东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得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
0: 哎，真的，
1: 因为我。
0: 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视觉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季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
1: 灰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的，对吧？
1: 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都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外面大家都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

0: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5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1: 是的。
0: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 145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190哦，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3条，
1: 三个颜色
0: 都可以带回去。
1: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啊，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0: 它有点啊，
1: 我觉得里应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耿瑶就觉得说，
1: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0: 我告诉大家，
1: 超显白。
0: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安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2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2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哎，这个叫什么？叫做板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苍肥显瘦。
1: 是的。
0: 那还有这个蓝色，
1: 哎呦，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0: 必留。
1: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0: 很华丽哦，
1: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0: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1: 就是
0: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三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1: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淋的这灰色
0: 的，
1: 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0: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1: 也好看，
0: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

0: 点的，
1: 是的，
0: 哎，
1: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
0: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啊，售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1: 是的，
0: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173XL 码，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先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199000。

0: 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

0: 几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的。另外还有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你
0: 这
1: 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哦，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是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哦，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是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双 XL 170斤，3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三 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三 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塞尔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 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早上闹钟响了三遍，身体像被钉在床上，怎么也起不来。到了下午两三点，脑子像蒙了一层雾，看文件都觉得字在飘。明明没干什么重活，一天下来却累得不想说话。照镜子的时候，面色发黄，嘴唇发干，化妆都盖不住的疲惫。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很简单，你的接收器坏了。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饭，喝下去的每一口水，首先要经过肠胃的处理、腐熟、运化、吸收。只有这个环节顺畅了，食物才能变成气血，气血才能滋养全身，让你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元气。反过来讲，如果你的肠胃虚弱，那么不管你吃进去的是山珍海味还是名贵补品，都只不过是一堆无法被转化的垃圾。它们要么堵在肚子里变成胀气、便秘、口臭，要么勉强吸收了一部分，却带着湿气和浊气，让你变得虚胖、长痘、舌苔厚腻。所以说，养元气的前提是先把肠胃养好。养肠胃就是养元气，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最基本的身体逻辑。很多人对肠胃的认知停留在消化食物这个层面，这当然没错，但远远不够。现代医学发现，人的肠道里分布着超过1亿个神经细胞，它拥有自己独立的神经网络，可以不需要大脑的指令，独立完成消化、吸收、蠕动等复杂功能。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们给肠道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第二大脑。这个第二大脑不仅掌管消化，它还和你的情绪、免疫力甚至睡眠质量密切相关。中医认为，思伤脾，过度的思虑和情绪压力会直接损伤脾胃功能。反过来，脾胃虚弱的人，气血不足，也更容易陷入多思多虑、优柔寡断的状态。养好肠胃就是稳定情绪，稳定情绪又反过来促进肠胃健康。
1: 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几样现代营养学和传统食疗的结合产物。一、益生菌。益生菌可以帮助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我们的肠道里有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它们分工明确，互相制衡。当饮食不规律、压力过大或者用过抗生素之后啊，有害菌就可能会趁机繁殖。补充适量的益生菌就像是给肠道派去了一支维和部队，帮助它进行恢复秩序。第二个呢，就是猴头菇，在传统食疗里被称为养胃的食材。现代研究也发现，猴头菇中有多糖类物质，对胃黏膜有一定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适合那些胃部经常不舒服、容易反酸的人群。第三个就是麦卢卡蜂蜜，和普通蜂蜜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含有一种叫做毒麦素的活性成分。研究表明啊，它对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也能在咽喉和胃部形成一层保护膜，缓解你的不适哦。咪咪，你知道养胃的原则吗？
2: 嗯，
1: 你知道吗？养胃的第一原则啊，就是从来不是吃什么，而是不做什么。先把那些伤胃的习惯停下来，肠胃啊就会有自我修复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再吃一些对肠胃友好的食物，效果才会事半功倍哦。其实啊，养生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啊只有一条，那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身体才会认真对待你。从今天起，哪怕只是多喝一口温水，多嚼两下饭菜，你的肠胃都会默默地记在心里哦，然后用一点一点回来的元气悄悄地回报你。养好肠胃，元气满满，我们下一期。